0: 有营养的文武双全猪肚汤就做好了。
1: 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4: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3: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4: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3: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4: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5: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7: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8: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3: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9: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3: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8: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凝气。

0: 鉴别是否言语入侵，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宝宝看球，
1: 我一定能拦住你。
0: 哎，哈，
1: 哎，
0: 啊，又失败了。
1: 哈哈，今天一直都是我赢，轮到我踢啦。
0: 怎么可能嘛！嗯，
1: 我们飘到海中间了，嗯，
0: 怎么回事啊？
1: 啊，
0: 嗯，
1: 我好饿，我也是，我们找找吃的吧。嗯，哇，是海藻，有吃的。海藻，
0: 切，原来是海藻，我不要吃。甲虫，我喜欢吃。啊！啊！啊！这个岛上就没有我能吃的东西吗？好饿，救命啊！
1: 力气好像饿坏了。
0: 嗯？
1: 嗯？
0: 嘿嘿，
1: 糟了，我们要被雷琴吃掉了！圆圆，快跑！但是岛这么小，我没地方逃啊！嗯？快跑啊！等等我！
0: 到你们了，
1: 雷奇，你是不是饿坏了？
0: 当然了，这岛上还能吃什么呢？
1: 我们不好吃的。
0: 啊？我没说要吃你们呀。
1: 啊？你刚才不是一直喊肚子饿吗？
0: 哦，是因为智和爷爷刚刚路过。我用大喊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1: 啊，智慧爷爷，
2: 我来了，孩子们。
1: 智慧爷爷，
2: 没事的，我来救你们。
3: 带我们回家吧。
2: 没问题，大家上来吧。孩子们，准备好了吗？
1: 嗯。
0: 智慧爷爷，出发吧。
1: 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0: 啊？
1: 对不起，我们以为要被你吃掉了。
0: 没关系，
2: 大家肯定累坏了吧？马上就到了。
1: 谢谢智慧爷爷。
0: 智慧爷爷，谢谢你。
2: 孩子们，快回家吧，大人们该担心了。

0: 谢谢。
1: 啊，肚子好饿啊！嘿嘿嘿，今天要回家吃个够。
2: 你们知道吗？啊，水里的薄片龙能长到14米长，比霸王龙还要长。
3: 哦，嗯，没错，我就是脖子长长的薄片龙。
1: 嗯，智慧也比我大，可是我跑得比他快。我力气也比他大。嘿嘿，武将得比他好，看，

0: 玩累了，我困了。
1: 我要去树荫下睡一会儿。你不午睡吗，雷奇？
2: 我才不睡呢，只有小宝宝才午睡。我已经是大恐龙了，不用睡。
1: 好吧。

0: 玩最后一次。哇，还有啊，好吃。
1: 睡完午觉精神多了。
2: 下午玩什么呢？
1: 好，该到雷奇了。
0: 哎，
1: 换你来抓。
0: 嘿嘿，好，当心啦，我来啦。
2: 安全啦。
0: 我怎么一个都抓不到？今天你们跑得好快啊！
2: 接下来玩什么？
1: 玩石球。
0: 哎，我最喜欢石球啊！我先来，嘿，我能接住所有的球。
2: 开始吧，哎。
0: 加油，雷奇，你能行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吃点零食吧。
1: 吃点东西我就好了。
2: 雷奇，这里有鱼。
1: 天哪，我怎么连鱼都抓不到了？
2: 怎么样，霸王龙，中午不睡？
1: 下午会累。
2: 你们知道吗？霸王龙的胳膊很短，可能比人类的胳膊长不了多少。
1: 你说谁胳膊短呢，小家伙？
3: 他说的对呀，不过科学家认为霸王龙的小短手可能是用来打架的。
1: 有谁想试试霸王龙的霸王拳吗？
2: 来呀，只要你能碰到我。
1: 就差一点点。

0: 嘿，哎，这是什么虫子？没吃过，尝尝看。嗯，味道真不错，再去找找。哎，这里还有，好多啊！碰巧吃了顿大餐，舒服。哎，你们好啊！
1: 哎呀，雷奇也来啦！我们来看萤火虫。
0: 萤火虫？
2: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1: 雷奇，你也是来看萤火虫的吗？啊？
2: 萤火虫长什么样啊？
1: 萤火虫啊，它们的尾巴会发光，飞起来嗡嗡嗡的。啊！
3: 太可怕了，不会被烫伤吧？
2: 我不要萤火虫，我想回家。
1: 别怕，它们不可怕的。萤火虫只有这么小一只。
4: 哦，原来是小虫子，那我就放心了。
3: 我才不会怕小虫子呢。萤火虫呢？
2: 我们已经等好久了。
1: 真奇怪，听说他们应该已经出来了呀。
0: 你们在干嘛？
1: 萤火虫一般会在这附近出现，比如树叶背后、石头背后之类的地方。

0: 可能是因为萤火虫今天休息吧。
1: 你怎么知道萤火虫今天休息？
0: 这也可能是迷路了。
2: 不可能，每年大树开花，他们都会来。雷奇，你不想找萤火虫吗？我今天一定要找到萤火虫。有声音，
1: 肯定是萤火虫，就在我们附近。
0: 不好！
2: 萤火虫，快来呀！
1: 好办法，
2: 我也来。萤火虫，
0: 我说了，萤火虫不可能来的。
2: 雷奇，你肚子怎么了？
0: 这是
2: 哇，这就是萤火虫吗？我明白了，雷奇把萤火虫藏了起来，想给我们一个惊喜。
3: 真好看啊。原来萤火虫都被你吃进肚子里了。如果犯了错的话，一定要主动承认哦。不过这次就先原谅你了。
2: 萤火虫，快来呀！
3: 它们很美，对不对？你们知道吗？在恐龙时期，鲨鱼可能是最常见的水生动物之一，而且非常非常大。
0: 大鱼好啊，一口就吃饱。来呀，小鲨鱼，到雷奇嘴里来。这是鲨鱼吗？这么大。
4: 是我。雷奇，你知道吗？鲨鱼的体重可能比霸王龙还要重好多呢。
0: 幸好哥离不长牙。

0: 我们一起来，
1: 我们要去哪里啊？
0: 欢喜的一天那么简单，点关心，烦恼总会有，帮我们勇敢，没人会怕困难，我们一起来。
2: 那里高原上，
0: 开心的一天分享。
1: 哦，那里好高啊，真的要去吗？
3: 各自出发。
1: 等等我。

0: 是大树。
1: 从这里看，所有东西都好小啊！宝宝去哪里了？
2: 不吃，
0: 盒子真的是太甜了，
3: 真的吗？
4: 走，该回家了。
2: 我肚子不舒服。
1: 你果子吃的太多了。
2: 果子那么好吃，不是果子的错。
4: 我们去找一棵树，搭座桥的那边去。走吧，去搬树。
0: 我留下吧，我在这里陪着宝宝。宝宝快看，他们来啦！
5: 糟糕！
4: 我有办法。
2: 我害怕。
0: 宝宝，你看。

0: 住了。
1: 我们快把雷奇拉起来吧。谢谢你，雷奇。
0: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
2: 对。
3: 身体很长的恐龙是谁啊？
4: 哦，我知道，是阿根廷龙。
0: 嘿嘿，有我这么长吗？
4: 你们知道吗？据说阿根廷龙从头顶到尾巴尖，至少有35米长呢。
3: 哇，好长啊！
0: 嗯，确实比我长了一点。
3: 我还没见过阿根廷龙呢。
4: 没关系，我也没见过。
3: 啊。
5: 哦，我就是阿根廷龙。
4: 阿根廷龙属于犀角类恐龙的泰坦龙类，据说可以长到88吨重呢。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陆地上最大的动物。

0: 我从沙漠回来的时候，在路边发现了美丽的花，你们看，
1: 和普通的花也没区别吗？
0: 哎，是吗？
2: 真棒啊！火山岩石鲜花。

0: 沙漠，陆地上可真有趣啊。
1: 没错，蛙仔，你也来一起玩吧。
2: 我们可以当导游。
0: 不行。
1: 为什么？
0: 我不像大家那么强壮，也没有双脚。
1: 没事，我可以把你背起来。
0: 可是，
1: 别担心，来吧。就是这样。哦，
3: 蛙仔
4: 从水里上岸了，
5: 干得漂亮。
3: 蛙仔会不会不舒服？
0: 不会不会。雷奇，我是不是太重了？
1: 小菜一碟，你忘了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啊。
0: 哇，原来这就是森林。
1: 没错，这就是森林。
0: 从水里只能看见一团绿色，不知道是什么。
1: 这是树。
0: 哇，没有水，不是湿的。
1: 当然了，只有下雨才会变湿。
0: 太棒了。
1: 怎么了？没事吧？
0: 没事，我们继续走吧。哇，山在喷火，河里有着火焰，这就是陆地的样子。哇，
3: 蛙仔，
5: 蛙仔太激动了。
0: 没事，我们继续走吧。这是沙漠吗？
1: 没错，
5: 沙漠里又热又干燥。
0: 又热又干燥，还有好多沙。这就是陆地的样子，在水里可看不到这样的景色。
3: 水里进沙子了。
0: 我没事，我们继续前进。
1: 蛙仔，快看，这是花海，
3: 很漂亮吧？
0: 陆地真是太美了。
2: 蛙仔，蛙仔是不是病了？快去找人帮忙，快！
1: 好，快走，妈妈。救救蛙仔，我们带他看了森林和沙漠，他突然晕倒了。
5: 洞穴和瀑布都没来得及看啊。
4: 什么？
1: 蛙仔生病了，没办法继续走了。
4: 不好，快把他送回水里。
1: 可蛙仔想在陆地上玩。
4: 不行，赶紧带他回去。皮皮和雅雅的家在草原上，我们生活在荒野，妮妮则习惯了天空，水里才是蛙仔的家。
1: 原来是这样，快去湖边把蛙仔送回水里。蛙仔，
6: 恐龙蛙仔，蛙仔，
1: 对不起，蛙仔，我不该让你离开水的。
2: 蛙仔，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6: 蛙仔，
1: 蛙仔，你赶紧跟我好起来。
0: 我好了。
1: 蛙仔，
2: 太好了，
5: 蛙仔复活了。
0: 我必须生活在水中，不然就不能呼吸。刚才我都窒息了。
1: 不早说，
5: 我早就知道了。
0: 但是多亏大家，我才能欣赏到陆地上的美景，谢谢你们。
2: 哎，你们知道吗？恐龙没有声带，所以啊，它们不能吼叫。恐龙发出的声音其实更像现代鸟类的叫声。
1: 什么？胡说，我现在就吼一声，吓死你。刚才那段掐掉，不要播出去让小朋友看到，谢谢。
2: 恐龙到底是怎么叫的呢？

0: 科学家们也很伤脑筋，他们根据现代爬行生物的叫声来推测恐龙的叫声。不过有很多种说法，比如兽脚类的恐龙可能会发出像鸡鸭一样的叫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看我做的笛子。
1: 我们也各自做一件乐器吧。
2: 哦，嗯，好主意，我们还能一起演奏呢。
3: 嗯，嘿，哎，

哎。

0: 明明是我先想到的。
1: 哇，真好听。我跟不上。
2: 没事的，宝宝，慢慢来。
3: 对，开心最重要。

0: 雷奇，一起玩吧。来吧，雷奇，一起玩，成立恐龙乐队。哦，哎，好。<笑>你们是在邀请我加入你们的乐队？ 要我跟你们大家一起演奏？<笑>当然，一个人吹笛子是挺有趣的，但还是跟朋友们一起玩耍更有趣。
1: 这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意思。
2: 那我们快开始吧，恐龙乐队。

0: 怎么了，宝贝儿？做噩梦了吗？
1: 是的，刚才做了个噩梦，完全没睡好。
0: 你为什么把脸往石头上蹭啊？
1: 你们知道吗？这是霸王龙的习惯。科学家们推测，这或许能让霸王龙清醒起来。哦，如果能蹭另一只恐龙的话，效果会更好。
0: 妈妈就是另一只恐龙呀。我还知道，小宝宝做了噩梦，最需要的就是妈妈的拥抱。
1: 还有好吃的。

0: 这是什么？
1: 雷奇，你在干嘛？
2: 雷奇，你手里抱着的是什么呀？
0: 猜猜看。
2: 看着像是一个恐龙蛋。
3: 这就是恐龙蛋吧？
2: 这是谁的蛋呢？哎，先说明，这不是我的哦。
3: 这会是什么恐龙的蛋呢？哼哼哼，
0: 这肯定是我的同类霸王龙的蛋。我想它。我能跟他成为好朋友，哎，一起玩。看，还是跟经得起摔打的朋友一起玩有意思。
2: 雷奇，你太粗暴了！
4: 太粗暴了！
0: 啊，是吗？
5: 也可能是我的同类三角龙的蛋。我希望。

0: 是个和我性格相近的宝宝，比如喜欢恶作剧。
1: 皮皮喜欢这样的朋友啊，我希望是个跟我一样喜欢吃的宝宝。
2: 到我了，到我了，我希望是个会飞的宝宝，和我成为朋友。在天空一起自由翱翔。
0: 好了，万事都有可能，先把它放好，别摔坏了。
3: 哎，等等，这颗蛋是我找到的，应该让我来照顾。
1: 可是
4: 不行吧，
1: 你那么粗暴。
3: 我去找妈妈，妈妈肯定知道该怎么做。啊，
0: 那我就放心了。恐龙蛋
1: 真可爱，
2: 太可爱了，
5: 让我抱抱。
3: 快住手，糟了。
6: 运气真好，今晚有好吃的喽，好吃的藏起来。
3: 啊，恐龙蛋，
7: 你要被吃掉了。
3: 这样下去就糟了。
8: 等一下，我们就

0: 小子，给我站住！
1: 快趁现在把蛋抢走！你们等着，看我不吃了你们！那家伙跑得真快啊，差点被吃了。恐龙蛋没事。谢谢你保护了我的恐龙蛋。嗯，
2: 大家都帮忙了，这是大家的恐龙蛋，
3: 是我的，
0: 是我的才对。
3: 是我的，再说吃了你们
2: 是什么？恐龙蛋？
3: 不对，是吃你们。
2: 你又来了，
0: 我们要跟你妈妈告状。
3: 你敢？啊，糟了！
4: 啊，恐龙蛋！
3: 完了，
2: 蛋破了。
3: 早知道不吵架了。
0: 恐龙蛋，对不起。
2: 一个恐龙蛋碎了，变两个。啊？
3: 这是啥？
2: 是果子？什么果子？
0: 太臭了！这不是恐龙蛋，
3: 鼻子好难受。
5: 太臭了！
3: 现在怎么办啊？
0: 不能放着不管啊！
2: 看我的！
6: 太走运了，恐龙蛋又回来了，晚餐自己回来喽，我要开吃了。好臭，
3: 是不是过分了？
0: 好臭！
2: 赶紧跑！
6: 好臭！
3: 是挺可爱的，要是他们不这么一起嚷嚷就好了。

0: 啊，这风吹得真舒服。
1: 雷奇，你在干嘛呀？
0: 我在吹风。舒服。
1: 哇，好舒服。
0: 多亏了这棵树，这里总是很凉快。树叶哗哗摇，风就吹起来了。
1: 雷奇，不对不对，是先刮风，树叶才会摇的。
0: 不对，是树叶先摇才有风的。
1: 不对，肯定是雷奇弄错了。
0: 好，我们来比试比试，谁强谁有理。
2: 我和雷奇比试。
3: 原来是这样啊。
1: 肯定是先刮风，树叶才会摇的嘛。
4: 我也不明白，感觉雷奇说的也有道理。
1: 大家竟然都不知道先刮风还是树叶先摇啊。看来除了跟雷奇比试没别的办法了。怎么办？怎么办呢？
5: 雷奇比宝宝大好几倍，怎么才能赢啊？
1: 是啊，该怎么办啊？
3: 哎，宝宝，你可以用头顶雷奇的脚。
1: 我头上没有脚。
4: 用爪子抓雷奇。
1: 我没有锋利的爪子。
5: 从天上向雷奇发动进攻。
1: 我不会飞。
6: 到底是先刮风还是树叶先摇？这确实是个难题。
1: 雷奇的个头比我大那么多，我肯定赢不了。
6: 宝宝，这跟个头大小没关系。
1: 那可是霸王龙雷奇啊。
6: 确实，你的个子很小，但是你用小个子的方式帮了大家很多忙啊。
1: 是没错，但这是两码事。
6: 风吹过湖面，真是心旷神怡呀。
5: 智慧爷爷，谢谢你。
6: 小个子也有大智慧。
0: 准备，谁强谁有理。
5: 就是这里吧，这里什么都没有。
0: 嘿嘿，你确定？那你可没地方躲了。
5: 我可没说要躲。
0: 不躲，那就是要逃跑了。
5: 我也不会逃跑的。
0: 废话不多说，看招，霸王龙来啦！看来我赢了。
5: 雷奇，你在看什么？
0: 什么？再来，看我的！别到处乱跑。
5: 我没乱跑啊，我正在等。
0: 等什么？
5: 来了！
0: 可恶，沙子进眼睛里了。
5: 雷奇，你看。
0: 看什么？
5: 你看，起风了吧？
0: 刚才确实有一阵风把沙子刮起来了。
5: 所以雷奇，你看这里没有草没有树，那还是会刮风。
0: 对哦，沙漠里也会刮风，所以先起风，风吹起沙子，吹起树叶，我们才会觉得舒服。
5: 太好了，雷奇，你终于明白了。
0: 这下我懂了。宝宝，对不起。
5: 没关系，我们回去吧。
0: 哎，对了，宝宝，我们一起去找风是从哪里吹来的吧。沙漠的尽头，湖的对岸，森林的另一边，我们一起去找。
5: 好啊，一起去。
7: 宝贝儿，你知道吗？是全世界其实是很危险的。
0: 我会注意安全的。
7: 有很多凶猛的动物。还有危险的沼泽。
0: 我会非常小心的，妈妈。
7: 还有火山、翼龙、锋利的石头。

0: 好的，好的，知道了。
1: 怎么了，宝贝儿？
0: 还有咬人的飓风。
1: 这下尝到滋味了吧？

0: 嘿，雷奇，这么好的天气，怎么没精打采的？太热了，受不了了。可我觉得今天的阳光很舒服。
1: 我觉得还是阴凉的地方好。
0: 像我这样生活在水里的动物啊，天天都盼着太阳出来呢。
1: 乌龟婆婆，你怎么吃仙人掌啊？又苦又扎嘴，一点儿也不好吃。
2: 我就喜欢这味道。我们住在雨水稀少的荒野，吃仙人掌能帮我们补充水分。
1: 喂，妮妮。你在干嘛？
3: 前两天不是刮大风了吗？风把我的窝吹坏了。
1: 哦，我也来帮忙。
3: 谢谢。
1: 是这根吗？
3: 是的，谢谢。
1: 啊？妮妮，别用这根树枝。它有股臭味儿。
3: 这不是臭味儿。这个味道可以驱赶害虫，还能让我睡个好觉呢。
1: 还能这么用啊？太阳总算快落山了，终于凉快了。这阵风怎么回事？天气热的时候你不吹，太阳快落山了才开始。智慧爷爷、乌龟婆婆、妮妮，还有这阵风，怎么全都跟我对着干呢？真是的。丫丫，听我说。
4: 雷奇，看看我的画。
1: 这画的是我？一点都不像。我应该是又高大又强壮，威武霸气的样子才对。
4: 原来雷奇眼中的自己是这样啊，但我心中的雷奇就是画里的样子。
1: 怎么牙牙也要跟我对着干？强烈的阳光、仙人掌、臭树枝、突如其来的风，我都不喜欢。雅雅，别画了，别画了，我们一起抛球玩吧。
4: 不玩，玩抛球游戏又累又热，而且可能会被尖石头扎到。
1: 试试才知道好不好玩。
4: 你说的没错，喜不喜欢自己才知道，不能随意评价别人的喜好。
1: 雅雅，你说的对。智慧爷爷。天气真好，我能和你一起晒太阳吗？
0: 当然了。
1: 偶尔晒晒太阳也不错。嘿，乌龟婆婆，我能和你
2: 想吃多少吃多少。
1: 我不客气了。虽然有刺，但汁水丰富，果肉饱满，好吃。妮妮。你看这些树枝够不够？
3: 雷奇，你去找树枝了，谢谢你。
1: 别客气，偶尔闻闻这种独特的气味也不错呀。这阵风真舒服啊。
4: 雷奇，有什么感想？
1: 虽然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但是都很有趣。
4: 是啊，爱好不同，乐趣相同。
1: 画得真好，
4: 雷奇。

0: 你的表情不错，别乱动啊。
1: 丫，我什么时候才能动啊？
0: 别急，马上就画好了。哎呀，别乱动。
1: 好。
2: 我要仔细想想看，怎么样才能赢你？
3: 摔跤不能随便暂停，这是规则。
2: 我知道规则，但是你知道吗？谁是最聪明的恐龙？
3: 哼，那不是我吗？
2: 才不是！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可能双齿龙才是最聪明的恐龙。它们很小，长得像鸟，但头很大，像不像你的一位朋友？
3: 你是说像你吗？咦呀，不公平！
2: 我赢了。这就是我刚刚想出来的办法，是不是很厉害呀？

0: 佩奇，你在找什么呢？我在找特别的宝物。特别的宝物？嗯，我们约好了，今天玩宝物游戏，每个人都带一件特别的宝物。妈妈小时候也玩过。啊？哎，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咱们家只有这种。石头的形状是挺奇怪的。
1: 可还不够特别，
0: 到底该去哪里找特别的宝物啊？
1: 雷奇，时间还早，要不你去外面找找看？
0: 哎，好主意，我这就去。
2: 哎，注意安全啊！

好险啊，对不起，我在找特别的宝物。这里除了岩浆什么也没有，去别处吧。好吧。是翼龙的家，翼龙的蛋算不算是特别的宝物呢？不好意思，脚又一下。哎呀，你这个偷蛋的霸王龙！我没偷蛋。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里是你的地盘。别生气嘛，我在找特别的宝物。啊！好痛！知道了，知道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找到了吗？
0: 我到处都找遍了，这还是没找到。特别的宝物实在是太难找了。
1: 是啊，特别的宝物不会轻易的被发现，它或许就藏在我们的身边啊。怎么了，宝贝儿？
0: 我找到了，我找到特别的宝物了。
1: 哦，是什么？
0: 就是妈妈呀，是妈妈给了我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爱。不管过去还是将来，你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妈妈就是最特别的宝物。
1: 雷奇，
0: 妈妈，我们一起去湖边吧。

0: 跟你一模一样。
1: 好玩吗？好玩吗？宝宝，你真可爱，但是有比宝宝更可爱的恐龙哦。你们知道吗？鹦鹉龙长着四条腿，但有个像鹦鹉一样的脑袋。很多人都觉得它是最可爱的恐龙。啊！
0: 就因为长了鹦鹉脑袋，大家就觉得它们可爱？
1: 对啊。那它会不会这个？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昨天下了好大的雨，今天是个好天气。嗯，哇，居然出现了一片湖，我要叫小伙伴们来一起玩。
1: 这里的果子真好吃啊。
0: 好消息好消息，昨天下完雨，火山口变成一片湖了，我们一起去游泳吧。
1: 游泳有意思，
2: 大家一起走吧走吧。
0: 快，在这边。
3: 哇，真漂亮啊。
0: 没关系。

0: 太小，老是被冲走。
1: 我们来玩小个子的游戏吧。嗯，跟我来。你看我的，这么玩。他们在那边玩得很开心呢，他们在瀑布这里玩滑滑梯。
2: 哇，好像有点意思。我们也来玩吧。
3: 哎，雷吉，你个子太大了，滑不下去的。
2: 哎，不会吧？
1: 皮皮说的对，你的屁股肯定会卡住，滑不动的。
2: 啊？难道只有小个子才能玩吗？
1: 没错，这里是小恐龙专用滑梯。
3: 我们大恐龙在大湖里玩，小恐龙在小瀑布里玩。
2: 说的也对。那大恐龙来造点波浪，把它们冲下去，怎么样？嘿嘿嘿，嘿！

0: 真漂亮。
1: 好热
0: 啊。啊，对了。真好看。
2: 太热了。
0: 戴上更好看了。
3: 你们知道吗？白垩纪的平均温度有35摄氏度。丫丫，你穿这么多啊？
0: 只要漂亮，管它呢。
4: 在白垩纪时期，大陆被海洋分开，地球变得温暖、干旱。科学家们研究发现，白垩纪时期的大气层氧气含量是现今的150%呢。

0: 好吃，真好吃啊！果子太好吃了，令我这个肉食龙啊也停不下来啊！
1: 你的
2: 吃相不文明，
3: 真稀奇！雷奇竟然吃水果了。
2: 说到稀奇，
4: 这是什么？
5: 一颗闪闪发光的石头。
3: 又是一件稀奇事，
5: 雷奇，这是什么？
0: 别烦我，正吃浆果呢。
3: 我们好好观察这块石头吧。
5: 摸摸没事吧？
3: 你看，没事，不冷也不热，
4: 真不错。
6: 重吗？
5: 硬吗？是什么味道啊？
3: 没有味道，但很硬。
5: 没事吧，岩岩？
3: 刚才是什么声？

0: 会有坏事发生。
1: 哎，这么漂亮的石头怎么可能？我来试试看，鼓足勇气。哎啊嗯什么都没发生啊！
2: 是我们想多了。
1: 啊！好疼，宝宝，该不会……
3: 啊！这石头会带来坏运气！啊！
4: 啊！吃完了，接下来吃什么好呢？嗯？喂，你们在干嘛？
5: 不好了，有块石头发亮的不停！
4: 莫名其妙，看上去很好吃。
3: 没吃，不能吃，
1: 危险。
4: 这石头太危险了，
0: 这块石头
4: 快扔掉它，
5: 扔掉它，
4: 把它扔进岩浆吧，
5: 扔进去，
4: 一二三，该融化了吧，
0: 这下放心了，
3: 和坏运气说再见，
1: 太好了，
6: 再见。
7: 带来坏运气的石头，
4: 没错，就是这东西。
7: 哦，这可真稀奇。但是为什么石头会带来坏运气呀？
4: 它会叮叮响，
1: 它会到处滚，
3: 扔掉了又会回来，
1: 总之会一直出现，代表坏运气的石头。
7: 不，冷静，真的是因为这块石头吗？
5: 真的。
7: 也许只是偶然而已呢。
4: 你听，它会响。
7: 好吓人，大家可以去山谷深处的森林里看看，你们会听到同样的声音，到那时候你们就明白了。鼓起勇气去吧，不敢去就是胆小的恐龙哦。
4: 鼓起勇气，
8: 有点害怕，
1: 有点好奇，鼓起勇气寻找原因啊，
3: 鼓起勇气
1: 找到原因，
6: 加油。
4: 什么声音？
3: 是从那边传来的。
4: 这块石头也会响，
3: 代表坏运气的石头。
1: 你们太慢了，快点快点！
0: 在这里找到了。
4: 和石头的光一样。
3: 这是洞穴？
0: 就是这里在响。
1: 走，
4: 真的要去啊？
0: 是共鸣的声音啊，
9: 习惯以后还觉得挺好听的。
4: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回家吧？去吧，到家了。

0: 听了。
1: 雷奇，别大声吼。
2: 啊，我的耳朵。
1: 小声点儿，
3: 我不想问雷奇。
4: 你们知道吗？恐龙可是很重的。这是巨大的霸王龙，它重达9吨，也就是9000公斤。光是头骨就有272公斤，顶着这么重的脑袋，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摔跤呢？其实不会，霸王龙的骨骼上有洞，或者叫气窗，这样它的整个脑袋就不那么重了。其实很多恐龙的头骨上都有气窗，可以减轻它们的重量。还是我的头长得最特别。

0: 嘿，抓到你了！
1: 又赢了，这次换我来抓，准备好了吗？
2: 快跑啊！
1: 雷吉跑得太快了。
3: 啊，来追我呀！
1: 妮妮飞得好高，宝宝个头小，容易藏起来。等等我！那是皮皮的陷阱。丫丫，没事吧？只有我一个这么笨。
0: 丫丫一点也不笨，你活泼又开朗。
1: 我知道的，你只是在安慰我。
3: 丫丫，不要自卑。
1: 我不像雷奇一样跑得快，又不像妮妮会飞，也不像宝宝那么擅长捉迷藏，还没有皮皮聪明。我什么优点都没有。
4: 对了，让雷奇教你跑得快的方法吧。
0: 啊？好吧，丫丫，来试试看。
1: 真的吗？谢谢你。
0: 你低头，抬起下巴，稳住重心，身体与地面保持平行。好，先迈右脚。
1: 是这样吗？
0: 现在看正前方，用力迈左脚，然后使劲跑就行了。丫丫，没事吧？
1: 太难了，看来我学不会。
4: 丫丫，我来教你捉弄人。
1: 可是我不想学捉弄人。
3: 丫丫，快看，宝宝球，嘿，像我这样缩起来就能到处藏了。
1: 这样吗？我这么大，没办法缩小啊。
3: 我教你飞。你没有翅膀，应该不行。
5: 啊！救命啊！
0: 是谁？
4: 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6: 有谁在吗？快救救我的孩子！
0: 恐龙蛋掉进湖里了。
6: 我一不留神，风就把蛋吹进湖里了。快救救我的孩子！
3: 我去找智慧爷爷他们来帮忙。
1: 等等，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3: 不知道，我现在就去找。
1: 来不及了，能找到他们，但早就沉下去了。
6: 那该怎么办？快，快来帮忙啊！救救我的孩子！
0: 可水那么深，我
1: 让我试试。
0: 丫丫，
3: 丫丫，丫丫！
1: 我找到了！
0: 丫丫，太厉害了！
3: 真了不起！
1: 太好了！
0: 他们快咳了！
3: 救得很及时，丫丫的爪子真厉害！
1: 给，
6: 我的孩子，谢谢，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1: 好了，
3: 丫丫太棒了，
4: 丫丫真勇敢，
3: 丫丫是英雄。
1: 没有啦，我只是一心想救翼龙宝宝，也没想太多。
0: 善良就是丫丫的优点。
1: 善良？
0: 没错，这可是有些人想学都学不到的优点，善良的丫丫就是最棒的。
1: 谢谢大家，我突然明白了。我们继续玩捉迷藏吧。大家快跑，我来抓你们啦。换你来抓。哇，真好听。
7: 谢谢，这是我的头冠发出的声音。我是冠龙，在不同的情境下，我可能会用头

0: 头冠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遇到危险，我会像这样提醒大家。如果找到好吃的，我会这样。
1: 刚才那首悲伤的歌是什么意思呢？
0: 是道歉的意思，我惹朋友生气了。我在说对不起。
2: 看，他们和好了。

0: 这是昨天被雷吉抓破的树，你看，树叶流出来会吸引虫子的。糟了，树叶变得黏糊糊的，树被粘住了。
1: 我能用脚切断它。嘿
0: 呀！啊，谢谢皮皮，幸亏有你。
1: 这是什么？真有趣！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哦，啊哈哈，真好玩！啊，
0: 嘿嘿，小心点，皮皮，要是碰到那团黏糊糊的东西。一辈子都扯不下来了啊！
2: 说的对，要是被粘住了，
1: 就得让你们给我送吃的了。
3: 玩什么呢？这么开心啊！嘿，皮皮，
4: 丫丫，愣什么？快说呀！
0: 那个，我们用黏糊糊的树叶做成小球，还有跳绳，像这样蹦蹦跳跳的，一起玩。
4: 黏糊糊的树。
0: 对，就是这棵树，很神奇的。哎，哼
3: 哼，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们正好也在找这棵神奇的树。
4: 没错没错，就是这棵树。
3: 啊，是，这就是我们俩的树。
4: 雅雅、皮皮，多谢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3: 去去去。嘿嘿嘿，赶走他们，那就是我们的了。
1: 你说什么？啊！
4: 哎呦，好险！
0: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啊，
3: 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再不走，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0: 这就走，你们要注意安全哦。
4: 好，知道了。
0: 皮皮，我们走。
1: 哎呀呀，就这么算了。
5: 嗯，他们刚才已经被树叶粘在树上了，我们快走。哦，嘿嘿嘿，好的，我们走。
0: 走吧。哼
3: 哼，快走吧，换个地方玩去吧。
4: 这里有我们替你们玩。啊哈哈哈哈
3: 哼，一不小心就上了他俩的当，
4: 太过分了！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你们怎么还站着呢？好玩吗？
1: 肚子饿不饿呀？是不是没力气啦？
3: 丫丫，你骗我们！
0: 我哪里骗你们了？我不是反复说了吗？要小心。
3: 哎，等等，别走，
4: 别把我们丢在这里。
0: 那你说这棵树是谁的？
3: 你明白了，是你们的，我们还给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
4: 皮皮，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1: 我不跟欺负别人的孩子当好朋友。
0: 要记住，这是大

0: 家的树，不可以占为己有。来，我们来帮忙。还差一点，加油！李斌，快上！
1: 好。故意的吗？抢我技术！
2: 他们刚才说啥？
0: 没听清。玩了一天，还是回家吧。

0: 哎，这妮妮，这是你的早饭吗？
1: 是的，不过我打不开这个隔离。啊。
0: 嘿嘿，你怎么了，宝宝？
1: 是隔离吗，宝宝？
2: 不了，哎，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每小时能跑60公里，我永远也跑不了那么快。
0: 这不算什么，大家都有各自的特长。比如说，我的特长是游泳，
1: 我的特长是飞行，
2: 我的特长是什么？咦？
1: 嘿，哇！宝宝会开隔离，
2: 耶！我的特长是开隔离。

0: 都怪你们，我可没这么说，你们都说自己没有错，是对方的问题。
1: 既然这样，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吧。我们来玩互相模仿的游戏。
2: 怎么玩啊？真的有趣吗？
1: 当然了，你们都会喜欢的。哎，来吧，妮妮，你来试试模仿雷奇。
3: 啊？为什么？
4: 我模仿雷奇？怎么模仿啊？
1: 只要模仿你心目中的雷奇就行了。
3: 我是妮妮。啊，不对。我是恐龙之王大王龙雷奇。到处乱飞，小心我吃了你。
5: 我平时这么凶？
1: 也许吧。雷奇啊，你来试试看模仿雅雅吧。
5: 我模仿雅雅？好吧，那个雅雅应该是这种感觉。我叫雅雅，优雅的雅，看我优雅的新指甲，漂亮吧？
4: 虽然我的指甲确实很漂亮，但是我也没有那么装模作样吧。
1: 那雅雅，你来模仿宝宝。
6: 好吧，我叫宝宝，个子最小，总是跟不上大家的脚步。哎呀，等等我呀！
4: 对不起。
2: 没关系，我确实总是跟不上大家。
1: 接下来由宝宝模仿皮皮。
7: 好。你们好，我是皮皮，我头脑聪明，不像雷奇只会用蛮力，我还会很多恶作剧，你们小心一点哦。
4: 我哪有那么骄傲自满。
1: 皮皮啊，最后由你来模仿妮妮。
4: 好。
3: 我是妮妮，是只小小的翼龙，虽然小，我爱吃肉，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无论是山林山谷，我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4: 我也没有到处乱飞啊。
5: 智慧爷爷，这个游戏不好玩。

0: 啊，是吗？那这次让妮妮用歌来唱出雷奇的优点吧。
1: 雷奇，大个头，我们的好朋友，勇敢又坚强，最可靠的霸王龙。
2: 啊，雅雅，
3: 比花和蝴蝶还要美丽，拥有最纯净的心和眼睛，微笑是最美风景。
4: 哦，宝宝，
1: 小小的身体，大大的勇气，像小太阳一样温暖元气，可爱广播超治愈。
4: 啊，皮皮，
1: 晴雨动脑不可闷离，调皮需要智慧来补给，智力担当一等一。

0: 有力量，屁屁有智慧，
1: 丫丫温柔，宝宝勇敢，
2: 还有自由翱翔的妮妮，
3: 再加上智慧爷爷，
4: 我们就是所向无敌的恐龙六人组。耶！
5: 今后啊，要多看到彼此的优点哦，加油吧，宝贝们！
0: 你们知道吗？鲨鱼出现的时间可能比恐龙还要早。
6: 真的吗？
0: 是真的。鲨鱼在4.2亿年前就出现了。
2: 哇，你的意思是说，世界上还没有恐龙的时候，就可能有鲨鱼了，对吗？
0: 没错，它们可能比树还要古老。
6: 哇，是古老的生物。
0: Thank you.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想要再建一建，何其之难！
0: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庆

0: 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2: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啊：黑豆、绿豆，黄豆。
3: 哦，
2: 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1: 红果配绿叶，竟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4: 这个药还那很普遍、
3: 对，
4: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1: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4: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碗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您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

0: 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1: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2: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0: 好，谢谢大家。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0: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2: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3: 正确。
2: 好，都回答正确了，
3: 没问题。
0: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2: 啊。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0: 错误的。
2: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0: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2: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
0: 错误的啊。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是正确的。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2: 哦，不用一直吃。
0: 对
2: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0: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2: 哦。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3: 正确，
2: 又不一样了哈。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0: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2: 是的。
0: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2: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0: 正确。
2: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0: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2: 是，
0: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
2: 嗯，
0: 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2: 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3: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2: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3: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
2: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3: 可沉了这袋子。
2: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3: 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
2: 哇哦，
3: 这个呢是绿豆，
2: 哇哦，
3: 那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0: 黄豆。哦，是三种豆子。嗯，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1: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2: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1: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哦。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

0: 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3: 嗯，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2: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3: 好，
2: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3: 胳膊肘
2: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3: 啊，哇，好酸啊！
2: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
3: 嗯，
2: 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
3: 啊。
2: 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
3: 嗯，
2: 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
3: 嗯，
2: 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
3: 嗯。
2: 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3: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2: 对，
3: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
3: 嗯，
2: 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
3: 哦，
2: 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还很普遍，
3: 对，
2: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
3: 嗯
2: 啊，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3: 是的，
2: 还能辅助降血压。
3: 嗯，
2: 那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啊，
3: 嗯，
2: 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3: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0: 人过40，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2: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0: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2: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
0: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2: 把丹参和无毒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儿调成膏状。
0: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走进百姓生

0: 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4: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汗，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2: 怕热啊，
4: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血瘀型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它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淤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淤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2: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4: 对。
2: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4: 也有。
2: 也会有。
4: 也会有。
2: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4: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有关系。
2: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4: 对，
2: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5: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招呢？
4: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0: 健康养生，关注大。

0: 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丹参呢用到5到10克，三七5到10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去水煮炖熟，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四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2: 对，
1: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啊。如果哪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1: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啊。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味儿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2: 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1: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2: 倒进去，
1: 调成膏状，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2: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
1: 对。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

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但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提问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9: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
8: 嗯，
9: 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
8: 啊，
9: 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8: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哎，
2: 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哎，
2: 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嗯，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

0: 区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这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

0: 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溢，
0: 哎，
2: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2: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2: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2: 嗯，
0: 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2: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2: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2: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意气，叫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2: 嗯
0: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
2: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2: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

0: 怎么样？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5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 传人力啊。
5: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

0: 放假了，来了。
1: 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儿。
2: 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3: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4: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3: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4: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3: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4: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5: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老吴啊，我看他家那个闺女不错，要不你给我多多嘴儿。
4: 掌柜的莫非想进屋藏娇？好好，掌柜的有眼力，这闺女细腻招人疼，我给你说说。
5: 掌柜的，掌柜的，再忍忍，掌柜的。啊！
6: 你救人了吧？他们只是把你接呀。哎
7: 呦，娘哎！啊！
4: 爷儿几个唱的这是哪出啊？
7: 你滚！你滚的！
4: 你可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是给你闺女做媒来了。邵先生看上你闺女了，有意大小，他说了，要是你同意，他可以供给你烟膏子，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他老丈人了，这么大的院子又一半归你了，
7: 你畜生！

0: 坏了身子，那可不是好玩的。
1: 走，跟妈妈进屋，妈妈有新沏的热茶。
2: 哎哎，大娘，不用，我在这儿喝口就行。
0: 姑娘别怕，走，
1: 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来，走。
2: 来来来，姑娘，来来来，喝点水，
0: 暖暖身子啊。
2: 谢谢大娘，
1: 甭客气。
0: 姑娘，别着急，慢点喝。来来来，再来一杯，慢慢喝。
1: 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2: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
0: 找事儿做呀？那可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2: 在这儿
0: 啊？
2: 那我干点啥呀？
0: 哎呀，我这的活啊可清楚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
3: 哎呀爷，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再陪你一晚啊。
4: 别，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3: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4: 啊，回去。
1: 哎呀，这就走了。
4: 啊，这就走。
1: 来啊！
4: 啊，回去，回去，回去。
1: 哎，慢走。
2: 仙儿，红姐，红姐真的是你？红姐，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啊，你是在这儿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
5: 傻孩子，姐一直没闲着，这就是麦大炕的地方。
2: 什么？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这是客店，本来想在这儿干呢。
5: 妈妈，你就别打他主意了啊，他是我妹子，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走，希儿，跟我上楼去。嗯。
2: 跟着排帮，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可老杜毕爷爷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这是真的吗？
5: 老东西没说谎，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怎么快活怎么活，什么福也享过了，什么罪也遭过，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死了也不去。希儿，你下一步咋打算呢？
2: 嗨，走到哪儿算哪儿呗。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家的命。
5: 什么命不命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还有滋有味的活着，来这世上走一遭，别亏了自己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呢？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吗？有，传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你要就凑合的嫁一个，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死了两腿一蹬，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走出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
6: 来，爷您坐呀。
7: 谢谢。
1: 查车辆，快上警。
7: 上警。谢谢。
5: 看见了吗？这个大财神啊，在关东山一带都不少买卖。

0: 谁都不知道，回来啊，出什么可怕了？可就是荣家，只喝花酒，尿毛都不沾。说了，想找姑娘做媳妇儿，挑剔的很。
1: 今天的酒席就算我仗着。
2: 哎呀，谢谢大家，
3: 谢谢。
4: 我是大财神呐。
0: 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4: 哎，你等着啊，我给你搭搭桥，就看你呀，有没有这个福气。
0: 我说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5: 就是啊，
0: 发什么财呀？发棺材吧。<笑>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5: 哎呀，我的大爷，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
0: 肥里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肥的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去给你划拉呀？我的爷，
4: 你慢慢找，俺不着急。
0: 哎呀，我的爷，你还不急呀？啊？
4: 哎，怎么没看着红头巾呢？每次我这一来呀，他就像副膏药似的，贴在我身上扒不下来。今天怎么没动静了？是不是又跑俄罗斯去了？<笑>
0: 你说他呀，也不知道在哪儿冒出个妹妹来。
4: 俩人拱到屋里呀、啊，嘀咕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连饭都在屋里吃的。嗯，
6: 红姐，明天是三七，我想给川武烧点纸送点钱，省得他到了那头手里头紧。
4: 烧吧烧吧，我说你们连个夫妻名分都没有，烧的什么纸？
6: 红头巾，怎么猫在屋子里头不出来见客呀？
4: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财神到了，今儿刮的啥风啊？<笑>
6: 不管刮啥风，俺这老远啊，就闻到你身上这股骚味儿了。
4: 哎呦，我再怎么骚，对你也没有用啊。<笑>
6: 你呀你，这位是谁啊？红头巾。
4: 不给介绍一下啊？哎呦，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忘记跟你介绍了。哎呀，这是我结拜妹子，姓谭，叫仙儿，闯关东啊，和家人失散了，一直飘着。<笑>嗯，
6: 看这模样，这做派，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就这么一直飘着。
4: 还当过丫鬟呢，山场子、水场子都管。哦，对，还进过戏班子。哦。
6: 还唱过戏，那是，当年啊，可是个角儿。他呀，可是戏班子里的顶梁柱。红姐，好了，俺就不耽误你们俩数闺房话了，老东家还等着我喝酒呢。走了。
0: 仙儿，哎呀，你这好运了，大财神啊，对你中意了。<笑>他中不中意关我啥事儿啊？我又不想嫁人。哎，
4: 那你想什么啊？想娘个头啊？
0: 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拿自己当个宝呢？狗屁不是！哼，红姐，我不想嫁人。
4: 你又干啥非得逼我呢？我是逼你吗？啊，天上掉馅饼，你拿屁股接你，气死我了！你咋样？哎呀，您别急，我这个妹子啥都好，可就是有一样。
6: 倔得很，为什么呀？不瞒您说啊，他本来有个相好，这不，才叫伞兵给打死，心里还过不来呢。嗯，俺果然没有看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可太难能可贵了。不急，好人。

0: 千呼万唤才出来的，俺等着。这个送你了。
1: 我又不是爷们儿，那这干啥呢？
0: 知道你用不上，留着以后送给你中意的爷们儿。爹，
1: 爹，
2: 这些都用不着。
1: 他爹，看你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
2: 你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那个瓢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他。三娘，我走了之后，你把全家人带到神仙沟去，我在那儿修了个地印子，粮食我都准备好了。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传坚，
3: 嗯，
2: 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万一我回不来，咱们家就你这一个爷们儿了。你一定要挑起全家的大梁来，实在不行就把夏先生和玉树他们接过来吧。你是条汉子，
3: 爹，你放心吧。怎么琢磨，这事肯定是老海说的，
2: 这还用说吗？虽说天下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以后你出门做事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狮子不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不能穿着我的鞋跑。
3: 爹，那我能做点什么？
2: 你有这个胆量？
3: 有，俺是爹的儿子，爹能做到，俺也能做到。
4: 放假了，来了。
5: 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儿。嗯，
2: 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4: 干啥？你别
6: 走，
4: 爹，爹，你来干啥呀？爹，你来咱家怎么办呀？爹，
5: 好了，别嚎了，你爹来换你，啊，你走吧。
4: 我不走，我不走，爹，你把俺爹放回去，你要啥要个冲上来，爹，你赶紧走啊，爹，你是咱家顶梁柱啊，爹。
2: 孩子，回去吧，你娘和你媳妇在家等着呢，我没事啊。我和当家的有话要说。
4: 俺不走，你把俺爹放了。
5: 你现在倒爷们儿起来了，不是吓得尿裤子时候了。
7: 给我轰出去，走。
4: 别，走。
7: 我不走，
4: 走。
7: 我不走，快松开我，
4: 出去，
7: 松开。你们杀了我吧，我不走，我不走。
5: 朱开山，你过来，咱们俩唠唠嗑。
2: 当家的，
5: 嗯，
2: 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我给你备了个大礼，这是一颗老山参，收下吧。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收下。喝水。我说，我的帖子也不是下了一天两天了。你还真能沉得出气啊，你就不怕我把你儿子坐牢？
2: 你不会，你要的钱还没拿到呢。
5: 那我提的条件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2: 哎呀，我要是答应你啊，我就得破家。

0: 我怎么的我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两个有什么过节啊？
1: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反正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撕你儿子的票。
0: 哎呀，当家的，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哎，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来不及，你这不是往死了逼我吗？
1: 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我只管收钱，你不当家哪知柴米贵呀。嗯，我这么多兄弟没有钱他们怎么生活，你说呢？
0: 说的也是啊，当家的，我看这么的，我知道一棵大树上长着一个大棒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咱们两顶了。
1: 什么？树上长着棒槌？没听说过。
0: 说你不懂吧？哎，当家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伙在山里找参的人，找了多少年了，他们都没找到。我知道有一个大参，前几年啊，我在树林子里转，转来转去的，转累了，我就躺在一棵大枯树底下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睁眼睛，我一看，这枯树上边有一个大棒槌，嘿嘿，我就让一个孩子在那儿看着那棵树。这孩子是个小斜眼睛啊，我当年啊救过他的命。咱们到树林子里找到了这孩子，就找到这大棒槌了。这个大棒槌我送给你。
1: 真有这事儿？行，俺明天您领我去开开眼，要是真有这事儿我就饶你一命。哈哈。

0: 当家了，啊，这麻大山了吧？这都转了大半天了，这怎么又转回来了？好啊，朱凯山，啊，你把我们众家兄弟朝这死路里领了，啊，我霍霍了你！哎呀，
1: 不是我想麻大了，你们要是杀了我，咱们谁走不出去？
0: 多少挖深的，不都麻到这儿了吗？啊！你看，看那些白骨，都是他们留到这儿的。
2: 老朱，咱还能出去吗？
0: 怎么出不去啊？你们听我的，我指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啊！谁也别说话。
2: 好吧，给他松绑。哎。

0: 闭嘴，那叫钱串子。
1: 这不就是蛇吗？
0: 我让你闭嘴。
2: 干嘛还嘴硬？这是妈的规矩，知道不？
1: 老朱啊。

0: 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你现在是爷爷，我们都听你的。
1: 进山得懂进山的规矩，不能乱说。
0: 就是不能乱说。老朱啊，哎，你这是干啥呢？
1: 我这是告诉周围的神把头啊，告诉他们咱们迷瞪了啊，他们听见了会有回声的。
0: 好好好，弟兄们一块敲，
2: 哎，快快，
1: 别乱敲，乱敲不行，乱敲
0: 都别乱敲，
1: 乱敲他们不能搭理你，都听我的，我敲。只要听我的就能走出去。
3: 啊，大叔，我们听你的，你就是我们亲爹。
1: 这都走一天了，你腰疼的毛病又犯了。哎呀，
0: 过来过来，给你们亲爹啊，你们捶捶腰，揉揉腿，
2: 都揉揉，都揉揉。
0: 啊，都咱们快一点，亲爹。腿，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些伙计真不错啊，我儿子对我都没那么孝顺。咱们走吧，
0: 起来，走。

0: 我找到你了，哎，怎么了？麻辣山了吧？可不是嘛，转不出去了。哎，走，跟我走。
1: 老朱啊，这就是你说那个小斜阳？
0: 对呀，不是他是谁啊？走吧。哎，
1: 走。
0: 老朱啊，咱们一起大货呢。
2: 哦，我都忘了。哎，
0: 带着大叔去取货了，买主来了。
2: 啊，走。
0: 小心脚底下！来，当家的，这老棒槌就在这棵树上。
1: 哎，我说老朱，咋看不见呢？
0: 来，你往这儿看。

0: 谁敢开枪，我就要他的命！
1: 把枪都放下，要不我就没命了。
2: 老狐狸，你放了我，要不然我就宰了你！
1: 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说硬话？我告诉你。
2: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朱老哥，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吃上这碗饭的。你要饶了我和钟家兄弟们，我们从今以后金盆洗手还不行吗？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招。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虎。 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
0: 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

0: 那个朱老三，你要早说一声，我们钟家兄弟哪敢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啊。有眼不识泰山，好好好，今天死在你手里也不冤枉，动手吧。
1: 我杀过歹人，杀过洋人，可我从来没乱杀无辜，我怎么会杀你呢？来，
2: 老英雄大度，感激不尽。
1: 当家的，拉杆子上山的为数不少，他大多数都是为了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我没有伤害过乡里，家境也小有罢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逼我。
0: 实不相瞒，我和你们屯的那个韩老海呀，有一面之交。他跟我说，你们把他闺女给祸害了，我就坚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上了当。哎呀，这个老王八蛋，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哎，
1: 这万万不可。哎，我朱开山虽然罪不该死，可也的确有愧于韩老海。是这么回事，他那闺女嫁给了我二儿子，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欢人家，
3: 这孩子不成器，离家出走了。
1: 老海想出口恶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0: 老英雄大气，佩服佩服。
1: 他这样做也的确过分，我怎么的也得杀杀他的气焰。哦，当家的啊，我想借你一绺头发用用，你看行不行？
0: 哎呀，老英雄，你别说借我一绺头发，你就借我这脑袋，我也应该奉送。
4: 朱开山上了山了是吧？
5: 是，去了好几天了。
4: 家人都躲起来了？
5: 躲了，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4: 就这些啊？
5: 就这些。他爹呀，差不离就行了，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4: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这东西你认得吗？

是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我不怪你。老海，咱们是兄弟，咱们两家的恩怨结了吧。

0: 你跟他相处这么久，难道没看出来？他这人呐，和别的男人还真不一样，粗中有细，对娘们儿还真有耐心法儿。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从没看见过他对谁动过粗。说起话来啊，总是柔声柔气的，真会体贴人。看好了，看好了你就嫁给他呗。
1: 我也想啊，不行了，在他眼里啊我是臭皮囊，他看好的是你。
2: 呀，大陈先生来了，跑顺腿了吧？啊，我家的门槛啊，都快让你踏平了。哪天呢，我得给你换个新的，要不然这风啊雪呀、啊，天天的往我家屋里灌呢，这姑娘可受不了啊，钻进被窝里了，冻得还打哆嗦呢。
3: 你这个老。

0: 东西，这张嘴就是能虚火。
1: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1: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1: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

0: 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完了，全没了，爹，全都没了呀！
5: 娘。
6: 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地离开这儿。
7: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行，赶明儿我叫人给你扛副棺材板，够你破几个门槛子的了。
2: 哎呀，你看你看，跟你开玩笑了，当真事儿了啊？
1: 哎，我可是认真的。
3: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
4: 哎，这倒是实话。可是啊，他把我当爷们儿看，你没看出来吗？他看我和看你神都不一样。
3: 咋个不一样法？
4: 看我吧，直通通的。看你吧，似看似不看，瞄一下躲开了，又瞄一下又躲开了，里边故事可多了。
1: 姐妹俩不悄悄话呢，看来俺来的不是时候啊。
4: 得了吧，别卖关子了，要进来就进来呗。
1: 师傅，眼瞅着快入冬了，俺给你们捎来几个东西。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哪能承受得起哦。
1: 这不算什么，俺估摸着你们女人喜欢这些，花不了几个钱。
3: 大哥，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呀？这些东西可能养活不少人呢。
5: 那你说说看，在咱关东山做什么生意最发财？
3: 您是做山货生意的？
5: 嗯，让你猜了个大概齐。
3: 这么说，您经常在深山老林子里转悠？
5: 是啊，这关东山还没有俺没去过的地方呢。
3: 真好，当年我跟红姐也在山场子干过，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眼气人哈。
5: 可不是嘛，这老林子里呀，什么都有。就说吃的吧，荤的有各种大牲口，烤鹿肉，刨蹄筋儿，就是熊掌也不稀奇啊。素的呢，有猴头菇、黄花菜，松茸也有的是。想吃飞禽，有啊，飞龙鸟吃过没有？那滋味鲜美极了。
3: 我对吃的东西倒不是太感兴趣，就是喜欢那一年四季的好景致。春天满山的野花开不败，把大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夏天满眼的葱绿躲不掉，可养眼了。到了秋天，那颜色就更好看了，红的、黄的、绿的，还有那各式各样的野果子，撑死个人。冬天最好看了，一座座大山白盔白甲的，看看哪个都像大将军，坐着雪爬犁，逛完这山逛那山，美死了。
4: 希儿，看你美的，要是真喜欢就跟大财神走呗。
5: 是啊，希儿，你就跟俺走吧，俺领你去开开眼，你也给俺唱唱戏。俺那儿啊还有个自娱自乐的戏班子，你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
4: 是啊，多好的机会，去吧啊。
3: 要不俺就跟你去看看。
1: 好，就这么定了。

0: 那财神，咱到底还有多远才能到？
1: 快，就快。霞儿，咱给你讲个故事吧。咱给你讲一个土匪为什么叫胡子的故事，好吗？
2: 好。
1: 从前呢，有户人家，就兄弟十八个，家里很穷。有一天啊，娘就对兄弟几个说：“哥几个。”

0: 出去谋生去吧，一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领。哥几个一走就是一年多呀，所到之处是穷人多富人少，这富人是吃香的喝辣的，这穷人挨饿受冻。你回来以后就对娘说，说娘，这天下不公平。娘就问了，怎么个不公平法啊？兄弟们就说，这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就说，那你们想怎么办呢？这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想去干。娘就说，那可不行，你们这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来你们是我儿子了吗？儿子们说，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于是就化好妆去杀富济贫去了。从此以后，这老百姓啊就管土匪叫胡子了。
1: 哦，胡子原来是这么讲起来的呀。
0: 嗯。
1: 哎，那咱老家为啥管土匪叫响马呢？
0: 就咱老家呀，咱老家的土匪做活文明，每次抢劫之前啊放响箭打招呼的。
1: 土匪还讲文明啊？
0: 是啊，
1: 文明人当不了土匪。
0: 那可不一定，你看俺文明不文明？
1: 这还用问吗？
0: 这么说俺就当不了土匪？
1: 你要是土匪啊，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
0: 那俺真要是土匪呢？
1: 那我就杀了你。财神，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看你的大生意？怎么越走越远啊？这是哪儿啊？
0: 仙儿，这就是俺的大生意。仙儿，俺说的没错吧？
1: 真的是土匪啊！
0: 是啊，俺还等着你杀了俺呢，下来吧。

红红太阳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仙儿要上山，敬请神灵多包涵，流落人间整九年，生生死死多苦闷，上山一位无处去，上山二位兄妹缘，上山三位必尘世，上山四位保平安，兄弟兄妹一家亲，天塌地陷心不变，贫穷贵贱都是人，除霸安良记心间，吉星永照二龙山。

好。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俺这辈子就想娶个咱山东女人当媳妇儿。这次下山，这老天爷可长了眼了，让俺遇到了仙儿。俺这心里头啊，那个字儿啊，简直没话说了啊！可自打仙儿。

0: 二，跟俺说起他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儿，俺就该注意了。仙儿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着不容易，能挺到今天，俺这当老爷们儿的，心里佩服的很呐。俺不能趁人之危，做那不仁不义的下三滥的事儿。从今往后，仙儿就是咱们的二掌柜。 就是俺镇三江的亲妹子，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就是跟俺镇三江过不去。就别怪俺不讲兄弟情面，都听懂了吗？仙儿，你也跟弟兄们讲两句。
1: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尝过被人祸害的滋味。我只想恳请二龙山的弟兄，以后不要再祸害好人了，行吗？
0: 二掌柜说的话，都听见了吗？能做到吗？
2: 好，
0: 好。以后谁要是再敢祸害好人， 杀无赦！来，端起酒碗。弟兄们，为了二掌柜入伙，干了！
3: 干！干！

0: 先生，怎么样？
1: 不行了。
0: 别哭。传文啊，
2: 哎，
0: 你把先生先安置一下，明天一早送先生回哈尔滨。
2: 哎，先生，请。
3: 爹，爹，大叔，
0: 别哭了，别哭了，
3: 我爹他真的不行了，你得救救他呀，大叔。
0: 传坚，夏先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
4: 掌柜的怕丢人不让说。
3: 爹，爹，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爹，爹。
5: 大叔，我爹他醒了。
0: 你爹这是回光返照。夏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4: 开山啊，让你笑话，谢谢你收留我。我想跟孩子说两句话。
0: 我和你娘在外边等着。
3: 爹，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4: 你说啊。爹，对不起你。不亲。

0: 给我磕个头，叫声爹，我就能放心的走了。
1: 爹，
2: 爹。
0: 你说啊，
1: 掌柜的，
0: 我走了，你们弄个席子把我裹吧裹吧埋了。我这里还有一点提起之前够你们办亲事。
2: 爹，我不让你走，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
1: 纯洁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待玉叔。
0: 怎么这么黑呀，玉叔？把灯掌上。
2: 掌上了，
0: 传杰啊！
1: 哎，掌柜的，
0: 大门关了吗？
1: 关上了，都关上了。
0: 把仓库也锁上。
1: 锁上了。
0: 做生意啊，十分的买卖，三分在嘴，三分在眼。三分在。

0: 爹，掌柜的，您走好，钱给您备的足足的。到了那头，咱这买卖还得做呀，不但要做，咱还要做大。
1: 记住那句话，不管到啥时候，
0: 那边的买卖咱不做。

0: 是吗？
1: 别哭了，孩子。你爹这辈子也风光过，你先在我们家住下来，等挑个好日子，我把你和传杰的婚事办了，好不好？
2: 爹，最近从燕总山那儿跑去了一群散兵，到处抢掠，又杀人又放火的，咱得防着点儿。
1: 是得防着点儿，这帮兵痞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3: 快跑！

0: 在不行再跑。
1: 哎呦我的爹呀，都啥时候了，你一个人扛不住他们。
0: 扛不住，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爹的能耐。

0: 天，走啊，走啊！
1: 马备好了吗？
0: 备好了，后门呢？
1: 别急，我先放他一炮，下。

0: 我帮你把这皮草带给你。爹，咱家着火了，爹，你看。爹，老韩叔家着火了，
1: 放他一炮。
0: 啊！
1: 快！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
0: 呀，撤！

0: 完了，全没了，爹，全都没了呀！
1: 娘，
2: 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这儿没什么可留恋的。
0: 说走就走啊，爹呀！咱庄户人进城干啥呀？那又不能在大马路上种庄稼。再说那齐齐哈尔有啥好的？又大又乱又吵吵的，让人头疼。
3: 哎呀，你真傻！齐齐哈尔啊，是水陆码头，可好了，可繁华了。
0: 繁华管个屁用啊！那去那儿干啥去？
2: 你是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大阵势，啊？齐齐哈尔是个大地方，那地方人多，好做生意。
4: 亲家啊，
5: 哎，老海兄，你怎么来了？
4: 我说你还要往北闯去齐齐哈尔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心里还记恨着我呀？
2: 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哎，我这个人就是愿意闯。老海兄啊，我还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这秀啊，是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我这次去齐齐哈尔，想把她带走，你看行吗？
4: 亲家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好，闺女跟着你，我放心呢。
2: 那太好了，我就把秀儿带走。
4: 好。
2: 这位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
4: 你看，你们不是要走了吗？照张全家福留个念想啊。你还记得刚到元宝镇的时候，就我请的这位先生给你们照的全家福啊？
2: 你想的真周到啊，太好了。那咱们就照张相。
4: 哎啊，照。
2: 在哪儿照呢？就在这儿吧。好。
5: 来来来，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0: 你二人呢？
2: 咋的了？
0: 爹，俺不舍得走啊。那地俺侍弄那么多年了，要不你让俺留下吧，爹。
2: 闭嘴！
3: 哎呀，你弟弟不姓朱了，咱家在齐齐哈尔。
2: 去去去去。

0: 爹，哎，爹，三儿回来了。哎，你们上楼上忙活去吧。啊，用不用我？
1: 不，
0: 我是三儿。
1: 爹，电话。
0: 你不忙活，货站那儿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啊？咱这明儿不开张吗？我说先怕人手不够，把康子也带来了。爹，咱人手不够的话，那货站还有人啊，这儿有你大哥呢。你把货站管好了就行了。马帮的事儿弄得怎么样了？啊，货已经备齐了，找了一个姓张的舵爷，现在谈价钱呢。
2: 要快，赶早不赶晚了。
0: 是，哎，对了，爹，我买了点刀伤药。
2: 刀伤药，
0: 我这寻思，这马帮这一路上备不住碰到什么事儿，以防万一呗。爹，这药可灵了，这药，这刀砍了疤呀，抹上一点就好，才2毛钱一包。
2: 白灰。
0: 啊？爹，那。
2: 那真是粉色儿，这个
0: 你死脑瓜筋，人家不会上色啊。把白灰晾干了啊，用瓦片一备，就是药，1钱不值。哼，是被骗了吗？这不是，
2: 也不算骗，他能止血。
0: 行了，去问问你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赶快回货站吧啊！
3: 哎，去吧。山东菜馆。
2: 是啊，听说明天开业。他叫朱开山，
3: 对，是个山东棒子。
2: 朱开山，莫不是当年闹义和团的朱开山？
3: 五爷，您认识他？
2: 哼哼，听说过。
3: 还有一号呢，什么大刀朱开山？
2: 哎，对对对。
3: 听说他过去在。

0: 我们这儿开了个小餐馆，不知道咋的，跑到咱这地界上来了。现在咱这条街上，这山东人可又多了一个铺面。
1: 好啊，咱弟兄们又多了个消遣的去处。来来，讲一讲。哎，你们把这收了呀，把后厨再打扫一遍啊。
2: 哎，知道两位。哎。
3: 走吧，常文，进去吧。
4: 哎呀，我再看看。哎，觉得这字有点歪啊。
3: 不歪啊，我觉得挺好的。
4: 邵掌柜，哎，你爹在吗？
3: 你找他有事儿啊？
4: 有点小事儿，在里头呢。

0: 老掌柜，
1: 您是
0: 朱开山？
1: 是，
0: 就是当年搁山东闹义和团杀洋鬼子的那个朱开山。
1: 你是怎么知道的？哦，
0: 我这也是听咱山东老乡说的。哦，我姓刘，在街口开杂货店的。
1: 哦，刘掌柜。哎呀，
0: 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小买卖，混口饭吃。
1: 以后请刘掌柜多多指教。哎呀，
0: 指教谈不上，都是山东老乡，是吧？啊，我在这街上混了十来年了。有些话呀得给你提个醒。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几

0: 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22到31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1到34度。聊城晴，21到31度。泰安晴，17到31度。菏泽晴，21到31度。枣庄晴，19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0到32度。临沂晴，19到30度。日照晴，18到29度。青岛晴，20到27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1度。威海晴，21到30度。潍坊晴转多云，20到32度。淄博晴转多云，21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东营晴，21到32度。济南晴，22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我看这人就挺邪乎的。
1: 是够邪乎的，爹差点给人跪下了。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说爹怎么越老越没刚火呢？你说，
2: 爹做事儿肯定有自己的章程，咱们刚来该忍还得忍。
3: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4: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5: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3: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6: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咱们那边说去吧。
4: 好好好，
3: 哎，请。
5: 五爷，你说这姓朱的能在咱这道外西门脸开铺面，哦，听说他还有个货站，这挺有道行啊。
6: 那是，闯关东的都不是白给的，何况他朱开山。听说当年官府抓他都没抓着，如今能够立立正正的有份家业，那道行还浅不了呢。嗯，
3: 爹，他这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头啊。啊，明儿开业，今儿连个帖子都不送，这算什么呀？
6: 没送就没送，也许是人家忙。
3: 他这是明摆着瞧不起咱们呢。
6: 哎，他今天瞧不起，兴许他明天就瞧得起了。
7: 老掌柜，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不容易啊。
8: 我知道不容易，想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
7: 你不知道，这条街啊歇着呢，尤其是那些热河人呐，肩胛骨都坏，损呐。啊，你知道那个开绸缎庄的潘五爷吗？
8: 潘五爷，
7: 哎呀，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条街上做买卖啊，基本上是分两。一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就是热河人呢。这热河人呢，就是以潘五爷为首的。哎，他可是在这儿开了好几处大买卖啊，最大的就是这绸缎庄了。说起此人，

0: 单呐、上通着官府，下通着三教九流啊，他全都说得上话呀。有他给热河王撑腰，这凡事啊都得压在咱山东人的头啊。平时他们家有个大事小情，咱们山东人全得出份子，你谁不出，哎，他就要谁好看呢、这每年官府征捐纳税，他得揪着咱山东人的脑袋，给他们热河人评分，你说说讲理不讲理的啊？潘五爷平时啊，哎，只允许啊这热河人到咱们山东人家店里头来赊账，他绝不允许咱们山东人到热河人店里去赊账。光赊账也就算了，哎，有时候啊少还，嘿，有的干脆就不还了，你说霸道不霸道？
1: 还有这事儿，
0: 我可是朝着灯说话的，半点假不掺呢。现在好了，老掌柜，您来了，您是老英雄啊！哎，咱们山东人总算有了撑腰出气的人了。
1: 啥老英雄啊？可别提这事儿
2: 了。五爷，五爷。
3: 哎呀，看你急的，火上房了。
2: 哎呀，你不知道那山东菜馆他今天……
3: 行了，哎呀，你看看，你不就是开了个馆子吗？急成这样，坐稳当喽，喝茶。
2: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4: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啊，他这是贼心不死。
3: 行了，还是坐下喝点茶吧。啊，
5: 哎，凯爹呀、你说照刘掌柜这么一说，那咱家的生意还不好做了。
6: 哎，潘五爷不是一般人呐，照说咱应该和人打个招呼。
7: 这都什么年头了，民国了，他潘五爷还摆乾清王爷的臭谱，要摆呀我比他还能摆呢。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初来乍到的跟人较什么真儿嘛，咱低下头把自个儿生意做好了才是正道。
9: 那还能让他在自己脖子上拉屎啊？
5: 你说什么呢？你全家人吃饭啥屎啊尿啊的？
9: 穷讲究，吃你饭得了。做生意这没有牙没有爪，这抢不上神儿，这只能扒了人家的残汤剩饭。
7: 我觉得老三说的对，
10: 咱们呢还都听爹的吧。
6: 爹争强好胜了大半辈子，才琢磨出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老大，
8: 哎，
6: 您和老三都要记住啊。明天咱们山东菜馆开张，我不图些一开张就有多红火，要紧的是咱们和街坊邻居要处好。
5: 对呀、和气才能生财嘛。
6: 老三呐，吃完饭你去给潘五爷送个请帖啊，跟人家和气点。
11: 哎，爹，怎么了？要不咱爷俩喝两盅？
12: 喝酒，又有啥心事了吧？
3: 哎，这个山东菜馆还真是让我心里别扭，哼，就像是根鱼刺卡在嗓子眼儿，上不来也下不去。这事儿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12: 人家开馆子不招咱不惹咱，犯不上跟人家较劲。
11: 娘，你知道啥呀？这行里有行里的规矩，他该知道谁大谁小。我爹是谁呀？啊，他不说过来孝敬孝敬，连个屁都不放，这就把馆子给开了呀。
3: 哎，他开个小馆子我倒不在意，可他是山东人，这条街上的山东人别看平时对我都点头哈腰的，可这骨子里

0: 把他把我给嚼了啃了。他们在等机会，等一个人，等一个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人。哼，我绝不能让这个人出头。
1: 对，对，就得让他们知道这马王爷他到底有几只眼。
2: 你们爷俩为啥总来横的呀？老大，你也三十好几了，出事就不能稳当点儿，喷火冒烟的好啊。
1: 娘，
0: 你娘说的也对，事儿是得稳稳当当的去做。
3: 你好，是潘宅吗？
4: 有什么事吗？
3: 我找潘五爷。
4: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3: 您是？
4: 我是他儿子。
3: 哟，潘大哥，是这，小店明天开张，这是请柬。
4: 山东菜馆吧？
3: 对对对。
4: 怎么才来啊？
3: 这不这两天小店开张，忙活着，所以。
4: 知道了。
5: 爹，去吗？
0: 得去啊！不下河，咋知道河深浅呀？
5: 要我说，咱就不去，给他个下马威。
0: 你不去，人家咋知道你威不威呀？啊，去！
5: 这潘老大牛的，连门都没让我进。
6: 行啊，只要人家把请帖收了就行了。
5: 那还嫌咱把那帖子送到晚了呢？
3: 爹，明天菜馆开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用不用做点准备啊？
7: 准备什么？大不了摔个凳子砸扇门，天塌不了啊！别的不会，装孙子咱还不会吗？明天你们都老老实实的。
8: 呵，这爷仨啊，在这合计什么呢？
7: 合计明天开业的事儿。
8: 这那有啥可合计的？敲锣打鼓的就开呗。
3: 对了，爹娘，二哥可能是赶不上明天菜馆开业了。
7: 你给他写信没说明白吗？
3: 啊，说的明明白白的。咱们菜馆什么时候开业，咱们新家搬到什么地方，我都能说明白了。
7: 你二哥不回来也好，啊，这刚开业，人来人往，乱糟糟的。他那脾气一上来，说不上弄出什么乱子来。
8: 哎，这一提起老二啊，俺就想起仙儿了。这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7: 是啊，有朝一日咱们回山东老家，可怎么和人老谭家交代
9: 啊？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那才是大英雄。
11: 对对对，
12: 哟，潘大哥，
3: 爹，
12: 这位是潘五爷的大公子。
7: 哦，潘大公子，适应适应，请坐。
12: 啊，请潘大哥，
3: 请，
12: 来来，请请请，请，潘大哥这儿请，来，这兄弟来，请请请，请坐请坐。
13: 我说老掌柜的，咱这店面不大，幌子挂的不少。

0: 这挂几个幌子可是有讲究的，对吧？
1: 那是那是，挂一个幌子呢是小店，挂两个幌子能做地面上的各道炒菜，挂三个幌子就是南北大菜都拿得出手。
0: 那这挂四个幌子呢？
1: 就是客人点什么我们就给做什么。哦，
0: 山东菜馆有这么大本事？
1: 还请潘大哥多指教。
0: 好，那给我们哥几个做到爆炒活鸡。
2: 爆炒活鸡，这又是来找茬的。大傻子到这儿来闹事儿，有他好受的？
3: 是，到底能做不能做？
2: 俺都没听说过，
3: 那还愣着干什么？摘幌子。
2: 爹，
3: 怎么的？还非得我老胳膊老腿去蹬梯子？哎，
2: 爹，
4: 咱们都是上了一大把年岁的人了。这种事儿还能够劳驾兄弟你吗？
3: 是潘五爷吧？欢迎光临，在下朱开山。
4: 朱开山，这个名字好啊！开山，含着开天辟地的意思。
3: 哪有那个心情？都是爹娘给胡乱起的啊！
4: 去，搭把手，带着咱们的人。帮人家把那幌子摘了。
5: 好，
4: 记着，只摘一个幌子，不许多摘。
5: 好嘞，走。
2: 爹，
3: 老三，去搬梯子，快去。潘五爷，请坐。
4: 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开档铺的于掌柜，
3: 于掌柜，
4: 这位跟你是同行，开馆子的葛掌柜，
3: 以后还请多多照应。
6: 好说好说，以后家里要有什么变卖的东西，尽管找我。
7: 朱掌柜，那我可不能照应你了，我要是把客人都照应给你，那我得黄铺了啊。
3: 葛掌柜真会开玩笑，请
4: 啊，好，
3: 请。
4: 哎呀，这客人不少啊，都是山东老乡吧？
3: 啊，有不少山东老乡。
4: 刘掌柜，别着急着走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该和朱掌柜多聊会儿贴心话呀。等等，今天山东菜馆开张，我知道的信儿太晚了，也没备什么礼品。刘掌柜，就从你铺子上搬两坛好酒来，算在我潘某人的账上，啊？
3: 潘五爷，怎么能让你破费呢？老大，揣上钱，到刘掌柜那儿去搬酒。
5: 去。
8: 给我接好了啊！铺好了梯子，别让爷摔着。
9: 什么狗屁衣服，能穿？
10: 哎，刘掌柜，你瞅那朱开山刚才对潘掌柜那种德行，看着都恶心。
11: 你骗那刘掌柜吹呢？义和团啊，大师兄啊，我看他草包一个。
12: 当年他闹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呀？
11: 哎，谁知道啊？哎，
10: 看来这条街呀，还是人家热客人的天下。
11: 是，
10: 咱山东人就巧没声的熬吧，
11: 熬吧，
13: 熬吧。
3: 来。今天咱们敞开了喝，谁也别藏奸，啊！
14: 来了，
1: 五爷，您尝尝，这是地道的松花江的鲤鱼。
4: 哎，好，尝尝。

0: 真焦啊。
1: 嗯，
2: 挺地道。
1: 嗯，小掌柜，比你家做的好吃啊。
3: 五爷，你过奖了。
1: 哦，
3: 你要是喜欢吃，让传文再给你做几个菜，尝尝他的手艺。
1: 行了，这就行了，以后我会常来的。
3: 那感情好了。
2: 大家伙也常来啊。
4: 来，我们一定常来。
5: 只要你别嫌烦就行。
3: 哪儿能呢？请。
1: 哎，
3: 五爷，要我说呀？
1: 哎，别五爷五爷的，他们叫行，你叫可不成，你叫会折我的寿。
3: 那我叫啥呢？
1: 你今年还不到60吧？
3: 快了。
1: 我可60出头了。
3: 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哥。
1: 哎，这显得多敬过呀。
3: 老哥
1: 啊，
3: 兄弟，我初来乍到的，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
1: 客套了，客套了，你呀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谁指点谁呀？咱还借义和团的两个字，咱兄弟以后就处个义字，处个和字，好不好？
3: 好，老哥这话说得好，就冲你这句话，兄弟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吧。
3: 好，来来来来，
1: 好好好好。

0: 哟，今天这是怎么了？进屋连点动静都没有。
1: 心烦。
0: 菜馆开张大吉的日子，你心烦什么呀？
1: 开张，
2: 黄都让人摘了。
0: 真的？哎呦，咱们家这是得罪谁了？
1: 不是，你说刚开张得罪谁了？上门找茬的呗。
0: 是不是那潘五爷啊？
1: 不是，他是谁啊？
0: 我看这人就挺邪乎的。
1: 是够邪乎的，爹差点给人跪下了。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说爹怎么越老越没刚火呢？你说
0: 爹做事儿肯定有自己的章程，咱们刚来该忍还得忍，要我说你就管好自己的货站吧。给。

0: 回来了，啊，没出啥事儿吧？
1: 喝酒能出啥事儿啊？哎呀，我一直担心呢。你们爷俩去拿捏人家，人家要是不服，还不得动家事见血呀？哼，
0: 我倒是想弄出点动静来。
2: 娘，你是没见呢，那姓朱的就是一窝囊废，对我爹是服服帖帖的。我摘了他们家幌子，他都没敢扎刺儿。
1: 你懂什么？
2: 老大，真的没出啥事儿。没有啊，
0: 朱开山跟个面瓜似的，能有啥事儿？
2: 当家的，人家服软了，你为啥还不高兴呢？
0: 当年的大英雄。 能忍下今天这口气，我是真没想到。可是我也看出他眉宇之间那股狮虎之气，这小子不是个凡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咱热河人的灾星啊！
3: 你现在还真行哈，老来老去的还长本事了。
4: 长啥本事？
3: 别人骑在你脖子上尿尿。
4: 不是长本事，是把事情看开了，拖家带口的。

0: 和谁斗啊？啊，斗来斗去有什么好处？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是把咱们家的菜馆弄好了，把咱们家的货站弄好了，让全哈尔滨人都知道咱们老朱家有一个好菜馆，有一个货站。哎呀，古往今来，人败就败在一个气字上了，争来争去的有什么好处？
1: 能看到这，你本事就不小。
2: 哎呀，终于回来了，这仗打，哼，真窝囊。哎，
3: 老子在关里卖命，家里连个清嫂子都没有。
2: 哎呀，那么脑袋囫囵个扛回来啊，就谢天谢地了。
3: 是啊，多少兄弟把尸首都扔关里了。
2: 哎哎。咱当兵的就这个命啊，骂也没用。
3: 哎，是啊，
2: 命苦呗。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呦，哎呦，累死我了。
4: 徐立，
5: 连长。
4: 骂，接着骂。怎么不骂了？让你们活着回来，你们还不高兴？
6: 报告。弟兄们只是说了点牢里的话，团长有什么事儿请吩咐。
4: 你怎么跑到这屋来了？
6: 我的床位在这儿。
4: 从今天开始你搬到连部去住。
6: 团长，我现在只是代理连长。
4: 你带一个排，掩护咱们全团安全撤退，作战有功。郭松龄旅长已经正式提升你为上尉连长。
6: 谢谢郑团长，也谢谢郭旅长。
4: 别光用嘴谢啊，今天晚上咱们打两圈麻将。
6: 团长，我想回家看看。
4: 好，忘了忘了，你家就在哈尔滨。好吧，回家看看。
6: 谢谢团长。
1: 查文
7: 啊，
1: 干嘛呢？在这发呆，还不回去睡啊？
7: 想鸡。
1: 啊？
7: 哎呀，我在想爆炒活鸡呀。哎，你在王爷府的时候，听没听说过这道菜啊？
1: 啥呀？活鸡咋爆炒啊？
7: 是啊，活鸡咋爆炒啊？
1: 哎呀，行了行了，别想了，走吧，回屋吧。我爆炒你这只活鸡，走吧。啊？
7: 谁呀？
8: 谁呀？大伯，
9: 汤姆回来了，来来来来，快，进屋坐，进屋坐。吃饭没有？刚给你
6: 吃过了，吃过了。
9: 爹，娘，
10: 回来了，汤姆。
6: 哥，
11: 儿子，
7: 你这身行头是啥官啊？
6: 上尉，连长，
7: 升官了。
9: 进屋，进屋坐，进屋坐。走走走走走走走。
12: 事儿啊。

0: 你做梦了没？啊，累了一天了，哪有时间做梦啊？
1: 哎呀，你梦没梦见你当家的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0: 大嫂，你有事就说事儿，我可没时间跟你闲斗，我要睡觉了。
2: 二嫂，你还睡得着啊？
0: 二哥回来了，
1: 真的？
0: 嗯，
1: 还当官了呢。
0: 你们俩又逗我。

0: 谁逗你了呀？
1: 二哥刚进院，现在在上屋呢。
2: 哎，把衣服穿上吧。
0: 衣服穿上呀。哎，

0: 老二回来就中了呗。老二啊，我听说这回凤军吃了不少亏啊。
1: 可不是嘛，这仗打得窝囊，全线崩溃。要不是郭旅长指挥着三旅和八旅在临沂和阜宁一线抵抗，这吴佩孚就能打出上海关来，把整个东北全占了，这老张家的天下就得改信了。
0: 不是议和了吗？不打了吧？
1: 张大帅已经宣布东北独立，彻底和北平政府断绝了关系，现在又是建兵工厂又是扩兵的，看样子是要往大里整了。
0: 他这是不服啊。
2: 那这打来打去的，这仗打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0: 行了，看这时候也不早了，歇着吧啊！小五，歇着啊！去呀！
1: 川武，烫烫脚吧。
0: 好。
1: 还是
0: 俺自己来吧。
1: 俺来嘛。俺给你当媳妇儿，没给你洗过衣裳，也没给你做过饭，还不让俺？你洗洗脚啊！

0: 你这是要把我气了，还闪自己脸吗？你安息，俺叫人养羊。
1: 爹呀，这么多年也没给您报了仇，咱们老刘家的家业我也没兴起来，而不孝啊，爹！10年了，咱们山东人在这条街上还是三孙子呀！本指望着朱开山，他能给咱山东人出个头，可是。 没想到他也是个软蛋呢，爹！咱们山东人什么时候有猪头的日子呀？
2: 有的爹，他爹，这深更半夜的，你在闹啥鬼啊你？
3: 大宝呢？
2: 早睡了。
3: 睡了。
2: 他还有心思睡觉啊！
4: 你干啥呀你？
2: 进来！
4: 你干啥呀？你疯了！
2: 还有心思睡觉啊？哼！大仇未报，家业未复啊！你是谁的儿子？啊？你说你是不是山东人的后代呀？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知不知道报仇啊？啊？你爹窝囊，你他妈也窝囊，你怎么气死我了？
4: 你干啥呀？你疯了！真是。 儿子，你没吓着吧？啊！你得给妈说句话呀！哎，传武，你不脱衣裳啊？
5: 哦。
4: 哎，你这是咋整的呀？
5: 枪子打的。
4: 我看，你这不是要命吗？哎呀，当兵的啥命不命的？
5: 传武，你咱不当兵了不行吗？咱家也不缺吃也不缺穿的，回家吧。俺哪是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呢？睡吧，啊。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在育苗基地，它改写植物命运，用多样性为生态系统编织安全网。
3: 植物它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础。
2: 在田间地头，它助力乡村振兴，用科技力助推农户致富增收。
3: 从规模上，从产量上面，保守谷球是5000块钱以上的。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3: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江炮头，你现在马上可以走，我一枪打不着你脑袋算你命大，也算拔了你枪口。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绝不开第二枪。
11: 哎呀，别玩了，娘娘。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

0: 出彩。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是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呢，睡吧啊！
1: 哎，这被窝里热乎吧？这是俺刚悟的。
0: 秀儿，俺一个人睡惯了，这冷不丁身边有人，不太习惯。行了，早点睡吧。

0: 娘，
1: 嗨，
0: 娘，开门！
2: 咋的了？娘，
0: 是啊，我要走，
2: 闯五要走，
3: 看了。
2: 长武啊，你这咋一阵风似的？要上哪儿啊？
4: 啊，你赶回去出操呢。
5: 哎，你把家当旅店了你？啊，
4: 爷，当兵的不是老百姓，得空回来一趟就不错了。
5: 咋的？你回来全家人都给你烧高香啊？
6: 哎，咋要走啊？哥给你做早饭去，吃完早饭。
4: 别别别，晚会银幕吃啊。
6: 哥，那我送你吧。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二嫂呢？
4: 娘，不用了。爹，俺走了啊。
7: 哎，你慢点啊。
4: 哎，
2: 哎，行，快点。
8: 哇，哥们回来啊，哥。

0: 俺再送送你，别送了，一大早天天凉的。俺不觉得冷。行，俺不回来也挺想爹娘的，可是一回来，俺也觉得对不住你，俺也想好好疼疼你。
1: 可是没了那份心情了，俺就那么招人烦啊？不是，你挺好的，真的。只是这么多年打仗，打的俺心都木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能钻到你的心里边去。

0: 吓死我了，
1: 妹子，想啥呢？啊？
0: 我能想啥呀？想南朝，想北国呗。
1: 哎，昨天晚上咋样？
0: 啥咋样？
1: 哎呀，小别胜新婚呐！你俩一年多没见了，还不可劲儿的那啥？一晚上没消停吧？啊？你看你跟大嫂还有什么抹不开的呀？说说说说。
0: 哎呀，
1: 跟我说说。说呀，
0: 是一宿没消停。他搂着我，我抱着他，我们还做嘴了呢，还跟我说怎么想我，惦记我，怎么舍不得离开我。
1: 咋就？是不是窗户那小子他没理你啊？啊？
0: 哎！
1: 哎呀，他！要我说啊，你也是个完蛋货。你跟他闹啊？咋的了？你是他媳妇儿，他外边啊再纳妾，你也是大奶奶呀。是的，我看呢，还是你不行。当兵一年，老母猪赛貂蝉。真是的。大活人，你都没让他动心。嗯，一个女人呐，不能让男人动心，那还叫女人吗？

哭啥呀？啊，别哭啊！谁欺负你了？传武欺负你了？啊？那咋回事啊？哭啥呀？没事，跟娘说，有娘，娘给你做主啊！来来来，跟娘说啊！谁欺负你了？啊？娘，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成亲到现在，传武。

0: 我说下次回来了，非把他腿给他打断了。我大嫂大嫂，我认了，我没有，不算是个女人。
1: 行了行了，不哭了。你大嫂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是有口无心。
0: 在药房让个孩子把你大嫂的嘴堵上，我没孩子，没事，你听娘的啊，娘有办法。你说，你知道吗？
2: 什么我知道吗？
0: 哎呀，老二和秀没那个啥。
2: 哪个啥呀？
0: 就是他俩呀，连碰都没碰。
3: 真的啊！你说他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就是干柴烈火呀？哎呀，可是啊，
4: 弄没着起来，连点火星都没看见。二掌柜的，二掌柜的，
5: 老四，啥事儿？
4: 姜炮头，让咱等他一会儿。
5: 咱们要就麻溜车还磨蹭啥呀？回去。你这个牲口，早晚皆大雷劈了你！你这个牲口，畜生！坏了！
4: 我现在就点了你！
6: 啊，对，二掌柜，对对对，二掌柜，抓他吧！他们杀人了，说吧，我给你杀掌柜的好不好？啊，对，对，我已经杀掌柜了，要杀月光，他说了算。
4: 好，
6: 那就回去先听大掌柜的，
5: 把他给我绑了。
4: 对，绑了，绑了。
6: 别，杨炮头。
4: 你胡个软吧！我服他，一个娘们儿。
5: 这，
4: 二掌柜的，二掌柜的，
7: 饶了他吧！啊！

0: 掌柜的，辛苦了，咋样啊？这窑砸的响不响？
1: 动静大了去了。
0: 这第一次领人去啊，俺还怕你砸成响呢。小灿，哈哈哈！
2: 掌柜，咋整的？
0: 咋事啊？
2: 你让他自己说。
0: 你说，
2: 我睡一小媳妇。
0: 大掌柜，就这一回，下回不了。
2: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你啊？
0: 这事儿管不住，给我关起来！不咋的，你还真想要了江炮头的命啊？啊！
2: 要不是几个弟兄拦着，我当场就把他点了。
0: 他可是咱四梁八柱的大打头，炮头啊那是。
2: 那怎么了？那更得守规矩，横推力压就是死罪。
0: 不，你打也打了，是不是啊？

0: 骂也骂了，罚也罚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啊！俺知道你想立这二掌柜的威风，行，俺给足你面子，再关他三天，你看成不成？
1: 你说什么呢，甄三江？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你的柳子了？啊，都他妈这么闹下去，以后在江湖上咱还敢报号吗？
0: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其实俺也烦他们这么胡整，可都是自家兄弟，你能不能别这么较真呢？
1: 放开我！行，你跟你弟兄混，我走。
0: 你给我回来！赶大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祸害女人的人就不是好人。你知道江抱头糟蹋那小媳妇骂咱们什么吗？是牲口，要遭天打雷劈。
0: 俺不管了。
1: 你爱管不管。
2: 老江啊，你也别觉得委屈，你这事干的真不咋着。
3: 我知道，大掌柜是给那娘们一个面子，晚上他一定请我喝酒。
4: 老四，把人给我带出来。
2: 二掌柜的。
5: 二位叫去。

0: 把绳给他解了。谢谢啊，掌柜的。不到晚上，让我出来。你
1: 走吧。
0: 走？往哪儿走？
1: 往哪儿走？
0: 这一呢，要看你腿脚快不快；二呢，要看我枪子准不准。
1: 二当家的，饶了我吧。 我这是按柳贵办事，清除害群之马。江炮头，你现在马上可以走，我一枪打不着你脑袋，算你命大，也算拔了你枪口。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绝不开第二枪。
0: 别，二当家。

0: 谁要是再坏了柳龟，这就是样。还愣着干啥？买口上好的棺材，挑个好地界把人给埋了，再打发人去他家送500块大洋。
1: 刘干家来了，
2: 二位菜齐了。
3: 掌柜的，这几天咱的客人可不太多呀。
4: 天一冷啊，人都不愿意出来。忙去吧。
3: 哎，

0: 爹，
1: 爹，
0: 想啥呢？
1: 想着你说这天越来越冷了，这客也上不来，咱是不是该上火锅了？
0: 上火锅
1: 啊？
0: 嗯，好，上火锅。
2: 哎。这帮弟兄们让你调教的不赖啊，啊，规矩多了，
3: 照我想的差远了。
2: 那照你想的，那这帮弟兄们该是个啥样啊？
3: 拉出去能打能拼，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住下来守规矩，练本事，护一方百姓。
2: 在从古到今还有这样的胡子吗？
3: 我就要带出这样的队伍来，你不信吗？
2: 信，俺哪敢不信呢？啊，弟兄们现在都服你，啊，你现在是咱二龙山真正的二掌柜的。哎呀，可以省省心了。过两天俺就上哈尔滨玩玩去。
3: 玩啥？
2: 娘们儿。
3: 你干啥？
2: 江宝头刚死在你的枪口下，俺还哪敢动那个心思呀？俺跟你开玩笑呢。俺到哈尔滨，想给你买两件称心如意。

0: 意的礼物，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怎么样？
1: 这还像女人话？
0: 走。
2: 哎，几位吃好了，
3: 吃好了，
4: 慢走，慢
5: 走。来了，来了，来了。
6: 高掌柜的，哎，走了。
5: 走了。
6: 你这火锅真不错，我都吃两回了。这不，今天又把他们俩给带来了。
5: 多谢，多谢。
6: 好，走了。
3: 明天再来啊。
6: 好的，好的。
3: 慢走啊。
5: 好好好，
3: 别送，
5: 慢走。
7: 哎呀，老掌柜的，哎，
5: 刘掌柜，
7: 这外边冷的可嘎嘎的，还是屋里暖和啊。
5: 好长时间没来了。
7: 是，
5: 我给你上个火锅吧。
7: 我吃过了，我不外带。
5: 我请客，我请客。
7: 程总想
5: 请坐，上火锅叫来。哎，
7: 刘掌柜，真的吃过了。我来呀，给你提个醒啊。你看，你这儿啊可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那热乎那个店呢可是冷冷清清的。你当心啊，他们眼红给你使绊子呀。
8: 按理说这天冷了，餐馆也该到了淡季了，可是他山东菜馆还是那么红火。你再看看我那个馆子，那一天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9: 人家山东菜馆就是会做呀，天冷了上火锅，这大冷的天吃火锅多太和呀。
8: 那我那不也上了火锅了吗？他没人来呀。
10: 算了吧，就你那火锅呀，又没滋味又不实惠，你还说呢。
8: 看看吧，五爷，您看看，咱热河人就是心不齐。你看看人家山东菜馆里头，那全都是山东人，真捧场。
9: 你想让我们捧场，你也得说得过去啊，别总是那么抠抠缩缩。哎哎
3: 哎，疼疼疼呀！哎，疼疼，
8: 这这。哎，
9: 我说，他都多大了，你还揪他的耳朵？
1: 多大他也不着调，他出息大发了，竟跟一个小孩子打架。
11: 你知道那谁啊？刘掌柜的儿子拿弹弓子崩我都好几回了。
9: 刘掌柜的儿子，看来他是把丑口传给他儿子。
8: 这个姓刘的就欠收拾。
9: 收拾他有啥用？他已经是条落水狗，他得指望别人替他出气。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山东人黄过洋来。
7: 你别捣鼓这个了，你可真有出息，儿子啊！不是你是听谁说的？你报仇拿弹弓用啊？啊！你都16了，你长长脑子，你这么窝囊行不行啊？
12: 干啥呀？干啥呀？
7: 怎么了？
12: 拿孩子撒啥气呀？真是，还不都怨你啊？整天报仇啊、出头啊，什么爹呀、爷呀的，孩子都当了真了。
7: 是，哦，我们老刘家，哎呀，这是咋的了啊？这是一辈子不如一辈子呀！我这没出息，你说啊，我还生一个废物点心，我们老刘家算是完了。
12: 行了，行了，行了，宝啊，咱惹不起老潘家，咱认了。可别再惹出点什么事儿来，知道不？咱家现在好歹还有个安稳日子过，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咱老刘家可就毁了。
13: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家报仇的。
7: 好，好儿子。爷爷在天之上可瞪着蓝眼看着你呢。
14: 哎，爹，你歇着去吧。
5: 你们都忙着，我能歇着吗？
14: 爹，客人一多，我们咋忙都不累。
5: 老大，哎，别看客人多了就打折扣啊，菜盘子装满了，给足了。
15: 你放心，砸也不能砸了自个儿家招牌嘛。
16: 哎，上菜
17: 来了，掌柜的。

0: 吃点啥呀？
1: 鸭蛋、鱼、肉，好吃的，多多的，快点。
0: 去做几个菜。
1: 哎，
2: 老毛子，你们牛啥呀？啊，你们养我不了几天了。
1: 别嘴！
3: 哎，
4: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请坐，坐，坐，坐，坐，请坐，请坐。
0: 哎呀，你们为啥要抓他？他犯的啥罪？
1: 他拿枪抢我们俄国的商人土匪，带回去杀他的头。
0: 啊，好，哎，你们这个饭菜还有酒，一会儿就上来啊。
2: 爷们儿，俺也饿了。
0: 哎，那一会儿也给你弄点吃的。
1: 不行，
2: 杀头也得让人吃饱饭吧，总不能让俺当个饿死鬼啊。
0: 哎，一会儿你们这个菜钱、酒钱、饭钱由我出了。
1: 你出啊？
0: 哎，
1: 好。
2: 传文啊，
1: 哎，
2: 一会儿弄碗饭来啊，再来碗酒，来碗酒，弄几个好菜。
1: 哎，
5: 这个胡子咋真够肥的，竟敢抢老毛子！哼，咱大清国那功夫啊，王爷都怕洋人呢。
6: 咱爹这么心疼那胡子，是不是跟他当年闹义和团时候杀老毛子有关系啊？
5: 嗯，兴许。
7: 哎，这人真是个汉子，死到临头还能吃能喝的。
8: 哎，潘师傅，再添了俩硬菜。
9: 哎，
10: 喂，
11: 要紧，
10: 咱们。
11: 喂，啊，对不起，小姐姐。
0: 哎，姐妈，你别一口一口的喂了，你就给俺往嘴里拔了吧。
12: 好，酒好，这菜也好，
0: 谢谢你啊，方掌柜的。谢我啥呀？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13: 佩服俺？
0: 俺还佩服你呢。把俺这个要死的胡子整得这么乐呵，都快赶上及时雨送浆了。
12: 那我这儿不成了忠义堂了吗？
0: 是个快要死的人了，还想送你点东西。
12: 啥东西啊？
0: 就是俺抢俄国人的那几两散碎银子。
12: 你自己留着吧，你这一去不一定受多少苦遭多少难，这银子就留着打点那些关牢狱的人吧，啊，这样你还能少遭点罪。
0: 俺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上刑过堂？罗掌柜的，你可听好了，俺的那个银子就藏在城南小河边倒着的一棵枯树洞里，你去取吧。
12: 你为啥把银子给我呀？
0: 就因为你管了俺这个要死的胡子一顿饱饭吃。咱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的恩情，俺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报。
5: 银子，真的爹？
12: 嗯，那好汉。

0: 说的话肯定是真的。
1: 他敢上手抢老毛子，也算得上是条真汉子。
2: 哟，可是为了那几个银子，把命搭上了，那可不值当的。
3: 爹，要不咱明天去那地儿看看，这赶趟真有银子，就全当得给咱家的饭钱了。
1: 得了吧你，即便真有银子，咱也不能要，那是不义之财。
0: 啥不义之财？这些年老毛子没少抢咱中国人的。
2: 可不嘛，那年啊抢皇宫，就有不少老毛子的兵。老毛子的兵啊，顶骚性了。后宫的姐妹们呐，让他们祸害了不老少呢。
4: 行行行行，这儿正说正事儿呢，别老提你后宫。
3: 爹，张队也来了，在前面菜馆等你呢。

0: 对，这位就是张座爷。
1: 座爷辛苦了。三儿啊，怎么让朵爷坐这儿了？请楼上去。
0: 哦，
1: 嗯，
2: 在这儿就行了。这干多的在哪儿都一样。
1: 朵爷，我们家三儿子年轻，经事儿不多，道上的事儿他全都不懂，这回就全靠你了。
2: 老掌柜的放心。我就吃这碗饭的，不是我姓张的夸口。这穿过天的山我翻过，深过海的河我趟过。三掌柜把马王交给我，你就放心。咱就是从火焰山上过去，咱的火一根毫毛也撩不着。
3: 张总，
4: 哎，感谢是吧？
3: 好嘞，
4: 老庄，分时了啊。开一下，
3: 哎，杜爷，我来吧。
4: 哎，老掌柜了啊！
3: 哎，
5: 老掌柜来了。
3: 哎，爷，这大早上你咋来了？
1: 三儿啊，货都齐了，
3: 齐了。
1: 回来的货呢？
3: 也妥了。
1: 三儿，路上要小心，多留点心。
3: 啊，爹，你放心吧，
1: 千万不能出事儿。杜爷。这是给你的，哑不离烟。
3: 这
1: 谢了。
4: 我说啊，
6: 走了，
4: 上路吧。
5: 好，走。
4: 哦，
5: 走，
4: 走了。
2: 小子，昨天听你爹的口气，咋的？老侯想让你吃这碗饭，单挑，好，有种。好，我就给你说说咱这虎狼之地。你看东边那座山了吧？那叫二龙山，上面有河流子，挺仗义的。南的包括镇三江，女的包括三江湖。你再看西边那座山，那叫斜马岭啊，上面有河流子，名声可不咋地。顶头的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家伙，包括天外天。

0: 请林子后边几个兄弟搬箱子、山串。
1: 行吧，歇了。

0: 行了，别那么废话。
1: 大哥，你咋把他们给放了？
2: 他们门厅熟卖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你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

0: 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8: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9: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8: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7: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0: 你愿意担当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是他，
8: 谁呀爹？
7: 这不就是那天那个？
9: 对呀、啊，你看上面写的，强盗抢劫俄国人，拒灭旧疆政法，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

0: 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哎呀，张队呀，辛苦辛苦！酒菜都准备好了，快进屋。
6: 哎，你那几道拿手菜都准备好了？
5: 那是自然，我今天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高粱窖。嗯，
6: 好，来把后头歇着了。
5: 好嘞。哎，
6: 我说，别亏待我这些马哈，
5: 亏不了，马上喂，今天晚上还得再喂一次呢，黄豆都炒好了。
6: 张队啊，哎，那晚上用自己的人看货吧？
7: 不用，让他安排人就是。
5: 掌柜的，您放心，货放我这儿，保证出不了事
6: 儿。出事儿他包着。哎，啊，哎，我说弟们。来，卸完货进来喝酒了哈！
5: 先喝酒，哎，先喝酒。
8: 孙掌柜，这张舵爷咋总领咱们住这么好的客栈呢？
7: 少跟我废话，
6: 马拴好了。
8: 咱俩天天住上好的客栈，这顿顿鱼啊肉呀的，他这不是让咱败家吗？
9: 再这样下去，为了活饭回去，咱兜里的银子也就光了。
10: 多爷，多爷，咱晚上在哪儿住啊？
11: 啊，青山镇韩老板客栈。
10: 啊，我听说袍子沟孙记窝棚有个客栈。
11: 我知道，

0: 能住人吗？
1: 嗨，你客栈嘛，那不能住人，怎么叫客栈呢？就孙家窝棚吧。

0: 可惜了呀，一条好汉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条好汉算是完了。可惜呀！
1: 您认识他？
0: 前几天在这儿吃饭呢。哪家饭馆？就这家。
2: 小弟，您想吃点什么？这是小店的菜单，您看一下。
3: 传文哥，
2: 仙儿，你真是仙儿啊！你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
3: 走，咱上后屋说，走。贤儿啊，哎，这些年你还好吗？嗯，挺好的。贤儿，你男人呢？
4: 男人？啊，我男人也挺好的，是做买卖的，也算是个富裕人家。
3: 啊，
5: 仙儿啊，家也在哈尔滨呢。
3: 不，挺远的，我是来看亲戚，刚好路过这儿。
5: 哎呦，仙儿妹来了，
3: 嫂子。
5: 哎，我看看，我看看。
3: 哎呦，还是那么近啊。
5: 近啥呀，都老太太。
3: 你是老太太，那娘咋办呢？

0: 秀儿，姐对不起你。
1: 爹呀，俺怎么觉着这下有点不太对劲呢？
2: 是，他刚进门就走了呢。
1: 嗯，爹，他刚才不是说去串亲戚吗？那啥亲戚比咱家还亲呢？哦，哎，爹，他是不是以为传我死了，对不起咱家呀？
0: 哎呀，你看刚才也没倒出空来跟他说这事儿啊。

0: 爹。我从学校拿回一份报纸，你看看。
1: 我也不是教书的，我认识几个字儿。
0: 哎呀，这个人你认识，你看呢。
1: 是他。
2: 谁呀，爹？哎，这不就是那天那个？
0: 对呀，你看上面写的，强盗抢劫俄国人，近日就将正法，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
3: 爹，小心点啊！顺着河边走啊！哎。
4: 这是河边。

0: 这还有一个，我找找看。爹，这是一枯树洞。哎，有东西。哎，你看是不是这个？哎呀，这么多财宝啊！
1: 这能换成多少钱呢？啊！是老天爷让咱家发财。爹，当时多亏你管那人一顿饭，哎，咱拿这钱再开个铺面吧。啊！这好汉虽然是将死之人，可是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些还给人家。
2: 这还是该还，可怎么还呢？他现在不是在死牢里压着呢吗？
3: 明天我去想办法，把这些财宝换成钱，再找衙门口活动活动，
2: 没准儿能救这好汉一命呢。谁啊？玉叔，是我，进来吧。 二嫂，找我啊？怎么了？我有个事儿想问你。啥事儿啊？仙儿。什么仙儿啊？那个仙儿。大仙儿。不是。 就是跟我在船坞好的那个，你说的是仙儿姐呀？我倒说谁呢？来，坐下说。仙儿姐怎么了？她回来了，还说她有男人了。你说，如果船坞知道了她有男人了，是不是就不会老想着她了？
3: 当初，船坞就是因为心里有他，才不愿意跟俺在一块过。你的意思是，这些年二哥对你不冷不淡的，都是因为想着仙儿。要我说，二哥也许会因为仙儿姐有了别的男人而不再去想他，可是要因此改变对你的态度。 也不容易。为什么？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有时候是说不出什么理由来的。我不信，我不信我对他好，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板着脸。
4: 作业，张作业，跟了你好几年了，可从来没遭过这份罪啊！连着三天了，住那大通铺，又冷又急的，这且不说，还净吃那馊米饭、白菜炖豆腐，连酒都没有。行了，放心吧，我亏待不了你。走，作业，作业。 你看这天，要不咱找个客栈歇了吧？
5: 哎，天还亮着呢，再赶这路再说。
4: 啊，还赶啊！哇！

0: 我说，都听着，就在这儿歇着了，在这儿歇着啊。
1: 咋歇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0: 那就在这儿打地铺。
1: 这荒郊野地的，又下着雪。

0: 就在这大野地里，大野地咋了？是我没睡过，还是你没睡过？有人就没睡过。你这是要熬鹰啊？
1: 多嘴！
0: 坐，坐。坐爷，坐。来，
2: 咱就在这儿啊，
0: 楼上前面少下客栈吧。
3: 我把山河。
0: 哎呀，这咋找？
4: 要住这。
0: 往前走50多里。 盘山屯那倒有个客栈，走到那儿田都凉。往后边30里余家屯那倒有个店，走到那儿都吓咱一样。哎呦，这前后得多走60多里啊！
3: 那咋不早说呢？那这冰天雪地，这能睡吗？这
0: 敢多的没那么娇气，在哪儿都能睡。啊，再说了，这不是也给你三掌柜多省点盘缠费吗？
3: 来，把东西卸了。

在梦堆火吧，冷，冷，冷，冷，龙家，哎呀，牙齿牙灭了呗。

0: 哎，陈掌柜，嗯，上路了，啊，上路了，
1: 嗯，上路了，康子，嗯，起来收拾东西，嗯。
0: 走啊，三掌柜。走啊。
2: 呀，三掌柜的，
1: 快起来。

0: 你给我上屋就想住店，你过来看看掌柜人都什么样了，你还想住大野地啊？非要弄出人命来咋的？快过来搭一把手！
1: 好，主店，到前面住店。

0: 我上都躺了一天了，
1: 我说是我没扛住还是你没扛住啊？谁知道他身子这么金贵，让我活不了。你胖子，
2: 说两句，没事不愿多言。
1: 范老鬼。要不咱就停下来歇两天，把你身子调理调理啊。
3: 还是往前赶吧，多爷，先去扛一扛这病就好了。
1: 那好，我这就张罗上了。
3: 等等，多爷，胖子。

0: 往后一切全托付给你姥姥，这是我带的所有的钱，客栈咱挑好了住，饭菜咱也吃最好的。
1: 三掌柜，您只是骂我吧？不，杜爷，以前是船家不懂事，万代了杜爷，万代了兄弟们，在这儿我给您赔不是了。哎呦，三掌柜的，三掌柜的。
2: 大宝咋还不回来呀？天都快黑了。哎呀，谁知道到哪儿疯去了？甭管他，咱们自己先吃吧。
3: 大宝这几天啊，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我就觉着啊，他有心事。
2: 哎呀，他有啥心事？哼。
3: 哎，是啥玩意儿？
2: 嗯。
3: 哎，你看看这上还有字儿呢。
2: 啊，哎。
3: 你写啥了？
2: 嗯。 跑了，你小子跑了，跑了！上哪儿去了？爹娘，我走了，这不跑了吗？
3: 快看看上哪儿去了？
2: 我当兵去了。
3: 啊，当兵！
2: 我一定要为爷爷报仇，为爹报仇，为咱老刘家出气，为咱山东人争脸。爹娘放心吧，我。
3: 绝不会连累你们，你们就安心过日子吧，一切由我干。这就走了？哎呀，我儿子都脸你，你出啥气呀你啊？你就那个脸干啥呀？儿子都没了，你把儿子找回来，你找回来。
2: 行了，当兵怎么了？当兵有什么不好？
4: 万一将来混个团长啊、旅长啊，有出息了，他姓潘的还敢再欺负咱们吗？真是的，我儿子有种！
5: 哎，干嘛呢？往后点，
4: 我看看还有兄弟。

0: 我不是探子，你放开我！
1: 瞧，瞧！
0: 我见你们长官，我要当兵。
1: 怎么回事？
0: 报告连长，抓着个探子。
2: 我不是探子。
0: 老实点，你。长官，我不是探子，我要当兵。你收下我吧。
1: 把他放开。
0: 放开我！长官，我要当兵。
1: 抓走。

0: 长官没让你做，你就不能做。
1: 长官，你就收下我吧。

0: 你要当兵，怎么不去招兵站呢？
1: 他们不要我。
0: 为啥？
1: 他们说我岁数小。
0: 你多大了？
1: 18。
0: 俺看你最多也就16。
1: 我就是18嘛。
0: 家是哪儿的？
1: 那老远了。
0: 远也得有个地方。
1: 双崖山。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啥人都没了。
0: 你叫啥？
1: 我叫刘根儿。
0: 刘根儿。你还认字儿？
1: 当然认识
0: 了。念一段我听听。
1: 带领全连落实战斗措施，领导全连完成训练任务，领导全
0: 连。好了，俺收下你了。
1: 真的？
0: 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先得到班里磕打磕打，如果你是当兵这块料，半年以后你就跟着，不是就滚蛋。
1: 谢谢长官。
0: 说是。
1: 是。
0: 来人。
2: 到。
0: 领这小子去换身衣服。
2: 是。过来吧。

0: 找见了，我说，都找潍坊的地方。大爷，陆爷，咱要不往前走走，找下店歇歇吧，好像兄弟们吃点热乎的。
1: 你不说让我说了算吗？
0: 是是，我是想啊，前两天我那病，多亏了您了，您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也是应该的。再说。
1: 那钱不都在你那儿吗？可千万别不舍得花。啊，掌柜的，你给我听好了，我挣的是多少钱？啊，这花多花少，我担待不起。叔叔，一个字不少。
2: 歇下来！
0: 不是，杜爷。
3: 杜爷，我不只是想让你吃点好的。哎哎，
4: 来来，
3: 这位先生，吃点啥？好，你要的啥菜？
4: 吃点啥呢？
3: 哎呀，来个新鲜的吧，就来个油炸冰溜子。
4: 啥？
3: 怎么，聋了？大爷要个油炸冰溜子，快点快点！
4: 油炸冰溜子。

0: 叫什么？
1: 油炸冰溜子。
2: 油炸冰溜子？
1: 哎，
2: 我在王府里也没听说过有这道菜呀，是不是有人要找茬啊？
1: 这出事儿了。
3: 菜啊，菜
0: 好
3: 了。
0: 哦哦，爹，爹，来了个找茬的，说要点啥油炸冰溜子。
4: 油炸冰溜
0: 啊，我没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吗？
4: 我在金厂子淘金的时候听说过，有这道菜。
0: 咋做呀，爹？
4: 哎，先拿。
5: 小海，
6: 哎，
0: 怎么样？
4: 人呢？
6: 哦，那人在外面摘幌子呢。
4: 去拿个盆。
0: 哎，
4: 走。
7: 哎，怎么又摘幌子？
8: 又摘幌子？
7: 什么菜呀？
8: 没事儿，
7: 搞不好。
4: 哎，
7: 又是热。
4: 哎哎，
7: 这怎么回事？
4: 哎，我说这位朋友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点的菜还没吃呢，就来摘幌来了。
9: 咋的？油炸冰溜子做得出来？
4: 我能做。哎，不是啊，你先别下来。哎，借你这手把这几个冰溜子给我掰下来。来
10: 来，给我掰下来。
4: 哎呀，
7: 掰了。
10: 来，

0: 油炸冰溜子，
1: 你以前吃过这道菜？没吃过，你耍个啥呀？你这不是坑人吗？
2: 就是缺德！
3: 这人真也太缺德了！
4: 我这是收了别人的指派，他说啊，你们家肯定做不出来。
0: 你真缺德！
4: 哎，我呀还得感谢这位朋友。
0: 他今天要是不点这道菜啊，我都把这道菜忘到脑后去了。
1: 这种损事只有潘五爷干得出来。
0: 对，
1: 全是他，全是他，这就行了，行了，行了，这好好回去吃饭。没人敢缺德，缺德这家，咱们俩，咱们人都有乱。是，东西啊，黄子摘下来了
0: 没？
1: 没人见林子回来了呀！哎呀，人家还跟我要菜钱呢。
0: 菜钱？怎么着？油炸冰溜子都做出来？那可不，我都吃了，那味道可好吃了，还热着呢，两丝丝的，又香又脆耶！
1: 他娘的，就知道吃！
0: 哎，少东家，不能酬劳还没给我呢，说好的呀！
1: 酬劳个屁！你把人家幌子摘下来了！
0: 哎哎，少东家，少东家！
1: 啊，姓朱的幌子摘了吗？
0: 摘了。
1: 我说嘛，那个姓朱的他就做不出这个油炸冰溜子来。
0: 我说我在了，人家做出来了。啥？他做出来了？
1: 对呀，就那油炸冰溜子，做出来了。
0: 我过去也是听说有这么道菜，没想到他还真给做出来了。
1: 你们啊，净整些捅鸡屁股的事儿。 有啥用啊？跟姓朱的叫板，那正经得动点心思。

0: 爆炒活鸡，今儿又来个油炸冰溜子，人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1: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

0: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1: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9: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8: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9: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8: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9: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8: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往后还敢走动啊？
3: 敢，只要有你舵爷在，当然敢。往后啊，我缠上你舵爷了。
2: 我这个人啊，可有个外号哈，叫张姑娘，坏着呢。你就缠。
4: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爹啊，要么咱再让一步吧。
8: 让？咋让？
7: 咱跟那老潘家多走动走动，让他也知道咱的心迹。咱来这儿啊，不是为了跟他老潘家争强好胜，咱就为了做点生意。
8: 这话我跟他说过。
7: 那咱就再说说，爹您不也说了吗？咱得当三孙子呀。
8: 我现在后悔，不该跟他说这话。
9: 川文，你的意思是让咱家在老潘家面前装小是吧？那可不行。
8: 不是，咱不跟他斗行，咱也别装小。
9: 就是的。
10: 那咋办啊？
8: 咋办？他进招咱不接招就是了。我就不信他能蹬鼻子上脸

0: 没蝎子的可以。
1: 这是上次的店。这次怎么着？还收了两块大洋？
2: 太便宜了。
1: 啥意思？四块。
2: 我跟你说啊，这家是个开饭店的个主，甭客气。
1: 啊，明白了，明白了，主任。
2: 还老规矩，二一天路过啊。
1: 好嘞，好嘞。
3: 贵的，掌柜，刚才我看见
0: 哎呀，掌柜的，
4: 哎呦，这就走啊？
0: 天色不早了，给你添麻烦了。
4: 这咋说的呢？您就是我们衣食父。
0: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既然这样，还有件事要麻烦你。
4: 啥事儿？说呀。
0: 咱后院柴房两家货。

是的，还给我。货啥货？啥货呀？三掌柜子，哎，贩子，装多少？掌柜子，哎，没事，没零啊，就按我买的时候价钱，您说好。多爷，这我就得怪你了。 早起装豆的时候，你也不数数，少两件还不知道。走了。

0: 对呀，咋钻老林子里来了？三掌柜让走近道。三掌柜了，这条路不行啊！对呀，咋挑这路走啊？
1: 啊，你是该咱走，
0: 不是你说让绕近路吗？
1: 你是舵爷，路咋走应该你拿主意呀。
0: 这还没你说话的份儿哈。是你们掌柜的说要回去急着赶行，咱这我走这路不行。姐，
2: 我知道，
0: 我欠你的情根本就不是欠不欠情的事儿，你自个儿看看这是人走的路吗？好，我他妈啥也不是了。
2: 绕来绕去是啥意思？你说清楚了！
0: 你给我撒手！
2: 我不，
0: 撒不撒手？
2: 我不，
0: 去你！康子，起来，给我上前面探探路去。

0: 我说，歇了，歇了，歇了，歇了。
1: 哎，咱们等着，掌柜的把路找清了啊，咱们早点回去喝酒。啊，歇着。
2: 好嘞。
1: 张东西，你又要熬鹰啊？
0: 没数。
1: 歇着，歇着。
0: 我忍了你一路了。 我之所以敬重你，是因为你跑了半辈子的道。你年龄在哪儿？你以为你了不起了？你差远了。最起码我还知道，做生意咱不坑人。我告诉你，张拓毅，我朱川街没有你，一样能把宝宝带回去。

0: 歇了。给我看看去。
1: 咱俩回来，咱俩回来坚持一下呀。

0: 医生，一会儿把绳子拴在你腰上，你记着，把栓结实了啊！你要抓不住，咱掉下去可就完了。拴在腰上，拴住！你绑好了没有？
1: 绑好了，
0: 快！

0: 过来，大腿勒住，勒住大腿。
1: 高爷，我儿不行了，帮我把货带回去，我赚钱谢谢你了。
0: 他啥时候了？还说他没味儿的气。我李锦哈，李锦。李锦啊，站立。
2: 我说到村边头去把马瞎子找来，就是我张姑都抢的。哎，
3: 好嘞。
2: 皮点柴火去。
3: 哎，好嘞。
1: 三掌柜死掌柜了。
2: 你哭顶了屁用你。
1: 老多爷，三掌柜的他。
2: 这就看他的福分了，他也算是有造化，就扎了这一个眼儿，身上要再扎两个洞，那神仙来了也没用了，真要命！
1: 为啥好好的非得出这么一个洞啊？
2: 这洞啊是专门对付老虎的，
0: 猎户们怕老虎在井里折腾，
2: 这不，钳子上都挂了毒。为留张好虎皮，这钳子戳得又少又细。
4: 顾爷，人来了。嗯。
2: 啊。啊，伢子。啊。你看，别磨蹭了，你快点儿。哎
5: 呀，急啥呀？有你张队在，还能出啥事儿咋的？

0: 把绳解开吧。
1: 啊，
2: 解开，解开，
1: 这就好了。
0: 我三副膏药贴完，还你好人一个。来，你拿这两副。
1: 谢谢。
0: 明天后天还这个时辰给他贴上。
1: 谢谢您啊，先生。
0: 甭谢我，要谢你谢张多爷。要不是他处理过了，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嗯，
2: 多少钱？
0: 说什么呢？我是看你的面子，分文不取。
2: 哎，我可不欠你情哈。
0: 那你送我到门口，咱俩两清。

0: 哎，有屁快放！
1: 姑棒，还是那事儿，把你治感冒发烧那个方子给了我。我就知道你来这一套。我还是那句话，门也没有。这你就是不讲交情了。
0: 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救那小子，现在人还迷糊着呢。
1: 你还不清楚啊？我保他子时一过，立马还阳。

0: 跟我去。好，我就破一次祖宗规矩，我把房子给你。你记好哈，我就叨咕一遍。
1: 你叨咕，我听着。

0: 三掌柜的，你醒了？
1: 水
0: 啊！
1: 我要喝水。
0: 你等着啊！
2: 老爷
1: 啊！
2: 老爷，谢谢啊，
1: 学长，
2: 救了俺一命，那救命之恩，
1: 扫皮大战又来了。
2: 我可是真心的。
3: 小子，说白了吧，自打一开始啊，我就觉得你小子是块料，往后还敢走多啊？
2: 敢，只要有你舵爷在，当然敢了。往后啊，我缠上你舵爷了。
3: 嗯，啊，我这个人啊，可有个外号啊，叫张姑，坏着呢。你就缠。
1: 你别说，你爹给我这亚米烟啊，虽说味儿冲，我冲。
2: 舵爷，他们唱了什么？
3: 都会唱的歌，
1: 往后我教你。

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0: 走吧，别整天跟着诈尸了。
1: 走
0: 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还愣着干啥呀？你倒挺愿意住在这儿啊，啥好地方。
1: 咋的，不打你罪了？
0: 不打了，放了你了。你家还挺挣钱啊，你这次能提着脑袋出去，你家可是花了老钱了。
2: 来，哥几个，
3: 来，来，来，爹，
4: 哎，
3: 爹，张多爷来了。
4: 张多爷，
5: 哎，辛苦
4: 了，掌柜呀，
5: 请。
4: 爷爷，你看，你看，咋还那么客气？
3: 多爷，这是应该的。哎，快坐。
4: 哎，你坐。
6: 坐三等啊。
4: 来来来，
5: 请请请。
4: 哎，哎，大家伙辛苦了啊！我先敬你们一杯。来，
5: 来
4: 了，
5: 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
4: 多爷，哎，来，
6: 来，
4: 干了，
6: 来了，来了。
4: 啊，请坐，请坐，把酒都倒上。哎，请坐。
3: 爹，俺说两句。
4: 说吧。
3: 今儿呢，这属于三喜临门。这第一呢，是咱们这趟马帮顺顺当当的走完了；第二是咱们家的货两头都卖了个好价钱；第三，爹，还是你说吧。
4: 好。多爷，我听说你救了我们三儿的命啊！
5: 哎嗨，
4: 我还听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收我们老三当干儿子吧。
5: 哟，那可使不得！你可我一个穷干多的，我
4: 千万别提穷富二字。天底下为富不仁的人多了，这回三儿要不是你就命归西天了。我是看中你张多爷是仁义之人，如果你把我也当成一个仁义之人的话，那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就让我们家三。

0: 就要孝敬一辈子，不光孝敬，还要养老送终。
1: 爹，你放心吧。
2: 这货咋还没倒腾出去啊？
3: 糟透了，卖不动，
2: 咋整的？
3: 被老朱家抢先了，他们家老三头十天倒腾回一批货来，全出手。
2: 这姓朱的还真挡我的道啊！
3: 爹，那咱这货咋整？
2: 咋整？再不能烂在手里，压价出去。
3: 压价出去？那咱不赔了吗？
2: 哼，赔？这账啊，都要算在他朱家的身上。

0: 二掌柜的急坏了，带着柳子去徐大楼。
1: 是吗？这傻老娘们，你虎啊！你就不怕俺这多年的家当给剃上了？当家的，听说你在大牢里还挺受用啊。
0: 那可不呗，好酒好菜的供着。俺这纳闷啊，开始说要砍俺的脑袋，砍就砍呗，俺情着。没过几天，好酒好菜就端上来了。 那俺就吃啊，客气什么？吃着吃着，牢门一开就把俺给放了，屁事儿也没了啊！到现在俺还纳闷呢啊！
2: 当家的，俺看你这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来，干了！
0: 对，干了，
3: 兄弟，干！干了。

0: 娘给你扯了一块花布，做个小事儿啊。哎呀，小花，那件事儿咱们是不是该办办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这孩子什么记性，咱娘俩不是说好的吗？窗户走了快俩月了，应该有了呀。
1: 哎呀，娘，你可别介。
0: 哎呀，别介什么呀？听娘说，从现在开始啊，你吃饭的时候。
1: 得装恶心啊！得要吐，你吐一个给娘看。吐一个，吐一个，吐快！呸！那是吐吐吗？要恶心！娘！哎呦！
0: 这扯不扯的？没事吧？这样，哎呀，娘可跟你说啊，哎呀，那得让老大家和老三家的，你看一看，你不比他们差，尤其是那老大家了，咱得把他的嘴堵上，不是？啊，娘，我装不下。行，听话，听娘话，你吐一个娘看看，啊，再吐一个。哎，这不就对了吗？那娘回去了，自个儿慢慢练。
2: 娘，我快不行！哎呀，咱家这酱牛肉啊也卖不动，人家都说没什么滋味儿，咱就自个儿吃了吧，省得再放两天呀，全都放坏了。
3: 嗯，是不太好吃啊。我看你们是吃羊性了，牛肉还不好吃。

0: 就是的呀，是肉就比菜好吃。
1: 大嫂，你是没吃过真正的酱牛肉。有那么一回啊，小康子带我去他的什么什么三姨夫家，他三姨夫做那酱牛肉啊，那叫一个香啊。就这么说吧，那个酱牛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酱牛肉。
0: 有那么好吃吗？
2: 他还跟我说过呢，弄得我直馋。
3: 哎，小康的三姨夫住哪儿啊？
1: 城北呼兰。哦。
0: 秀儿啊，尝尝这酱牛肉啊。
2: 家里边尝尝，
0: 快尝尝尝尝。就是的，来秀儿，你也尝尝，你大哥做的酱牛肉好吃着呢。
4: 秀儿这是咋了？
2: 一个当老公公的，别瞎打听。
5: 娘，二嫂她有了。
0: 有了？不会吧？
2: 咋不会啊？就你会？哎，探听啊，这老二上回回来得有俩月了吧？
4: 差不多了。
2: 不正好吗？这到害喜的时候了。
6: 三儿啊，
7: 哥，你咋来了？有事儿啊？
6: 今儿你把小康子请用去。
7: 用吧，康子来。
8: 大掌柜，用我干啥呀？
6: 用你去串亲戚，啊，走啊！
8: 串亲戚，来，
7: 早去早回啊！
8: 哎，走。

0: 赵班长出列。到。前天在小冰沟剿匪，你竟敢把两个胡子给放了。
1: 报告连长，我没有。什么没有？有人看见你和那两个胡子一前一后冲到树林。连长，那人肯定看错了，那不是我。
0: 他妈的，当我玛瑙子！啊！我都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
2: 报告连长，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
0: 你说是你干的？
2: 是我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他们向我求饶，说是山东来的，实在活不下去了，被逼无奈入伙当了胡子。我听说是山东老乡，心一软就放他们走了。你真能耐！来人！
0: 把刘哥给我拉出去，杖罚20军棍。
3: 是。
4: 走。

0: 刘根，刘根，啊，班长，疼吗？
1: 没事。
0: 谢谢你啊，老弟，多亏你替我担，要不我可毁了，智商150就完了，我可编不出奴才亏的。
1: 我知道。

0: 刘根，这是你两个胡子给我的二十块大洋，我都给你了啊！
1: 干啥呀，班长？我刘根是为了钱吗？人活世上，谁求不着谁啊？说不定将来我还得求你帮忙呢。
2: 好兄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大哥，保证没事儿的啊！连长，躺着吧，以后长点记性，别胡来。 别往屁股上摸，
3: 是。

0: 带家的吧，应该是会的。
1: 三姨夫，三姨夫，胖子来了。
2: 您好，您好。
1: 三姨夫，哎，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朱家大掌柜的。
2: 大哥，初次见面都要打扰，一点小意思。
1: 是，
3: 有事儿吧？
1: 大掌柜的想尝尝您做的酱牛肉，这不，人家把牛肉都买来了，
2: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您收着。
1: 康子来了，哎，三姨，
4: 这么冷天，快进屋坐，进屋。
1: 快进屋，大掌柜的，
3: 打扰了，打扰了。
5: 谢谢嫂子。

0: 那个，你们先吃吧，我去把酒倒满啊。哎，
1: 好，好了，大掌柜的，来，尝尝，
2: 好，三姨夫。哎，
1: 不错，好吃，好吃。
3: 三姨夫，不对吧？啥不对啊？你吃没有以前做的好吃了呢？你尝尝三姨。是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4: 祝您心脏平安。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5: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

0: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孤雁之乡，要再建一建，何其重任！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你想抗新期待，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那马肉收下了。嗯，<笑>好啊。
3: 你去告诉阁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猪脊酱牛肉。好，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我一点都不怕别人超越我。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8: 你有串一串一米六五，我一个当院，你是不是记者是吧？耶嘿！我记得你，我记得你。
7: 你或许平凡。
9: 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他们是农民，是教师。
11: 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2: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坚持住呗，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13: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5: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6: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放弃。
19: 爱你，我爱你。<笑>把微光聚成星河。
2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的一员。
7: 把此刻活成答案。
2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3: 独立要紧，
24: 我不承认，别人谁看得也得跳。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个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8: 我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创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变味儿了哈。
1: 什么变味儿了？历来就是那个味儿，你们嘴啊吃滑了，人家大掌柜还说好吃呢。
2: 那是大掌柜的没吃过，大掌柜的他以前做的比这好吃多了。
0: 当家的，是不是把下酒料给孟哥了？
1: 没有啊。

0: 嫂，嗯，
1: 恭喜你啊！
0: 啥喜不喜的？
1: 二嫂，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如今你怀上了二哥的孩子，就算他再铁石心肠，对你的态度也该变一变了。他要是再敢冷落你，不但家里人不让他，连街坊邻居都不能让他。
0: 好妹子，但愿是这么回事吧。
1: 当然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是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呀，他准能把你给供起来。哎，二嫂，大嫂怎么跟我说二哥回来那天你们两个连碰都没有碰啊？
0: 这个怎么说呀？
1: 这倒也是，两个人被窝里那点事儿还能照实说出来呀、这个大嫂真是的。行了，你好好休息啊，我先回去了。

0: 这事儿还能有假？不会吧？那船武一直对秀儿没动过什么心思，怎么回来一趟就有身孕了呢？人家有了就是有了呗，你瞎琢磨什么呀？可上回秀儿跟我说，说船武连碰都没碰他，人家两口子的事儿还能跟你说实话呀？
1: 瞎操心，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睡觉去吧。老大家的，你怎么那么操心呢？啊，秀儿怀上了孩子，看把你忙的，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你是想干啥呀？啊，
2: 不是娘，我是担心。
1: 担心啥呀？
0: 娘，上回老二回来，好像没跟秀那个啥。你听谁说的？娘，我是自个儿品出来的，自个儿品出来的。啊，人家两口子被窝里的事儿，你咋就自个儿能品出来呢？
2: 我，
0: 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怀疑秀不正经，在外头有人呢？你，
2: 不是，不是娘。
0: 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文儿，我告诉你啊，你是妯娌里面最大的一个，你别把王府里那些臭毛病都弄到咱家来，里撅外脚的，弄得家里不和。秀的事儿俺知道，以后别瞎打听了，也别瞎琢磨了啊。
3: 哎，娘，哎，大嫂，哎。
4: 娘。

0: 装不下去了。
1: 有啥装不下去的啊？
0: 他们老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1: 别理他们，别理他们啊！娘刚才把他刺到了，他以后再不会缠磨你了。哎呀，娘这回可给你出了气了。
0: 可我觉得这事儿早晚得露馅儿。
1: 切，得了吧，娘有办法啊。
2: 嫂子，
3: 哟，是大掌柜的吧？
2: 啊，
3: 这清早八早的，您这是？
2: 嗨，我天还没亮就来了，怕吵着你们，我就跟这等着来着。
3: 哟，这是咋说的？这大冷天的，走来，快跟我进屋，进屋坐啊！
2: 哎，
3: 来来来，快点进屋坐。
4: 当家的，大掌柜的又来了。当家的，大掌柜的来了。
2: 大哥，哎，大哥。又来打扰来了。
5: 啥打扰？来呗。
2: 哎，大哥，我寻思着昨天呢我可能是来晚了，是那牛肉啊没炖的火候，是吧？今天我早点来啊，肉我也给带来了。啊，大哥，就再麻烦你一次。
5: 掌柜的，我就是手艺了。
2: 不能吧？其实我就想尝尝小康子说的那个酱牛肉的味儿。要不这么着，今天要不方便的，我明天再来啊。啊，嫂子，这个布你收着啊，做身衣裳。
0: 大掌柜的，这，哎，当家的，你就别端着了。
5: 他开馆子，拿我的手艺去赚钱，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0: 你别牵着我走，打着倒退啊！你诸葛亮咋的，还让人家三请啊？再说了。咱小康子在人那儿当伙计，你怎么得给人点面子吧？
2: 大哥，
5: 哦，
2: 大哥，刚才有个事儿啊，我忘了说了。你看，你要把这方子给了我呢，我们菜馆啊，就算你每个月5块大洋的抽头。这是3个月的，你收着。
0: 当家的。
5: 好吧，大掌柜的，我就把我做酱牛肉的诀窍全部都告诉你。
2: 哎，

0: 香哎。
1: 大嫂，我们吃多少了？
0: 馅儿，来，你尝尝。真怀上了。
2: 啊！又有人要酱牛肉，啊，要两盘呢。
0: 嗯，去吧。看来，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咋做的？
3: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啊？
0: 行了吧，又吹胡了。不就跟那个小康子三姨夫学的吗？
3: 你就说对了一半。我跟你说，我把小康子三姨夫那手艺啊，又加以改造。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跟咸口，嗯，
0: 那我就给这酱牛肉起个名吧，就叫诸暨酱牛肉。
3: 行啊，就叫这名，这名好。

0: 明天再来啊！哎，好嘞，好嘞，常来啊，李老板。哟，潘大哥，哎呦，来来来，今儿怎么这么闲呀？来来来，快坐坐坐。
1: 行啊，生意挺红火呀。哎，说您的红吧。哎，今儿想吃点什么？兄弟，我请客。听说你们这儿酱牛肉不错呀，给我来二斤，回家我孝敬孝敬我们家老爷子去。
0: 啥二斤三斤的？
2: 韩寒，
3: 包一大包酱牛肉。
0: 哎，
4: 知道，掌柜。
0: 咱们可说好了啊，今儿这账我可得先赊着。
5: 大哥，你说这话不是打我的脸吗？啥赊不赊账的，这就是我孝敬你家老爷子的，啊！哎，对了，我听说潘大哥。

0: 平时喜欢摸两圈。
1: 嗨，没事的时候和哥几个摸几圈，怎么着？你也有这雅兴啊？
0: 嗨，你看我这整天忙叨叨的，我也想松缓松缓。
1: 那好，今儿晚上咱们就摸八圈，老吴家茶馆。
0: 行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啊！啊，快点
2: 儿！来了，掌柜的。
0: 您回去尝尝，要觉得好吃，让下人来。
1: 好嘞，
0: 我直接给您送过去。
1: 行行行，来玩去啊，
0: 玩去玩去。
1: 好嘞，
0: 慢走啊。
1: 白板。

0: 打条，糊了。
1: 假当八条，清一色一条龙。哎呀，漂亮啊！哎呀，潘少爷烧心真好。
2: 是你臭，明知道人家要打条子，非打。
1: 我这不是做万字牌呢吗？上天不要命吗？啊！
3: 一连三天了，都是你输，老大赢。哎呀，
1: 人老大点儿好。
2: 你点儿背啊！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爹，还没睡呢，
4: 干啥去了？
0: 没干啥。摸两把小麻将。
4: 我怕老大，是不是？我听说你还故意输给人家。
0: 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4: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
0: 我没有，
4: 没骨头。咱是欠潘家的，还是咱们家有什么短捏在人手里了？哎，咱们行得正走得直，你怕什么？你再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断你腿！
0: 我知道了。

0: 是。
1: 你跟爹说的？
2: 咋的了？我看你还敢去输钱。

0: 这是又赢了。
1: 爹，这两天手气好。
0: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他朱家老大哄着你玩。
1: 嗨，这我也看出来了，愿输就输呗。啊，放着一傻子不宰，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0: 他用输小牌来买你的好，这心眼也大不了啊。
1: 哎，爹，想什么呢？
0: 啊？啊，他朱家的酱牛肉是挺好吃的。
1: 啊？

0: 掌柜的，来来来，您瞅瞅啊，新宰的牛肉，新鲜着呢，要多少啊？
1: 牛肉好，
0: 哎，对对，好好。
2: 你这是牛肉。

0: 吗？哎呀，
1: 掌柜的，看您说的啊，我们家大黄牛啊腿折了，干不了活，没法子，只能宰了卖肉。
0: 你虎老杆子吗？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这是马肉。
1: 掌柜的，您真是好眼力。嗯，说实话吧，我这样确实是马肉。哎，这么着，五个大子都给你了。
0: 五个大子啊？
1: 哎，拿上吧。
0: 背后出去。哎，
1: 好嘞。来来来来，
2: 爹，爹，啊，爹。
3: 那马肉收下了。嗯，
2: 好啊，你去告诉葛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猪脊酱牛肉。
3: 好。
4: 来，

0: 伙计，过来！
1: 哎，来了！
0: 过来，过来！
2: 哎，几位掌柜的，有啥吩咐？
0: 这是什么呀？
2: 牛肉啊！
0: 牛肉！啊！
3: 你他妈眼瞎呀你！
0: 你俩到后厨看看去。哎，几位，哎，几位消消气儿。哎，几位掌柜，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你拿着这个马肉当牛肉卖，缺德不缺德？
0: 啊啊！不是，小店一直卖的是酱牛肉，这怎么
5: 糊弄谁呢？你以为老子分不清这马肉跟牛肉是不是？
0: 啊，就是。于掌柜，
6: 这真是马肉。
0: 啊，哎呦，还真是马肉啊！哎呦，
6: 是不是马肉？
4: 看看，啊，姓朱的，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这肉是不是我还得拿去验一验？
0: 肯定是上货的时候看走眼了。各位海汉啊，
5: 海汉个屁！你开菜馆的，你分不清马肉牛肉啊？
4: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5: 就是做生意的心眼没放正，这山东菜馆啊，根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砸了！
0: 哎，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

0: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
1: 诚实啊，诚实是做生意的根本。这回好了，满大街的人都在骂咱们家骗人，骂咱们山东人骗人。
2: 爹，我知道了，可咋办呀？今回我把咱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1: 行了，别哭了。明天跟我到这条街上，挨家挨户的给街坊邻居们赔礼道歉去。
0: 二掌柜，还为马肉的事生气啊？哎，这小子他不争气呀！说实在的啊，这怨不得少掌柜呀。哎，你家今儿不出马肉的事，改天肯定得出驴肉啊，狗肉。 只要他潘五爷的霸王还在，哎，啥好事都给你搅了。
3: 你是说这又是潘五爷做的套？
0: 不是他是谁？哎，我家买卖原来可大了去了，现在我只能开个杂货铺糊口。为啥呀？啊？

0: 都是他雇他的，我家一家都在他手里了。
1: 你慢慢说。
0: 说来话长啊，这十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家给这条街上是有一号的，开的饭庄、客栈，对，还开家金店，就搁这十字路口啊，绸缎庄这儿，那买卖火呀。这潘五爷看着眼红，勾结胡子，把我家这几个店子给洗劫一空啊。这还不算，勾结官府，把我爹给弄到大牢里去了。家就这么垮了，我爹从大牢里出来，气得大病一场，死的时候眼睛都没合上。
1: 都是闯关东的，干啥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啊？
0: 二位，看在咱们都是山东人的份上，你一定得拿出当年的威风啊，替咱山东人出口气。
2: 哎呀，这昨天砸得太痛快了，这回这老朱该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3: 五爷，您昨天这步棋走得可太好了，这条街上那山东菜馆算是臭名远扬了。
4: 我这只是小试牛刀。
5: 你们呢，成天就琢磨这儿挖个坑，那儿下个套，消停过日子不行啊。
3: 老嫂子，这个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消停不了。
2: 你要是消停了，那就得受欺负。
6: 爹，啊，那姓朱的正挨家挨户磕头作揖呢。
3: 哦，这会儿他也瘪茄子了。
4: 他这是想挽回名声啊。
6: 爹，那他会上咱家来吗？
4: 他肯定会来。
6: 我去把门关上。
4: 宝，啊，我到门口去恭候。
3: 五爷，

0: 老哥，兄弟给你来赔罪了。
1: 哎呀，兄弟，别说这个，孩子年轻，经事少，什么牛肉马肉的，兴许就弄差了，请吧。
2: 来来来来，啊。
0: 于掌柜、葛掌柜也在啊，我还正想到二位的府上去答谢你，多谢你们教训这个犬子。
1: 哎，你们两个也是，有事说事儿，干嘛砸人家的馆子呀？
0: 砸得好，砸得对，不砸他不长记性，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们连我们家一块儿都砸了。记住了，做生意不能见利忘义，那叫啥呀？那叫缺德，缺八辈子德。
1: 行了，跟孩子发什么火啊？来，坐下，喝茶。
0: 你说这小子啊，
1: 来来，
0: 错了还不认头，说什么？说中了人家的圈套，中什么圈套啊？啊，你不贪心，你把心眼摆正了，你能中上什么圈套啊？就像这下象棋，这要是贪子儿吃啊，肯定被人家将死。
1: 哦，兄弟。你会下棋？
0: 凑合着能走两步。
1: 那好，今天老哥哥我陪你下几盘，消消火啊。
0: 好啊，好。
3: 哎，杜掌柜的，你好长时间没找我玩麻将了呀。
4: 大哥，我手太臭。
0: 去陪庞老大好好打两圈，记住了啊，认赌服输，去吧。
3: 哎，走，
1: 来吧，兄弟，
0: 来，
1: 你先请。
0: 好，
3: 一饼。八条。八条。
5: 九条。
3: 二万。

0: 清一色门前清一条龙，单壶一碗。哟，
1: 哟，这么大。
2: 朱掌柜，今天挺兴啊啊！
3: 哎呀，不是兴，点儿回来了。
4: 兄弟，你得告诉你那少爷，这做生意呀，就跟这下象棋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那谁稀罕跟你下呀？啊，臭棋篓子一个，就像个浑身沾满了硫粪的主，顶风也得臭出五里地去。讲，
5: 我跟他说了，他还不信呢。啊，跟我梗脖子。我说你别跟娘们儿似的啊，错了就认就改，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老哥，我说的对不对？
4: 那是。
5: 老哥呀，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的，你烦吗？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啊。
4: 下棋呀，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5: 你说的对，老哥，我这心劲儿就不行了。
6: 哎，这个变马腿了，
5: 我这坏了规矩了。你看，我这象棋子儿里边啊，最不会走的就是马。动不动就憋了马腿了，我最喜欢这车，啊，直来直去。
4: 哎呀，这十六个子儿都得用得好，那才叫高人呢。
5: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下棋千万别和生人下，啊，手里都有十六个子儿，你知道哪一路人是高手啊？啊？谁也别把谁当成西瓜，任你踩任你踹，哪怕就剩一个卒子，说不上就把你给拱死。这就叫真人不露相啊。
4: 好啊，你把这棋道里的事情说得真是好听啊，就跟这说书唱戏那词儿似的。
0: 庄家子弟，大三元满贯，
7: 都是大牌啊！太行了，
8: 来吧。
9: 行啊，手气不错呀，全胡大牌啊！
3: 哎呀，潘大少爷，这牌风也该转一转了啊！怎么样，各位还来吗？
9: 来来来。
6: 五爷，你要不吃那炮啊，这盘棋可就是你赢啊。哼，
4: 他哪是跟我下棋呀，他是向我递话来了。哼，
10: 他姓朱的人敢在这里抻脖子亮色，真活腻歪了。五爷，干脆让天外天的人来把他的店给砸了算了。
4: 天外天轻易用不得，现在还没到火候呢。

0: 大碗，大碗，把门开开！你还回来呀你？哎呀，你把门先开开吧。
1: 我就不开。你说你干啥去了？
0: 我没干啥去。
1: 什么没干啥呀？你是不是又跟那潘老大打牌去了啊？
0: 啊！你先把门开开，进去我跟你说，外头挺冷的。
1: 我不开，肚子你算，你就喊吧啊！把爹喊出来才好呢。
0: 是爹让我去的。

0: 你去的啊？行了吧，别瞎说了。
1: 哎呀，我没瞎说，爹上回说我要再敢去就把我腿打折了，你说他不让我去我敢去吗？啊，先把门开开吧。

0: 会儿，等会儿，
1: 干什么呀？
0: 让我抱抱。
1: 哎呦，哎呀，那我放下了。孩子睡了，小声点。
0: 哦，嘘嘘嘘嘘。今儿啊，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不仅把过去输的全赢回来，还捞了70多。
1: 放下，放下。
0: 哎，哎呦，我给你道歉。
1: 哎，真是爹让你去的？
0: 爹不让去，我敢去吗？爹呀，是让我直起腰杆来。哎呀，不过你别说，这直起腰的感觉还真不错。从明儿起啊，咱这酱牛肉连续赠送3天。
1: 3天
0: 啊？
1: 那不赔了吗？
0: 那赔啥呀？全当我打牌没赢过。
2: 阳台说了，咱可没多少银子。
3: 是啊。粮草该买了，弟兄们也该往家里送些钱了。
2: 你说要是不砸这个窑的话，这日子就吃紧了。
3: 可不是吗？
4: 可是砸谁呢？
2: 我已经派人去高家房子踩盘子了。
3: 砸他？
2: 不砸他砸谁啊？他一个60-70岁的人了，为了保条狗命，1年4季雇个奶妈子喂养的，恶不恶心人？哪年为了收租不逼死几口的？高家房子的人都叫他高爷。
5: 先生，你吃饭呢？
6: 废话，不吃饭来这儿干啥呀？
5: 那你要啥？
6: 你家里有啥呀？
5: 有米饭、面条、烙饼、饺子。
6: 不要菜，要酒，大姑娘。
5: 那你点吧。
6: 我点啊，小鸡炖蘑菇。回锅肉、溜肥肠，还有你家的酱牛肉。
5: 哎呦，吃得了这些吗？
6: 不乐意，再来半斤老白干。
5: 哎，好嘞，那你稍等。
7: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1年4季都可以吃到。
8: 嗯，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扑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吃着就是好。
9: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10: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1: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3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5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房。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

0: 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猪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2: 我一定要随门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
3: 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0: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创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建议你一天吃2颗，建议你一天吃4颗，那就一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

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事，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

0: 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1: 经常咳嗽嗓子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是猪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是猪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是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在育苗基地，它改写植物命运，用多样性为生态系统编织安全网。
7: 植物它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础。
6: 在田间地头，它助力乡村振兴，用科技力助推农户致富增收。
7: 从规模上，从产量上面，保守谷球是5000块钱以上的。

0: 告，可山东好品山东。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跟他们熟？
1: 不熟。
0: 那你跟他们有过？
1: 没有。
0: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2: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
3: 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
2: 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4: 对，
3: 都被他骗了，
4: 骗了，
5: 骗了，骗了。
0: 别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也信良心。这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6: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

0: AI 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3: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4: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5: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1: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6: 正是呀，发现的这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7: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的。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8: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9: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10: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1: 以人民奋斗，
11: 敬礼，
1: 彰显磅礴力量。
12: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3: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4: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5: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6: 祖国万岁！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6: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17: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18: 加油，加油，加油！
19: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20: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21: 又串给串一个六口，我一个党员是种敌人是吧？耶嘿！
22: 为敌人，为敌人！
2: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23: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2: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4: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2: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25: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2: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6: 坚持住呗，
27: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2: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2: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9: 宝贝们上班啦！
30: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3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2: 把绝境走成征途，
3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2: 把微光聚成星河，
3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3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 把此刻活成答案。
3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36: 对呀，
3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3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39: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40: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2: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当家，下个月初三是高老爷子七十大寿的正日子，他的儿子准备大操办，高家大院现在就开始忙活了。
2: 下月初三，哎，还有八天呢。
3: 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想啥来啥。
4: 对，
1: 好，
4: 对
1: 对，
3: 连老天爷都帮咱们。嗯，
4: 对，
5: 是。
3: 咱要是把高家大户给抢喽，不说别的，就说给他们家溜须拍马送的那些个贺礼，就够咱弟兄们在山上舒舒坦坦的猫个冬了啊！
1: 好，抢！
6: 高家大户可是个硬窑啊，深宅大院，四周还有炮楼子，给他家看家护院的那个个是指哪打哪的好炮手。
7: 是啊，我看要是真硬干，还真不是个办法，弄不好啊，咱们还要伤上几个兄弟。
2: 当家的，我倒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3: 有什么不能说的？都是自家兄弟，说。

0: 好，二当家这主意好。你不愧是咱二龙山的智多星。来，弟兄们，这次这个大买卖，二掌柜的指挥，行不行？
1: 行，
2: 好，
3: 听二掌柜的。
2: 好，
4: 好。
5: 不过这回啊，咱一定要先礼后兵。
0: 成，咱就给他来个先礼后兵。
6: 先生，你吃好了啊？好啊，
0: 请算一下账吧。
6: 啥账呀？
0: 你的酒菜钱啊？
7: 没你，哎，
0: 不给钱你不能走啊？
6: 给账来我身上，我说走就走。
0: 那不行，你得给钱啊。
7: 没有，走开。哎，
6: 你给钱？哎，这咋回事？吃饭就给钱？你耍赖吗？你这个人吧，啊，没干啥呀，你们俩。
0: 这都怎么了？这不是？
8: 怎么回事？
0: 掌柜的，他吃完喝完不给钱。
7: 算了。 谁都有一个受苦遭难的时候。兄弟，这顿饭算我请你的啊，你走吧。
6: 让开！
7: 想当年啊，我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时候，也是走了一道要了一道的饭，现在能帮上一把就帮上一把啊。
0: 行了，去忙去吧。
6: 知道。
0: 该吃吃啊，各位。

0: 高老爷子，在下先给您拜寿了。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为小寨粮草不足，兄弟们也缺零花钱，想跟你借银元2000。高家是咱们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想这2000大洋会如数借我，我先谢了，3天内等你的回音，朕三江。
1: 他妈的什么东西？
0: 2000？就是2个子儿，我也不会给他。
2: 少东家，镇三江手可挺黑呀、啊。
0: 他黑？我养的那些炮手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他镇三江能打进咱高家大院。
1: 嗯，
0: 你去，告诉那些炮手，都给我打足了精神。
3: 伙计，点菜。
4: 哎，来了。
5: 啊。

0: 给他上点什么，赶紧给打发走啊！
1: 哎，是张国立。
2: 先给我来四个热菜，一个溜里脊、爆炒腰花、红烧蹄筋、糖醋鲤鱼，再来四个冷的，你们家的酱牛肉算一个，一盘猪头肉，一盘红肠，一盘鸡丝拌粉皮，记住了？
1: 嗯，记住了。
2: 还有，再加两壶老酒，把它给我烫热了。去吧。咋的？我还支持不动你了？
1: 不是，先生，你还是把账先付了吧。
2: 啥？先付账？怪了，你看他们有谁先付账的？你的菜还不知道做啥奶奶熊样呢，就叫老子先付账，有这样的规矩吗？去把掌柜的叫过来，走。
0: 兄弟啊，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所以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好吧？
2: 你这啥意思啊？
0: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2: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呢，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
3: 找爹去，快点，
2: 多了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花子，我们花子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藏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子堆里出来。
0: 哎，
2: 你别以为
0: 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儿咱闲下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香硬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2: 哎，掌柜的，你是不是嫌我这不搭理没钱呢？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上菜。
0: 行，给先生上菜。
1: 哎，
2: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呀？
0: 你啥意思呀？啊，
4: 问吧。啊，狗眼看人低呗。
2: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4: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3: 爹，没出啥事儿吧？
4: 娘的，我差点没搂住火。急什么？遇事儿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3: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4: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到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了。
0: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4: 这好办，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5: 下帖子到今天第三天了吧？
6: 三天了。
5: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礼也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6: 他是没把咱二龙山放在眼里。
5: 好啊，那就让他瞧瞧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二掌柜，就照你的法子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7: 行啊，那咱就给他备份大礼。
8: 你给我长着眼点儿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别光顾着看热闹。
9: 没事，您放心吧，就这帮胡子，他自己经常进咱们大院。
8: 啊，
9: 瞧好吧，一枪一个，给老爷钱款了。
8: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9: 谢谢老东家。
8: 哟，二爷！哎呀，二爷！哎呀，慢慢开！哎呀，二爷就等你了，
10: 小东家！哎，
8: 来，请，
9: 完了，
8: 请，
10: 老爷子可好啊？
8: 哎呀，想死你了！
10: 哎呦，我也想。
8: 把大门关了！
10: 哎呦，
8: 来，
9: 媳妇来了！
10: 哎呀！
8: 各位，
9: 你服了。
11: 管家。
12: 哎，
11: 前面

0: 时候看戏啊？
1: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
0: 来吧，
2: 开戏。
3: 大爷，您就快请。哎哎哎哎

0: 去找罗掌柜。是，
1: 先生，哎哎，先生，先生，又来了。
2: 今儿咱有项目呢，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吧。看来人眼光高了。
1: 不是，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
2: 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
0: 哎，不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2: 人多好啊，我要了半辈子饭了，见惯了人多。
1: 人少啊，我心慌。
3: 哎，兄弟，那好那好，那就主随客便，就在厅里，请。
4: 为什么今天你跪在了马前，口口声声
5: 称呼？

0: 这是七十大寿，为了给汤人家添喜增寿，小戏班子特意准备了一段单出头《大西厢》，请看。哎呀，
1: 好，
2: 好，好！
3: 你是看大西厢原来是女二人唱的，
0: 哎，
3: 怎么出了个单出头啊？
4: 俺就是镇三江，今天带弟兄们给高老爷子拜寿来了。都别不识好歹，谁要敢动弹一下，就弄死他。弟兄们，到后面看看去。前些日子啊，俺当家的给高老爷子下过帖子，说是跟您借几千块大洋试试，可你们不理不睬，连个话也不回，真不够朋友。 所以，俺们只好自己上门来取了。哎，俺也不白取，有俺三江红亲自给高老爷子唱戏贺寿，这礼也不薄了吧？只要大家伙懂事儿、守规矩，俺们绝不添乱。高老爷子，您答应吗？
5: 答应，答应，答应。
4: 好，那咱就接着唱。
6: 徐家伙。
7: 好。

贼啊，骗了。

0: 利索了，上道吧。
1: 车祸。
2: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3: 没有。
2: 小店的菜还可口，
3: 不错。
2: 小店的人还好，
3: 再好不过。
2: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3: 慢，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4: 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就是好朋友。
5: 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6: 哎，
5: 王
6: 文，
5: 别尿了，都出去，出去，
6: 王文，
2: 快招呼大伙儿过去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对，上菜，庄文，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4: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2: 上酒，上菜。
7: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8: 这儿，这个窑砸得太痛快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啊！反正兄弟一个没伤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14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1: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8: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愁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2: 爷们儿贵姓啊？
3: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2: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3: 浪迹天涯没有家。
2: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怎么，不信？
4: 我信。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2: 来，
3: 来来来，干干干！
2: 来，
3: 干
2: 来好，请坐。来，兄弟，我再给你倒上。
4: 老掌柜的，你得罪啥人？
2: 兄弟，这话怎么讲？
4: 有人叫我们上你这来闹事儿。
2: 为啥呀？
4: 说你们家这馆子挂羊头卖狗肉，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呢。
2: 兄弟，你信吗？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的人，什么事不明白？人嘴两张皮呀，嘴长在人家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他，来，咱们再干一杯。
4: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

0: 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咋不是那回事儿？
0: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的，挺宽厚的。
1: 那是假的。
0: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1: 不熟。
0: 那你跟他们有过？
1: 没有。
0: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2: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3: 对，
2: 都被他骗了。
0: 别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也信良心。这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4: 哎哎哎，你们是自己愿意来的，关我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0: 哎，不知道。
5: 老少爷们们，他也许是被人骗了。来。咱们接着喝吧，啊！
0: 老掌柜的，今儿冒失，对不住你了。小的们，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走吧。
6: 哎，兄弟，
1: 再喝一会儿。
0: 老掌柜的，别拿他当叫花，我们花子行里没有这样的王八蛋。谢了。

0: 的倒霉场。
1: 哎，来来来，小心小心。哎哎，等等啊，来坐这儿坐这儿。
2: 哎呀，爹呀、啊，这要饭花怎么这么歪呢？
3: 歪啥呀？都是可怜人。去给他弄身好衣服换上啊。
2: 不得这么做，咱家还管他干啥呀？
3: 人活着都不容易，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4: 我们家茶来了，
1: 来来来来，兄弟醒醒，喝杯茶啊！
2: 把这茶喝了啊，喝了茶没事了。
5: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哎，
3: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儿，识文断字儿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你喝多久了？我不怪你，好好歇歇吧。
5: 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0: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5: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分来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3: 哪儿的话。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啊！
5: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3: 你能行啊？
5: 这条酒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
0: 真有这么道菜啊？
5: 有，确实有。
0: 那兄弟，你会做吗？
5: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临下锅的时候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着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呢？
6: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啊，年轻时就好胜，那行，你年轻啊。如今六十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7: 哼，我就觉着我这日子过得不顺当。
6: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
7: 行行行行行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
5: 姐夫，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掺和你的事儿了，
7: 一宵的瞧你没出息。

0: 正正的。
1: 兄弟，那你可常来啊。
0: 哼，你这个表弟啊，属所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
1: 我这个表弟最讲理。
2: 来来来，爆炒活鸡来了。
3: 哎，都尝尝。

0: 你看，秀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嗯。大嫂，你也有啦？哎，
1: 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0: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
2: 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爹，咱不会让他叫花子给耍了吧？
3: 不会吧？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4: 好了好了，宝贝儿睡吧啊！哎，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
5: 你说今天我那爆炒活鸡，是不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你爆炒活鸡了啊！哎呦，我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哎呀，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
5: 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子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们。
4: 你说我这臭记性，这爆炒活鸡呀，我在王府里都吃过。真的？啊！哎，它呀，不叫爆炒活鸡，
5: 叫啥呀？
4: 那叫卤味活凤凰。
5: 卤味活凤凰？
4: 啊！
2: 老二家的真有啊！
4: 来，
2: 孩子。
4: 有了有了，2个月。
2: 不想怀呢？3月才想怀呢，
4: 现在想什么呀？那告诉他，别干活了。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吧？行了，别操心了。我娘们怀孩子的事儿，你又不懂，掺和啥呀？有我呢。
5: 文儿啊，
2: 嗯，
5: 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那味儿啊？
4: 得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呀，人家那卤味火凤凰做的呀，那滋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呀，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好吃极了。
2: 那就怪了啊。
4: 你说这没看见调料，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那咋回事儿啊？哎，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呀？
4: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给那些鸡做了啥手段了？
2: 那能做啥手段呢？
4: 他们是不是给鸡喂点啥东西了？
2: 对呀，哎，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了。

0: 鸡。
1: 你为你娘你也没这么精心过。
0: 啊，我一定得做出这个爆炒活鸡来。
1: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0: 全是好东西。这有上好的麸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
1: 药。你这哪是喂鸡啊？这不是喂凤凰吗？
0: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养。过！
2: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土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做如何想，做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了。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家产近万，尽数归匪，这样下去何谈清平？吴俊生督军要是知道此事，恐也不会安枕吧？
3: 大少爷，我一定报告上峰，为令尊报仇啊！
2: 家父之死固然可悲，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民怨沸腾，岂能熟视无睹？
3: 他那个八子的，非换不除，明无宁日啊！我马上报告省里，请派部队剿匪。
2: 拜托了。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
1: 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
2: 扛大枪多好啊！枪是啥？是胆儿，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儿出气的架势。
0: 哎，刘根，
1: 给我也写一封呗。
2: 好，二铁，你说。
1: 爹，娘，我在这儿挺好的，吃得饱，穿得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好给俺爹买药治病。
3: 集合，集合了，快，快，快！
4: 那行，这件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5: 好，
4: 定了。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冠军来了。
4: 瞅瞅你那熊样，尿裤子了？你啥时候见过冠军打下个二等？

0: 办呢？这次来了多少人吗？
1: 有三四百的。
2: 三四百算个啥呀？
3: 就是。
4: 一人撂他俩就够了。
0: 走。
4: 咱会他们去。
0: 走。

0: 太邪乎了，班长，可那样子咱们是冲不上去。
1: 这心里不落忍呐！你们还是撤了吧，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这猛子也太嚣张了！冲锋，你给我拿下！给我冲！
1: 冲锋！

子，是，带你弟兄，实在是二掌柜的。

0: 这仗打可过瘾呐！啊，咱弟兄们连根毫毛都没伤着，就把他一个营的兵力给打退了，啊！俺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一功！好！来二掌柜的，给你投供，神出鬼没的，抄他们的后路！
1: 提一下啊，这第一杯酒，大伙儿敬给二掌柜怎么样？好，端起来！二掌柜，
2: 掌柜的。
1: 当家的，官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0: 嗯，这话对。老四，
3: 哟，
0: 把探子放出20里。
3: 哎，
0: 啊不，30里，来，干！
3: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10多个人呢。
4: 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对阵呢。
3: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5: 女的？
4: 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
5: 来来来来来，都尝尝，都尝尝啊！
6: 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啊！
4: 哎，都尝尝尝尝！哎，
6: 你可拉倒吧！

0: 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1: 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2: 来，我尝尝。
3: 行，娘也尝尝啊。
2: 嗯，
3: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
4: 秀儿，来，我给你夹。尝尝。真好吃啊。
3: 你尝尝啊。
4: 老二家的，你不恶心啦？
3: 它好吃啊。
4: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啊！
2: 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吗？来，都尝尝，都尝尝，快，你都尝尝。
5: 没想到老大还真把这爆炒活鸡给煮了。
4: 哎，真是这个味儿哎，比王府里的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2: 卤味活凤凰，这个名好啊。哎，咱这道菜就叫卤味活凤凰。

0: 给娘看看，快拿出来。看这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这是个肚兜吧？你给谁绣的呀？
1: 你自个儿绣的。
0: 是传给传武看的吧？
1: 娘，你说那仙儿姐都有男人了，传武是不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
0: 该他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鲜亮的肚兜，哎呀，那个传武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哎，秀儿，快看，娘给你带啥来了。
1: 这是啥呀，娘？
0: 傻闺女，到这个月份呐，就该显怀了。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
1: 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就听娘的吧，娘自有办法啊。就把它这样绑在肚子。
2: 刘根，
3: 二点，
4: 班长，
2: 咋样啊？还疼不疼了？
4: 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了。
2: 刘根，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
4: 都是一口锅里搅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
2: 哎呀，这人不大，还挺仗义啊。
5: 哎呦，哎呦，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堂堂正规军一个营，你说连一二百的土匪都打不了，哎呦，
6: 这二龙山易守难攻，哎，不好打呀。
5: 你说，就有这胡子逍遥法外。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呀？哎
6: 呀，我倒是听说这镇三江极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
5: 你什么意思啊？
6: 你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车老板子，整他几十好酒，从二楼。

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做到里应外合，一举打掉这伙柳子。

0: 谢谢了，大兄弟。
1: 哎呀，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站！
0: 大兄弟，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往二龙山的方向走。
0: 哦，正好顺道，俺陪你回去走上一阵。
1: 俺听说二龙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了，挺邪乎。
0: 有胡子俺也不怕。
1: 为啥呀？
0: 你没看出来啊？俺就是胡子。
1: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
0: 哎，压寨夫人可不敢想，这胡子窝也是个家呀，总得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啥。俺老太太干这些营生不正常。大兄弟，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1: 咋会呢？俺倒是想跑快啊，没看见这车上装着酒坛子吗？俺把马一跑起来，把酒坛子咣啷碎。

0: 哎呀，好久好久啊！大掌柜的又能跟我好年。老板子，要命啊！就麻溜下山，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1: 那不行啊，你们这是干啥呀？翻墙啊你们！
2: 二掌柜的，
3: 有啥？不用找，问我们干啥？我们还没问你干啥。
2: 俺是赶车的呀！
3: 嘿，小梦啊，这当兵的，把他给我绑了。
0: 好了。

0: 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个廊檐下呀，耳目洗大凉、
1: 你唱的是情人迷吧？
2: 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
1: 不懂，听过。
3: 二人家的回来了，二人家回来了。二掌柜的，辛苦了，居然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2: 啊！当家的，你鼻子可真尖呐！你在山上就闻到了酒味了吧？
3: 你不说俺是个酒人吗？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好酒，咋样？关您的情况探明白没有？
2: 多余问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4: 大当家的啊，还抓了个条子呢。
3: 是吗？我看看。

0: 老四，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1: 。
2: 老四，
1: 二当家的，你是山东来的吧？走。
3: 你那么一捯饬，还真像老太太。那小子愣没认出来，还管你叫奶奶呢。
4: 二掌柜的，你真是火眼金睛呀，一眼就看出那小子是条子派来拉线的。
5: 真是火眼金睛，火眼金睛。
6: 我一块
3: 来，给我来一块，
6: 来一块，
7: 来，
6: 来。
8: 你咋知道我是从山东来？

0: 嗯，瞅这模样，像个当官的啊！那得是个车老板子。
1: 车老板子？
2: 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啊？
1: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

0: 我顺着江边去找你，人家跟我说你死了，
1: 让道具给救了。
0: 老天可真会捉弄人。
1: 删了，
0: 说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的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在他那儿又碰到了我当家的，我就跟他上了二龙山。

0: 对了，那天我去了趟哈尔滨，到家里去看了看。
1: 见到家里人了？
0: 嗯，我也怕家里人担心太多，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了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谈不上好，将就过吧。
0: 有孩子了吧？为啥没有啊？
1: 总在墙根底下钻，心都木了。
2: 二掌柜的，
3: 当家的，你说巧不巧？你猜我抓这条子是谁？
4: 谁呀？
3: 我跟你说那朱传武啊。
4: 是吗？
3: 啊。
4: 那俺可得看看。

0: 翻配，翻配。俺说怎么喝了一半酒就跑出来了呢？原来是见老相好了。得了，俺回去了，你们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2: 回去啊，
0: 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碍眼。
1: 行了吧你，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
0: 那不走了？
1: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1: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3: 不就是酒吗？能喝。
0: 好，来呢。哎，给俺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咱今天啊，就在这儿喝透它。这按俺们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兄弟，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
3: 整整一个团。
0: 才一个团呐，少了点。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3: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牢靠多了。
0: 自古以来，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1: 当家的，你打算咋处置闯王？
0: 你说嘞？
1: 按规矩，闯王可就没命了。
0: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夫人，
1: 真的放了他？
0: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咱能难为吗？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个说道。
3: 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道咋说道。
0: 好，痛快，来，第二碗。官军此番上来，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3: 对。
0: 你装成车老板子上俺这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3: 对。
0: 好，俺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他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你还里应外合吗？好，兄弟，你这一打奔儿，二就看出来了，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姐姐。俺这有个法子，既能让你完成任务，还能保住俺们的山头。你信不信？
1: 当家的，别打哈哈。
0: 俺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货，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吧？他也能完成任务，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吧？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啊，兄弟？
3: 这是第三碗了，
0: 来，一块儿喝。看着没？就那儿，不用多，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八百的人也上不来。哎，看，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春天一来啊，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的都开了，那香味儿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这，兄弟，俺那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
4: 粮草弹药都很充足。
0: 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啊、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体当了。

0: 你看看，哥哥在让你看样东西。来，把这个给我抬开。哎哎。再让你开开眼。
1: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朋友嘛，兄弟，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早从这儿撩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 哥哥带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啊！来，给我归置好。走。弟兄们，都给我操练起来！
2: 他整天领着俺看着看的，啥意思？
3: 他这人呢，好显摆，就乐意听别人说他势力大，兵强马壮。走，看看去。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咱过去看看。
2: 哎，
0: 传武，传武，我过去看看。
3: 兄弟，
4: 咋样啊？
1: 他不是故意让你。
4: 让我小样儿，哎，枪给我，兄弟，走，喝酒去，你们接着练啊！
5: 好，好，来，
4: 来，兄弟，
6: 咱先干一碗。
1: 大掌柜的，喝完这顿酒，俺就该下山了。
7: 俺这么待你，你还要走，太不够朋友了吧？
1: 你答应过的，
6: 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仙儿当二掌柜，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事，这不好吗？
1: 不行，
6: 不行，
1: 不行，
6: 不行也晚了。
7: 俺这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这第二嘛，
1: 你他妈不讲信誉，
4: 错法儿，转
7: 来，去跟俺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既然如此，那俺这个当哥哥的就送你一程。

0: 老四啥时候去的红草沟？一大早就去了。他去我咋不知道啊？早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达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
2: 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嘛，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 觉得好了，告诉解放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6: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6: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

0: 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3: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5: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的。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6: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7: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8: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9: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10: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票。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1: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2: 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3: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4: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

0: 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6: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7: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8: 加油加油加油，
9: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0: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1: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五，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12: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3: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4: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5: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6: 坚持住呗，
17: 坚持住，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9: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0: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2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5: 都要演，
26: 我也不撤演，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8: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9: 我们靠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

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哎，你这今天这个心情怎么这么好呢？这大早上我就听你在那唱啊，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
2: 哟，这都听到了，
1: 这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0: 都听到了，
1: 这跟我们俩说一说，我们也都跟着高兴高兴，好不好？哎呀，
2: 要说这高兴的事儿啊，这得从今儿早上说起。早上我起床呢，我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我就想着呢，给自己冲一个鸡蛋茶。然后没想到这鸡蛋一打开，倒这碗里头，两位猜怎么着？它是一双黄蛋，
1: 嘿，幸运
0: 呀！
2: 对，双黄的嘛，平时也挺少见哈。
1: 对，
2: 我就觉得，我今儿很幸运。
1: 是。
2: 然后来的这路上呢，全是绿灯。哎，
1: 你看。
2: 然后我去买饮料。我还中了再来一瓶
1: 哎呦，这立冬你今天这点儿是真正啊、
2: 好事赶一块儿
1: 是
0: 点儿正，这说明啊立冬今天是非常幸运啊。其实这个立冬今天这个运气好啊，我也想沾沾他好运啊。现在呢，我要是能喝上一碗双黄蛋的鸡蛋茶那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早上起得早，这还到现在还没吃东西，
1: 是吧？我都
0: 咕咕叫呢，感觉没啥力气。哎呀，
1: 这个双黄蛋的没有哦，那鸡蛋茶呢？咱们可以有。我要不现在就给你来一碗这个鸡蛋茶，保证你喝了不饿。
0: 这可太好了呀！哎呀，这不给您添麻烦了。
2: 薛猛是嘴上说啊，给您添麻烦了，但是身体很诚实哈。
0: 对呀、
2: 肚子响了。
1: 行，这个薛猛啊，也不麻烦啊，我现在呢就给你来一碗。薛猛，你把那边那个水壶，刚烧开的水给我。
0: 好的。哎。好、可挺烫啊，张老师、
1: 对对对，刚烧开的。
0: 哎、你小心，
2: 别烫着，别烫着。
1: 这必须是刚烧开的，你还得受个累啊！把那边刚从那个冰箱里边拿出来的那个鸡蛋，
0: 得嘞，
1: 那个小盘儿给我端过来啊！好，咱这就齐了啊，
0: 家伙事儿齐了，
1: 对，家伙事儿齐了啊，都放这儿了，然后接下来。
0: 该做鸡蛋茶了、
1: 张老师就给您做一个秘制的鸡蛋茶。
0: 太好了、
1: 首先呢，
2: 是秘制的啊，
1: 当然是秘制的了。这个鸡蛋啊，咱们先把它打入到碗中。
0: 好，您给我吧。
1: 好，
0: 好嘞。哎，
1: 咱们不能浪费啊。我都给它弄干净了。咱们就拿这个小勺啊，给它搅拌均匀，
0: 要把这个蛋清和蛋黄
1: 对对
0: 搅散了，
1: 搅散了，
0: 张老师，这个鸡蛋液不用打得很散吧？
1: 这个最好是绵密一些啊，均匀一些。好，接下来啊，就放里边吧。这个，哎，这是好东西啊。
0: 这是啥呀？
1: 我给倒一半。哎，好，差不多这个量啊。要不说张老师秘制的吗？
0: 好秘制，哎，肯定有小妙招。
1: 然后再搅拌一下啊，
2: 再搅拌，
1: 再搅拌一下。你看，搅拌两次，
0: 两次，
1: 看到了吧？哎，到时候在家里边你也这么做。
0: 好啊。
1: 接下来咱就往里冲开水啦。
0: 还要搅一搅吗？
1: 哎，好。
0: 看，哎，鸡蛋这味儿就出来了哈。
1: 出来了吧？看了吧，基本上这量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啊，
1: 我觉得。

0: 喝的也是为了让你增加饱腹感啊，咱就不喝太多水了。你看，这多好，是不是？嗯，
1: 那我得尝尝味的啊。
0: 好，这个趁热，也赶紧喝点。
1: 好嘞。
0: 啊，嗯，咱一会儿这么着，就是一会儿啊，这个等它稍微凉一点，没那么烫嘴了，咱再。 加点蜂蜜哦，这个是蜂蜜啊。对，一会儿咱再加点蜂蜜，但是刚才搁的那不是啊。哦，一会儿我给你揭晓答案。那咱先尝一尝呗。哎，
1: 尝吧，啊，你不饿了吗？赶紧喝。嗯，
0: 怎么样？
1: 确实和我们之前喝的这个鸡蛋茶呀，不一样。嗯，好喝吗？这味道还可以。
0: 是吧？
1: 嗯，给我的感觉呀，就是。
0: 有一种坚果的味道在里面，坚果的味道。嗯，
1: 不是你，你这说的我也馋，你这样，那不是有那个杯子吗？哦，你可别嫌弃我，你分我两勺，分我两勺，好，分我两勺，我也尝尝。
2: 行行行，
1: 好嘞，啊，
0: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好了，嗯，尝吧。嗯，不是，要不说你呀，你真是抠门啊。
0: 咋了？我说让你分我两勺，你还真给我两勺啊！你这怎么那么大方的？
1: 不是说，哎呦，你说的要两勺，对不对？你看，不多不少，两勺刚刚好。我是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嗯，得，
0: 哎，
1: 先尝吧。嗯，我早知道我多说一点了。啊，嗯，怎么样？是不是和咱们平时喝这鸡蛋茶不一样？是不一样。嗯。
0: 我早上冲的那个吧，嗯，有一点点带腥味儿，嗯，这个没有，嗯，而且确实像轩博你刚才说的，有那种坚果的味道，嗯，而且这个口感也更好一些，像那个跟那牛奶的那个感觉差不多，嗯，有点丝滑，嗯，
1: 真不浪费，
0: 差哪儿了呢？差在哪儿了呢？差在就是我刚才。
1: 搅拌完鸡蛋之后，嗯，我说后边我这秘制的东西在这儿了，哎，就是对，您加了点这个东西，
0: 对，
1: 这是油吗？豆油吗？我觉得不是，嗯，我觉得不是，肯定不是豆油。如果是豆油的话，
0: 它没有那个坚果的味道，
1: 对，能尝得出来。一般冲鸡蛋茶，反正我都是加香油，这是香油吗？
0: 薛萌，嗯，这。
1: 张老师肯定也不会害你的，嗯，
0: 来，你尝尝这个油。
1: 那我尝尝，这油可以直接喝？不是，你就这样，你可以。嗯，正常来讲应该是拿个小勺。小勺。对，刚才咱们上节目之前，我这小勺忘了，就应该是舀一点儿。哦。因为这个太金贵了。嗯。金贵的油油都给您了啊，尝一下，抿一小口。是的。
0: 啊，不是豆油，嗯，哎，这个油啊，就像咱刚才说的，有一股坚果的香味儿，对，
1: 但是呢，它和咱平时吃的这豆油啊，橄榄油还不是一个味儿，嗯，它就是没有那种生油的味道，你知道吗？嗯嗯，
0: 嗯，
1: 确实，
0: 嗯，
1: 张
0: 老师，您说说这是什么油啊？
3: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挺好了啊，嗯，纯天然核桃油。
1: 是，我就说嘛，就为什么这个鸡蛋茶它喝起来它比我早上的那个要好得多。嗯，就是因为里边您放了这个了。嗯，而且我感觉这个味道哈有点似曾相识。啊，您一说这核桃油，我想起来了。啊，我家小二小的时候呢，他可喜欢吃这个了。嗯，然后我爱人呢拿那个香油哈给他做鸡蛋羹，他顶多就吃两口。嗯，就不吃。
0: 但是拿这核桃油给它做，它能吃半碗。哎呦，你看，难怪说您家这个二宝那么古灵精怪了。这核桃油的也属于是功不可没呀，大功臣呢。那你现在呢，其实也可以给你们家呀。 大宝跟着二宝每天呢点点核桃油，这个呢对于他们孩子来讲啊，这个智力发育是非常有帮助的，能够说让这个孩子变得更聪明不说，还能够让孩子们，健康成长，长身体，提高免疫能力，而且还能帮助他们保持一个好视力。
1: 这事儿吧已经安排好了。
0: 是啊。
1: 对。 我爱人呢早就知道这核桃油好，嗯，他就跟我说呢，他说这个核桃油啊，你别看它贵，嗯，它是属于那个特别好的那种营养油，
0: 是，
1: 说咱们给孩子吃呢，就这一勺核桃油，嗯，就相当于说这孩子吃了好多个的核桃，哦，这个都是精华，但是有一点哈，就是。

0: 您这核桃油跟我之前就是家里边给孩子吃这核桃油呢，
1: 嗯，
0: 还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这个核桃油吃到嘴里边以后，它那个核桃的香味它更浓，
2: 确实，
1: 那当然了，
0: 就它稀释了以后，我们都能明显的吃出来那个坚果的香味
2: 的味道。
1: 是，立冬，你听我说，因为我这个不是普通的核桃油，
2: 嗯，
1: 我这个是东北野生的山核桃。的核桃油，营养价值那可高着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吧，东北野生的山核桃，它是在原始森林里边长大的，人家一点污染都没有，都是有机的，而且呢营养更加的丰富，而且它比牛奶、比鸡蛋、比精肉营养更容易为我们人体所吸收，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6%呢。
0: 哦，
1: 你就听听吧。
0: 是，
1: 嗯，
0: 但是野生山核桃又是原始森林里头的，
1: 嗯，
0: 这可不常见哈。
1: 对呀，
0: 嗯，
1: 野生山核桃啊可不多见，我们呢都是吃普通的核桃。现在有些人知道了，吃核桃仁可以补脑，它所含的有一种营养成分叫欧米伽三，对心脑血管好。而核桃油呢，又是核桃营养的精华所在，所以每天吃点核桃油是很好的营养补充。但我小时候啊，可没有核桃油这么好的东西，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核桃呢也是舍不得用来榨油的，能喝上一碗鸡蛋茶呀就已经非常的满足了。
2: 嗯，
1: 我记得只有过年的时候呢，我奶奶能给我夹在这个鸡蛋茶里边啊，这么一颗吧核桃仁儿。哎呦，我高兴着呢。
2: 哎呦，张老师，您这待遇啊就可以了。
1: 是吗？
2: 像我小时候啊，
1: 啊，
2: 或者说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一生病的时候他不爱吃饭，怎么办？
1: 嗯，
2: 我奶奶啊，就是给我做一个鸡蛋茶，
1: 哦，
2: 冲一冲，
1: 嗯，
2: 啊，那才能喝上呢。
1: 嗯，
2: 那还没喝过带核桃的。
0: 对，别说这个带核桃的鸡蛋茶了，我就连这个鸡蛋茶小的时候都没怎么喝过。
1: 我怎么有点感觉你在这好像老是比我们要惨呢？
2: 对呀，哎呀，旧社会嘛。
0: 因为我老家不是农村的嘛，
2: 哦，
0: 就是那个年代吧，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村里边的生活条件都是非常之不好
1: 啊。是是，
0: 家里边呢虽然说也养鸡，
1: 嗯，
0: 但是那个鸡下的蛋呢更多的是要到这个市集上去把它卖了换成钱，
1: 对，嗯，
0: 然后呢买一些个生活的用品什么的，
1: 哎，必需品，啊，
0: 所以说你说家里边的孩子想吃这个鸡蛋呢，其实有时候也是挺舍不得，
2: 挺金贵
0: 啊，也都是说像薛猛刚才说的，
1: 嗯，
0: 生病的时候，
2: 嗯，
0: 发烧的时候，
1: 嗯，
0: 啊，喝这个鸡蛋茶特神奇，
1: 嗯，
0: 就是只要我妈妈给我冲上这个鸡蛋茶了，喝了这个病就立马就好了一半了。
1: 嗯嗯嗯，不是神奇，是真的有作用啊，
0: 哦，真有这个作用。
1: 对，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发烧了、感冒了，这喝着鸡蛋茶人家真是好。
2: 嗯，
1: 因为在营养学里边，鸡蛋是难得的全营养食物，几乎呢含有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少生病、少感冒。而且呢还能兼顾着养胃护胃。
2: 嗯，
1: 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边啊也有这个鸡蛋茶的记载，而且这个鸡蛋茶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朱雀汤。
2: 哦呦，这名字
1: 对
2: 高大上，这可比鸡蛋茶高大上多了。
0: 朱雀汤，
1: 哎，
0: 嗯，
1: 书中记载，朱雀汤滋阴补水，交通心肾，清心泻火，养心安眠之功。所以说呀，不舒服的时候呢，喝上一碗万能的鸡蛋茶，确实啊是有帮助的。什么帮助呢？清肺，
0: 嗯，
1: 消火，
0: 对，
1: 滋阴，还能够让我们睡个好觉。
2: 哎，没想到这一碗鸡蛋茶，
0: 嗯，
2: 竟然有这么多的好处，这么厉害，
1: 啊，那现在要再喝两口吧。
2: 哎呀，啊，这说着说着这鸡蛋茶也凉了，你再尝一尝
1: 润润嗓子。
0: 刚才说哈，就是说这个鸡蛋茶它的作用哈，
1: 嗯，
0: 我妈也跟我说这个鸡蛋茶它去火。
1: 对，
0: 嗯，对，

0: 而且刚才您说了，说放凉了以后是要加那个，蜂蜜。哎，
1: 对对对，是。再把这个蜂蜜，
2: 现在温度就
1: 调上一点点。好，可以了。
2: 确实啊，这个蜂蜜开水是不能放进去，营养对蜂蜜的营养是有破坏的，是这样吗？
0: 尝尝吧，加了蜂蜜的，
1: 再尝一下，是不是口感更好了？蜂蜜更有营养。哎呀，
2: 甜了，甜滋滋的，
1: 是甜到心里边去了。
2: 对呀，放了蜂蜜更好喝，
1: 是不是？很好，
2: 不错。
1: 这个不止啊，更好喝。薛某，你这碗鸡蛋茶加了核桃油，还有我刚才亲手给你倒的蜂蜜，可不单单是好喝了。我告诉你们，告诉大家啊，以后你俩每天，立冬，包括你们家大宝二宝也是一样啊，每天冲上一碗我这个秘制的鸡蛋茶喝，要是说能坚持3个月，什么身上没劲儿的，经常忘事儿的，都能改善不少啊。而且这精气神儿肯定比现在更足。
0: 啥也别说了，薛萌，咱们俩从明天开始一起打卡吧。
2: 打卡啊？就算了吧，我就偶尔喝喝。这喝完你看，咱还得刷碗不是？哎
1: 呀，你可真行，就因为怕麻烦，就怕刷碗，那就不喝了啊。我跟你讲。好多年前我在河北的时候啊，有一位街坊大爷，
2: 老大爷，
1: 对，70多岁，他们家养鸡，楼后呢还有一棵核桃树，平时呢就经常冲一杯鸡蛋茶里，然后人家呢把那核桃在锅里边炒出油，再擀成核桃碎加到鸡蛋茶里边，每天喝。所以说我记得那个老大爷身体特别好，别人上了岁数了，又是咳嗽，又是喘，又是白头发，又是这个锅着烟，心脑血管或多或少的都有点问题。有的人经常，哎呦，怎么今儿没出来呢？王大姨啊，昨天血压高上去了，脑袋晕，不得劲儿，躺了一天，是吧？迷迷糊糊的。有的呢，可能老大爷或者一些上了岁数的阿姨，走着走着道摔一跤，10天半个月起不来床，还有胸闷的，上不来气儿的，什么样都有。但是这位大爷，我至今这个记忆深刻，那叫一个健壮，真健康啊！我当时都有点自愧不如，我觉得我这么年轻，我竟然身体不如这大爷好，人家生如洪钟啊！
2: 是这鸡蛋茶里边，您放的这核桃油，这是点睛之笔。
1: 是，
0: 对，其实老说这核桃油啊，我想起来我那个姑奶奶了，我上次见她哈，她是。好像是94还是95，哎
1: 呦，这
2: 高寿
1: 太太高龄，
0: 对，然后吧，除了耳朵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背，一点都不糊涂，而且我去了哈，你看我老是在外边哈，这都好多年没有见他了，我去了之后第一眼就把我认出来，而且别看那个岁数啊，眼神特别好，说话特别的利索，而且走路的时候哈，走好几百米，不喘，
1: 不喘，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姑奶奶，您这吃的什么呀？怎么这个身子骨那么好啊？他跟我说哈，我有一宝贝，就特别神秘的拿出来一小瓶的那个油，很骄傲的跟我说，你看这个没有？这个就是核桃油，而且是山核桃油。他说咱们这边的人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是他孙子找人帮他榨的，特意给他榨的这个山核桃油。他说我每天呢，我都吃一点，我已经坚持了6年了。你坚持住了，所以他说，你看我现在的这个身体，精气神是真好。哎
1: 呦，真好啊，立冬啊，就是您的姑奶奶老人家这个养生意识啊，可真是不错。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就是姑奶奶吧，90多岁了，依然是这个非常的健康，状态。那么好，是不是？走好几百米，人家一点都不喘。核桃油里边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有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呢，能够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从而呢保护心脑血管，还能养。

0: 脑护脑，所以说对我们上了岁数的朋友，无论是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是记忆力不好，经常忘事儿、糊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嗯，哎，
1: 那张老师啊，哎，我们可不能再说了，这回忆了这些养生的这些小妙招，咱得留点时间呀、给咱的微信网友啊。
0: 确确实实啊，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一讲啊，这个鸡蛋茶。

0: 我们今儿好像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1: 对，
0: 今天也算是特别的一期，而且张老师，您不还教了大家一道特别的您那秘制版的鸡蛋茶吗？
2: 是，
1: 对，我觉得呀，大家可以回去啊试一试，哎，这个做法很简单，
2: 对，
1: 你看我现场都学会了，味道还和咱们平时喝的鸡蛋茶真不一样，哎，好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没记住啊刚刚张老师教的鸡蛋茶的做法，或者说想了解更多鸡蛋的搭配吃法及做法，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李东，
0: 好，微友叫赶路人，他说，张老师您好，其实我觉得吧，我现在主要是心理压力特别大，他说我母亲有冠心病，然后我弟弟前两年因为这个心梗呢也去世了，虽然说我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家里人严重哈，但是血压也高，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头迷糊啊心脏不舒服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每年呢都会去体检，体检的时候呢心电图啊脑 CT 啊都没事儿，您说就是我这是不是很危险呢？然后再多嘴问您一句，这个冠心病会遗传吗？
2: 冠心病啊它不是遗传病，但是有家族遗传的倾向性，尤其是对于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朋友。
1: 张老师，这个早发冠心病家族史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可以拿父母作为一个标杆，如果说您的父亲55岁之前，您的母亲65岁之前发生过冠心病，就很有可能会遗传给您。还有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肥胖，这些导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发生遗传，如果这些危险因素累积的多了，那么冠心病风险肯定它也就高上去。
0: 但是刚刚这位友啊他也说了，他除了血压以外各项指标其实都还是挺好的，很正常，就证明呢他平时是很注意的。
2: 是，所以说我在这里要表扬咱们这位朋友啊，您的这个意识是很好的，平时呢肯定也做到了管住嘴迈开腿，所以您别怕，我们一起呢积极面对。血压升高的原因有很多，心情、环境、饮食都会有影响，所以说呢您首先呢要放松心态，现在有一个好的心态，对于我们的各项指标都是有非常良性的一个帮助的，注意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减少危险因素的发生，降低自己发生冠心病的风险。平时呢您的饮食啊已经很注意了，我就不再过多的嘱咐了。今天呢我给您呢推荐一个水果，您平时可以呀买来吃一吃。什么水果呢？人参果。它呀不仅可以生着吃，还可以呢用它来炒肉片儿。这个人参果的营养价值很高，富含维生素，尤其是硒，这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剂。这种元素呢可以起到软化血管、预防冠心病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有您呢也可以买点山核桃或者是山核桃油，它既可以保护心脑血管，还可以呢养脑健脑，也是很适合您这个情况。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忘忧草他说，张老师您今儿讲的这个核桃油啊我吃过，我女儿给我买过啊，说对这个心脏啊血管都有好处，让我呢吃吃看，说吃好了呢再给我买，但是我舍不得，就那一小瓶啊小300块啊，我都是平时呢拌凉菜的时候我放一点，或者是喝粥的时候呢我加那么一点，现在这一瓶呢也是快吃没了。我现在是认可他，这一天不吃这核桃油呢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然后吃完呢也感觉特别的舒服，最近呢这个也不怎么迷糊了，然后原来吧就怕迷糊摔跤，这岁数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大了，你说这个上岁数了也禁不住这摔跤啊，今儿就想问问您张老师，您觉得这核桃油我可以一直吃下去吗？
2: 核桃油啊其实是一个好东西，我也很认可，

0: 其是野生的纯天然的山核桃油，那是属于呢有机食品，对身体呀很好。它肯定是比较贵的，我们在选核桃油的时候呢，也要考虑自己的经济条件。
1: 对，
0: 因为野生的这个核桃太少了，
1: 是
0: 采摘又困难，加工成油的技术那更是非常非常的牛的。
2: 这核桃油和豆油它之间的区别还非常大，
3: 很大。
2: 那怎么听起来想吃这个核桃油，还比较困难？
0: 当然了，薛猛，首先呢，你这个核桃油跟豆油选的材料它就不一样。核桃油是选取的优质的核桃做原料，那么利用现代工艺提取其精华。它和其他油的工艺是不一样的
2: 哦。
0: 核桃油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达96%啊，属于是营养油。你在国际市场上，核桃油是被誉为东方橄榄油，也叫液体黄金呢。
3: 是，这听起来就很贵的样子。
0: 对呀，这个贵是珍贵的贵，因为只有油才能最好的保留核桃的营养价值，所以说呢，核桃油珍贵，野生的更珍贵。核桃油的原料啊很关键，还受到产地技术的影响，但是了解的人呢，还是会去选一个好的核桃油。悄悄地告诉大家啊，喝一勺好的核桃油，相当于您吃了8个核桃的营养，而且这个更好吸收，更好消化。所以呢，这个核桃油是很好的，但需要考量的是很多的。
2: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3: 微友叫只记欢喜不记忧，他说，张老师您好，我这个胰腺炎呐，老是反反复复的受罪呀，一犯病恶心想吐啊，这就已经够我受的了，最怕的呢有时候这肚子还疼，一疼呢连这个腰啊也跟着疼，都直不起腰来。现在呢是什么油腻的东西我都不敢吃了，就怕我这个血脂高，胆固醇高，你万一再犯病了怎么办呢？然后看您的节目呢，您今儿用这个核桃油，这个油呢我前段时间是刷到了一个视频啊，他推荐说吃这个核桃油，说对这个血管比较好。那您说我这个血脂的问题，我也应该算是血管的问题呀，我吃点儿是不是也行啊？
2: 这个血脂高可得注意。
0: 对，
2: 您看好多的病啊，一开始都是这血脂高啊，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对，
2: 逐渐的它就发展出来。
0: 对，薛猛，你说的没错啊，特别对。这位朋友的胰腺炎，它其实就是血脂过高造成的，而且呢，血脂高还会引起冠心病、动脉硬化的问题，包括脑血管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血脂的问题。吃核桃油呢，咱们确确实实啊，对于您这个情况呢是有帮助的。因为核桃里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的一个含量，改善血液的粘稠度，改善血液循环，增强脑细胞的活性，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所以呢对您的血脂还有胆固醇是很有帮助的。但您选核桃油的时候啊，记住一定要选天然的野生山核桃制作的，还有要选采用现代方式榨取的核桃油。我再嘱咐您一句，胰腺炎呢一定是不能这个喝肉汤的啊，一定要忌酒，避免暴饮暴食，平时可以吃点蔬菜水果榨的汁儿，还可以吃点杏仁、玉米、大蒜、燕麦，也是很适合您的。好，那我的问题呀就回答到这儿了。
2: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啊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其他朋友如果想向张老师问点什么，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进行留言。最后还是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你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你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
12: 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网帘，您这个季节过来的话呢，小朋友他基本上是坐不上去这个网帘的，因为他这个网帘它是季节性的嘛，天冷以后呢，它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枯萎，长不大了。然后像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帘叶啊，它这个是我们园里边的植物学家们自己重新培育出来的个新种。
1: 导游口中的植物科学家们，就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园艺中心主任吴福川

0: 和他的研究团队。
1: 吴老师就通过自己的这种研究，培育出了这种更耐寒的王莲，啊，也是我们中国首个在世界上获得新品种登陆的一个王莲品种。
2: 我们最大它是2.3米的直径，像我体重差不多有82公斤嘛，我今年就上去了，体验了一把。这个是大王莲的叶子的背面结构，
3: 这个叶柄的分一个生长点是个黄金分割点，
2: 承重更强一些。
3: 这种即使破坏掉了，其他的仍然保存完整。因为它这个中间这都是好多空腔，对，可以充满空气，所以它浮力也可以增大很多。
0: 吴福川是山东鄄城人，本科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2008年，吴福川进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园林园艺中心工作，主要从事植物引种、驯化和景观展示维护等工作。后来，吴福川被聘为园内的硕士生导师和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在植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传、科技助农等方面大展拳脚，被西双版纳州政府授予雨林工匠称号。
2: 像这种叶子发皱的啊，长得比较慢的也要重点关注。这个蜜呢有点弱了，这些实验材料每天都要看一下，是吧？刚刚换土重新栽了吧？
3: 没有移栽的吗？
2: 被老鼠吃了啊？什么有没有浇水不当？要移栽先移栽这种，要经过给它营养。数据都跟不上了，每一种都要充分利用起来。没有活的赶紧把清掉了，这些实验材料你要自己用心点。
4: 第一次见吴老师的时候没认出来，第二次也没认出来，甚至第三次都没认出来。他很和农民比较贴切吧，就是他干活然后就会晒得黑黢黢的，就是每天都在地里忙活。我一直以为他是园林园艺部的其他职工，然后你就很难看出来，嗯，这是导师。
2: 我赶紧趁开花的时候还没结实的时候要消除它们。
5: 它也是其中一种的，
2: 跟你直接砍掉应该根不会发的。
5: 根不发？
2: 不，根不发，就是它种子会产生好多好多种子，如果是传播到农田里面，这个会产生很大的危害的，所以要尽快消灭它，不让它接种。它没有天敌，再就是没有竞争，它生长势特别强，所以短时间内可以霸占好多地方。种子非常小，非常多，你看这个花枝里面果汁里面结了果的话，应该是几千粒没问题的。
3: 怎么来的呢？
2: 现在随着那个国际交流的频繁，有些是人带过来的，有一些是那个随着风啊这种飘过来的，或者鸟这种。小心点，别掉在里边。这个品种是几年前登陆的一个，那个叫粉月亮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叫粉月亮？它就是晚上开花，是吧？那个是白色的花瓣，嗯，

0: 植物的国际登陆认证，类似于人类社会的身份证登记。植物新品种有了这样一张身份证，相当于获得了国际园艺体系的认可，建立了属于该品种的标准名称和档案，以便在今后的研究、生产、推广和流通中有据可循。
1: 好多种业都是我们受制于国外的，国外他们发达国家就是不如的很早的进行资源种植、资源创新。其实我们植物也很多，但是就是之前的开发力又不够。它作为这个种业方面的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突破点，新品种它主要是还是提高生产力嘛，这种包括它的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都会提高一个新的高度。
0: 近年来，吴福川团队通过不断收集西番莲原生种，开展了大量的人工杂交育种工作。

0: 对对，结识了凯文隆多。
1: 2021年8月，吴福川团队培育的版纳红西番莲成为我国首个获得国际权威认证的西番莲新品种。时隔2年，他们培育出的8个西番莲新品种又成功获得国际登陆认证。迄今为止，吴福川带队研发培育园林园艺植物新品种20个，其中国家级新品种9个，国际登陆新品种11个。
0: 就是一般都没有3-5年很难培育出一个新品种的。它那个种子杂交后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形状，就像开盲盒，不可预测性。搞了3-5年，可能一点也没有收获，这种很正常的，我觉得这种。
2: 不是，这个是观赏为主。
3: 哦，
2: 它的可持性不太强。
4: 就是它的花梗可以多菜用，那它这种把那个皮表皮给撕一下下来，可以凉拌做腌菜，也可以炒着吃。海南它进入菜篮子工程了。
5: 就说可以大量的种植，然后
4: 对对对，可以售卖的，对对。
6: 对，两个人。
7: 哎，这个还长。
5: 还可以，我举起来。
1: 园林园艺中心是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最大的部门。作为部门负责人，吴福川管理着200多人，主要负责园区中植物栽种、培养、育种和修剪。人数虽然看起来不少，但植物园的面积近17,000亩，仅植物就有13,000多种，甚至还有一片面积约250公顷的热带雨林。可以想见，吴福川和团队的日常工作量会有多大。
8: 他一直都这么忙碌，是每天都能看到他在专利园啊，就不同园子之间，然后进行他的那些新品种的培育，然后或者就是在苗圃不同的实验地之间奔波。然后我们一般刚开始的时候就跟着他做这些事，就完全跟不上，就得小跑跟着他的快走。
9: 对，这地方都是嘛，我们下来了。
7: 好冻。
1: 下午，吴福川带着学生去观测野外回归的茴香杀人种苗。
0: 里边的那些，我慢慢下去啊。我趟开一个路，你们再下。这个是下面一个比较深的沟。
10: 哦，那个长长的镰刀上。
1: 据估计，茴香杀人在野外的总体数量可能低于200株，处于濒危的状态。几个月前，吴福川和同事们把全国首批人工种子扩繁的茴香杀人苗进行了野外回归。野外回归是生态保护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指将人工繁育或救助的野生动植物重新放归自然栖息地，使其恢复野外生存能力。
0: 它在野外能这个结了种子是吧，结了果实以后又接种，种子如果能自然萌发在这个地方都算比较成功的了。
1: 野外回归被认为是拯救濒危物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能起到恢复和重建种群的作用。
7: 这一颗不知道是不是，
0: 这个不是了，这一颗不是，你看，
4: 哎呦，
0: 非常像了，这个是前种植过程中没有清干净的，这些都要去掉。对它，
7: 哎呦，
10: 我很好。
0: 它那个种茎也特别发达一点。
10: 这个勾稽。
7: 我现在能一眼看出来它的
0: 果子。你不靠鼻子闻吗？
7: 我靠了，现在鼻子算什么呀？
0: 它区别就是这个走茎比较长一些，就繁殖力特别强，所以如果不清理了，逛一年半载都是，对，就满山遍野都是了。这个
11: 果然濒危是有濒危的原因，它就竞争不过这个。
0: 对，
1: 因为市场价格的低落，西双版纳地区大量的橡胶林被弃割，蕉农损失惨重。吴福川主动请缨，带领团队研发适合橡胶林下生长的经济价值高的耐阴植物，并取得初步成效。
0: 还是有少量的虫害发生。这种植物叫蜂巢姜，现在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实验，表明这种姜科植物在橡胶林下面表现还可以。你看已经开花了这一朵，这可以作为先切花。我们在苗圃那一块那个摘一盆

0: 下边种了100多平米嘛，平均呢一丛嘛，就是一株可以产17朵花。我们今年也小规模投入市场了，批发价是5块钱一只嘛，从规模上，从产量上面，保守估计是5000块钱以上的。
1: 就等了好久了，这几棵这一块比较难走，这个抗性比较强的苗子，你种在这个得病最厉害的最严重的地方，试验一下先。
2: 3月份可以种了吗？
1: 可以可以。
3: 作为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吴福川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送去农科知识，并为当地培训了大量技能型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0: 基本上是不开花是吧？果树修剪很重要的，它见不到阳光，它果实也不会太好。你们如果不放心这修剪了，你们可以对比试验一下，我把这个修剪的比较重，到时候它对比一下，看出结实率什么，看看跟修剪的轻的有什么区别。这种
2: 吴老师给我们这个基地提供技术，还有病虫害防治，还有这个品种的选择，今年每个月都来，给我们指导。每次他说要来，干下都很高兴嘛。
0: 干这个份工作，必须要去来田间地头，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就我们知道，那个农村种地不容易，投入大量的精力啊，还包括人力物力，都投入这上面去。我觉得能自己的技术能对这个农民种植有帮助，这个也是非常欣慰的。
3: 从育苗基地到植物园的角角落落，再到农户的田间地头，吴福川不知疲倦地奔走着，他每天沉浸在新品种研发和育苗的科研工作中，乐此不疲，很少在意物质和名利。
0: 我心目中我不认为我自己是科学家，通俗说了就是养花种草的，再就高大上一些就是叫园艺学家都行。
4: 他本人比较低调啊，就是说但是他这些成果可以说都是写在了大地上。
3: 时光的褶皱里，吴福川与他的团队用双手架起暮色与晨曦，在草木的基因谱系中拨动改写植物命运的齿轮。植物新品种的培育过程虽然艰辛而漫长，但这些看似缓慢的基因重组，其实正在为整个生态系统编织着安全网。吴福川团队默默地付出，在为人们提供更丰富的花卉水果新品，增加品种多样性的同时，更是在用多样性浇筑的防波堤，化解着病虫害对农业文明的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0: 这边一个小王子，你肯定就是。
1: 他叫杨德敬，八年前当选沂水县魔峪村党总支书记。开始，村民叫他杨书记，后来却喊他杨启书记。因为这位看起来皮肤晒得又黑、土生土长的山里汉子，干的可都是洋气事儿。最近，桃园进入浇水关键期，杨德敬一早就扎进田间，对8700米管道逐一排查维护。这套覆盖全村土地的智能灌溉系统，是魔峪村村民引以为傲的洋气事儿。
2: 觉得这个太方便了，你知道吧？以前你个人打井，一个人打口井花好几千，你养的活，一年一个人你浇灌溉浇什么的，你不比了吧人住。
1: 八年前，杨德敬刚上任魔峪村书记那会儿，村民种树还是靠天吃饭，雨水不足，收成就不好。那时候，杨德敬就开始琢磨上一套智能灌溉系统。
0: 就从电子，又学的液压，又学的机械，买了大量试剂。
1: 杨德敬开始研发这套系统，然而把水送到100多米高的山坡上，难度真不小。
0: 你得有大洋城的水泵，才能把它养上去。那你养上去以后。

0: 有一个问题，谁来管理这个事啊？你怎么开水口啊？谁叫的事啊？
1: 难题一个接一个，杨德静每天晚上泡在车间里画图纸想办法。有一天，他在小区饮水机刷卡时，突然来了灵感：饮水机能刷卡接水，地里为什么不能？
0: 老百姓不认可肯定啊，咋可能是嘛？你这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哦，你刷卡去浇地，你刷卡上银行刷卡取现金，你说刷卡取水，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大伙儿都说杨德静的想法挺洋气，但干不成。面对质疑，杨德静从不吭声。忙活了半年，杨德静硬是把这事儿办成了。如今，这套山区智能灌溉系统还拿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 这么贵吗？一直查看你出了水。
1: 山沟里的土书记干的是洋气事儿，因此杨德静得了个绰号。
0: 杨七世纪，杨七世纪，
1: 地里有水了，桃树丰收了。可杨德静发现，村民种桃一年忙两季，剩下的时间只能外出打工。他想着，还得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他有个厂子，原本生产水井钻机，可随着全省农村自来水改造完成，水井钻机没了市场。杨德静决定转型，开始研发勘探钻机。那段日子，车间里的灯经常亮到后半夜，
2: 就有的时候就到了一点到两点，就是为了攻克一个东西。
1: 一年多的时间，杨德静硬是把一台只能打200多米的水井钻机，变成了能打2000多米的勘探钻机，并拿下了27项发明专利。可专利躺在纸上不算本事，得变成真金白银才行。
0: 现在我就拿着钻机又上了国外去搞的展览。上了这个非洲的国家，包括中东的。
1: 凭借着过硬的质量，杨德静拿到了27个国家的订单。
2: 那是个山沟沟出来的一个企业，也扬眉吐气了一会儿，感觉很自豪，挺有成就感的。
1: 订单源源不断，这份洋气的事业让很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2: 现在一个月7000到8000，老婆孩都在身边，也挺好的。其实
1: 现在杨德静又联合起周边村做钻机配套机械加工，村集体年收入20多万元，产业兴了，村子富了，村里建起了一排排二层小楼，村民住上楼房。
3: 人家吃地暖都有啊，光方便，什么也都设计好了。你做个梦怎么的事，你没想到住在这个那儿。
1: 这些年懂技术会创新的杨德静，弄的都是山里人没见过的洋气事。可乡亲们知道，这份洋气背后是他一次次克服困难的坚持和对村民的感情。
0: 你既然是干个书记，你得想怎么去村里干点事啊，怎么想把难的事情干了，这个人家就出来了。
4: 很多人喊墨鱼村的杨德静是洋气书记，这份洋气不是外表的时髦，而是干事创业的一份担当。他敢闯敢干，村庄有发展，百姓能够致富，把小山村治理得有颜值有气质，乡亲们的日子呢越过越红火。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洋气。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2: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2: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2: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农历4月14。
4: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临五六一前夕，在济南看望少年儿童，祝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4: 周乃祥六一国际儿童节前看望少年儿童；
3: 用好碳核酸绿色标尺，引导金融活水流向绿色低碳领域；
4: 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激发市场新活力；
3: 神舟21号乘组苍穹归来，山东籍航天员张洪章圆满完成各项在轨科学实验任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林武近日在济南市走访调研小学和幼儿园。
5: 林武向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寄予全省广大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坚定理想，自立自强，奋发向上，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林武来到济南市市中区爱都小学，观摩少先队队前教育和少先队课，观看社团特色展示等活动，为学生的精彩表演和优秀作品点赞。走进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华润城分园，参观跳蚤市场、科学实验小课堂等，观看节目表演，称赞孩子们的表演很有创意，充满童趣。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切实维护校园安全，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省领导善意陈平参加。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在济南市看望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
6: 周乃祥来到济南市金武路小学，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希望大家树立远大志向，刻苦学习知识，加强身体锻炼，涵养优良品德，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金武路幼儿园，他和小朋友们亲切互动，祝愿他们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周乃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
4: 绿色金融是国家金融发展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山东开展法人金融机构投融资碳核算工作，帮助银行优化信贷投向。企业碳排放做得越好，融资成本就越低。
6: 裕能电子材料位于滨州市北海新区，企业主打的锂电池制造核心容器产品 NMP 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基于在化学容器领域积累的技术基础，他们决定向更高附加值的半导体行业拓展，而转型投入需要近9000万元。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配套建设的氢气回收项目意外打开了一扇绿色融资窗口。
7: 氢气综合利用可以减少天然气的这个燃料，可以减少碳排放。跟金融银行沟通以后，3000万贷款很快就到位了，应该不到1月的时间吧。一般的企业

0: 融资贷款就一年期，但他呢就是一起步就三年期，这个是有优势。
1: 这笔贷款不仅来得快，期限长，方式也很新颖，是一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利率和碳排放表现直接挂钩，减排做得越好，利率就越低。
0: 简单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设定一个标准，在这个本年度完成情况，它的清洗回收量越大，那么你考核得分率越高，所以说我们给它的定价优惠越多。
1: 然而，碳排放挂钩贷款的落地并非一蹴而就。滨州是传统工业重镇，有六大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六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及38个省级产业集群。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企业群体，如何确保碳排放数据监测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为此，当地推动多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建成涵盖336家企业、208个项目的城产融绿色低碳转型主体库，为金融机构投融资碳核算提供数据底座。
2: 设立1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项引导额度，引导金融机构向有色、石化、化工、纺织、农业等重点领域投放转型贷款12亿元，推动金融机构将碳核算要求嵌入信贷审批、风险定价、贷后管理全流程，构建覆盖多产业、多集群转型金融产品谱系。
1: 在此基础上，齐鲁银行也对业务流程做了针对性升级，把碳效管理全面融入了信贷风控的各个环节，贷前评估企业碳效，贷中明确核算要求，贷后跟进减排数据，并根据绩效调整利率，形成绿色信贷闭环。
3: 以往做信贷业务更多的看重的是企业的财务报表、抵押物，现在我们转向重点关注企业的绿色技术、碳效水平、低碳转型前景，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和差异化定价能力。
1: 近年来，山通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引导省内部分法人城商行进行年度碳核算，目前已创新推出10余款碳表现挂钩贷款，让减碳直接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4: 我们将加强与发改、生态环境等部门协同配合，推动更多银行把碳核算的结果嵌入客户准入、额度测算、风险管理等信贷业务全流程，用碳核算这把绿色标尺，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助力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5: 好房子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山东立足新需求，持续强化高品质住宅的政策引导与技术规范，推动房地产行业供给侧改革，满足市民购房需求，助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6: 最近，位于聊城经开区的省级高品质住宅财信君兰项目加推了一栋洋房，因为位置好、配套全，迅速成为改善型购房群体关注的焦点。
7: 旁边有个小学、初中、高中，就在一块儿，特别方便，特别享受这里面的环境。我们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就交了定金，这是第二次来交购房款。
8: 从去年的8月份开盘到现在，就是全盘的一个去化率达到55%，整体来说销量的话还不错。
6: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好房子正成为楼市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聊城市出台好房子规划设计指引和建设导则，优先选取学区、康养、景观等优质地块作为高品质住宅用地，明确规定建筑高度不高于54米，层高不低于3米，绿地率不低于35%等多项硬性指标，全面提升居住体验。
9: 基础条件呢，一共是31项，这些呢都是全部必须达标的门槛儿。此外呢，我们还有26项的加分项，比如设置一老一小、健身休闲等服务设施。对于入选高品住宅的项目，优先推送白名单，争取金融支持。
6: 在标准指引下，这个项目规划了多栋6至11层的洋房和小高层，满足不同家庭的住房需求。同时，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建设了集篮球场、羽毛球场、棋牌室、儿童活动室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会所。
10: 户数比较少，所以车位呢，在满足1:1.2的前提下呢，有充分的地下空间可以去利用。在地下车库呢，我们还有这个洗车房、洗衣房等，这些公共空间呢，不以盈利为目的，只向业主收取基础的服务费。
6: 为丰富小区空间布局，当地还决定对架空层、风雨连廊、空中花园等部位的建筑面积都不计入容积率，封闭阳台则按1/2面积计容。这样一来，小区景观和休闲空间多了，高得房率也成了好房子的标配。
11: 阳台的话，咱们面宽是连

0: 接的客厅和这个卧室，另外除了阳台，两侧的卧室全部是做的这种全开间的飘窗，飘窗也是赠送的，143到176的人户型，实际赠送在15到18平左右。
1: 目前聊城有14个项目入选省级高品质住宅，平均半年的销售量占比超过54%。不光聚焦居住空间，山东还把绿色智慧作为好房子的重要评判指标。位于济南的省级高品质住宅明湖印项目，地下统一安装冷热联供系统，代替空调实现集中供冷，相比传统分散式空调，可实现节能10%至15%。
2: 机组会把这个地源水然后进行这个制冷处理，然后降到7度，然后再通过风机将水的凉气输送到每一户当中。相较于中央空调啊，整体的这个风更加柔和一些。
1: 目前山东16市均已发布高品质住宅技术导则和意见，共评选出213个高品质住宅项目。今年前4个月，全省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超过2300万平方米，位居全国首位，同比表现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3: 6月1号起，山东将进入汛期，各地早谋划、早部署，落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织牢汛期安全网。
4: 在济南玉福河，一场防汛应急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上游提闸泄洪，玉福河橡胶坝下游水位迅速升高，防汛值班人员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阻挡河水倒灌。
5: 主要目的啊，就是啊，提高各个工位的协调处置能力，以及啊。这个在冲坝过程中，你像潜水泵啊、离心泵啊出现故障的应急处置能力。
4: 济南市还聚焦水库、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提前优化防洪调度方案，预留行洪空间。德州市多部门近日联合举行了防汛防台风技能比武，共设置8个实战科目，以技能比武的形式磨合队伍协同作战能力，聚焦黄河隐患排查、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聊城举行黄河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全力以赴筑牢黄河渡汛安全屏障。
6: 我们时刻做好准备，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靠得住，守护黄河安澜。
4: 城市防汛备汛也在紧锣密鼓进行，各地加强供水、供气、雨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巡查防护，对广告牌、行道树等高空构筑物及易倒浮物进行加固或拆除。青岛近日举行城市防汛暨排水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水务、交警等多部门围绕汛中处置、排水突发事件应对等环节开展实景推演，防范极端天气。
7: 有效强化了一线人员处置突发汛情、险情的协调能力，夯实应急保障基础。
4: 目前，全省已累计落实市县防汛行政责任人338人，水库、河道、山洪灾害防御等重点部位防汛责任人3.9万人次，落实专业防汛队伍1.2万人。
8: 聚焦实战，突出实训，进一步锤炼队伍专业技能，提升极端天气应对水平，为保障全省水旱灾害防御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9: 经过约7个月的在轨飞行，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顺利返回地球。其中，山东籍航天员张洪章作为载荷专家，圆满完成了各项在轨科学实验任务。
10: 在我身后大概10几米的位置啊，就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所搭乘的返回舱。目前啊，刚刚完成了动三航天员张洪章的出舱作业。刚刚出舱的时候啊，他也是从舱口跟我们挥了挥手，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的状态非常良好。
4: 张洪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
11: 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
4: 张洪章是继王亚平、宋令东后第3位进入太空的山东籍航天员。昨天，在张洪章的家乡搜平市凌池镇望京村，父老乡亲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太空游子回家。
12: 他这次能够完美的完成了咱们祖国小鬼子的任务，我感觉他自己也是非常的自豪的，是吧？不负

0: 祖国重托，能够在上面完成他的理想。
1: 作为我国第二位入驻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张鸿章深耕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创新研究，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坚韧的意志品质，2020年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5年10月31号搭乘神舟21号飞船出征太空。
2: 鸿章一直是我们村的后海哥，这次能去太空啊，为国家贡献。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更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3: 我特别崇拜鸿章叔叔，他是我们家的大英雄，我要好好学习，以鸿章叔叔为我的榜样。我长大了也想当一名宇航员，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鸿章，你是最棒的！
1: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山东赛区选拔赛今天在山东建筑大学开赛，比赛为期2天，全省3000余名中小学生将参与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四大项目比拼，优胜选手晋级8月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5: 第40届山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今天在泰安举行，赛事分少年组科技创新成果竞赛、少儿组成果展示交流两大板块，涵盖7大学科，全省近400名选手参赛。现场以问辩、测评、社会公众观摩等形式，全面考评选手综合素养、研究过程与作品质量。比赛结果将在省科技馆官网公示。山东港口青岛港日前开通今年第二条美国航线，周班常态化直达洛杉矶、奥克兰等美国西海岸主要港口。今年以来，青岛港已新增13条外贸航线，覆盖东南亚、非洲等关键经贸区域，外贸航线总数近240条，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6: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群来自蒙阴县的年轻人历时10年宣讲沂蒙精神，以青春接力赓续红色血脉。
7: 这是我们上一周在这个浙江农林大学开展的一场宣讲，我们志愿者张启航就是利用学校毕业典礼的时候上台去宣讲了我们沂蒙精神。
8: 做的基本上是也算是做满了，有600-700人吧。最后1厘米送去做军粮，最后1次步送去做军装，围绕那个去讲。班里的同学或者私底下那些朋友们找我讲的，也算是让他们真正的了解到了沂蒙精神的事。
1: 这是沂蒙精神百校行第631场宣讲。像张启航一样从蒙阴县走出的大学生，利用毕业典礼、专题党课等形式，在全国高校宣讲和弘扬沂蒙精神。今年是活动发起的第10个年头，30岁的李伟正是活动的发起人。
7: 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做自我介绍，介绍到我来自沂蒙革命老区，同学们第一印象就是：哎，你们那儿是不是特别穷啊？我就想起要改变同学们对沂蒙老区的这种认识和看法。我是沂蒙老区的孩子，我肯定是宣传沂蒙精神是我义不容辞的这种责任。
1: 2016年，李伟从蒙阴一中选拔出260位准大学生，发起了沂蒙精神百校行活动。他们肩负宣讲重任，要将沂蒙精神的火种散播在自己所在的高校、城市，但这并非易事。
9: 想象当中大家都泪流满面，然后都鼓掌，然后对沂蒙精神就是有很深的了解，但是发现好像没有，可能是自己确实是对这方面精神也没有了解那么透彻。
1: 知来路方能明去处。宣讲团成员深入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红嫂纪念馆等红色地标，实地感悟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事迹。
9: 王焕宇因为他是把粮食全都给了革命先辈们的孩子们吃，然后他自己的孙子饿死了，然后我就特别感动，不能照本宣科的去宣讲，给大家去讲述一下这些故事，才真的就是把沂蒙精神的魅力内涵展现出来，大家就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有流泪的，也有掌声。
1: 10年来，这支红色宣讲团成员已经扩展到1000多人，足迹遍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360多所高校，线上线下听众近30万人次。既是宣讲者，也是践行者。毕业后，李伟放弃多家企业抛来的橄榄枝，选择回农村发展。
7: 当时这个有很多企业给我开了这个很高的年薪，
10: 多少钱？
7: 有30多万的。
10: 为啥不去了？
7: 因为我是一个沂蒙精神的弘扬者，但我更想回来做一个沂蒙精神的践行者，通过参与乡村振兴啊、乡村治理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扎根我们红色沃土，服务家乡发展。
1: 铁头仓村过半村民外出务工，因为集体经济薄弱，村里没有路灯。去年到了村子之后，李伟联系爱心学校为村子捐献了100余盏路灯，推动乡村振兴之余，

0: 他对宣讲沂蒙精神也有了新规划。
1: 下一步呢，要通过沂蒙精神百校行这种形式延伸到沂蒙精神千校行。我们不光要进高校，还要进这个中小学，然后呢还要进农村。今年六月份呢，我们准备这个探索举办沂蒙精神百村行，让这些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2: 在全域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中，枣庄市通过打通信用数据壁垒，创新信用

0: 他们逐步延伸出鸡蛋加工直至生物医药中间体提取的全产业链，把一枚小鸡蛋做成了一元大产业。最近，企业又引进全新鸡蛋深加工智能生产线，助力市场拓展。为了这次技改，企业没少为资金奔波。
1: 我们企业核心资产主要在技术和研发专利上，而银行更看重土地、房产等重资产抵押物。
0: 让企业没想到的是，当地信用中心工作人员主动找上了门。作为全省信用建设先行区，枣庄薛城区整合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9000多万条跨部门信息，为当地居民和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精准画像，并联合金融机构、行政审批等多部门，为守信者提供融资、审批等便利服务和专享特权。
2: 通过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共用，我们搭建了融资、审批、就医、购物等20多个应用场景，每个场景都针对守信者推出专属便利，让信用真正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守信者处处受益。
0: 因为建秀生物的信用评价等级为 A， 他们的融资需求在丰富应用场景里找到了最优解。当地针对这类经营主体推出的信义贷产品，利息更低，额度更高。于是建秀生物利用3天到账的500万元贷款迅速启动了技改。
3: 我们立刻启动了生产线的建设，现在2条自动化生产线已经顺利投产，产能直接翻了一番。
0: 用信用软实力激活发展新动能，枣庄挖掘信用数据价值，今年不仅发放了500多亿元信用贷，为市场主体疏解融资难题，还在行政审批领域推出信一批等服务，高等级信用企业享受告知承诺、融缺办理等便利，压缩审批办理时限50%。同时，全市6家图书馆、1031套人才公寓实现借阅和入住的无押金化，医院也推出门诊先诊后付、住院免押金等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正在枣庄全域推进，
4: 让守信企业降成本、增便利或支持，引导所有市场主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目前，全市 A 级诚信企业同比增长14.9%。
5: 日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日前发布，纲要明确，日照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保持5%以上，围绕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到203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000万标箱。围绕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纲要提出，力争到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0亿元，海洋经济产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32%左右，争创新一轮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0: 第二届山东省中小学科创教育大会今天在济南开幕，大会为期2天，以科技赋能成长、创新点亮未来为主题，设置科创产品展示体验、人工智能教育等6大特色板块，近1000名学生同台比拼。大会同步展出了40多个优质科创项目，山东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试点已实现市域全覆盖，多项育人成果获评全国优秀案例。山东省婚恋新风培育行动今天在德州启动，其他15市设分会场，今年首次面向农村青年举办专场交友联谊活动，1200余名乡村青年共同参与活动，通过赠书、宣讲、故事分享等形式，引导广大青年和家庭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2026年全省森林文化周今天在泰安启动，活动设有设备演示、普法宣教、森林游憩及艺术创作等互动展区，让群众沉浸式感受森林文化。本次活动为期1周，全省各地将围绕弘扬齐鲁森林文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活动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展现山东林业发展新风貌。第六届韩国山东进口商品博览会昨天在威海开幕，设置韩国进口商品、地方品牌、跨境电商、户外装备4大展区，近百家韩国企业和80多家国内企业带来上万种商品，吸引近百家采购商前来对接采购。中国渔业协会海水龟鳟鱼分会成立大会今天在日照举行，会上发布日照深海三文鱼团体标准及3项养殖技术规范，从营养、特色、安全3大维度严控品质，覆盖苗种培育、养殖防疫全链条。大会同步见证万泽峰20万尾三文鱼集中起捕上市。 第四届移山论剑中医药健康大会今天在临徐开幕，100多家中医药企业及科研机构参展，集中展出中药制剂、智能诊疗设备等创新成果。临徐县目前种植中药材3.2万亩，山楂、花椒、山柿、大枣等药食同。

0: 原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省前列。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1: 再见。

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味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迎，还是拒绝，

0: 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

0: 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5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2: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4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

0: 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九章四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2: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

0: 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1: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4: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2: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5: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2: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6: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2: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3: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

0: 两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1: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2: 水差不多两米多，
3: 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
2: 就边趟水就边打。
3: 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1: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4: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1: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5: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1: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6: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1: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

0: 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

0: 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低下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济南晴转多云，23到32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2到33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多云，21到32度。泰安晴，20到32度。菏泽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1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19到29度。日照晴转多云，18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20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0度。威海晴，21到28度。潍坊晴转多云，21到31度。淄博晴转多云，19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2度。
8: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1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1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

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闻状回京，已是中知枢密院事，均贵以左监门外大将军，提举武德嗣。主公可有异议？
1: 如此之至为妥当，
0: 今日便以此奉告天子。
2: 反吗？官家有旨，杨斌、史弘照、王章等贼图谋大逆，罪在不赦，即行诛之。杀！

0: 门下盖文，治乱之道在乎正邪之辨，正必赏而邪必办。
1: 杨斌、王章、史弘肇等逆臣为众藩侯，
0: 抵于沿线，有私议罪，无谋大逆，其罪一；护士弄权，其罪二；不恤民力，其罪三；任人为私，其罪四；排斥贤能，其罪五；暗恤奸佞，其罪六；防于群议，其罪昭昭。天人共愤，当治即行。
1: 特着勋臣礼业，诸子三僚，以儆效尤，主者施行。
2: 朕本念及他们是先帝的老袁从臣，故而处处忍让，奈何此辈欲壑难填，变本加厉。朕为社稷苦，为黎庶苦，不得已而处之。

0: 先帝在前邸，苏相狗便是幕中第一谋主，枢密使一任，非相狗而不能为之。
1: 陛下，老臣不通军事，与诸将素无恩望，臣请以枢密副使郭威拜枢密使，统内外军事。
0: 郭威
2: 谁呀？
3: 衙内，
4: 老郎官好。姨娘，现实情势危在旦夕，我再不出城就真的来不及了。
5: 吩咐下去，准备车驾。
6: 和府上下168口要收拾行囊上路，
5: 先准备2辆车，你和君贵带着孩子们先走，连同青哥和义哥一起，除了一路上的干粮和水，其他都是身外之物，一律不带。半个时辰之内准备停当，即刻启程出城。
7: 我当初便劝过你父亲，别去做什么劳什子天子，在太原镇做个藩镇有什么不好？这江山岂是容易做的？这般世道下做天子的，哪个不是上欺父母下欺妻儿的狠心人？可你竟做出这般蠢事，自毁根基。这天下哪还有你我母子的容身之处？
8: 儿臣也是为了江山社稷。
7: 叫你也配提江山社稷？你阿爹留下的江山社稷，如今已被你弄得危如累卵了。
8: 母后息怒，此事原非儿臣本意，实在是杨斌等人跋扈朝堂，威压百官，如今竟连宫中事也要包揽把持，儿臣不愿做隋炀帝，可也不愿做唐昭宗。
7: 你若真的不想做唐昭宗，便召回郭威，将朝政诸事委决于此人与冯令公。你我母子，我想保全性命，如今只有这一个法子了。
9: 太后和苏相公都还相信郭威，是因为郭氏反继魏章。为今之计，有2件事最为重要。第一件，如太后和苏相公所意，发一封诏书到腋下，召郭威回来主持朝政。
0: 第二件呢？
9: 以武德思亲从亲事，围住京师郭府，致其亲族妇孺。若郭威肯回来，那便是可以托付大事的忠臣。
0: 若他不肯回呢？
9: 那便是抗拒天子诏命，反心已露。太后和苏相公也不会再护着他了。官家，武德司的探视今日看到郭荣回府了。
2: 衙内，大郎来了。
4: 元老，
10: 夫人，嫂嫂，
4: 出什么事儿？
10: 出什么事儿？我还想问你呢。我今日守时的时候听闻，

0: 武德寺的人要过来封锁府邸，我特意赶来向府中通报一下，好早做打算。可你，枢密和朝廷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啊！说话呀，武德寺的人马上就到了。君贵。
1: 既然武德寺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若是府中无人，岂不是坐实了我们的反叛之心？

0: 我们就不走了，但是你一定要走，你一个人杀也要杀出去。
1: 夫人放心，我会护送小乙哥出城。
0: 转告你父帅，若是朝中情势缓和，我们会替他守好这个家，等着你们回来。若朝中情势恶，只有不忍言之事，让他替我们报仇。

0: 好了，一个也不准放过。是。清军是不是在这儿？站住！王谦，
1: 哪个衙门的？
0: 知道我是谁吗？
1: 你谁呀？
0: 不知道是吧？
1: 哪位呀？
2: 兄弟！
3: 大郎，八安不远行。
4: 闻枢密伯父安康，
3: 上马。

0: 我一城无福，见过尚才。
1: 给我画密码。
0: 快去！
1: 给我见过的宗室，从此出路过。
0: 两个时辰前刚过去。上官，上官准备了酒食，可是谁带走啊？
2: 张起来！
0: 张起来！

0: 少帅，你没事吧？
1: 去，快卸飞马，
0: 快换马。
1: 上差，中士两刻之前刚刚过去。

0: 将军，中士在哪？中士刚刚入城。喂，去，快！
1: 中士正在宣旨：
2: 门下国家登言必夷，内以启功于术士，分必藩汉，外以发政于四方。起义枢密使郭威据邺都而蒙悖逆，拥军众而显意志，致国本动摇，社稷临危。本应有司严议，据行百弊。然念郭威往宿亦有

0: 朝廷归旨，宣调节阵，当有枢密院的签押附属。诏书之上，为何不见杨相公的居名？阿爹，出事儿了！
1: 军官，军官，军官，军官！
0: 宫门之内，屠杀宰执大臣，实在是太不像样子了。宣召的宗旨交在幸福的手上，应该是动了心。父亲。
2: 可想好了。

0: 朝中出了奸人，挟持天子，戕害大臣。我等受先帝恩荫，断难做事。即日起兵回京，以清君侧。
1: 起兵回京，以清君侧。
2: 起兵回京，以清君侧。

0: 郭雀儿反了，和北的十余万兵马也反了。
1: 喊着是要学杜重威吗？
2: 杜重威算个什么东西？
1: 这分明是在学先帝。
2: 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郭令公不是杜令公，能议和便不要动刀子。
1: 能战方能言和，这如今军中谁是郭雀儿的对手？
2: 冯令公，苏相公。
3: 郭令公究竟要做什么？郭威要做什么？陛下，当去问郭威，老臣不知。陛下，冯令公所言极是，文仲乃是先帝顾命托孤之臣，说起来算不得外人，自家人还是好说话的。陛下不妨派使节出城，去他军中问上一问。
1: 问什么？
2: 问问他的条件。
1: 什么条件？
2: 退兵的条件。

0: 请中使带走天子，君臣有序，三军将士所食，皆为朝廷奉。并不敢以官家讲什么条件，然则凡事必有因果。这许多重臣宰辅飞行受禄，总要与天下有个交代。
1: 臣等不敢冒犯天子圣谕，还请武德司李使君移步军中，为众人分说明白。郭令公说，只有这一个条件。
2: 诺。
3: 官家，这是郭威的缓兵之计。缓兵之计，京师守军皆是先帝从河东带来的旧部元从，心向刘氏，忠心不移，足可与郭威一战。郭威麾下皆是叛军，倒反京师，乃是为其蛊惑欺瞒，粮秣辎重自然是不足的。 一旦陛下发诏，置其为叛逆，京剧之下，军心必乱。郭雀儿只不过是强压着罢了。若是此时开战，其必然是溃散败亡。郭威不是不想打，实在是不能打，不敢打。
1: 他想不想打不知道。
3: 可今日朝堂之上，阿舅也见着了。奉命公苏襄公以下文武百官都是不想打的，就连太后也是。朝中文武不敢与郭雀儿死战，皆因以为此事尚有缓期，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人人都还存着退步之意，只要断了他们的退路，众人自然会遵奉官家旨意。 与郭雀儿殊死一战，
1: 退路如何能断了他们的退路？

0: 公元950年，即后汉前又3年，后汉末帝刘承佑谋划铲除辅政大臣，并诛杀郭威满门，逼反郭威。郭威率军逼宫，刘承佑仓皇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杀。
1: 相公饶命！相公饶命！相公饶命！相公，相公饶命！饶命！相公，相公，相公饶命！饶命！相公，相公，相公饶命！相公，相公饶命！饶命！

0: 天子弃国身死，奈百官何？
1: 做分内之事，又非第一回，亦非第一位。

0: 别人存着没有带兵入宫门的道理。
1: 金贵和元朗随我进去。
2: 其余人等在此等候。

0: 臣，监教司空，
1: 夜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明，觐见皇太后。
2: 太后有旨，不，太后说，请劝兄弟进去。

0: 令公海内人望，是名英府，一眼可定大计。还请令公领衔劝进。
1: 你写好，我去命。

0: 先前和萧和九郎也有今日，前后不过一年光景，行隔世纪，我令公居然也走到了这一步。二郎不成器，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你全家。我和你大哥，对不住你。
1: 在这儿给你赔罪，国家叛党，社稷危殆，官家心丧，臣恳请太后下诏，以陈王如及大统，以安天下民心。雀儿兄弟。
0: 我和你大哥就这一个儿子了。当年在太原做藩镇的时候，我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人慈和敦睦。 入主汴梁不过三年，丈夫和两个儿子全没了。

0: 太后有诏：先帝大行，身未无主，臣亡久病，不可以尽天下。湘阴公刘赟久居外镇，素无贤名，可因为死君。
1: 贵妃遂宣刘成佑生母李太后诏书，立时任徐州节度使刘赟为嗣君。刘赟，后汉高祖刘知远弟弟刘崇之子，过继给刘知远为养子。
2: 刘赟是河东刘崇的长子，踏入当了骗子，信用的必然是河东的那帮文武班底。咱们这些人辛苦一场。
1: 却是为他人做的嫁衣裳。这世上有些事情，只要开始了，也断无停止之力。这许多人跟他干成也门的勾当，是妖魔富贵前程的。可他却轻飘飘的说让便让了，却将众兄弟置于何地？
2: 无论是谁家的孩子，无功于天下，却做不得天子。

0: 真让湘阴宫做了天子，咱们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断然没有下场。主公已经见了血，仇已经结下了，
1: 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0: 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郭令公才能做天子。湘阴宫那边如何料理？
2: 事到如今，怕是留不住了。诸位一番辛苦，既是为了国家大义，也是为了郭令公父子的家仇。
1: 总不能说为郭令公一番辛苦厮杀，反倒一个个的没了下场。一不做，二不休，却也容易。我自去徐州迎驾，路途之上，马儿惊了，摔死个把人。
2: 也是寻常事。此事托付三哥。令公，宣徽王相公求见。
3: 请您进来吧。
2: 诺。还没歇意呢。哎，
1: 喜风何来？
2: 你看啊，这天子崩殂，天下板荡，这时候派人去徐州，一个不慎，怕是要弄出事了。
0: 秀峰的意思是，
2: 三哥久居军中，今年受奖，就算是出了事情，也能压得住局面，说不得，得劳动他一番。
0: 带2000兵去迎新天子，也让他在新军驾前得个拥立之功。
1: 我明日一早进宫，请太后拜下靖杰诏书，着三哥往徐州迎驾。
2: 哎，那有太后诏书，便更妥当了。
1: 你也是有年纪的人了。 凡是能让小辈去做的，该放手时需放手。自家该歇歇的时候，莫要硬撑着。尤其是熬不得夜了。知道了，那你也早些歇歇。
4: 元朗，末将在。令公有何吩咐？
1: 备马，我要进城。
4: 诺。

0: 本众今夜来此，是想要香阴公的性命，还是想要老夫的性命？令公知我，那个位子，贵妃是真心不想坐。
1: 由得你吗？我与先帝不同，先帝称帝时，身子康健，家世俱全，还能人望所归。如今不到三年的光景，先帝便不在了，三个儿子死了两个，如今只剩下。

0: 太后和陈王孤儿寡母守着学士，我家其实也还不如贤弟家。满门上下，只剩下我跟君贵父子二人相守。 168口人，除了随子大米夫的董事之外，就连玉莲和小厮都不曾剩下。你给我打听，我家实在是折损不起了。
1: 你把老骨头了，走上一番徐州也没什么。
2: 多谢令公成全。文仲，世道如此，杨叔子有言：“人生不如意，十居其七八。”这样的事情，由不得我，却未必能尽由得你。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二位叔父，父亲昨夜祭奠故人，一夜都未曾合眼，连方亮在个水军。当年在太原，你父亲自家是如何说的？做天子的须不是我等，大事当前，谁不是一夜未免？如今他在此处酣然高卧，做此等小儿女情态，却是将我等，将这些追随他的兄弟袍子们当成什么了？
0: 二位叔父一夜未眠，好歹妻女尚在。国荣，你这话什么意思？
2: 跟他啰嗦这些做什么？
0: 闯进去拖起来不就得了？
3: 请两位叔父进来。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王相公所言与理不合，
11: 令公老迈昏聩了。唐继以来什么时候讲过礼法制度？若依着圣人的礼法，陛下亦不得为天子，你我又何得为宰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6: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7: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6: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5: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8: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9: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

0: 欢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露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7: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7: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7: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7: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二位叔父一夜未眠，好歹妻女尚在。
1: 郭荣，你这话什么意思？跟他罗到这些做什么？床你得脱起来不就得了？
2: 尽量被叔父进来吧。
1: 令公此事预谋进攻，找太后讨要节钺诏书。冯定公已经拿到了金阶和诏书，天不明灭出城了。此事应该已经出了开封府界。孺子，不足预谋。文仲，你这是心瞎呀，还是眼瞎呀？这个乱臣贼子，仲家兄弟已经陪你坐下了。
3: 如今你转过来要去做好人，却是仲家兄弟与何地啊？天下这副担子太重了。
1: 这样的年岁，这样的世道，谁不明白啊？
3: 在这样的世道下做天子，又有将全家人的性命都赌上去的狠劣和果决。 我家已经死了168口人，就剩下我跟董氏君贵相依为命，凋零如此啊！我自家又是这么个岁数，实在是躲不起了，还请两位兄长体贴则可。
1: 既然如此，咱们也各自回家啊，拉上各自的家人陪着你，一道等死，告辞。
3: 营中有了严令。
1: 除非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能离营半步。哎，国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自己不做天子也就罢了，硬拘着我们，这是怎么回事？
4: 等到了禅州，或坐或留，由得两位兄长自便。
1: 这禅州，
4: 太后有诏，大河开化。 灵讯在即，太后命我率军东去禅州治河。大军，即日拔营。

0: 诸位，令处如山。令处有令，守备安营。令部有令，守备安营。令部有令，守备安营。文仲这是要将所有人都看住。
1: 迎回新天子之前，他不会放任何人离开军中。可见的郭雀儿是死了心的不愿做这个天子。
2: 做不做天子，不是他一人之事，
0: 自然也由不得他一人说了算的。
1: 说的轻巧，出秦兵权在他手上，蔡氏军中可不就他一个人说的。
2: 这件事我们想差了。 总想着理智规矩那些个老黄历，想把事情尽量。

做得好看些，就连刘云那里也想把事情尽量做得周全些。你到底想说什么？其实事情的关键根本不在太后，也不在刘云。此事的关键就在当下，就在此处。 就在军中，有句话说得好：“兵强马壮者，为天子。”

你来做什么？喝酒。不喝。你不想喝，我却想喝。你不做天子也便罢了，连兄弟也做不得了。

0: 喝吧。当年啊，靖主卖了燕云，先帝支持时事，将成为千古罪人，君臣局域被赶去了河东。 身边只有我跟苏相公，自河东府过了河，你和三哥便赶了上来。先帝问：“你们跟着来做什么？”你说：“特来共生死。”
1: 当年是共生死，如今依然是共生死。
0: 生死二字，屈原难说。昔日太原的众兄弟，杨斌、石鸿照、王章等辈一个个都死了，我家一百六十八口也死了个干净，只剩下我和君贵，孤家寡人独自一身。你说？
2: 还真能落个诸事不管，镜子死了不成？

0: 这是军中将士们联名拥戴你父亲做天子的血书，中间空着的位置是留给你具名。
1: 若我不具名，
0: 三伯父是要把我杀了。
1: 这是杀头掉脑袋的大事，你不纳头名状，谁敢留你姓名？

0: 那便有劳三伯父了。来人，收了他的剑，
1: 把他看住了。他若硬要往外闯，便绑了他。只要不伤他性命便可。
2: 站住！
3: 莫在向前，
2: 请令公出帐。
4: 令公何在？
5: 臣等求见令公。
0: 退后！中军主将大帐，擅闯者杀！
6: 诺！
4: 末将王殷，请郭令公出帐，受诸君臣请请命。
6: 请郭令公出帐。
0: 令公。

0: 天子无德，神器无主，项英公无功劳于天下，更不知军中将士的辛苦与不易。若要是上下相安，四海清宁，国令公不出。
1: 乃苍生何？今日我等在此拥立郭灵公为天子，臣等请令公以社稷苍生为念，早正大统，即皇帝位。
2: 请令公早正大统，即皇帝位。

0: 我尔金贵何在？衙内身体不适，在帐中休息。你滚住！不可呀！若是我而无事，今日我便殒了尔等，使尔有伤。我今日便自刎于诸君面前，以示天下。
1: 金贵何在？请衙内出帐，令公有请。
2: 爹。

0: 国母有话要与尔等说，有三事相约：其一，不滥杀；其二，不掳掠；其三，善待故主宗亲。尔等允郭缺儿此三事，郭缺儿卑微尔等。
1: 担负起这个天下，
2: 臣等奉诏，陛下万岁！
3: 臣等奉诏，陛下万岁！
4: 秀峰，
5: 臣在。

0: 回转汴梁，觐见太后，告知目前的情况，讨要一个监国的名义回来。
1: 臣奉诏。
0: 王爷，
1: 臣在。
0: 自此各级，诸军由你统帅，严肃英武，弹压军纪，但有不法乱营，无论亲疏贵贱，悉诛之。
1: 臣奉旨。
0: 主将，谨守本分，不得擅动。
2: 诺。

0: 这件事儿只能你去做了。徐州，来不及了。你星夜赶往宋州，风林宫、迎风、湘云宫回来，必经宋州，应住他，告知他陈州和景氏的变故。湘云宫那边如何处置？湘云宫如何处置？
1: 西亭风林宫，进去决断。儿子明白。

0: 自雀儿入宫那日，监国诏书便已备下了，是他坚持不受，才未能昭告天下。如此也好，我母子的性命从此刻起总算是平安了。拿去吧。
1: 谢太后。

0: 令公，救我啊！令公，相应公，起来说话。令公，我乃先皇养子，既是徐州多年，一直奉旨循礼归行举国，从无觊觎大位之心。前皇篡安建赵，令我进京思慰，我自知财疏德薄，诚惶诚恐，却也不敢不从。仓皇启程可。 可眼下形势半途，而新皇登基，朝代更迭。令公，如今我该何去何从方可自保？还请令公明示。令公，救我啊！令公，
1: 相应公，若要避祸，听老夫一句，既不要去京城，也不要回徐州。 更不要去太原投奔你父，安安生生在宋州住下来，闭门读书，一个人也不要见，一件事也不要问。
0: 闭门读书，好，刘云，谨遵令公君命。

0: 有些事逃不掉，我还不以为然。今日方知道什么是天家大事，身不由己。陛下，这些都不重要了。
1: 那什么重要？陛下新朝既立，一曰征朔，二曰天子，三曰国本。
0: 何为正朔？定国号，改元。国号之事，太常李渊尚未记忆详点，不能托。此时人心惊惧不安，国号不定，征朔不明，天下不安，内外不宁。
1: 陛下正为大统，郭氏即为国族，郭者国也，处于姬姓，本为三代一脉，文武后人皆属周天子一系，国号称周，名正言顺。那就依令公所言，国号大周。 自即日起，赐令公建立商店，暂拜不明，入朝不去。臣叩谢陛下天恩。令公，令公为当朝首相，可否领衔上奏？
2: 请立太子。他郭雀儿做了官家，未免也太冷清了。兄弟们一番劳苦，归根结底，不都是为了他做江山吗？而今可好，做了官家，这第一件事，便是把我这老哥哥赶出朝堂。
3: 其实是为了你好。屁话。 他也是个四十七的人了，膝下只有军贵这么个过继子。他是这几日间便要册立太子了。
2: 国荣，
3: 又想着为儿子打算，又怕老兄弟几个卷入这个头等大政，坏了兄弟的情分呐、啊。其实也是一片私心。
2: 国荣做不得出去。没错。
3: 这是实话。此人自何家死难之后，性情大变，行事偏下，轻重不明，却是个听不进别人话的人。这样的人，不宜君天下。若是官家当殿提出此事，我必会定回去。
2: 他已经是天子了，
3: 储金为国本。
0: 是国事，不是家事。他虽然做了天子，可这天下也不是他国家一家的。陛下，东宫处四，国之根本，本固则邦宁，内外相安，天下有定。臣中书令冯道不辞万死，奏请陛下。
4: 册立太子，
5: 彭令公此言大谬，官家膝下无子，何来太子可立呀？
4: 兄公兄，此话从何说起呀？陛下，陛下亲子皆罹难于前右之乱，左监门卫大将军。 本柴氏子，非陛下所出。
1: 彭令公，秀峰相公说的对吗？

0: 王相公，依礼法制度，过继子即为嗣子，其位在诸嫡子之上，是为嫡长子。王相公所言与礼不合，
1: 令公老迈昏聩了。康济以来。 什么时候讲过礼法制度？若依着圣人的礼法，陛下亦不得为天子，你我又何得为宰相？

0: Goro.
1: Chenzai.
0: Shaman.
1: Chen Bukai.
0: Shangla. Chenzai, I'll take a shimmy. ，今日朕有几句话与众臣僚说个明白。郭荣就是我儿子，我当儿子养了几十年，他孝敬了我这个父亲几十年。谁当太子，谁为储君，此事或可另当别论。但若再有人说郭荣不是朕的儿子，休怪朕。 对他和他的儿子，不念旧情。
2: 臣君前失言，请陛下降罪。
0: 罢了。既然秀峰在殿上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往心里去。
2: 其实叔父说那些话，儿子并不在意。我只是生气，他竟公然在殿上顶撞二爹。我是不是二爹的儿子，旁人谁说了都不算，只有二爹你说了算。你最近怎么一直住在军营里？
3: 回府里去住了。哎，哎呀，
4: 你哥，
3: 你。

0: 儿子不想当太子，你要不想当，只要阿爹活着一日，这天下没人敢逼你去当。你要想当，阿爹拼了这条老命也让你当。你要是想领兵，便去侍卫将军。 要想做事，就去忠诚门下，跟着福宁公习学政吧。
1: 儿子想去禅宗。

0: 小婿前红处，向岳母大人、舅父大人问安。女儿不孝，让阿娘、阿舅、老神伤心了，特携夫婿给母亲、舅父请罪。
1: 我哪有那般福分，养个王妃女儿，寻个大王女婿？我呀，不过是个寻常妇人，守着个岛子，挨性命，打几尾鱼，捞几个虾贝，靠海吃海罢了。你们如今都是大人物了，眼里何尝还有我这个穷酸母亲？
2: 抬上来。

0: 岳母大人明鉴，小婿深知亏待岳家良多，故此访吴越，共事朝廷惯例，准备了些许银券器具，以补上迎亲时的聘礼。
1: 老婆子受不起，你还是抬回去吧。
2: 找了吗？
3: 没事的。
2: 外面还有个20万。
1: 多少？
2: 银20万两，券20万匹。

0: 好女婿。
1: 地上凉，跪久了会过湿气的，还不快起来啊！
2: 谢岳母大人恩典。
3: 阿娘这话说的，怎么，女婿是好的，女儿就是歹的了？
1: 这女婿好歹能让我这个老婆子见些回头钱，养个女儿只能赔钱，还能干什么呀？早晚的把我这倒子也给捣鼓的贴补婆家了。
3: 阿娘这话说的不亏心吗？真当女儿不知道啊？这如今黄龙岛的旗子都发到福州去了，阿娘只是卖了一个女儿，却赚了一军13州86县的生意，都这样了，为何还要为难女儿？
1: 好了，说这些干什么呀？可不可，快上茶。
4: 阿姐，
5: 老王，

0: 京师变乱，先是天子于宫门扑杀了杨斌、史弘肇等朝廷重臣，屠戮天雄军节度使郭威，满门亲眷。
1: 满门亲眷，郭荣呢？
2: 郭荣随时郭威左右，不曾罹难，只是其妻儿皆不能幸免。
0: 郭威、郭荣父子与大名府起兵七里坡一战，天子崩于乱军之中，文武军佐由冯令公领衔上表，推戴郭威为中原天子，改国号曰周。
1: 新天子入城大统，可曾立了太子？
2: 未曾听闻有立太子之事，却是听闻郭荣自请出镇澶州，以镇宁军节度使，修治大河河工。
1: 征旦将至，又该遣使入京了吧？
0: 臣与胡令公议过来，今岁贺征旦时，仍以大元帅府判官沈温琪前往。
3: 公元951年秋，徐州刘赟旧部叛乱，郭威遣王殷平乱，攻破徐州。次年正月，郭威率主力大军亲征兖州，太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投降而亡。
4: 兖州城破，
5: 兖州、澶州调拨粮火，数百里粮道运上去十斤，也只当是三级用。
6: 令公，这是兖州那边发来的迟报，还请令公亲启。
7: 陛下没有回銮，反倒一路向东去。
8: 銮驾要去曲阜，苦等此朝，不意想过去而尽失。朕主。
3: 公元952年，即广顺二年，郭威夜曲阜孔庙。孔庙以孔子故居为庙，又称阙礼制圣庙，规格按照周代礼制而建，历朝历代多有封赠，四时祭祀，血食不绝。
9: 滚蛋！
3: 孔庙是儒家圣地，五代十国天下豪杰多有信奉，天子宁有宠爷，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强人逻辑。郭威拜谒孔庙，可见其推崇儒学、教化人心的治国理念，也以此昭告天下，他要使仁政治天下，让百姓得享太平。
8: 陛下，屈阜之心，乃大周之信，乃天下苍生之福。

禀公，朕有一疑，令公可否为朕解惑？陛下，老臣不知，陛下所疑何事？何为儒？儒者，人之所需也。越深思。 越衣食，越忧乐；一人之所需，即为一人之儒；众人之所需，即为天下之儒。于朝廷而言，儒即是天下人心。朕若以儒治国， 可保万世太平。陛下。

万世太平，神仙亦保不得。千年太平能保吗？千年太平，圣人亦保不得。百年太平，能保？须去做，方知晓。

0: 国荣为民兴志，自请至禅州修缮禅河大堤。岁余时间，郭荣夙兴夜寐，无论春秋无惧风霜，与将士民夫同参宿，共劳作，疏浚宽阔河道，修护厚实堤坝。大堤修缮后，消除了黄河多年水患，福泽一方梨树。
1: 陛下，今禅州大河金堤竣工在即，太原侯郭荣功在社稷，惠及苍生，一照还朝，以当大任。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火。

0: 王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林武近日在济南市走访调研小学和幼儿园，向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寄予全省广大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坚定理想，自立自强，奋发向上，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在济南市看望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
0: 经过约七个月的在轨飞行，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顺利返回地球。其中，山东籍航天员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圆满完成了各项在轨科学实验任务。
2: 在我身后大概十几米的位置啊，就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所搭乘的返回舱。目前啊，刚刚完成了动三航天员张鸿章的出舱作业。刚刚出舱的时候啊，他也是从舱口跟我们挥了挥手，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的状态非常良好。
1: 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

0: 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
1: 张鸿章是继王亚平、宋令东后第三位进入太空的山东籍航天员。昨天，在张鸿章的家乡搜平市临池镇望京村，父老乡亲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太空游子回家。
2: 他这次能够完美的完成了咱们祖国小鬼子的任务，我感觉他自己也是非常的自豪的，是吧？不负祖国重托，能够在上面完成他的理想。
1: 作为我国第二位入驻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张鸿章深耕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创新研究，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坚韧的意志品质，2020年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5年10月31号搭乘神舟21号飞船出征太空。
3: 鸿章一直是我们村的后孩子，这次能去太空啊，为国家做贡献，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更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4: 我特别崇拜鸿章叔叔，他是我们家的大英雄，我要好好学习，以鸿章叔叔为我的榜样。我长大了也想当一名宇航员，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鸿章，你是最棒的。
1: 山东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升级，推动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链。在临沂，一个全国独有的软包装特色专业正在成为撬动千亿产业的支点，为中国制造出海提供人才支撑。眼下，在临沂科技职业学院，一堂特殊的软包装专业课吸引了来自重庆、湖南、湖北等地的行业从业者专程赶来学习。
6: 我现在做外贸嘛，我想听一下一线的操作工，他们关心什么？它是偏实操，而且是特别专业的一个课程。
1: 软包装覆盖食品、日化、医药等消费领域，小到糖果纸，大到快递袋，应用场景遍布各行各业。随着电商等产业快速发展，软包装已成为市场规模超千亿的朝阳产业。
7: 当前全国软包装企业大约有2.8万家，每个软包装企业在人才岗位上的需求有5位到8位，我们每年大约有10到15万的人才需求。
1: 产业需要什么，专业就办什么。临沂科技职业学院将软包装专业建在产业需求上，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紧密咬合。同时，学院还打造了全国软包装领域唯一的色彩管理中心，课程覆盖产业生产各环节。
8: 针对现有人才的技术啊跟不上的问题，我们呢就首先请这个国内行业的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对他现有的企业员工进行联合培养，这是最快的一个路子。
1: 由于学院编写的活页式教材贴近生产一线，已成为众多企业的操作说明书，让一线员工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山东亚新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曾因操作不规范导致质量波动，经过学院培训后实现质的飞跃。
9: 培训之后呢，我们的合格率就稳定在97%以上。1到4月份呢，今年是实现了销售收入1亿2500万元，目前呢出口创汇呢是1280万美元，同比也是增长了25%。
1: 目前，临沂科技职业学院软包装特色专业已累计培养近400名毕业生，培育200余名高级机长，培训服务覆盖全国20多个省份、上100家企业。产教融合项目获评全国典型案例。面向“十五五”，山东将深化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提高产教融合质量，不断塑造山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优势。 长期以来，非电网直供电小区因供电环节多、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居民用电体验不佳。山东探索治理改造路径，提升民生供电服务水平，相关改造升级经验被国家能源局在全国推广。
10: 最近，济南市淮阴区镇海机械小区刚刚完成电动自动车充电站和汽车充电桩建设，小区居民充电方便不少。而在几年前，别说给车充电，家庭用电都难以保证。
11: 是夏天，就是用电高峰，就是咱这空调，有时候这个线路不行跳闸，有时候也有咱小区的也有突然，你像变压器啊，也有突然停电的那种情况。
10: 镇海机械小区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共有31栋居民楼，1096户居民。由于历史原因，小区一直处于非电网职工店状态，

0: 居民用电需要经过物业等中间环节，户均容量不足1000瓦，不仅供电没有保障，买电也不方便。
1: 原来吧，小区里自己售电，售电吧就是每周就是星期二一天，周四下午售电，很多不方便，上了班哪有空去买电啊。
0: 像这类非电网直供电小区，山东有2万多个，涉及600多万户家庭。为解决居民用电难题，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能源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全省非电网直供电小区供配电设施改造升级实施方案》，提出政府主导、电网主动、多方参与、分类施策的思路。
2: 坚持地区一策，因地制宜，集约化设计，盘活历旧设施，减少公共空间占用。在电力保供上，我们建立排查、预警、处置闭环机制，组织供电企业及时排查整改隐患，实时监测负载率。
0: 2025年，山东已累计完成超3000个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05万户，小区户均供电容量大幅提升，停电抢修复电时间明显下降。
3: 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守牢民生用电底线。2026年，我省计划再改造100万户以上，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用电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山东赛区选拔赛今天在山东建筑大学开赛。
5: 比赛为期2天，全省3000余名中小学生将参与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智能无人系统应用4大项目比拼，优胜选手晋级8月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6: 他从小就是这种视频啊、新闻啊，只要是国防他就特别感兴趣，愿意去看，愿意去听，既锻炼了身体，就是也了解了很多国防知识。
7: 对于我们高中生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实践活动，国防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多参与国防之类的活动，既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实践，也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
5: 作为教育部批准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被列入2025至2028学年全国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智慧齐鲁，科创共赢，构建东北亚区域科技合作新范式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山东大学威海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机制创新和人才共育2大议题，共同探讨东北亚区域科技合作新路径，寻求破除合作壁垒、提升协同创新效能的务实举措。近日，山东省日照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检疫沂蒙山生态质量综合站五连山站点的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一只体态健康、斑纹清晰的猫型动物在镜头前悄然穿过。
8: 这是五连山站点首次记录到此类动物，我们立即联系了生物专家，经鉴定确定为豹猫。
5: 据了解，豹猫喜欢栖息在山地林区、郊野灌丛等地。五连县境内山地广布，且森林覆盖率较高，十分适宜豹猫栖息生存。沂蒙山生态质量综合站五连山站点获批以来，红外相机陆续捕捉到亚洲狗獾、蒙古兔、黄鼬等野生哺乳动物影像。
4: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低效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6: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山东的一种边湖内壁绘画技艺，是中国边湖内画的重要流派。创作者需用特制弯笔反向在湖内作画，与方寸之间展现宏大景象，被誉为鬼斧神工。传承人张禄华以40年时间，在口巧如豆的鼻烟湖中呈现山河万

0: 从小受父亲影响，他有时候在家画画画盐湖的时候就非常感兴趣，也想去从事绘画这种工作，就特别好。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我6岁的时候开始临摹，我爸说这个学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入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对前人作品要尊重。从那时我开始临摹的时候非常注重这个抓形，我用原大的一些这个临板，然后原大的纸，我对叠重叠的时候能所有的笔帽线条都能重合起来，这个抓形能力，这抓形就日后在我画烟壶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1: 方寸之间大有乾坤，绿化艺术的主要载体就是鼻烟壶。鼻烟壶本身的材质可谓千姿百态，极大地丰富了绿化艺术的表现层次。
0: 烟壶是清王朝成立以后，康熙命令宫廷造办处研制的鼻烟壶，金银铜铁锡玉石等等等等，全部做成了烟壶。鲁派鼻烟壶自古以琉璃为原料。
1: 鲁派内画最初以博山琉璃鼻烟壶为载体，由于琉璃材质存在易泛碱的局限性，在长期实践与发展中，逐渐被更为稳定纯净的水晶材质所取代。内画笔的笔杆被特意制成精确的 L 型弯钩，这种独特的形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纯粹的功能性必须。
0: 最早我们画内画是一个带弯的一个竹签，然后我们把它比如说咬碎或者怎么弄碎以后加上墨再留挂。

0: 薛应外老先生吗？就研制了毛笔，他把我们画画的毛笔、狼毫、羊毫笔绑在上一组毛，一是蘸墨多，二是在创作上哈就有了笔墨的书写性。
1: 只有通过这个巧妙的弯钩，画笔才能顺利穿过有直径几毫米的狭小虎口，并让笔尖自如地触及壶身内壁的每一个角落，如同钥匙之于锁。
0: 字好不少是吧？
2: 嗯嗯，
3: 来看看这
0: 些。哎，这几个不错。
3: 结果你看，
0: 造型不错。
3: 这我拿，我看还行。
1: 想让内画艺术在炫彩琉璃上绽放光彩，张路华还需要一位好友的帮助。
0: 这家琉璃挺好，挺好。
4: 那广流这块也不一定啊，这年是
3: 本身鼻烟壶这几百年来它就是一个把玩的东西，
4: 我们的画面可能就从每个棱上都折射了，已经是
3: 你这样去突破会不会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0: 造型都跳了，
3: 路华呢他很执着，就是不停的每天在试，每天都从淄川跑过来。
0: 没必要，带俺上去耍耍。
3: 前前后后大概试验了有四五百件吧，差不多。
0: 我觉得这脾气你们就好。
3: 严格来算时间的话，真正从开始试验一点一点，然后再到最后，就不止十八个月。
1: 历经十八个月，他解锁了内画的另一个载体——炫彩琉璃，这是光的魔术。
5: 过去收藏家的收藏规格是打不过虎口啊，这是鼻烟壶哈。但是现在这些大瓶子那口不是豆子了，有些比碗还大，这个改革哈非常好，就打破了原先内画定的那个方式，叫口小漏洞。

0: 任何个艺术，我觉得都是一个传递。我和儿子女儿经常说，你们对中国画一定要有了解，对鄱阳湖你们一定要尝试去做一点。我儿子也感兴趣，从小就那个小笔在鄱阳湖勾啊。画的时候我就给他讲鄱阳湖的历史，内画的故事。我当时学的时候，父亲把他的手放那，你稳一点。讲到我爸的动作的时候，我不自来的也会把手伸过去，告诉他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去体会笔墨，慢慢的去把作品表现得更加完美。这是上代人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传递方式。
1: 不一定是自己的孩子才叫传承啊，学生学生的学生也叫传承。
0: 我一个学生王亮就画得相当好。传承是你要找到最喜欢的，甚至以后造诣最高的。如果真的有这么人，我去教会他，他把这个传承继续传递并且发扬光大，那是个好事啊。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继承和发展。
2: 他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也很刻苦、很用功的一个人，我是很崇拜他的。
1: 一个人哈，能耐有大小，但是你一生只做一件事，就能做得很好。
3: 继承了传统内画的精微笔法，开创性地将内画艺术与琉璃材质相融合。张路华走出了一条以琉璃为纸、以笔探乾坤的创新之路。或许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复刻某个黄昏的光影，而是让每个时代都能找到与山水对话的密钥。当千峰万壑在他掌心流转，我们终将懂得手艺人的生命早与瓶中日月同寿。

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饰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

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进谏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

古滇人显族的习俗，而五马镫的旗帜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

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他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建国初出土于南京，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少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

涂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农历4月1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临五六一前夕，在济南看望少年儿童，祝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周乃祥六一国际儿童节前看望少年儿童；
0: 用好碳核酸绿色标尺，引导金融活水流向绿色低碳领域；
1: 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激发市场新活力；
0: 神舟21号乘组苍穹归来，山东籍航天员张宏章圆满完成各项在轨科学实验任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林武近日在济南市走访调研小学和幼儿园。
0: 林武向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寄予全省广大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坚定理想，自立自强，奋发向上，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林武来到济南市市中区爱都小学，观摩少先队队前教育和少先队课，观看社团特色展示等活动，为学生的精彩表演和优秀作品点赞。走进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华润城分园，参观跳蚤市场、科学实验小课堂等，观看节目表演，称赞孩子们的表演很有创意，充满童趣。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切实维护校园安全，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省领导善意陈平参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在济南市看望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
1: 周乃祥来到济南市金武路小学，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希望大家树立远大志向，刻苦学习知识，加强身体锻炼，涵养优良品德，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金武路幼儿园，他和小朋友们亲切互动，祝愿他们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周乃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
2: 绿色金融是国家金融发展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山东开展法人金融机构投融资碳核算工作，帮助银行优化信贷投向。企业碳排放做得越好，融资成本就越低。
1: 裕能电子材料位于滨州市北海新区，企业主打的锂电池制造核心容器产品 NMP 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基于在化学容器领域积累的技术基础，他们决定向更高附加值的半导体行业拓展，而转型投入需要近9000万元。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配套建设的氢气回收项目意外打开了一扇绿色融资窗口。
3: 氢气综合利用可以减少天然气的这个燃料，可以减少碳排放。跟金融银行沟通以后，3000万贷款很快就到位了，应该不到1月的时间吧。一般的企业融资贷款就1年期，但他呢就一起步就3年期，这个是有优势。
1: 这笔贷款不仅来得快，期限长，方式也很新颖，是一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利率和碳排放表现直接挂钩，减排做得越好，利率就越低。
4: 简单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设定一个标准，在这个本年度完成情况，它的氢气回收量越大，模拟考核得分率越高，所以说我们给它的定价优惠越多。
1: 然而，碳排放挂钩贷款的落地并非一蹴而就。滨州是传统工业重镇，有6大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6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及38个省级产业集群。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企业群体，如何确保碳排放数据监测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为此，当地推动多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建成涵盖336家企业、208个项目的城产融绿色低碳转型主体库，为金融机构投融资碳核算提供数据底座。
5: 设立1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项引导额度，引导金融机构向有色、石化、化工、纺织、农业等重点领域投放转型贷款12亿元，推动金融机构将碳核算要求嵌入信贷审批、风险定价、贷后管理全流程，构建覆盖多产业、多集群转型金融产品谱系。
1: 在此基础上，齐鲁银行也对业务流程做了针对性升级，把碳效管理全面融入了信贷风控的各个环节，贷前评估企业碳效，贷中明确核算要求，贷后跟进减排数据，并根据绩效调整利率，形成绿色信贷闭环。
6: 以往做信贷业务更多的看重的是企业的财务报表、抵押物，现在我们转向重点关注企业的绿色技术、碳效水平、低碳转型前景，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和差异化定价能力。
1: 近年来，山东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引导省内部分法人城商行进行年度碳核算，目前已创新推出10余款碳表现挂钩贷款，让减碳直接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7: 我们将加强与发改、生态环境等部门协同配合，推动更多银行把碳核算的结果嵌入客户准入、额度测算、风险管理等信贷业务全流程，用碳核算这把绿色标尺引导金融

0: 资源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助力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1: 好房子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山东立足新需求，持续强化高品质住宅的政策引导与技术规范，推动房地产行业供给侧改革，满足市民购房需求，助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2: 最近，位于聊城经开区的省级高品质住宅财信君澜项目加推了一栋洋房，因为位置好、配套全，迅速成为改善型购房群体关注的焦点。
3: 旁边有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一块儿，特别方便，特别享受这里面的环境。我们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就交了定金，这是第二次来交购房款。
4: 从去年的8月份开盘到现在，就是全盘的一个去化率达到55%，整体来说销量的话还不错。
2: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好房子正成为楼市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聊城市出台《好房子规划设计指引和建设导则》，优先选取学区、康养、景观等优质地块作为高品质住宅用地，明确规定建筑高度不高于54米，层高不低于3米，绿地率不低于35%等多项硬性指标，全面提升居住体验。
5: 基础条件呢，一共是31项，这些呢都是全部必须达标的门槛儿。此外呢，我们还有26项的加分项，比如设置一老一小、健身休闲等服务设施。对于入选高品住宅的项目，优先推送白名单，争取金融支持。
2: 在标准指引下，这个项目规划了多栋6至11层的洋房和小高层，满足不同家庭的住房需求。同时，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建设了集篮球场、羽毛球场、棋牌室、儿童活动室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会所。
6: 户数比较少，所以车位呢，在满足1:1.2的前提下呢，有充分的地下空间可以去利用。在地下车库呢，我们还有这个洗车房、洗衣房等，这些公共空间呢，不以盈利为目的，只向业主收取基础的服务费。
2: 为丰富小区空间布局，当地还决定对架空层、风雨连廊、空中花园等部位的建筑面积都不计入容积率，封闭阳台则按1/2面积计容。这样一来，小区景观和休闲空间多了，高得房率也成了好房子的标配。
7: 阳台的话，咱们面宽是连接的客厅和这个卧室，另外除了阳台，两侧的卧室全部是做的这种全开间的飘窗，飘窗也是赠送的，143到176的这种户型，实际赠送在15到18平左右。
2: 目前聊城有14个项目入选省级高品质住宅，平均半年的销售量占比超过54%。不光聚焦居住空间，山东还把绿色智慧作为好房子的重要评判指标。位于济南的省级高品质住宅明湖印项目，地下统一安装冷热联供系统，代替空调实现集中供冷，相比传统分散式空调，可实现节能10%至15%。
8: 机组会把这个地源水然后进行这个制冷处理，然后降到7度，然后再通过风机将水的凉气输送到每户当中。相较于中央空调啊，整体的这个风更加柔和一些。
2: 目前山东16市均已发布高品质住宅技术导则和意见，共评选出213个高品质住宅项目。今年前4个月，全省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超过2300万平方米，位居全国首位，同比表现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9: 6月1号起，山东将进入汛期，各地早谋划、早部署，落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织牢汛期安全网。
10: 在济南玉福河，一场防汛应急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上游提闸泄洪，玉福河橡胶坝下游水位迅速升高，防汛值班人员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阻挡河水倒灌。
11: 主要目的啊，就是提高各个工位的协调处置能力，以及啊。这个在冲坝过程中，你像潜水泵啊、离心泵啊出现故障的应急处置能力。
10: 济南市还聚焦水库、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提前优化防洪调度方案，预留行洪空间。德州市多部门近日联合举行了防汛防台风技能比武，共设置8个实战科目，以技能比武的形式磨合队伍协同作战能力，聚焦黄河隐患排查、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聊城举行黄河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全力以赴筑牢黄河渡汛安全屏障。
12: 我们时刻做好准备，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靠得住，守护黄河安澜。
10: 城市防汛备汛也在紧锣密鼓进行，各地加强供水、供气、雨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巡查防护，对广告牌、行道树等高空构筑。

0: 物及易导服务进行加固或拆除。青岛近日举行城市防汛暨排水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水务、交警等多部门围绕汛中处置、排水突发事件应对等环节开展实景推演，防范极端天气，
1: 有效强化了一线人员处置突发汛情、险情的协调能力，夯实应急保障基础。
0: 目前，全省已累计落实事件防汛行政责任人338人，水库、河道、山洪灾害防御等重点部位防汛责任人3.9万人次，落实专业防汛队伍1.2万人。
2: 聚焦实战，突出实训，进一步锤炼队伍专业技能，提升极端天气应对水平，为保障全省水旱灾害防御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3: 经过约7个月的在轨飞行，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顺利返回地球。其中，山东籍航天员张洪章作为载荷专家，圆满完成了各项在轨科学实验任务。
4: 在我身后大概10几米的位置啊，就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所搭乘的返回舱。目前啊，刚刚完成了动三航天员张洪章的出舱作业。刚刚出舱的时候啊，他也是从舱口跟我们挥了挥手，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的状态非常良好。
0: 张洪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
5: 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
0: 张洪章是继王亚平、宋令东后第3位进入太空的山东籍航天员。昨天，在张洪章的家乡搜平市凌池镇望京村，父老乡亲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太空游子回家。
6: 他这次能够完美的完成了咱们祖国小轨道的任务，我感觉他自己也是非常的自豪的，是吧？不负祖国重托，能够在上面完成他的理想。
0: 作为我国第2位入驻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张洪章深耕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创新研究，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坚韧的意志品质，2020年入选我国第3批航天员，2025年10月31号搭乘神舟21号飞船出征太空。
7: 洪章一直是我们村的后海哥，这次能去太空啊，为国家做贡献，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更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8: 我特别崇拜洪章叔叔，他是我们家的大英雄，我要好好学习，以洪章叔叔为我的榜样。我长大了也想当一名宇航员，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洪章，你是最棒的！
0: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山东赛区选拔赛今天在山东建筑大学开赛，比赛为期2天，全省3000余名中小学生将参与“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智能无人系统应用4大项目比拼，优胜选手晋级8月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3: 第40届山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今天在泰安举行，赛事分少年组科技创新成果竞赛、少儿组成果展示交流2大板块，涵盖7大学科，全省近400名选手参赛。现场以问辩、测评、社会公众观摩等形式，全面考评选手综合素养、研究过程与作品质量。比赛结果将在省科技馆官网公示。山东港口青岛港日前开通今年第2条美国航线，周班常态化直达洛杉矶、奥克兰等美国西海岸主要港口。今年以来，青岛港已新增13条外贸航线，覆盖东南亚、非洲等关键经贸区域，外贸航线总数近240条，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10: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群来自蒙阴县的年轻人历时10年宣讲沂蒙精神，以青春接力更续红色血脉。
11: 这是我们上一周在这个浙江农林大学开展的一场宣讲，我们志愿者张启航就是利用学校毕业典礼的时候上台去宣讲了我们沂蒙精神。
12: 很大 的一个礼堂，做的基本上是也算是做满了，得有600-700人吧。最后一厘米送去做警粮，最后一次布送去做军装，围绕那个去讲。院里的同学或者私底下那些朋友们找我讲的，也算是让他们。

0: 沈总理了解到了沂蒙精神的事。
1: 这是沂蒙精神百校行第631场宣讲。像张启航一样从蒙阴县走出的大学生，利用毕业典礼、专题党课等形式，在全国高校宣讲和弘扬沂蒙精神。今年是活动发起的第十个年头，30岁的李伟正是活动的发起人。
2: 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做自我介绍，介绍到我来自沂蒙革命老区，同学们第一印象就是，哎，你们那儿是不是特别穷啊？我就想起要改变同学们对沂蒙老区的这种认识和看法。我是沂蒙老区的孩子，我肯定就是宣传沂蒙精神是我义不容辞的这种责任。
1: 2016年，李伟从蒙阴一中选拔出260位准大学生，发起了沂蒙精神百校行活动。他们肩负宣讲重任，要将沂蒙精神的火种散播在自己所在的高校、城市，但这并非易事。
3: 想象当中大家都泪流满面，然后都鼓掌，然后对沂蒙精神就是有很深的了解，但是发现好像没有，可能是自己确实是对这方面精神也没有了解那么透彻。
1: 知来路方能明去处。宣讲团成员深入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红嫂纪念馆等红色地标，实地感悟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事迹。
3: 王焕宇因为他是把粮食全都给了革命先辈们的孩子们吃，然后他自己的孙子饿死了，然后我就特别感动，不能照本宣科的去宣讲，给大家去讲述一下这些故事，才真的就是把沂蒙精神的魅力内涵展现出来，大家就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有流泪的，也有掌声。
1: 十年来，这支红色宣讲团成员已经扩展到1000多人，足迹遍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360多所高校，线上线下听众近30万人次。既是宣讲者，也是践行者。毕业后，李伟放弃多家企业抛来的橄榄枝，选择回农村发展。
2: 当时这个有很多企业给我开了这个很高的年薪，
4: 多少钱？
2: 有30多万的。
4: 为啥不去了？
2: 因为我是一个沂蒙精神的弘扬者，但我更想回来做一个沂蒙精神的践行者，通过参与乡村振兴啊、乡村治理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扎根我们红色沃土，服务家乡发展。
1: 铁头仓村过半村民外出务工，因为集体经济薄弱，村里没有路灯。去年到了村子之后，李伟联系爱心学校为村子捐献了100余盏路灯。推动乡村振兴之余，他对宣讲沂蒙精神也有了新规划。
2: 下一步呢，要通过沂蒙精神百校行这种形式延伸到沂蒙精神千校行。我们不光要进高校，还要进这个中小学，然后呢还要进农村。今年6月份呢，我们准备这个探索举办沂蒙精神百村行，让这些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5: 在全域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中，枣庄市通过打通信用数据壁垒、创新信用应用场景等举措，把无形信用资产变为有形权益和资本，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枣庄建秀生物是一家从蛋鸡养殖起家的企业，依托技术创新，他们逐步延伸出鸡蛋加工，直至生物医药中间体提取的全产业链，把一枚小鸡蛋做成了一元大产业。最近，企业又引进全新鸡蛋深加工智能生产线，助力市场拓展。为了这次技改，企业没少为资金奔波。
6: 我们企业核心资产主要在技术和研发专利上，而银行更看重土地、房产等重资产抵押物。
1: 让企业没想到的是，当地信用中心工作人员主动找上了门。作为全省信用建设先行区，枣庄薛城区整合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9000多万条跨部门信息，为当地居民和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精准画像，并联合金融机构、行政审批等多部门，为守信者提供融资、审批等便利服务和专享特权。
7: 通过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共用，我们搭建了融资、审批、就医、购物等20多个应用场景，每个场景都针对守信者推出专属便利，让信用真正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守信者处处受益。
1: 因为建秀生物的信用评价等级为 A， 他们的融资需求在丰富应用场景里找到了最优解。当地针对这类经营主体推出的信义贷产品，利息更低，额度更高。于是建秀生物利用3天到账的500万元贷款迅速启动了技改。
8: 我们立刻启动了生产线的建设，现在2条自动化生产线已经顺利投产，产能直接翻了一番。
1: 用信用软实力激活发展新动能，枣庄挖掘信用数据价值。今年不仅发放了500多亿元信用贷，为市场主体疏解融资难题，还在行政审批领域推出信一批等服务，高等级信用企业享受告知承诺、融缺办理等便利，压缩审批办理时限50%。同时，全市6家图书馆、1031套人才公寓实现借阅和入住的无押金化，医院也推出门诊先诊后付、住院免押金等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正在枣庄全域推进，
9: 让守信企业降成本、增便利获支持，引导所有市场主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目前，全市 A 级诚信企业同比增长14.9%。
5: 日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日前发布，纲要明确，日照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保持5%以上，围绕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到203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000万标箱。围绕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纲要提出，力争到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0亿元，海洋经济产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32%左右，争创新一轮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1: 第二届山东省中小学科创教育大会今天在济南开幕，大会为期2天，以科技赋能成长、创新点亮未来为主题，设置科创产品展示体验、人工智能教育等6大特色板块，近1000名学生同台比拼。大会同步展出了40多个优质科创项目，山东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试点已实现市域全覆盖，多项育人成果获评全国优秀案例。山东省婚恋新风培育行动今天在德州启动，其他15市设分会场，今年首次面向农村青年举办专场交友联谊活动，1200余名乡村青年共同参与活动，通过赠书、宣讲、故事分享等形式，引导广大青年和家庭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2026年全省森林文化周今天在泰安启动，活动设有设备演示、普法宣教、森林游憩及艺术创作等互动展区，让群众沉浸式感受森林文化。本次活动为期1周，全省各地将围绕弘扬齐鲁森林文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活动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展现山东林业发展新风貌。第六届韩国山东进口商品博览会昨天在威海开幕，设置韩国进口商品、地方品牌、跨境电商、户外装备4大展区，近100家韩国企业和80多家国内企业带来上万种商品，吸引近100家采购商前来对接采购。中国渔业协会海水龟鳟鱼分会成立大会今天在日照举行，会上发布日照深海三文鱼团体标准及3项养殖技术规范，从营养、特色、安全3大维度严控品质，覆盖苗种培育、养殖防疫全链条。大会同步见证万泽峰20万尾三文鱼集中起捕上市。第四届移山论剑中医药健康大会今天在临徐开幕，100多家中医药企业及科研机构参展，集中展出中药制剂、智能诊疗设备等创新成果。临徐县目前种植中药材3.2万亩，山楂、花椒、山柿、大枣等药食同源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省前列。
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5: 再见。

0: 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

0: 台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

0: 气啊，我们就可以运送到家。
1: 这个腾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
1: 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之城，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

0: 回来了。
1: 喏，你要的半斤活虾。哦，
0: 你买这么多菜，湖南一个人能吃得完吗？
1: 湖南这次回来日子太短，总怕他回学校吃不着，就都多买点儿。
0: 像他这种大小伙子啊，这鱼虾都不如吃红烧肉。
1: 哎呀，谢嘞。
0: 哎，图南呢？
1: 回奶奶家了，暑假快结束了，总得回去一趟。
2: 林姐。
1: 啊？
2: 林姐。
1: 哎，
2: 在家呢吗？
1: 在在。哎。

0: 王芳不会是听到咱们昨晚说要拆房子重新把墙砌回去的话了吧？
1: 没有。
0: 嗯，
1: 周青明年要考上海的中专，他想问能不能让周青来家里和小婷一起看书复习。
0: 你们家小婷现在也是巷子里的学习标兵了。
1: 我没同意。
0: 啊？
1: 小婷有次坐车回家被小流氓跟踪，王峰碰到了都没看见，自己回家了。还是李婶把小婷叫进小卖部躲着，动辄正好骑车回家，叫上彭飞把小流氓揍了一顿。
0: 小婷吓坏了吧？
1: 嗯，
0: 以后就让动辄陪小婷回家，现在街上不安全。
1: 动辄现在都是跟在小婷后面走。动辄是个好孩子，你别总骂他。
0: 这个皮猴子还算有用啊。
1: 所以我生气，王芳还不如孩子能扛事儿。
0: 王芳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呀，
1: 他这些年辛苦，人变了很多。那涉及到小婷，我不想他们走太近。
0: 花花轿子人抬人，帮人也是帮自己。
1: 哦呦，
0: 来来来，吃西瓜。
2: 阿南，你做那个，
3: 坐奶奶规划，
2: 做规划，你做规划可有钱拿？
3: 没有了，给系里做规划跟设计都是不给钱的，但来回的车费都是系里给的。
2: 没得钱拿了，还，你这去了一个多月了，也不来看看阿爹阿奶，小婷也不来。
3: 小婷忙，成绩又好。那院里好多叔叔阿姨都抢着小婷给弟弟妹妹们辅导功课，还借她卷子笔记抄。
2: 哎呀，是啊。
4: 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成绩差不多就行了。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就有分配。你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0: 哎呀，小婷去年都上一中来了。哎呀，咱吃瓜吃瓜吃瓜，
2: 去
4: 啊！
2: 来，
4: 你考上高中了呀？
3: 是。小婷聪明，还跳了一级呢。
2: 哎呦，
3: 谢谢你，
4: 也是一中。
0: 来，
4: 嗯，
0: 谢谢你。哎，小婷啊，你那些卷子笔记不要白借给别人来，借给我们家镇北都好呀。
2: 对，图南的借的把真东，小婷的借的把镇北。
4: 哎呀，麻烦，让这个镇东镇北啊，去老大家。跟小婷一块儿学习，那也好同党给辅导一下嘛。
3: 爷爷，这天儿这么热，镇东镇北这么来回跑，万一中暑了多糟。

0: 哎呀，图南啊，那你比振东振北都大，你的身体又比他们好，你就辛苦一下，来回多跑两趟，给辅导辅导啊。
1: 这样，一中课业节，小强的卷子跟笔记还得自己用，我给振东振北抄一份，等抄完了我送过来，到时候也顺便给他们讲讲。
2: 可以可以。哥，我现在和阿爹阿婆说话之前都反复把那句话想好几遍，万无一失才说出口。向鹏飞他现在是能不来就不来，来了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哎，哥，你真抄啊？你知道的，一中笔记卷子蛮多的。
3: 图南哥，这写法太费力了，写得我手腕疼。
4: 那你少用一张复写纸，再重新抄一遍。态度，
3: 我态度还不好。
4: 我跟你说啊，抄写只是手段，记忆理解才是目的。而且整理笔记是有助于你巩固知识点的，我也是为了你好。上不上大学对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3: 图南哥，我不想提自行车的，但我一直等着车回来，好找同学玩。
4: 我也不想提那自行车。可是我听说你也没少借小婷的自行车，偷偷出去找同学玩。
1: 切，厂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没心没肺的吧？行，算我没说，你还真懂。
5: 张叔叔在吗？
6: 陈山，
1: 陈山，
5: 哎，怎么是你啊？
6: 我怎么了？
5: 哦，没有没有，他们说你被国家选走去古城挖文物了。
1: 怎么说什么的都有，我就是跟学校去保护古建筑去了。
6: 你找我爸妈有什么事儿吗？
3: 小婷，和你商量件事儿。图南哥让我抄笔记，我的作业没时间写了。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也是抄写，耗时间，还没抄你的笔记有用。我请你吃酒酿。小婷，图南哥的照片里有那个陪他等我和鹏飞的姐姐哦。
2: 就两个女生，我可以猜。
3: 哎呦，小婷，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连做选择题都不肯猜，每一个选项都必须搞清楚的人。你猜吧，你慢慢猜。
2: 我可以问向鹏飞啊。
3: 鹏飞还有两周才回来。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
5: 嗯，我在实习的时候，庄叔叔在附小给我借了很多教案，小婷又借给小军很多笔记和卷子，我买了个西瓜，想谢谢他们。
1: 哦，我爸在学校呢，他晚上再回来。
5: 哦，那好吧，那你帮我谢谢庄叔叔吧。
1: 行，

0: 哎，这不是历史书吧？
1: 哇，不准说出去。
0: 小婷，你竟然干这种事，好你个好学生庄小婷，哎
1: 呦，给你吵醒了吧。
2: 飞哥，听说你分配下来了。
3: 嗯，过两天就要去镇上了，之后再想见面可就难了。

0: 珊珊，啊，我爸晚上回来，要不你也过来，咱们都好久没见，聚一聚。
1: 好。
2: 哎，快快快快快，快！
0: 快！
2: 林正德，
0: 哎哎，我上厕所去了。

0: 珊珊，
1: 哎，
0: 你要去的是乡镇小学哈？
1: 对，现在是大专生教初中，本科生教高中。
0: 哦，
1: 他们教指定的课程，我们中专的就教小学生。嗯，我们要教所有的课程，所有的科目都要背。庄老师，
2: 哎，
1: 我实习的时候可太崩溃了，又要维护课堂纪律，又要备课，小孩真的是太不好教了。
2: 我告诉你，珊珊，别紧张，你呀，坚持一年左右就差不多就适应了。
1: 哦，
0: 哎，这一茬孩子里，珊珊是不是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呀？
3: 哪儿啊？还有小敏呢，你忘了？
0: 哦，对对对，
4: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本来图南是年龄最大的，结果还在上学被落下了。
0: 玲姐不一样，图南是大学生。
3: 你听这个，咱们巷子里的孩子呀，将来都有出息，以后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对对对对对，哎，我那天听人闲聊，说今年专门要有一个给老师的节，还要涨工资，是不是，珊珊？
1: 对，教师节。中小学老师的工资标准都提高了，到时候还有教您津贴呢。哦，
2: 所以啊，你赶上好时候了。
5: 对吗？哎，
6: 教师节老师放假吗？
1: 对呀，老师放假吗？
7: 老师放假。
2: 哎，动辄啊，你
0: 珊珊，
1: 哎，
0: 庄老师是前辈，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你啊有任何问题都让庄老师给你指点啊。
1: 好，
2: 敬业。
1: 哎，庄老师
2: 啊，
1: 我听说工作五年之后我也能接着参加高考了。
2: 哟，珊珊，你有这个想法呀？哎，我觉得好啊，庄老师支持你啊。
0: 嗯，你庄如果现在还在上夜大呢。
8: 珊珊姐，哎，那如果你五年之内自学了高中课程，五年后参加高考，那算下来只比我们晚两年。
2: 哎，珊珊，
1: 哎，
2: 你有这个心思我真的支持你，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现在想进一步的读书深造，不能太早谈恋爱结婚，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这边要边上着课还要备考，就太辛苦了。反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够考上了，你的起点马上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1: 庄老师，你记住了。
0: 嗯，好，一命二运三风水。
9: 怎么干一个？
2: 又来了。
0: 哎，你等我说完呀。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前三样啊，这没办法，命里带的，咱改不了。哎，但剩下的还是可以努力努力的，所以多听庄老师的没错。
1: 哦，对，我和小敏工作之后，我和爸也说了，一定要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不要像我一样折腾几年，浪费了好久。
3: 嗯，
2: 殊途同归，这个呀，只有早晚，没有好坏。
4: 对对对，小军以后学习上要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过来问
1: 啊。小军，快谢谢黄阿姨和庄叔叔。
9: 谢谢叔叔阿姨。
2: 刚才这花生差点都糊了。这么看着我，
4: 你劝珊珊不要太早恋爱结婚，第一次听你在孩子们面前谈这个话题。
2: 以前觉得他们都还小，其实他们已经不小了，有些话说透了反而好。珊珊起点不高，想继续上升得很努力了。

0: 怕是等你开学走的时候不能早下班回来送你。
1: 没关系，您工作优先，我过年又回来了。
0: 那个是这样，我跟你阿姨商量了一下，你算算算算给动辄补课的时间，我们不多给，就按时价。
1: 别别别，林叔叔，您忘了动辄还坐长途就给我送自行车呢，我可没给他辛苦费。要不这样，林叔叔，那年动辄跟鹏飞偷偷跑去上海找我的时候，给我带那苹果还挺好吃的，实在不行等我回上海您再送我点苹果。
0: 哎，
2: 快点儿，磨磨唧唧。哎，吃完了再进去，我宿舍里有，现在知道分我半个啊。下次给你带苏州的苹果，更甜。
3: 佳佳，我回来啦。
2: 四爷，
3: 阿姨想侬哎。
2: 我也想侬。
3: 哎，好，嗯。
4: 哎呦，老师，
5: 凭什么不给阿门录？
4: 阿门录来了。
5: 阿门是一定要留在上海。
4: 大哥，你讲讲道理好吧？现在没办法给阿门落户。
6: 昨天呀，不得了！
2: 哎呦，爸，
6: 得了！
2: 爸，这
7: 让文文落户。
8: 你们以为把户口本藏起来，文文就落不了户了吗？简直是妄想！
2: 爸，我们去卫生所，这天气热，待会儿发炎了不好搞。叔叔婶婶，让阿文落户，你们答应过的。
9: 佳佳，不是我们不想，实在是不方便啊。
2: 我们保证不分房子。
9: 佳佳，你误会了。
2: 爷爷，现在政府政策要求必须要落户地址，求您让阿文落户在这套房子，我们只要户口，我保证我和阿文将来绝对不会分这套房子的，我写保证书，我现在就写。
0: 好，好，阿文总算能回来了。
4: 佳佳，今早幸亏你机灵哦，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们不让文文报户口是为了房子。
2: 班上有几个上海姑娘，我宿舍就有一个，他们平时说闲话多少还是听一些的。
0: 佳佳，爷爷奶奶是疼你们的，你们小时候奶奶总给你们寄包裹，大白兔奶糖、画笔，我们一家人坐着马车去邮局取包裹，你和阿文带个包裹高兴的是不得了。
4: 是是，
0: 是你们婶婶不同意。真是想不明白，阿门为什么不能回上海念高中？这房子都有我一半呢。
2: 爸爸，这是爷爷单位房子。阿文落户之后，带他回家吧。真正的软着陆是像我这样子，考个有宿舍的中专或者大学。你们带文文回去，要么复读一年考中专，要么读完高中考上海的大学。
4: 阿乐已经放弃网资了，

0: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在这儿多住几年了？
1: 我睡过厨房间，那厨房间又闷又小，还有味道，我一晚上楼道都是声音，我睡都睡不着。你们不要让阿文也寄人篱下，熟人白眼。
0: 妈妈笑了，妈妈笑。笑得弄成了叫鬼哭的，妈妈笑的泪呀，笑的。
1: 我过两年就毕业了，我努力留在上海工作，将来照顾阿文。
0: 挂了，那妈妈笑得弄最挂了，死死了，对不起，死了，对不起，死了。

0: 吃西瓜喽！先给湖南哥，湖南哥吃西瓜。
1: 啊。
0: 哎，苹果。
2: 哎，这是我要送给我同学的，都说好个数了，等我下次买别的给你。
0: 哦。
3: 哥，假期还没结束呢，真不能再待几天。
2: 我回学校有事儿。
3: 什么事儿？
0: 你不会要和高中一样，大学也要提前预习下学期的课程吧？
2: 啊，对。小江，
4: 走，
2: 快去吃西瓜。
5: 等我写完这题就去。
0: 小婷啊，那个，这是给小婷的。小婷啊，那个，哎呀，西瓜最甜的部分。就在这儿了啊！
5: 手帕。
0: 哦呦，啊！甜吧？不够还有啊！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你让小婷帮你赶暑假作业，也不用这斧头行吗？
0: 算好时间呢，要不是你突然让我抄笔记，我来得及呢。
2: 那总得留缓冲时间，拆东墙补西墙也得有砖啊。
3: 我做完了的，你就是做错了。其实老师根本不看暑假作业，大舅舅非叫我重做。哎，大舅妈还说她今天中午从食堂打红烧肉给哥践行。林同哲，你妈中午上班，你和我们一起吃。
2: 好。
6: 上次那个苹果。

0: 李佳，李佳，
1: 张春楠，
0: 这是你上次说喜欢吃的苹果，我让我家里人又买了一些。怎么了？
1: 谢谢啊，那赶紧走吧，师哥师姐应该到了。啊，
2: 哎，他们人呢？嗯，
3: 好吧，你看什么菜系？
1: 师姐，
4: 哎，你们几个
1: 这什么呀？
4: 这个庄图南同学给大家带的特产。过来，
5: 梅梅，苹果，
6: 苹果。
7: 你给我一个，
1: 慢慢来，你别抢。
5: 给你一个，
1: 给我一个。老师都没了，
8: 老师，老师你的。
5: 这个，
8: 还老师，老师，我说你。
6: 哦，方楠，你要别说你圆啊，快点没了。
1: 你都有一个了，
8: 那李佳，你没有吗？
6: 不是，
8: 你
6: 快坐，快坐。
8: 我给你一半吧，
1: 我不爱吃。
6: 方楠，饿了，
9: 你小心吧。
6: 都点我。
10: 同学们，阮老师把大家制作整理的资料送到了北京建设部和文化部的领导手里，这专家们一看呐、震惊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
6: 壮观呀！
10: 哎，同时啊，阮老师还说动了文化部，给云瑶县拨了8万元的专项款，用于修复已经破损的旧城墙。来。
9: 张老师，
0: 您把我请
9: 来。来，
10: 李佳递交了入党申请，阮老师做了他的介绍人。哎，你有没有意愿？你要是有意愿的话，阮老师和我也都愿意做你的介绍人。
0: 李佳要入党了。
10: 嗯，他没和你说啊？我看你俩在云瑶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啊。李佳递交完申请之后，你们班陈老师可开心了。他是班长，思想要求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也有意愿，你们俩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
1: 我先过去了。
10: 冯楠，我听说你现在在外面带家教，是学校的补助不够花吗？
11: 最近我爸妈厂里的效益不太好，而且我也不想再跟家里要钱了。秦公姐也挺好的。
12: 大叔，这是你女儿啊，但是我跟她说了，她不同意。
0: 李佳，

0: 下来取下信。李佳，庄从南来送信了。你们谁有空去拿一下？啊，你不去啊？我只是有空带领一下，本来也不是我的责任。202，202，李佳，你们宿舍谁下去量下信？你咋了这是？202，下来取下信。
1: 202，
2: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
0: 你不用麻烦了，以后给楼下阿姨就好，小丽会去拿的。
2: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呀？
0: 我躲你干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同学啊。
2: 只是同学吗？
0: 当然了，我是来拿信的，你把信给我。
3: 李佳，你等等，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
3: 那我不理解。
0: 你不理解是好的，说明你很幸福。
2: 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0: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套娃，但我爸妈没有钱给我买套娃，我就会去邻居家跟小孩一起玩，但时间长了，我只会更不开心，因为短暂玩乐带来的幸福，它弥补不了我没有钱买套娃的遗憾，所以我再也不去邻居家玩了。
2: 我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幸福吗？
0: 幸福对我而言是奢侈品，只希望你以后别这样了。万一别人看到了，误会什么，留言传到班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2: 对谁不好？对我还是对你？
0: 对我们都不好。
2: 可我不明白，我们才从云瑶回来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突然就变了一个人？我感觉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0: 你想多了，我没变，是你没有彻底了解过我。在云瑶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亲近是因为我们是一条线上的战友，现在回来了就变回了同学，仅此而已。
2: 除了战友，同学，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哪怕一点点别的？
0: 当然了。

我们终归要回到正常日子的。

是我自作多情了，打扰你了，李夏同学。

0: 喂，你好，今天没骑车啊？哎，我是咱们班的，不会举报咱俩的。都知道咱俩是邻居，你不理我有什么用啊？喂，你看你这样，就是语文老师说的啊，欲盖什么什么？
1: 欲盖弥彰。
0: 哦，对，哎，你肯理我了？
1: 撞墙，放学了，别写了，
2: 就剩几行了，我写完就回去，你先回吧。
1: 那好吧。

0: 到了。
1: 哟，宋哥，哎，你带着小婷回来的？
0: 哦，他自行车气门芯给人拔了，我带他回来。
2: 你不用折，四四，我一会儿还你衣服。
0: 好，那个，明天早上我带你回学校。
2: 老师会在校门口抓人，你自己坐车吧。

0: 平动辄
1: 你们两个手太近了吧，一次两次就算了，没完没了了，
2: 滚，滚远点，
1: 还让我滚，啊，
3: 开学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有个别同学没在状态，上课看小说，下课讨论电视剧，更有甚者呢跟隔壁班的男生打架，看上去我们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咱们班级也不至于全年级倒数。好，我借此机会再重申一下咱们的校纪校规，在校期间严禁

0: 怎么了？
1: 等会儿遇到宋阿姨，就说你是体育课打球摔的，省得她骂你。
0: 我无所谓。
2: 林同哲，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打架，你看这脸打的。
3: 哎呀，就你不相信董哲，董哲是个好孩子。
0: 就是，就我妈不信我。
2: 你个皮猴子，要不是小婷跟我讲，我肯定以为你在外面乱打架。那伤不疼啊？
3: 董哲，些辰光那长得毛糙糙、胖嘟嘟，你咋长得灯样的嘞？下次你真得注意呀、啊，这么好看个脸，带上伤多难看呀，就不像长花啦。
2: 林姐，你也学坏了，
3: 对不啦？
4: 这次去广交会的人员名单已经定了啊，你和我去呢，主要了解业内的发展现状。小朱懂英语，能翻译，让他接待外宾。
5: 但是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场合呀、啊。
4: 你以为我有经验啊？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说厂里边啊，租这个展位也不容易，何厂长呢也给咱们下了死命令，新生产线的投产花了国家那么多外汇，不能只靠国内销售，要争取外销创外汇。
5: 谁能想到呢，干了一辈子技术，现在得出去吆喝卖产品了。
4: 哎，以后咱们厂的发展方向是以内养外还是内外并重，就要看咱们这次广交会带回来的成果了。
5: 行啊，我回去好好跟我儿子学学英文，别咱出去了让人看笑话。
4: 你也别紧张啊。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

0: 带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看哪了那个同学？看自己的书本。早课的必要性啊，就是要把一天的精神都调动起来。谁大清早的就打趴下？
1: 林同哲，成咱班级移动盆景了呗？还蓬荜生辉了给咱班？赶紧进去。哎，谁在看呢？看自己的书。

0: 来换座，换座不用嘴啊，轻声啊，来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赶紧坐好，
1: 把气门吸的照开，昨天被林动辄堵在车棚里一顿嚎揍，
0: 不要在这个环节磨磨唧唧的，坐好了之后把书包打开放到桌面上，书包打开放在桌子上啊，我要检查，把书本都拿出来啊，书包放到桌子上啊，书本打开啊，我要检查，来把书打开，六，好，下一个来啊，好好样的，还有谁，打开打开，书包书包都放在桌面上，书包打开，书包打开，书包呢，书错，哟好啊，还有谁，你

来，好舒服。

0: 繁体字哈。我真是没想到啊，你们为了读这些书自己自学成才，煞费苦心啊。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吃饭啊，就在这看书，这些杂志不见心也不见脑，以后不要带到学校了啊。呀，孙老师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好了。
1: 哎，好。
0: 嗯，三位文学家来跟我走一趟吧。不好意思。
2: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上数学课。
3: 起立。老师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
5: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等差等比数列的求解知识，好吧？来，我们把书翻到第28页。嗯。
2: 现在我们来先来看这道题 ，S11 等于22。那么，
6: 小心。
2: A3 加 A7 加。
6: 年年坏。

0: 我们的技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力也绝对没问题。
1: 先给我来100台，这是我的明天。有问题吗？
0: 哦，没没问题，没问题。周总，
1: 100台啊！
0: 对，您看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压缩机，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那些是家用的，下面这个是商用的。
2: 下订单了，
0: 好。这个广交会真是太热闹了，谁能想到这订单多的根本接不过来？哎，
3: 这是好事啊，咱们这是赶上国内家电发展的好时候了。看这么多意向啊，咱们轻而易举就拿到手了。这几百万的订单，跟玩儿一样。
0: 反正啊，这回真是长见识了。
4: 这里看着还挺干净的啊。
3: 对。看这个吗？
5: 放在您
0: 自
6: 在行
5: 了。
6: 哎，
0: 小
6: 朱，
0: 好，
6: 这里
7: 可以。我朋友去聊聊，
0: 好，
7: 聊聊。
6: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0: 走。
5: 给我
4: 算
5: 一下杯子。
4: 好，
3: 走起来。那几个人你也认识？
0: 啊，他们是广州这边冰箱厂的。
6: 老婆，来。
3: 谢谢。小朱啊，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的跟我们聊一聊吗？啊。
4: 他们都是找过我，问我工资水平，想挖我去他们企业。
3: 我说啊，咱们厂培养你们技术人员，那也是花了很大心血的。
6: 周总，我真就是跟他们聊两句。
3: 以前只是听说还能掩耳盗铃，现在大家都住在一个宾馆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资待遇差几倍，钱夹子也有差距。这咱都必须得承认，你们年轻，有什么想法，那我都是能够理解的。这广交会长见识了，回去以后我要给领导建议一下，以后不能让你们年轻职工来参加会议了，不然的话都不回去了。
4: 哎，小朱，广州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6: 我知道，化妆品、手表、录像机、金项链子。那我没钱，我都买不起。
2: 爸，我表拿给鹏飞和小婷啊。鹏飞，小婷，
8: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布料？
4: 你不说那个军绿颜色都看腻了吗？买点艳色。
8: 好看吗？
4: 好看，适合你。
8: 你也不给自己买点东西。
4: 本来啊想给家里买台照相机，钱也是够的。后来周总工一直在那盯着吧，我怕瞒不住，我非敢买。
9: 雷公，凤云，
8: 哎，林姐，来。
10: 雷公，哎呦，你这个手表买的好啊。以前没有手表的时候啊，小婷就带着闹钟去学校写作业，以后就方便了呀，不管是考试还是写作业就更好掌握时间了。
8: 没见同学拿过闹钟呀。
4: 对呀、
2: 小婷，你看这表像不像你小时候画在我手上的？
9: 不像，我们以前的是机械表，有表盘的。
2: 哦，对，你老画不对指针位置，让图南哥教你，画的我两个胳膊全是表。
8: 还是林工细心，看孩子们经常在手上画表，就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块。
4: 哎呀，细什么心，我是看着表是真便宜。
8: 林姐，你看这布料，

0: 多适合小婷啊，拿回去给她做点东西。您公带了不少东西回来。
1: 哎，广州买布啊，不要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那像什么录音机啊、手表啊，包括护肤品啊，都比苏州便宜的。买着买着买多了。哦、
0: 哎呀，宁公，表也好，敷料也好，你说个价，我们得给钱。哎，
2: 对对对，你这三块手表，我们家就两块，动辄只有一块，总共多少钱？我们赶紧把钱给你，否则的话啊，我们就不要了。
1: 一块表五块钱，两块表你给十块，
2: 这么便宜。不，林工，咱两家好归好，你不能故意说低价钱啊！
1: 我不骗你，他东西确实便宜啊。
0: 那这块布呢？
1: 哎呦，这个布，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了。一米应该是不到一块钱。
2: 那就十二块钱，好吧，我也就不细算了。十块，一块，两块。
1: 这十块我拿着啊，那块布是送给小婷的，你要是非要给我钱，那布就不送了。
3: 对，不送了。
0: 厂里的布真不能跟沿海的比，这个花色咱们厂里染不出，
3: 所以呀，拿回去给小婷。林姐，这块素雅，你拿回去做条连衣裙穿。哎呀，哦，对，哎呀。
0: 哎呦，乖乖，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
3: 给图男的，
2: 这不合适吧？哎，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图男啊，说什么都不肯收辅导动辄的家教费，我看这么好看又便宜，就给图男带一块。哎
0: 呀，再便宜还能多便宜啊？哎，这个不行的，不行。
1: 是。
3: 林姐，你猜多少钱？哎呀，
0: 那至少也得一百多。
1: 45，
2: 这么便宜啊！
3: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吴峰说，图男大了，没准哪天就嘎朋友，得有一块儿，
3: 撑场面的表。
2: 还早着呢，早着呢。
1: 哎，不早不早。我看见小敏领着男朋友回来，我心里还想呢，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图男是领头羊，带着弟弟妹妹们上一中、上大学。哎，那以后，谈恋爱啊，结婚啊。图南也打头啊，
0: 图南从来不跟我们说这些，我们还等着动辄打听出来告诉我们。
3: 动辄不是说了吗？
0: 图南跟他班上的那个女同学李什么的有戏，有家
3: 啊，对，长得好看的。
0: 图南这孩子没有确定下来的事情从来不说。
1: 那他就算不谈朋友，后年图南就要工作了，也得有块手表啊，所以就拿着吧。啊，哎，对，他那个建筑系是怎么分配呢？是有类似于像外资企业或者是合资企业之类的吗？
2: 啊，没有，这种建筑设计单位啊，都是政府单位。
1: 回苏州吗？
2: 应该是这么说，是统包统配。理论上呢，应该如果市里留不下，就到县里去；县里留不下，就到镇上去。所以我跟黄玲啊，就指望他学校好，将来能够分到市里的单位。
0: 图南这学期不爱写信，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
3: 图南乖得很，你就放心吧。
4: 好嘛，半个宿舍都在逃课，有在打牌的，有在弹吉他的，还有在睡觉的。竟然弹吉他跟睡觉相安无事，有那么好笑吗？我知道现在社会风气不好，金钱至上，说读书无用，说什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们也跟着高喊六十分万岁。说说吧，什么原因让你逃课？
5: 考前突击个一两周，成绩差不多就行了呗。
4: 我说的是成绩吗？我说的是人生目标。
1: 调整工序需要工人们改变原来的工作习惯，要重新学习和适应。如果调整呢，反正工人们情绪很大，可是不调整呢，那一时间又找不到更高效的文凭。
6: 要是能出国实地考察一下先进国家的生产车间就好了。有事吗？
7: 厂长林工去办公室一趟。
6: 现在啊，去吧。
1: 啊，那我先去了。

0: 厂办收到了这封举报信，如果是污蔑，厂里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如果不是，这种事情厂里也处理过很多次，小林，你要积极退赔，争取从宽处理。
1: 厂长，我是进行技术指导和带徒弟，我收的每一分钱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都是经过村党委的批准的，我不是受贿。
0: 这82年就发布过相关条例，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
1: 但是今年3月份文件出台指出了呀，技术人员只要在不侵犯原单位的经济和技术前提之下，是可以不通过原单位同意的。
0: 文件的后半截你怎么不说？
2: 除非使用原单位的设备、内部资料还有技术成果。
1: 可是我没有使用咱们厂的设备、
3: 我也没有透露咱们厂的技术成果。
1: 我是出去兼职了，但我收取的都是技术指导费还有车费，
3: 我没有经济犯罪，我更没有出卖咱们厂里的技术成果。
0: 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们公司的人都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1: 我知道，小琳娜，厂里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在审查期间，你先暂停一切科研工作，去检修班上班吧。

0: 现在怎么回来这么狠？
1: 哦，最近厂里比较忙。
0: 结果下来了吗？
1: 还没呢。
0: 都在传你是下一任副厂长，我还以为结果下来了。
1: 我要是没当上呢？
0: 没当上就没当上，那就说明你没有当官的命。

Thank you.

0: 周青。
1: 蹲这儿干嘛？
2: 就是刚刚门口锁坏了，我进不去。
1: 锁换了。王叔叔，王叔叔。

0: 不是，来，哎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呢，林队长？干什么呢你？瞎敲什么呀？
1: 王叔叔，我以为你不在家呢，你们换锁不和周星说啊？
0: 你以为什么以为你啊？林队长，什么时候轮到你跑这儿当英雄了啊？
1: 王叔叔，你话不能这么说，周星是你外甥女。
0: 林队长，啊，你自己一身绿毛，看别人就是妖怪啊！我告诉你啊。
1: 你爸爸违反常理规定，就要被带走了。你先管好你们家自己的事情，好吧？
0: 你说什么？啊，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在外面赚票子，以为别人不知道，现在好了，常理人就要把他抓走了啊！你给我走，说不定啊，他以后就是劳改犯啊，你就是劳改犯的儿子，劳改犯，
2: 你才劳改犯，你才劳改犯，
0: 我说你怎么了？劳改犯的儿子，给我滚！滚！你才老板，滚！滚蛋！滚！
2: 等等等等，
0: 行，滚！怎么了？看什么看？滚！

0: 亚瑟机场打电话给厂里，问你兼职的情况，想送钱。他不确定你的情况，不敢乱说，就撒谎说我不在。亚瑟机场说还会再打电话的。
1: 林工，您都快一年没有兼职了，怎么突然就闹出这种事啊？
2: 大意了，就是在温州的时候，安厂长给我的那个收据，我放在口袋里，回来之后，我拿出来了，
3: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厂里不小心掉出来，被人捡到了。
2: 我一看那个收据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你就说，捡到的这个人，在手里握到现在。
0: 如果亚索机场再打电话，您就如实说，如实说就好。行，如果你心里有数就行，把他们再打电话，我就如实说了。
2: 嗯，
0: 如果他们要换账目，我让村党委和厂里的会计提供证明。
4: 亚索机场就是拿鸡毛当令箭，哎，
0: 大不了您就辞职。
2: 小宋。
0: 宁国，您放心，经济方面我是很注意的。冰箱厂的账目都是村党委核实过，盖过公章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你是技术指导，不是经济犯罪。
2: 要是厂里也这么想就好了。哎呀，
4: 不早了。
0: 我明早还有出趟差，
1: 好，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那谢谢你，金工，张工，
0: 别忘，保重啊！
1: 哎，我送，
0: 哎，
1: 那我们走了是吗？

0: 哎，东哲，吃点东西吧。你妈说你早饭就没吃。东哲，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也解决不了。 图南来信了，你跟小婷看看图南信里写了什么。
1: 妈做的面很好吃。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要被抓起来了？
0: 爸爸只是违反了厂里的规定，厂领导调查清楚就没事了。你跟你妈别吓唬自己，真的，爸没事。
2: 林叔叔，
0: 杜哲他怎么了？怎么突然担心林叔叔被抓了？
2: 是网友叔叔说你要被抓起来当劳改犯。
0: 网友吓唬董哲了？
2: 林董哲担心你，还跟网友叔叔打起来了。
3: 不是我假，哎，你说我说对不对啊？自己一身绿毛啊，还叫别人是妖怪，你说可不可笑啊？可不可笑？呀，一个小色狼啊，跟我动手，你说这人大工程师啊，平时那么老实一个人，谁知道也在外面搞票子，好不好啊？我跟你说啊，那厂子里不一定就把他放了，那他就是劳改犯。
4: 那俩儿子就是劳改犯的儿子，我下次见他，我还是让他满地找牙，行不行啊？我。
5: 爸，松手，松手，爸，松手，
6: 林叔叔，松手，
1: 立功，立功，冷静点。
0: 哇，你要再让我看见你欺负我儿子，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4: 啊，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6: 算了。
4: 哎，你五个打人的人管没管？你没有扶我一下啊？你扶你的吗？没走。
7: 行了，王勇，你赶紧起来吧。行了，
4: 王爷，帮扶我一下。
0: 没事。哎，爸爸没事，先回去吧。走吧。没事，走。
3: 等着，林工。
1: 林工，您别着急上火。我们都知道你没错，世人都想过好日子。您靠技术挣钱不丢人。
0: 谢谢啊，你们。
8: 妈，别哭了。

爸一定没事。

妈，你别哭了。爸说了，他没事儿，他一定没事儿。

0: us. Touch all over one who's angry. Enough.
1: 哎，哥，你回来了？你干嘛呢你？怎么就你这一个人？人呢？啊，宋阿姨和大舅妈还没下班，林叔买菜去了，小婷和林同哲在写作业呢。
2: 这干嘛？
1: 写作业。
2: Be careful.
1: 他这样子看得我真是害怕。
2: No photos.
3: 还好意思说别人？都快高二了，心思也不在学习上，你这样子在这我害怕。哎，小婷，林动辄什么时候这么阳光啊？
4: 是因为林叔叔出了事儿，三子林密有人嚼舌根，说林叔叔要坐牢，林东哲突然就晕空了。林叔叔的事儿还没结婚啊？林叔叔最近都没有去厂里嘛，每天除了买菜，其他时候都在院里，也不怎么出门。
3: 行，先去学吧啊，还玩儿。
5: 放哪儿？
6: 童楠回来了，
5: 林叔叔，
6: 好久不见了，学校怎么样？都挺好的吗？
5: 都好，那就好。林叔叔，马上就要过年了，等过完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今年春晚节目比去年好看了，啊，相声小品也比去年多，都挺好笑的。
2: 明哥，来，可以。明天录像厅就开了，据说有香港电影，明哥，咱一块去吗？去。
0: 吴峰，你别喝那么急。
2: 跟你宋阿姨最喜欢吃方糕了，
0: 宋爷，
2: 你最喜欢吃方糕了。
0: 孩子们，
2: 小天啊。 你知道这些国府画眉都怎么做的吗？
5: 好的，
2: 做到生产的时候，找几个赤膊汉子来干活，他们干完了活，搓的满身是汗，就把它裹肉，一粘，哇，粘了一会儿掉下来就是画眉了。
5: 嗯，
2: 那行，我都吃不下去了，太恶心了。
5: 董哲，以后不许说这些了啊。
0: 宋哲今年个子长得快哈，那小的时候嘛，草草蓬都抖，一栽赃的灯秧的嘞。<笑>
7: 现在长得是越来越像宋莹了。<笑>
0: 那是我儿子嘛。
7: 儿子像妈，
0: 咱们院两朵长花。
7: 两朵长花。
0: 萍姐，你现在嘴巴越来越厉害，
7: 还不都是跟你学的？来<笑>，对，这孩。

0: 孩子长得真是够快的哈，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我第一次记得见董哲的时候，在院子里趴在那个水泥地上，
1: 是大冬天还露俩屁。
2: 林峰，你的电话。
1: 哎，来了。
3: 没事，再去招呼大家，我接个电话就回来。
4: 哎，吃啊！啊，嗯，
5: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4: 嗯，没事，你
0: 先回去吧。
5: 啊，对。
1: 双姨再见，
6: 双姨再见
4: 啊，
7: 双姨再见，
4: 哎，
1: 双姨再见，
4: 哎，
0: 好，先回去了啊，
4: 哎。董哲，你回屋待会儿。

0: 他的电话，放心，不是厂里打来的，没事。那就好，还以为……
1: 没事。就庄老师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0: 去接电话，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担心你。到底谁打的电话呀？
2: 林总来了，出来放鞭炮。
1: 来了。
0: 电话。
3: 广州一个压缩机厂，私企，之前去广交会的时候有过接触，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0: 他打电话干什么？
3: 如果我说我要离开压缩机厂，你有什么想法？
0: 不是还没有结果呢吗？
3: 那有什么结果呀？我在外面兼职这件事情，厂里已经传遍了。职务撤销是板上钉钉的，最好是一路到底，从技术员重新干起呗。
0: 行啊，干技术员也行啊，二十几年都干过来了，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啊？
3: 不一样，不一样。我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20多年，跟同事关系处的也都不错，名为私利给谁使过绊子，害过谁，而举报这件事情一出，我是还可以再工作，但是跟同事们可能就不能再相处了。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有时候会突然打寒颤，我老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看着我，像是随时还会再举报我。
0: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3: 人和人之间一旦撕破了脸皮，就回不去了。信任没有了，就没法再合作了。广州那边那个负责人说，他很欣赏我的能力还有经验，说我的学历啊、职称啊都够得上广州重点帮扶企业技术骨干引进的标准。这边厂里的事情他们也知道，说只要我愿意过去，就能立即入职。

0: 突然了，你不干就不干，你怎么突然要去广州了？
1: 就是，树木死人的活嘛。我本来也是福建，到苏州来，珠三角那边也熟悉，我这也刚40岁，还干。现在还有人愿意请我干，就挪个地方呗。五三三确认了，我是高级人才。 到那边之后待遇不会差，户口什么的都能解决，还有，万一哪天政策要是变了，这件事情变成重罪，到那个时候我想走就来得及。好了，
0: 行，我支持你，去广州。
1: 我过去办停薪留职，还有东哲，开学我就带他去转学，我去给他办转学手续，我们都去广州。哎，
0: 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
1: 我真不是傻话，我是认真的。吴峰，你要是一个人去了广州，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不，我离不开你。
0: 听我说，你听我说。
1: 东哲也离不开你，并不是说他们解决户口吗？
0: 是能解决，但是太折腾了呀。
1: 不怕折腾，早折腾比晚折腾好，不怕折腾。
0: 你本来就是江苏人，你在棉纺厂干的好好的，裁员也没裁到你这儿，你怎么自己主动要走呢？
1: 广东企业多，工资高，你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
0: 可是咱们也得为。
1: 东哲考虑考虑吧，他还有1年半就高考了。对呀，东哲高考，那广东的分数线不是比江苏低一点吗？咱们一直担心东哲考不上大学，兴许去了广州，反而有机会了。你刚才去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就突突突突突了，我害怕，我怕人把你带走。要是咱们以后再也见不着面。
0: 我就后悔了。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也都要从头开始。不怕，
1: 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走地上是吧？耶嘿！
8: 为弟弟，为弟弟！
9: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9: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9: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9: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1: 坚持住吧。

0: 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1: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3: 宝贝们上班啦。
4: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5: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6: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7: 妈妈我爱你。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1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1: 对呀，
12: 我也不跳远，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5: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三季载誉归来。大家好，我是新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中，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从玉器到玉文化，再到玉文明，玉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这一季《馆长来了》就将陪伴大家一起走进光洁而润泽的玉，一起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首先要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龙腾华夏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南方科技大学蒋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继根、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最初玉石被磨制成各种形态，直至中国人用想象力创作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中华文明两大特色符号融为了一体。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几千年间不断变化的玉龙，溯源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形成。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你们觉得这龙这个形象它的原型是什么？
1: 我觉得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因为早期的龙特别像团抱的蛇。
2: 我觉得是鳄鱼，因为据说四五千年前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更热更湿润，然后鳄鱼的话就经常出没，而且鳄鱼的吼鸣就被当作是当时雷雨天气的预报员。
0: 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象。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先民们拥有了足够的创造力和实现技能的时候呢，最恰当的时间就遇到了最特别的石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三件文物，看龙如何穿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请三位馆长。首先有请赤峰博物院副院长秦博。

0: 日出红山后，龙兴黄水源，中华第一龙在这里出土，红山文化由此地得名。跟我走进玉龙故里，回溯千年，探寻中华龙文化的起源，触摸中华龙文化的脉络。
1: 有请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宗时珍。
2: 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回磅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慷慨悲歌，都随楚汉双雄的龙争虎斗引入历史烟尘，来千古龙飞地，一览盛世雄风。
1: 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辉。
3: 穿越古今的千年诗楼里，无数文人到此宴游，诚心题写快意人生，描绘盛唐气象。从盘龙云梦到黄鹤烟波，江水奔流中，楚地不仅留下无数瑰丽词句，还有唐代游龙的婉言英华。
1: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辽河流域寻找红山人刻画出的龙。
4: 五六千年前，先民们把眼中的山川河流用最简洁的方式描摹，把对自然万物的想象用最质朴的方式雕刻。五千年风息已止，而人们对于龙的刻画却从未停止。如果说卷曲是生命最初被孕育的姿态，那么卷曲的龙则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找文明初属时龙留在风中的身姿。
5: 内蒙古出土目前体量最大红山文化玉龙，
6: 睡了五千多年，终于能出来晒晒太阳。
7: 就知道睡，你是猪吗？
6: 我是龙，玉猪龙。要不是我挖出来的碗，中华第一龙的名号哪轮得到那个瘦子？人家才是龙形象的重要源头。就那个留大背头的 C， 明明是从玉猪龙演变来的。不信呐，你去赤峰问问，

0: 好，金凯。
1: 你好，你好。
0: 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一坤。
1: 你好，一坤。
0: 听说你想寻找一件飞行碧玉龙是吧？
1: 对。
0: 这件文物就在这儿出土。
1: 就是在这儿发掘的？
0: 是的，准确来说是在这儿被捡到的。
1: 捡到的？谁捡到的？我也来捡一个。
0: 在1971年，塞沁塔拉村的村民张凤祥在种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于是他就带回去绑上绳子给弟弟玩，最后跑着跑着他上面的铁锈给掉了，露出了里面精美的玉龙。那么最后经过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件 Z 型碧玉龙就是红山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物。
1: 哎呦，真不愧是咱中华第一龙啊，他的经历都这么的传奇，我迫不及待的想去多多了解他了。
0: 那咱现在就去赤峰博物馆看一看。
1: 走。

0: 新凯，今天我专门为你请到了赤峰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郑奇文，带着咱今天一起来寻龙。哎
1: 呀，太好了，就麻烦您带我们一起寻龙，同时也给我们讲讲咱们的红山文化。
2: 这件就是 C 型碧玉龙，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我们赤峰随处可见以它为原型的身影。
0: 其实不止在赤峰啊，在呼和浩特地铁站的把手上也是 C 型。

0: 玉龙的造型，为此有很多人专门过去拍照打卡。
1: 对，刚才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大门的门把手也是玉龙的形状，而且看到这件玉龙，我就特别的赞叹啊，因为它造型非常飘逸，让人很难想象，就是五六千年前的人，他们可以做出这么标准流畅的一个 C 字形。再有它的工艺，雕刻的是非常的润滑，同时呢，它的个头也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0: 这件碧玉龙呢，是由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圆雕而成的，它的高度有26厘米，直径有2.3到2.9厘米，造型完整，是目前 C 型龙中最大的一件。龙的身体呢修长，卷曲若钩，很像甲骨文中的龙字，上面有角和鬃毛，还有小鹿眼儿。
1: 对，这个玉龙它的头特别像马头，而且它真的有就是骏马奔跑起来那个鬃毛迎风飘扬的那种潇洒的样子。
0: 在这件玉龙上面呢，它集齐了鹿眼、猪鼻、马鬃、蛇身四种动物的元素。
1: 这件玉龙它的嘴角是上扬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微笑。
0: 是的，这个玉龙呢，它的吻部向前，略向上翘，有对称的双鼻孔。专家啊研究认为 ，C 型龙和玉猪龙有着传续的关系，从它的猪鼻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 它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孔，这是用来悬挂的吧？
0: 对的，这个孔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对穿单孔。那么过去在悬挂玉龙的时候呢，是以绳系孔悬挂，发现龙的首尾呢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么从这个悬挂上来看呢，就能体现出它的用途，应该是当时图腾的崇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的礼器。那么现存的 C 字形玉龙呢，也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平衡。
1: 也就是说 ，C 型玉龙不止这一件喽。
0: 是的，在赤峰翁牛特旗呢，共发现了两件，还有一件是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型黄玉龙。
2: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C 位上的另一条龙吧。你看，这个就是黄玉龙。
1: 我觉得黄玉龙看上去更通透、更秀气。
3: 它的玉质更好，年代更早。
2: 黄馆长您好。
1: 哦，馆长好。
3: 欢迎你们来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从制作的手法上看，黄玉龙呢更为原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 C 型玉龙。
1: 我个人感觉啊，就黄玉龙和碧玉龙相比，它体积就小很多。那另外呢，它头上的这个鬃毛也比碧玉龙的鬃毛要短。
3: 黄玉龙的高是16.7厘米。
1: 那同时呢，我觉得黄玉龙它的雕工也比碧玉龙要简单一些。
3: 碧玉龙的额顶和额底都刻有细密的网格纹，而黄玉龙额底刻有简单的三角网纹。碧玉龙的这个鼻孔是用两个圆点表示，比较写实，而黄玉龙的鼻孔是用刻画的两条短线来表示。龙背上这个圆孔磨痕十分明显，是用于悬挂，经过多次使用摩擦留下的这个痕迹。红山文化生产方式啊，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啊，这个黄玉龙可能是当时人们啊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植物，
1: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天公作美，让他们呢可以得以顺利的生产，然后丰衣足食。那这件黄玉龙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
3: 1949年，在翁牛特旗新地村村民马忠信开荒时发现的。后来经过苏炳奇先生鉴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调查，确认黄玉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标本，说明我们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1: 新石器时代，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不同文明，竟然以相同的灵犀和共鸣，产生出了同样具有巨头、有角、大口、屈身的动物形象，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种名字，那就是龙。红山玉龙的 C 型弧线画出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龙脉轨迹，从此多元并起的龙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延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0: 很难想象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的鲜棉就可以磨制出如此细腻又圆润的形状。
1: 这可是标准的出道即 C 位啊。
2: 像 C 型的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过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呢，可不止 C 型玉龙，还有玉猪龙，它是由这个玉珏演变而来。整体造型呢，就是这个头部塑造成猪的形象，身体卷曲。珏形龙的出土数量要多于 C 型龙。2024年，赤峰傲汉旗元宝山基石冢出土了百余件红山文化的玉石器，其中就包括一件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高15.8厘米。所以我们说红山文化呢，它是最早将龙和玉这种珍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以龙为题材进行玉雕创作的。而且呢，在6000多年前，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呢就已经定型了。
3: 红山文化距今大约是6500到5000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它可以说集祭坛、女神庙啊、基石冢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遗存。
2: 红山文化被公认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巧的是，红山文化只此一件的玉人，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林家滩文化也出土过形制非常相似的玉人。
4: 红山文化的玉人，就是我站起来啊，这个姿势的。
5: 林家滩也是这个姿势，
4: 林家滩也有这个姿势的，而且一下子出了，现在完整的是6件。你觉得这个姿势很容易吗？你不行，把这个手夹起来，把它贴住，你必须挺胸，对吧？很认真，很严肃。所以这种动作，我认为是敬神的动作，就文物都能通哈。
3: 是是是，唐教授提到的哈，那件玉人做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他们的手腕上都带了很多的装饰品，戴着帽子的，有穿着裤子，还有腰带。像这些东西呢，过去文献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两件玉人完全就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证据了。相距遥远的这两地，我想它不光是制作技术一样，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对神灵的认同，对于祖先的认同，甚至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令我们充满了很多的遐想。
5: 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龙，我们接下来一起看大屏幕，上面有9个字，请问哪个字是龙？
0: 你俩说
5: 来。
6: 第一排第2个字特别像龙，它下半部分特别像现在简写中文的龙的那个下半部分，包括它的龙须也特别传神。
7: 我觉得第2排的第3个这个肯定是龙，因为它是这里边眼睛最有神的一个。哦，
8: 我觉得我得用排除法，就是最下面一行中间那个它肯定不是，
5: 最下边中间啊，
8: 然后剩下的8个我觉得是一个家族的龙，就是长相各异而已，我分辨不出来哪个龙，但我觉得他们像一个家族系统里。
5: 万教授，你给我们来个正确答案吧。
9: 刚才其实最后一位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最下面的一排的中间这个字儿，它是蛇，这几个字儿它都是出自历代的书法名家。比如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龙，它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赵孟俯的写的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古文字里面的龙，右边这个龙，它已经非常像我们后来所画的这个龙的形象了。它有这个弯曲的身体，有点像是我们说人面蛇身哈，那个蛇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头顶上像一个冠，这个冠在这个动物的汉字里面只有龙和凤这两个字有这个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龙的这个触角，或者是凤的那个头上的凤冠，但是实际上可能也象征着龙和凤在所有的其他动物里面当中，它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冠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5: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龙啊，它一直都存在。
10: 那咱现在就看看秦院长带来的盲盒里龙会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呢？
5: 好，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成了，比如说这个马克杯的杯子把，给它做成了这个现在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啪啪圈，戴在手上，这个就是 C 型龙的永恒魅力。而且呢 ，C 型玉龙的形象还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 logo， 以及2024年奥运会徽章的组成元素，是中国人认知中龙形象的起点。
1: 而且我今天也特意戴上了一枚胸针。我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带着他来录制。这次去到赤峰，看到了我们的 C 型玉龙，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2: 红色的山峰下，对玉的琢磨还在继续，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的光阴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却留下了龙的身影。
1: 中华文明中，重龙、上龙、敬祖的元素在红山一一出现，而龙也在一次次演进中走向成熟。看完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让我们再去感受大汉绝唱中成龙飞天的想象。

0: 沧海桑田，悠悠千年，玉器由原始慢慢走向成熟，而强盛的汉代成为了中国玉雕史上一个高峰，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诞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这里呢是戏马台，它是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所建。那么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那这块封地呢就被沿袭了项羽的国号楚。这第一代的楚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韩信，而在韩信被废之后呢，刘邦将楚国交到了自己的家族手上。我们知道汉代啊是视死如是生，老刘家好多的奇珍异宝啊都被带进了楚王陵，而我这次要找的玉龙就是其中之一。珊珊，
1: 新凯你好，又见面了。
2: 你好。
0: 你好陆羽。
2: 你好
0: 新凯。
2: 你好。
0: 我们这趟呢真是慕名而来啊，因为咱们徐州馆的馆藏的汉玉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绝无仅有的。
2: 是的。
0: 而且呢我这次特别想看一看那枚 S 型玉龙佩。
2: 那接下来呢带两位来看一下这个宝贝。
3: 好。
0: 好。
1: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展厅就是天宫汉玉，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个展厅里全部的作品都是汉代非常非常精美的玉器。
2: 是的，
0: 就是光汉代的玉器都能做这么一个厅啊，说明咱这个数量很多呀，这不愧是刘邦故里啊。嗯，
2: 是的，那汉玉呢共有四个用途啊，礼仪、生活、装饰和丧葬。好，那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0: 好，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啊。
2: 是的，这一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啊。玉衣呢是当时贵族和皇帝死后呢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呢，按照等级划分分为金银铜丝四个等级的，这一件就是最高了，金缕啊。同时呢它有四个支费在身上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以及制作呢最精美的一件了。发现这个玉衣的时候呢，身上的玉片全部都是散落在一地的，两者的串联起来的金丝就被盗走了。玉衣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说直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了，所以说之后呢就看不到它了。
1: 所以新凯你待会儿要找的那个宝贝和金缕玉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0: 是，那咱们就赶紧去找玉龙吧。
1: 好，
0: 好。
2: 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玉龙了啊，它的学名叫做 S 型玉龙佩。这一件呢长 17.5 厘米，宽 10.2 厘米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圆孔，就是它的记挂孔了，所以说毕竟小而精嘛。
1: 你说它叫 S 型玉龙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标准的一个 S， 是一个卷曲的龙的造型。
2: 对，是的，它是一个卷曲的单体龙的一个形象了啊，所以说叫做 S 型玉龙佩了。它的龙爪呢非常的锋利，龙尾内卷，双目圆睁，所以说制作非常的精美了。
0: 那这跟我之前看到的 C 型玉龙相比的话，那这 S 型造型上就要复杂的多了。
2: 从 C 型到 S 型的转变呢？

0: 一方面是人们对龙的形象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不断的雕刻技术不断的成熟了。这一件呢，就采用了阴线刻、浮雕以及部分透雕的技法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带有线条的位置呢，就是阴线刻了啊。那中间呢，身上布满了古纹的位置就是浮雕，以及中间镂空的部分就是部分透雕了。所以这一件制作呢，非常的精细了。
1: 据我所知 ，S 型玉龙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独独这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国宝呢？
0: 那因为啊，战国时期也有玉龙啊，但是西汉和战国时期相比呢，战国时期的玉龙大多是一个横卧的状态了。那西汉时期的玉龙呢，就是以横到竖的一个转变了。
2: 哦，就过去呢是卧龙在野，这件那是飞龙向天。
0: 另外啊，这一件玉佩不管是从玉质还是制作工艺上来说都是顶级的啊。龙在西汉呢也正式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啊，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地位了啊。那它呢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了啊。
1: 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才让 S 型玉龙佩成为了咱们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2: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它不有四海龙王吗？各具特色。
1: 对，
2: 我想咱们的玉龙佩有没有东南西北海的这个龙王之分啊？
0: 我们当时呢还没有四海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但是在我们楚王陵出土的很多的玉龙佩呢，造型都是比较别致的，比如说是双龙纹玉佩啊，或者是疏破龙形玉佩，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精美。
1: 所以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西汉玉龙更得看徐州。
2: 你看今天我们站在这面玉龙佩面前，感受到了它的神韵和气势啊，也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匠人的这种巧思。我觉得这枚玉龙佩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使者，用玉的温润、龙的气势来见证着东方巨龙的腾飞。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我的寻玉搭档也来了。
4: 从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来到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跟回家没什么两样，感觉特别亲切。
3: 那你从那儿来没带几块玉回来啊？
1: 我就是算是汉代的人，我也不敢碰玉啊。这个你要问问宗馆长就知道。
3: 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下宗馆长了，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发掘故事吧。
5: 狮子山楚王墓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啊，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就它出土了，就各类文物呢有2000多件，包括200多件举世瞩目的汉代玉器。就其实啊，我们的考古专家还原了盗墓的情景，就是盗墓贼啊，在这个甬道的左上方，把4块塞石从墓道拖到外面，他们从打出的一块道爬到这个墓室里，将金银器还有一些金缕玉衣呢拿到塞石上进行拣选。
3: 就是拿走的是金银器，
4: 没有拿走玉器的。
3: 要拿走了我们就见不着他了。对吧？
4: 所以这样我们也问问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就是盗墓贼为什么当时只取金银不取玉器呢？
6: 是不是因为这些玉器太开门了，价值太高，不好出手，然后
3: 都用上专业术语了。都开门了，
6: 然后盗墓贼面临的刑事责任也会成几何级的倍增。
7: 好的，金银器呢就可以把它重新融成金水，然后重新打造，这样的话就卖不容易被发现。
3: 你听他刚刚讲的什么把金银都融了什么，就感觉干过这事儿，
1: 就感觉盗墓贼的心态被他们都琢磨明白了。
4: 就是研学团他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吗？
5: 是这样的，就是他盗墓的时间呢是在汉那个时期啊，其实金银铜包括货币啊，它都是可以直接流通的，而玉器是贵族的专享。盗墓贼拿走啊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呢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
4: 所以幸亏是他们无法出手，所以才保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玉器。那这个主人到底是哪位楚王呢？
8: 那么就这座墓呢，我们都认为是刘戊的一个墓葬。他这个墓按道理应该有很多的这个随葬玉器的，因为刘戊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有一个事件就是汉景帝削方导致的七国之乱，刘戊当时是参加了叛乱的。 后来是被惩罚了，然后所以他的墓葬随葬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3: 那刘悟就理论上他都被惩罚了，他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吧？

0: 就是我们地方考古专家现在对于狮子山的认识呢，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就因为楚元王他的地位在这个汉初陪同刘邦打天下，中央几代皇帝对他都非常尊重。这一座墓和其他这么多楚王的墓相比，它的玉的质量、数量，包括它的规格，都是其他墓没有办法相比的。
1: 就没有什么文字，
2: 对，可惜的这些墓葬呢都被盗了，没有留下证明身份的印章。那当年肯定也随葬了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就是简牍啊。在北方也不像南方那样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这为我们判断他的墓主人身份啊，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考古它有趣的地方。
2: 对，
1: 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各种的猜想、推断。
2: 没错，没错。
3: 就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玉的感情，是不是又喜爱又有点害怕？因为它也代表了权力嘛。
4: 是的，那在汉代的人他喜欢玉，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形态的玉。那我们到了徐州，一定要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有一个亚父范增，在这个鸿门宴上呢，范增就是向项羽举玉珏来示意。这个珏它和这个决裂决绝的这个决是同音的结果项羽比较仁慈他最后错失了这样三次机会，让范增非常的这个失望。刘邦在逃脱了鸿门宴之后，他托张良向项羽和范增赠玉璧。我们知道璧这个璧字，它上面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璧，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呢，他送玉璧给项羽，其实要表达的是，你是我认定的君王，所以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威胁了。他希望麻痹项羽，送给了范增一个玉斗，斗是这个斗形的酒器，它通常是匹配大臣的，所以他向这个范增赠送玉斗，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忠心。经过这样的三件玉器之后那个项羽就对刘邦就放松警惕了。
1: 哎，你看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龙争虎斗光这刘邦送出的这两件玉器，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所以最后他赢了吗？
5: 什么时候人类直接把龙的灵性、龙的权力跟人为融为一体呢？其实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里头，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当年梦见一只蛟龙附体，然后有了刘邦。这故事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刘邦他母亲的事呢？这个是肯定刘邦自己设计的，自己说的，也就是刘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龙之子，就他就由此获得了龙的力量、龙的神性，然后从此以后真龙天子就出现了。
1: 所以说就是真龙天子这个词就是从刘邦那儿一直传下来的。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龙不仅是通天的神灵，还成了吉祥瑞兽。那就像现在我们喜欢把龙挂在嘴边而且这些词呢往往都是能够激励自己的，像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马精神。
3: 那今天呢，我们的宗馆长也把龙马精神给大家带来了，就在我们的盲盒里。

0: 届是2024年徐州马拉松的奖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就是咱们这件 S 型玉龙，就是一飞冲天、蓄势待发的这种气势。它呢不仅展现了汉代玉雕的独特的魅力，也非常切合体育精神。设计者、组织者希望呢用龙的精神激励运动员们在赛道上拿出勇往直前、奋力争先的强劲气势。
1: 就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2: 没错，
1: 就当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精美的雕工、细腻的玉质和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但是当它跳出了遗址和博物馆，换了一种形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用创新的手法，让这些文物藏品真正的活了起来。

龙行千载，终于来到了盛世大唐。此时的中国，国力强盛，政治安定，文化和艺术空前发达。奸秦两汉时，抽象而神秘的龙开始有了筋骨。新石器时代列宗飘逸的龙头，到了汉代翘出了尖尖的龙角，团抱的龙身在腾挪中卷曲上扬，灵动舒展的龙图腾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型。而到了盛世大唐，玉器的制作开始走向写实，玉龙就如同活了一般。走，让我们一起继续寻龙。

0: 没找到龙啊，龙在哪儿啊？
1: Hello， 星凯。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今天帮你一块寻龙的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蒋涵仪。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一直在这看啊，找啊，这幅画应该是叫《江汉揽胜图》。嗯。号称是500年前的航拍武汉，而且看到了好多应该讲是熟悉的建筑了，比方说黄鹤楼。江对岸的秦川阁，龟山蛇山，那边应该是芳草萋萋鹦鹉洲。
1: 对，
2: 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龙，难道这龙真的在江里作怪吗？
1: 你找唐代的龙，你看什么明代的画呢？这样，
2: 哦对，
1: 我今天啊给你介绍一位专家，带你一块去寻龙。张主任，哎，
3: 张主任好，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到咱们的武汉博物馆是想找唐代的龙，
3: 我们有一件唐代龙形玉佩，来，我带你去看一下。哎呀，
2: 太好了！这个厅是以玉器为主，
3: 也不是，我们叫历代文物珍藏，有玉器，有竹木牙雕，还有印章，就是类。

0: 也很多。然后这一件就是你要寻找的唐龙形玉佩。
1: 哎呀，打眼一看就觉得好精美啊。
0: 那我考考你，找找这件唐龙形玉佩里龙的头和尾巴。哟，
1: 龙头应该好找吧？就在，我觉得是中间被身子围绕起来，
0: 感觉
1: 对。但是龙尾，龙尾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0: 它的龙头其实是居中，然后头是微微昂起的，然后张口露齿。龙尾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在和它的腿交织的。缠绕在一起的，成为一个 S 型弯曲的，就是龙尾了。
2: 哦，我感觉它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缠起来了，自己在拥抱自己的感觉。
0: 对对。
1: 那我们这次的寻龙之旅，特别是在看了红山 C 型玉龙，还有这件唐代龙形玉佩，我就想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那这件龙形玉佩，它的龙身真的很像蛇。
0: 是的，到了唐代，龙它的身形已经像蛇，四肢比较粗壮，然后身形也较长。
2: 我感觉它跟蛇还是不一样的，像您刚刚所说，它已经有四肢了。
0: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它不但有爪，而且有四爪，每个脚爪在上面有非常尖锐的脚趾。你再看一下关节和它的后腿都已经有鬃毛，说明这个时候龙已经具有了腾飞的功能。
1: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如果说你像在汉代他们在玉片上雕刻龙，那是二 D 效果的话，那这件唐代龙形玉佩的话，它就是三 D 效果了，而且它的雕工就更加的复杂了。
0: 对，这件玉龙它不单用了圆雕啊、镂雕，还有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所以立体感非常的强烈，这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重体量重骨感的雕塑技法。
2: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了，谁以前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一块龙形玉佩啊？
0: 这个玉佩至于属于谁，我们不得而知。这件玉佩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来的，是一件传世的珍品。武汉市文物商店是全国第一批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由郭沫若老先生题字，他收藏了4万多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玉佩就是其中之一。
2: 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电影里边的敖丙，敖丙是不是就是以他为原型设计的呢？
0: 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唐代，这个龙你可以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了很具象的形象，虾米眼，然后细长嘴、鹿角、蛇身、兽肢，所以说这个它矫健。轻盈灵动的形态也为我们后来龙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到现在。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接下来呢就迎来我最后一位寻龙搭档了。
2: 岁晚或相仿，青天齐白龙。三条龙看下来啊，除了这个造型已经从简洁到具象了，最大的感觉是唐代的龙它已经有动势了。
3: 没错，它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就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啊。问一下咱们的任馆长，这唐代以后的龙纹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4: 唐代的龙纹呢，是中国龙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期。汉代可能是更加的抽象，更加的质朴，但是我们唐代的龙纹已经更加的写实。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一段对于龙的归纳和描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写的是曹操和刘玄德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龙形状的祥云，曹操他就跟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引介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我们管的这一件龙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可能是曹操描述的这个龙纹里面，飞腾于宇宙之间的那种龙之大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祥云围绕在它的这个身边，腾跃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意象。我觉得节目组选这3件龙形玉佩非常的准，它正好代表了我们预期。

发展的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神域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王域时代，第三个时代就是人域时代，也可以说是名域时代。我们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龙可能是祭祀祭天的多一点点，它的神性是比较强的。徐州出土的这一件玉龙，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王权，它是以这个主佩的形式

0: 简简单单的一个装饰品。
1: 曾经拿在手上非常严肃的祭祀用的玉龙，根据时间的变化，也因为大家对它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飞入了古人的生活，变成了大家特别熟悉的存在。
2: 没错，那不仅是古人的生活啊，那直到现在呢，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喜欢龙，而且呢，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做了一些设计和创造。
3: 我已经独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了，自己锻炼，自己画画，自己面对风雨。
4: 你是龙，要强大，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要护佑一方，风调雨顺。
3: 可我也想要朋友，后来上天收到了我的愿望。
5: 我是毛毛，我们一起守护大家吧。
3: 飞龙在天，简龙在田，
5: 大水退退 退，噩梦走开。我们会一直在，龙一直都在。
2: 哎，太可爱了！这龙仔的造型啊，既有这个传统的元素，又有现代这种动漫的这种色彩，的的确确很招人喜欢。而且它的创作者就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黄新夏。嗯，
2: 欢迎新夏。
1: 视频里的这个小龙和小蛇都是你创作的吗？
6: 是的，小龙叫龙仔，小蛇叫某某，都是我原创的 IP 造型。我把他们都带到了现场。
2: 好，哦，已经做成了玩偶了，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可爱。你怎么会想到去创作这样的龙的形象？
6: 当时正在迎接甲辰龙年，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准备迎新春，感觉龙是一个振奋向上的一个影响，也想创作一个这样的形象。然后画了一个晚上，画出了龙仔。
1: 一天晚上就画出了这么生动可爱的小龙啊！
6: 有一次去博物馆，受到龙心玉佩的启发，我还专门让龙仔还原了他们的前辈。
2: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还原的。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件玉龙吗？
1: 嗯。而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再一次谢谢新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动可爱又形象的小龙。
2: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龙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陪我们生活了许久许久。
1: 好，那考题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考一考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请看大屏幕。那请问以下哪句诗中的玉龙代表的意思与其他是不同的？请作答。
7: 我想选 C， 它的玉龙前面有一个提携，提携按照语境我觉得应该是提携后面加一个物品东西，所以我觉得玉龙在这儿可能是一个物品，所以我选 C。
8: 这个题其实很有难度哈，在这里面呢 ，C 这个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他用了两个典故来表达这个将士的必死之心。第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黄金台啊，它是燕昭王在黄金台上用重金来招募贤士。那么在这首诗里，它表达的是这些士兵们尽忠报国报君这个含义。那他们怎么样去报国呢？就是下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玉龙啊是另一个典故，是近代的雷焕他得到了一个这个玉匣子，匣子里面是两个宝剑，那这两个宝剑玉水会化成龙，所以称这个宝剑为玉龙。而 A 和 B 呢，这两句啊，这个玉龙都是雪花，而 B 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啊，飞起玉龙300万，脚得周天寒彻，非常的大气磅礴。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是在他的最后，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望，来达到最后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看见历经数千年变化发展，龙图腾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华夏先民，了解文明初始时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这块神奇的石头所见证的社会分化时代发展。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的观看，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要请出带我们解读五千年玉器文化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有请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当混沌初开，在昆仑之巅太湖之畔，原始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华夏文明的灵光也在此刻悄然绽放。是什么赋予了先民如此的智慧和技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神玉天宫篇。中国玉器源远流长，那么在史前的神玉时期啊，有三个玉文化中心，这其中就有红山、李家滩和良渚。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红山文化玉器，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出红山，从李家滩开始回溯几千年前的神玉天宫。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
1: 五千多年前的林家滩先民掌握了至今仍令人迷惑的琢玉技术，玉器的清辉映照出中华文明的破晓时分，他们与铜鼎的苍劲、书画的清雅共同编就了江淮大地的文明史诗，并浓缩于这座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2: 医院六馆中的经纬中记载着金陵城三千年的岁月流转，当飞鸟神兽与人类融于一方古玉，史前文明与六朝烟雨在这里共振共鸣。
0: 接下来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3: 君子比德育玉，将玉器文化带入一个崭新境界。在我们孔子博物馆，玉器不只是一件器物，更蕴藏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0: 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中华文明史，除了玉本身的特质，它多样而又精致的造型，以及各种造型所被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几千年前玉器能别致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先去看看来自安徽博物院的这件国宝级的文物。

0: 玉龙腾空而起，从红山文化一路南下，化作了一只玉鹰。这只玉鹰降落在了1500余公里以外的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畔。古国时代的另一大文明先锋凌家滩遗址，闪耀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这只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玉鹰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 你好，刘哥。
0: 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安徽
0: 市委。终于来到了安徽啊，并且呢，第一站就来到了安徽博物院。你们安徽人是真的很会选址啊。
1: 怎么说呢？
0: 你看，从5000多年前先民们的选址呢，就特别有一套，是择家而居，临水而栖，依山傍水的，是吧？
1: 是的。
0: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徽博物院，还是我知道的凌家滩先民们的选址呢，都可以称得上叫严选。
1: 哎，对，这种智慧的选择呀，不仅给我们的先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更是发展出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治愈高峰。就比如说我们大名鼎鼎的凌家滩玉鹰，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
0: 说到玉鹰了，市委能不能赶紧带我去见见真正的玉鹰长啥样呢？
1: 好呀，走，
0: 安徽博物院，走起，
1: 出发。

0: 你好
1: ，Hello。
0: 我们呢，今天专门来寻找你们这儿的育婴，请问这育婴在哪里啊？
1: 说到育婴，在这
2: 儿。哦，你们的衣服上的扣子真的是育婴啊？
1: 是的，精心的设计。接下来跟我去看育婴吧。
0: 走。
3: 生动的猪的形象，
4: 这个真的很像啊，这个地方估计弯起来了
3: 是弯起来的，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中华第一猪。
4: 他们刚才说也长得像现在的卡皮巴拉、
3: 啊、很多弯就这么说。
1: 这就是咱们的育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你看起来有点小只哈，你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感觉都特别小。哎
1: 呀，好像是这样，还没你手掌大呢。
0: 对啊，
1: 它的高度其实是3.6厘米，宽度有6.35厘米，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厚度，只有5毫米。
0: 5毫米就是真的是摸起来都摸不着的感觉哈。
1: 它整体就是一个小鸟的造型，但您看它的这个鹰首啊，侧向傲视，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5: 科啊，这儿呢有个问题来了啊、你看咱这名字叫育婴，但是你看这两个翅膀像啥呢？
0: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这两个翅膀就是鹰的翅膀，
5: 有没有像某种动物？仔细看一看，
0: 像牛。
1: 再想想，
5: 不是，
0: 马，
5: 不对，又远了，
0: 猪，
1: 没错，
0: 真的是猪，
1: 猪手的形象。啊，它这两个猪手呢，特别是鼻子、嘴巴这边做得非常的生动，嘴巴微张，有种正在吼叫之感。
0: 我还发现这个玉器上面有很多的小孔，这些小孔是干啥用的？
1: 这些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而且你看它的孔的位置也很精妙。鹰手的眼睛和猪手的眼睛都用钻孔来表示，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兼具了。
0: 除了小孔之后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中间的这个圆是干啥的呢？
1: 这是八角星纹，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力量。
0: 这个玉器在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以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只雄鹰能够飞上天，带着代表着富足的这个猪送给天上的太阳神。
5: 这段描述不错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说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呢？鹰击长空。
0: 太好了，
1: 你们都感受到了5000多年前林家太先民的想法，这确实表达了他们对于丰收、对于繁荣的一种祈求。
0: 5000多年前，你说先民们也没有金属钻头，也没有激光雕刻，能把一件小小的玉器制作的这么薄，5毫米，应该是难度不小。
1: 接下来我就带二位来看看5000多年前的制造工具。
0: 好，
1: 这边请。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石钻。这个石钻呀，它两边都有突出的螺旋纹状的钻头，它这个钻身上面是有凹槽的。这个凹槽其实它

0: 可以像钻木取火那样捆上绳子，通过左右拉扯增加它的转速。
1: 我终于知道了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对于凌家滩那个地方啊是越来越充满着向往。
2: 既然你这么期待的话呢，接下来我就带你到咱们凌家滩遗址来转一转，好不好？
1: 走起。
3: 这就是凌家滩。
4: 凌家滩
2: 张老师好，刘科，这位呢就是我们凌家滩考古队的领队张小雷老师。
1: 久仰大名，来到这个凌家滩的遗址哈，就被你们醒目的这个标语所感动了，叫亘古凌家滩入梦五千年。特别想问问小雷老师，五千年前的凌家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位于凌家滩遗址的外壕的北端，外壕中部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嗯，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池塘的样子啊，当时就是一个存水区、蓄水区，啊，就是外壕壕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这条路就相当于凌家滩一条中轴线一样，凌家滩的主体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港，北边叫十里长港，直抵太湖山的南路，在这个港地的最南端的本体就是凌家滩遗址的主体。嗯。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遗址的本体了，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是外壕，在它的中部比较高的地方是墓葬祭祀区，在南侧有一条内壕，就是内壕里面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石头围，我们叫石头围生活区。经过勘探，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凌家滩遗址面积很大啊，遗址本体就有160万平方米。这30多年发掘面积才几千平方米，我们对凌家滩遗址的本体的了解还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对遗址的认识只能说是最初步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会有新的发现会改变我们现在既有的认识。
1: 小刘老师，凌家滩遗址在我们的中华文明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存在呢？
3: 5800年到5300年这一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第一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凌家滩是长江下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1: 今天呢，我们得以窥看中华文明史前域文化的巅峰之一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哈！如此永恒的美食，经过了5000年的沉淀，啊，带着远古文明的基因，现在呢，成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些遗迹。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迹，才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呢是没有断裂过的，而且呢，也不会终止传承。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6: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红，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齐鲁大地，共同探访灿烂的玉文化。
5: 我就特别的羡慕这两位寻宝人，他们可以那么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件玉婴，
6: 越是近距离的去观察它，越是被它的神秘所震撼。那么在新石器时代，鹰的造型常见吗？
7: 从凌家滩来说呢，玉婴只此一件，但是其实新石器时期鹰的造型的文物还是虽然不多见，但是分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从这个陕西、浙江一直到东北等等，而且从材质上有这个陶制的、骨制的，还有玉制的都有。
8: 我们的先民在远古的时代，他们看到天上的这些飞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鸟的崇拜，尤其是像鹰这样的又有捕杀的能力，凛厉又敏捷，这是人叹为观止的能力，所以呢对于鹰的崇拜我们很早就有了。当然鸟的崇拜应该说它的遍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里面所看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商部落的始祖谢，他的母亲是吞了一个玄鸟蛋之后生下了谢，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商部落他对玄鸟、对鸟的一种崇拜。

0: 玄鸟，玄鸟，玄鸟是什么鸟？是黑色的鸟吗？
1: 玄鸟就是我们这个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乌，金乌赴日，也说明了这个神鸟的崇拜跟我们古代非常普遍的太阳的崇拜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林家滩的这个八角星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专家把它推测八角星纹就是太阳的象征，也有的专家就是觉得它和这个天地神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对于自然的这种崇拜，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
0: 我就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的器物，那就是八角星纹彩陶豆。这两个八角星纹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2: 有联系，它们都是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里头的八角星纹不仅在彩陶豆上，在彩陶盆上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但是八角星纹最早它是产生在7000多年前高庙文化，湖南的以白陶为著称的那个文化里，后来顺着长江传到了长江的下游，可能又往北传到了大汶口的这个区域。现在的专家对它的解读有多种含义，但是很早之前包括饶仲颐先生啊，在都对它进行过解读，认为那不是太阳，它是指的四面八方，是指的这个宇宙空间，是原始人的这种宇宙观，当时朴素的宇宙观。所以说我们在林家滩的另一件八角星纹，在一个乌龟壳里的那个玉板上，更代表了这个八角星纹的这个全面的含义。它里头有若干穿孔，这些穿孔呢，我们实际上看它是有规律的，上下加一块是12，两侧加一块是10，和天干地支的数是相合的。所以说饶仲颐认为它是和古代的我们的那种数理数数的这种观念，我们古人探索宇宙原理的那种最早的发端。
3: 在这个玉雕图案和技法上呢，林家滩好像呢也有很多让后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1: 是的，林家滩有很多很神秘的一些这个未解之谜。林家滩还出土了6件左右的这个玉人的形状，这些玉人呢它有非常精细的这些钻孔，这些钻孔呢这个非常的小，跟我们所了解的史前先民用的这种解玉砂呀、石钻用的一些这个琢玉的这些技巧、这些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0: 就是它是对不上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钻和这个孔是对不上的。
1: 石钻的头有螺旋状
0: 啊，
1: 很大，但是这些这个林家滩的很多玉器，尤其是玉人的背部和它的耳部的一些这个钻孔又非常的细小。可能有头发丝左右的那么一些精细的这些钻孔，那么这些钻孔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啊？观众有疑问，这个我们的考古学家、我们的文物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疑问。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林家滩在治愈过程当中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古的发现，通过更加精细的精巧的工具的发现来证明它。
0: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就是只有可能用激光钻孔是吗？打出那么细小的孔了，
1: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林家滩在治愈方面的这些神秘的面纱。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4: 我是一名玉雕师，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件玉人，这是7000年前的玉器，完全不可能啊！不行，我得去一探究竟。林家滩玉鹰就是你雕的，设计很前卫，技术我也会。哎，这就是那件玉人吗？原来就是这样钻孔的。
5: 看你这身奇装异服，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看看我们林家滩的神玉，
4: 孔径0.15毫米，比我的头发丝还细，这跟真被大巫师施了魔法。
5: 这叫古针，是我精选上等兽骨，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
4: 一根古针能钻出这么细微的小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5: 只要功夫深，钻孔细如针。我们的祖传秘方就是，手要稳，心要诚。
4: 原来，黑科技不是未来专利，而是祖先镌刻在玉石里的智慧密码和无上匠心。致敬林家滩，宇宙级硬核玩家，

我们的先民以玄鸟为祥瑞，祈愿苍天护佑他们丰衣足食。凌家滩的神鹰振翅高飞了500年之后，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一只鸟，一头兽，一个人再一次惊艳了世人。

0: 我身后这条波光粼粼的河啊，就是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如梦似幻的秦淮河，而它旁边所矗立的便是声名远扬的南京夫子庙。它跟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以及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它是在北宋年间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之上修建而成的，用来祭祀孔子，兴盛学风。夫子庙的烟火升腾，秦淮河的风光盛景，让人流连忘返。
1: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到，这历史上的南京一带
0: 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
2: 吴王好运，传蜀汉使臣马谡觐见。
3: 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睡了。
0: 还是这样？我怎么来了南京演步行桥了？在这儿可找不到南京五千年前的样貌，但是向上游溯源100多公里，就到了安徽的凌家滩。凌家滩的玉鹰沿着长江飞翔了几百年，也将它的文化传递给了另外一只神鸟。这只神鸟是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关于南京五千年前的回忆的。神鸟，神鸟，你在哪儿呢？杨老师，
4: 哎，你好，
0: 你好，杨老师，
4: 你好，新年你好，欢迎来到南京博物院。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太震撼了，整个的。

0: 建筑呢是恢宏大气啊。
1: 对，咱们这个建筑呢是民国时候建筑大家梁思成和徐敬植设计的。哦，
0: 难怪
1: 它是一座反辽式大殿型建筑，是特别恢宏，
0: 真的很棒。梁思成先生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建成之后的几十年，有一只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1: 它可不单纯的是一只神鸟，它实际上是神鸟、神兽、神人三者结合，学名叫做兔雕人鸟兽玉石片。
0: 神人、神鸟、神兽，您赶紧带我去看看它。
1: 好，咱们走。
0: 请。

0: 这就是我们的人脑兽浴室。
1: 哦，原件这么小？
0: 对，它上面是一个鸟，
1: 是个小胖鸟。
0: 对，小胖鸟下面是一个兽，一个向上攀爬的一个兽的形象。哦，最下面是一个整个真的屈膝的形象，它是不是配合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1: 对，
0: 有一个胳膊呢举起来托起这个兽。
1: 对，
0: 那么它的这个冠饰呢正好接到这个鸟，整体构成一个鸟兽人，就是天地人相结合的形象。
1: 人鸟兽这三个元素雕刻在同样一块玉器上，这样的造型在那个时期多不多？
0: 不多啊，很少。这也是最早发现的一个人鸟兽相结合的一件玉石。那么它代表了当时的这种朴素的这种宗教吧。鸟代表通天的，
1: 通天啊。
0: 地代表跟大地相交融的，人呢是代表这个朴素众生的。
1: 天、地、人，
0: 对。
1: 造型这么独特的一件玉石，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0: 这个玉石呢，虽然小，最开始认为它是一个项链之类的，可以挂的。
1: 因为下面有一个孔。
0: 对，肯定。但是实际上来看呢，如果把这个挂起来，整个图案就反了。
1: 这鸟是倒过来了。
0: 对，不太符合这种习惯。那么我们现在呢，推测呢，它可能是一个权杖的上面一个配饰装饰。
1: 这个权杖的主人是谁？
0: 它的主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根据1991年发掘的这个赵林山遗址，是西华母出土文物，大概160多件玉器啊、陶器、也象牙器，它属于一种阶级的上层。哦，
1: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阶层的分化了。
0: 对，已经有阶层分化了，而且它属于当时的一个贵族，很有军权实权的一个人物。从权杖上看出来，它可能有类似于初级国家和初级城邦制度，就有调动军权或调动神权一个人物的一个最上层的人物。
2: 透过这小小的玉雕，我们隐约可以看到5000多年前的南京的样貌。我们在惊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神工巧技的同时，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华夏文明的原点，一起来阅读这一部关于民族精神和创造力的伟大史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大家好，我是江苏电视台主持人张山，很高兴能够追随玉器发轫的轨迹，从南京来到这里。
3: 这块玉本身它就不大，
5: 对，
3: 它在上面雕了人鸟兽，在这么小的一块玉上雕琢出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代工艺来讲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6: 是的，这件玉佩呢，它首先是个圆雕，因为在玉器中的圆雕的难度是最大的，它是正反两面都有，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另外一个呢，它采用了透雕工艺，在鸟和兽中间是镂空的，在当时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这样的工艺也是很难的。另外大家去看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脸部啊是非常细腻的，五官呢都是用推磨的手法做得很立体，然后眼睛呢用了小的停钻，钻了两个小孔，也很传神。整个的人鸟兽呢设计的也非常合理，线条优美，整体呢非常和谐。出土的时候，它和一件玉钺是放在一起的，它的叠压状态就是在玉钺的那个圆孔的附近，说明它应该也是一件礼器。
4: 透雕人鸟兽玉石件是这类器型中最早出现的，既然最早，就意味着它无章可循。
7: 这件作品啊，是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出土于昆山赵灵山遗址的一个墓葬中。这个人物的造型啊，实际和刚才大家讲到的林家滩的那个人物啊非常像，这就看了良渚早期的玉器，无论是工艺啊还是思想内涵啊，和林家

0: 两汉有很直接的这种传承关系，但是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它甚至是比它稍晚一点以后，这种样的作品就很少了，转而以良渚的那种神人兽面徽章性的那种图案代替了这种生动的更写实的这种造型。
1: 卞院长介绍的那个玉人，它和我们这一间玉佩室它的用料都非常的相似，无论从颜色还有质地。另外看林家滩的那个玉人，它是正面，我们这个是侧面，如果你把它平铺开来以后，它跟林家滩的玉人风格很一致，尤其是头上的那个冠饰。
2: 俩人长得挺像。
1: 对，其实应该是一个文化系统传下来的。
2: 对对对，前边我们看到的神鹰挂着两个小猪，人鸟兽是三种物种拼在一起，就是古人好像很喜欢把一些貌似不相干的这种元素
3: 组合在一起。
2: 组合在一起。
4: 这一时期的象声玉器开始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不再是用玉器去模仿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小动物啊，人物啊，它开始结合不同的意象来呈现出带有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的东西就出来了。人们开始试图利用某种想象和符号来解释天地之间的关系，试图去沟通天人。
5: 这样的一种雕刻方式其实体现了我们先民的一种审美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和自然和万物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许在先民那里他可能是带着崇拜的，而延续到后世到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喜爱或者是一种尊重，能够万类霜天尽自由。
2: 好，谢谢王教授啊。像玉鹰也好，像人鸟兽玉狮也好，它都能够体现着先人对于鸟的崇拜。良渚玉器和林家滩玉器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吗？
6: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间上，林家滩的这个年代经过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测年，大概在距今5800到5300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良渚呢是在5300到4300左右，几乎是一种无缝的一种衔接。而且呢，林家滩的选址，林家滩的遗址的整个大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再去看良渚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选址都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而且两个遗址都出土了那么多丰富的精美的玉器，无论从用料上，从制玉的这些工艺上，都是有着很好的这种传承关系。所以说今天在学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林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这种直接的文化交流，又是地缘上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种交流，是非常丰富非常频繁，甚至直接的是有传承有迁徙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一体化不止于在今天，而在于5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
2: 后来良渚这片美丽的水中之洲消失在了长江三角洲，而后国家出现，文明演进，新石器时代进入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中的皇帝大战蚩尤演变为战国群雄混战不休，战马变得比玉鹰

0: 当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神话兽，神话鸟，永久地凝视他们震动的翅膀与深邃的双眸，试图寻找与上天沟通的信号。然而从战国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对自然界祛魅了，动物纹饰中的神秘威严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不再神话鸟，反而以工具和伙伴的身份重新相处。
1: 此时，一位鲁国公主正在认真学习礼仪，

0: 随后他开始练习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经过乐理的熏陶，他准备阅读，这位鲁国公主开始享用他的下午茶。继续享用他的下午茶，公主，今天不学习六艺了吗？
1: 学学学，该学习驾驭之礼了。把我的马起来。我的马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马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不那么好找。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鲁国啊，在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我可以带你看看这样几匹马。
1: 那可得去看看，走。

0: 孙主任，这就是鲁国的马吗？
1: 对，这个是从咱们鲁国过城西部房上村南遗址整体移过来的一个车马坑，这是两马一车。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马骨啊。
1: 对，1977年到1978年呢，鲁国故城望父台墓葬区出土了6座车马坑，其中的6号墓啊，发现了6匹马。
0: 那我记得《周礼》里说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那能有6匹马驾驭的马车，那咱们的望父台这个墓葬墓主人的等级应该是很高的。
1: 望父台也被称为鲁公台、伯禽台。嗯，当年这个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呢，因为周公辅佐武王，所以呢他就没法到曲阜来，就派他的儿子伯禽来到曲阜代父就封。周公的儿子比较思念他的父亲，所以说呢他住来望父台，希望京都和他的父亲表示思念之情。
0: 那在附近还有别的墓葬群吗？
1: 在望父台东部啊100多米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了一座3号墓，那里边也有1匹马，我带你去看看。
0: 走。孙主任，这马在哪儿啊？
1: 来看这里。
0: 这个吗？
1: 对。
0: 这像是一个小手办呀。哎，它是不是孔子博物馆的黄玉马？
1: 大家熟悉的黄玉马就是出土于是我们战国早期的一座墓葬，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呢保存的比较完好，我们留下了黄玉马、镶金字、圆形带钩啊等珍贵文物。
0: 那他们的主人是谁呢？
1: 根据藏志和出土文物啊，我们可以推断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贵族。他的墓里呢还出土了不光有黄玉马，还有铜提梁壶，铜胎、七十连，十连里还有琴骨呢。
0: 哦，那说明十连里面肯定是放过这个吃的东西。
1: 对，
0: 真的，你看随身携带的黄玉马，再加上各种盛吃的东西，又懂生活又精致。
2: 公主，马是彻底不找了是吗？
0: 找找找。好，谢谢孙主任。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孔子博物馆找我的黄玉马了。

0: 这就是你要找的马吗？
1: 哎，车主人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看，虽然没有车，不能驾驭，但这真是一匹好马，圆滚滚的，太可爱了。
0: 那战国时期的圆雕的马本来就非常少见，而它能雕刻如此圆润、精巧，而且能雕出性格，那是真的更为稀少了。
1: 是啊，
0: 它在玉器发展史的角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出土于1978年。

0: 当时，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战国时期的原雕的御马出土，暂时还没有。而它呢，就是第一件。在考古学上有一个类型学，它就是根据一个标准器来确定一个另外一个器物的年代，而它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标准器。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造型、它的工艺去确定其他年代不是太清晰的御马是不是这个年代的。所以呢，它在玉器发展史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而且我看大家都说这个是最小的镇馆之宝。
0: 对，你看它个头不足6厘米，特别有精气神儿，双目圆睁，耳朵直立，马鬃突出。你看它前腿，哎，站得蹦直，非常的有精气神儿，而且它的打磨抛光非常的好啊，光泽亮丽。
1: 我刚刚其实一直在仔细的观察，你看它的细节雕刻的非常的完美，包括它圆圆的大眼睛，还有小鼻孔，还有一个微笑的嘴唇，甚至是鼻梁和眼窝都非常立体。
0: 是的，而且它还有标准的下颌线，美丽的直角形的下颌线。
1: 其实就像我们那个鲁国大汉一样，是一个国字脸的，就是它的体态稍微有点丰腴，而且还有小短腿。
0: 对，你别看它体态丰腴，但是它肌肉线条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强壮，而且你看它昂首挺胸，双目圆睁，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它的尾部打了髻子，它的鬃毛被修剪过，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一匹来自战国的战马。
2: 人家这贵重的鬃毛可是专门修剪过的发型，神勇无敌小战士。
1: 我记得在鲁固城遗址的时候，在车马坑里出现的这个战马，其实个头也不是很高大。
0: 在先秦时期，我们中原地区的马，它的体型并不是很高大。《周礼》中记载说是6尺为马，8尺为龙。按照6尺以当时的一个尺寸来计算的话，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38厘米左右。
1: 也就这么高？
0: 对，大概这个高度。
1: 所以那个时候的战马其实个头不是很高大，但是还是很威武有力的。
0: 除了宝玉马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文物，就是这件战国镶金银制圆形弹钩。
1: 哇，这个真的好精神，而且造型很独特，
0: 相当于工匠把这个长臂猿在林中攀援的这一个瞬间给抓住了。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错金银鸟兽纹铜杖手，然后呢，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叫孝顺。
1: 孝顺是那个杖手，它又叫孝顺？
0: 不是，孝顺其实就是痒痒挠。
1: 痒痒挠，我还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挺有意思的。
0: 是，它是从人的一个思想角度去给它冠名的。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呢又以玉器特别的精彩，而且工艺都非常的精湛，是战国时期玉器的重要代表。
1: 800年熙来攘往，吹过鲁国的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享誉耳畔的是玉振金声。礼乐文明将智慧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诗歌永久地刻入这片土地。正如这批小小的良知，虽不能平步千里，却尽力飞驰如光电，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再走向未来。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不知道大家对于战马有一种什么印象？是不是那种高大威猛？
3: 那当然了。
4: 但是呢，我看到黄玉马之后，特别改变了我对于战马的这种观念。
3: 其实，在孔子博物馆这么多的重量级的馆藏当中，这么体积这么小，但是又这么受欢迎的文物，还是让人挺喜爱的。
4: 是。
3: 接下来，先给咱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考题。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云：“昔日殷王子，御马随朝州。”刘禹锡呢也曾经写过“御马朝州，从此辞”的诗句。那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御马朝州”当中的“御马”原来指的是谁呢？真有人知道？来，
5: 我知道“御马朝州”它是一个典故，它其实就是说呢，贤臣微子启离开了纣王，然后跑去辅佐了明君的部使，所以这里的御马其实指的就是贤臣微子启。
3: 好，恭喜。

0: 打顿。关于这个典故呢，我们请万教授给我们多讲一点。
1: 其实这个答案呢，在这个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昔日殷王子卫子启呢，他是商朝的一位王子，他其实是商纣王的哥哥。那么纣王即位之后啊，卫子启经常向他进谏，但是总是不听，所以卫子启觉得这个纣王可能没救了于是呢，他就说我要出走，出走到哪里去呢？就是去潮州。
2: 我觉得这匹黄骏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呆。不过说到咱们的商州战马，在那个时候真的有骑兵吗？
3: 应该骑兵是有的，从现在的历史文献上来看，至少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有骑兵了，但是那个骑兵呢，跟我们想象的骑兵呢，可能我们可能看到的骑兵又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马主要是拉着战车的比较多，骑在马上去打仗的那种骑兵呢，我们有一个典故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个时候才引进了我们中原大地的。
4: 那个时代由于没有马镫，而且呢农耕族群它本身也不以骑马见长，所以骑兵可能出现的，正如杨馆长讲的，骑兵出现的比较晚，而且那个时代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或者是戟，这个呢它是配合着车兵来使用的，而配合着马使用的是弓弩，所以我们后来有骑兵的时候，我们讲骑射，骑射是骑和射是在一起的。
0: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马更多的是为战车提供动力来源，就是也就是所谓车的一个发动机一样。那我想知道，就是在那个时期马的地位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孙院长，
5: 马是古代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有多少胜战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马拉战车它不光是打仗，它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自从马被驯化之后，作为一个畜力来使用，大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交流，使长距离大宗货物的运输不再像过去一样单单只依靠水路。
0: 对对，那正好问一下杨馆长，就是你看咱们的黄骏马就是胖胖的萌萌的矮墩墩的，就是战国时期那会儿的马它长这样吗？就如果它长这样的话，对于它作战来讲它有什么好处吗？
3: 应该说这个马实际上是比较写实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呢，当时我们中原一带的战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敦实的我们这个马说这个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本身不大哈，但是它所反映的就是马的，比方说四条腿啊，它的确实很敦实粗壮，特别的那个前胸也很
0: 发达
3: 很发达，
0: 大肌
3: 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原战马的一个形象。
0: 这小马啊，就是跑得快不快咱不知道，这是看着就是很有劲儿。接下来的我们这件盲盒啊也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共同来开启盲盒。

0: 好，盲盒打开，这是一套啊，动物组合，特别的可爱。
1: 这里面的黄玉马呢，就是咱们孔子博物馆那个小黄玉马的原型了。那其他呢，都是咱们黄玉马的前辈了。刚刚大家都认了，有这个玉虎啊，玉龙啊，他们其实呢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商代大名鼎鼎的殷墟女战神妇好的墓葬。
0: 说到女战神啊，女战神妇好，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2: 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而且没有被盗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而且她是大贵族，她是商王武丁的这个夫人。妇好墓当中一共出土了1928件陪葬品，其中呢755件是玉器，玉器当中有被驯养的牛、羊、狗、马，狩猎当中常见的象、熊、虎、

0: 头等野生动物。铺好这座墓葬，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预制的动物园。
1: 谢谢吴教授。神域时代的玉器由古朴到精细，由神秘到写实，由单纯的以玉侍神到逐步进入生活，我们的一件件动物型玉器也都成为了真实的见证者。从林家滩到赵灵山，从良渚城邦到孔子故里，我们看到了鹰飞长空，马驰原野，先民用神鸟仰问苍天，用骏马亲近大地。在历史的天空下，中华神域如星辰骤亮，曙光出现，照亮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之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溯源玉器从以玉侍神到以玉载礼的礼制之路，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我们下期再见。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五千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洗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成。

0: 场。
1: 海带为亲，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

0: 你看那罐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1: 对，哎，
0: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
1: 不是，
0: 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地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地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1: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2: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3: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支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他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他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4: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1: 当然想了。
4: 是哪位同学？
5: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1: 造梦师，
5: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1: 良渚居民
4: 在雕刻，
1: 在制作玉器。
4: 对，
5: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6: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1: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4: 你瞧，我们良渚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手套。
1: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0: 啊，
1: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砂。
0: 我先把这个砂倒在玉料上。
2: 因为那个解玉砂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0: 啊，
2: 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0: 辅助
2: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
0: 哦，
2: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0: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的这种技术。
0: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啊，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0: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1: 何老师好，
3: 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3: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1: 那我来对地方了。
2: 是。
3: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3: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1: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0: 太厉害了，
1: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2: 很光滑。
3: 对，
0: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1: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2座山，而山之上还有3个人。上面的那3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3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0: 就感觉就2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跪
1: 拜，
0: 对，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3: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1: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
0: 那2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1: 一艘船，像不像？
0: 像。
1: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3: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1: 非常正确。
0: 下面这两个像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1: 非常正确。
3: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1: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
3: 哎，对对对，
1: 因为这幅图叫稷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0: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一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稷山图玉章。
1: 对。
3: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0: 那肯定找到了。稷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3: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稷山呢？
5: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稷山是稷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稷神。
4: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6: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

0: 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1: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稷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稷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2: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3: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崖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崖章它长什么样啊？
0: 它上边没有斐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崖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1: 山东地区的崖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4: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3: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1: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哎呀，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呐、
1: 啊！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两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尽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0: 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1: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2: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4: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2: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4: 庄公，我来看你了。
5: 哟，这不是桓公吗？
2: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5: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6: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2: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5: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6: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5: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2: 送我了？
6: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4: 得嘞，庄公，结盟吧。
7: 鲁桓公，幸会幸会。
8: 幸会幸会。
7: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8: 那可不是嘛，庄公您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7: 哪里哪里。
8: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玉璧假许田。
7: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8: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7: 接下来是吗？
8: 嗯，跟我们走吧。
7: 走。
8: 原来人在等我们了。
9: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10: 你好，
9: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8: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9: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8: 好。哇，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

0: 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1: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2: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1: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0: 好，行。

0: 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量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
1: 好。
0: 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鼓纹。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点点
1: 点点点点，这是稻谷的谷的谷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谷纹。那么谷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

0: 看到报关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报关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壁立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应许发展。
1: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2: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代的。
3: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4: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5: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柱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得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6: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1: 对，
6: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0: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1: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0: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1: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7: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儿，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1: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7: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8丈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以藏礼，器以载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

0: 叶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誉，在情在理。
1: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1: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1: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涛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啊！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啊！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4: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啊，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了，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

0: 是，同时呢还会出现有预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配。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配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0: 是的，这一套玉组配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配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配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2: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0: 这一组玉组配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像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啊，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组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0: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啊，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0: 玉组配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配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0: 佩戴组配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配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1: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0: 没错，这套玉组配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配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

0: 人、遇熊、遇鹰、遇鹿、遇牛，还有遇螳螂、遇枭、遇马等等，都是他的收藏品。
1: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0: 嗯，是的。
2: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三千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3: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五千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4: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5: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6: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三十里，是吧，张院长？
5: 对，
6: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叶封地的这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辈，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它就是七皇玉祖辈。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戴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戴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祖辈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7: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九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5: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她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4: 嗯，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7: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4: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7: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科，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16节龙凤玉挂饰。
0: 精不精致？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5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16节，每一块玉料呢可以雕成2节、3节，甚至4节、5节，对补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3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2: 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3: 对，是在这个3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

0: 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0: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

0: 十条蛇，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的雕做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1: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0: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1: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0: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16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2: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1: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儿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节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6: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后边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研究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4: 对，
6: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1: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6: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
2: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5: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0: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1: 曾侯乙你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破椅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两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2: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3米。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旁叫曾侯乙墓尊旁，这个尊旁的底下是个盘，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旁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0: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3: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啊，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4: 那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0: 就是说，要做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1: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的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旨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0: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6: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7: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8: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9: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7: 所以，随事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0: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1: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0: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文变和抱朴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卓之，得和氏璧。
1: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人善与坚韧。
0: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箭矢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6: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5: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可以吗？
7: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

0: 卢冕的祖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15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19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1: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0: 是的。
1: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0: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2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他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0: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1: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0: 今天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5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1: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0: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流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1: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

0: 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诸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州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1: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2: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0: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红裳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他那个帽子，他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子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方三星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呢，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4: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檐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4: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2: 梁庄王
4: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加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冠，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它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冠

0: 就是京剧杜台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朱台木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你的相呼应，证明了朱台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呀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

0: 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1: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2: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3: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1: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七十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恋恋。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

0: 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六车道。哇，
1: 还挺宽的。
2: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0: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2: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0: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理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1: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0: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玉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制最精美的一件玉刀。
0: 嗯，
1: 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封国运在此生根，3000年后，这片土地已清。

0: 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1: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1: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小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游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1: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不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国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的喜欢我们三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哈、啊、来到国国博物馆哈、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

0: 任何的失误。
1: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0: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橙子眼，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两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1: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0: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1: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寻玉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2: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3: 太帅了，是不是？
2: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4: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3: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4: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国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5: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2: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
3: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

0: 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1: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2: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1: 巫师啊，好啊，
3: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1: 是周天子吗？
4: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5: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能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合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既克大义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6: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1: 那有记载说，虢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5: 虢国特别重要，虢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它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虢国从国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6: 这个虢国的这个虢啊，和我的姓的这个虢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虢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虢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0: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纹玉章呢，它可以说是虢国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
1: 历史的追忆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纹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青海，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啊，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巨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哎，
1: 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2: 对对对，
0: 这是金密帝。哎，
1: 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0: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2: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啊，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哎，
1: 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2: 对对对，
0: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这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2: 对，
0: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他就那么的珍贵呢？
1: 你一看就知道了，
2: 一探究竟啊。
0: 一探究竟。

0: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
2: 哦，
0: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扑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扑手的背面它有一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损。
2: 实用的一件，
0: 实用的扑手。
3: 那说到门环。

0: 看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1: 整件铺首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铺首的正中央，

0: 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他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1: 对啊，
0: 但是他已经跳脱了他原本的方位。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横
2: 跃，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2: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
0: 感觉，活灵活现。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不肖，那么他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2: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3: 它是落在鼻梁上了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2: 在蓦然回首，
0: 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2: 哎，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
2: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2: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对，
2: 所以四神在这个铺首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3: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域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的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铺首中的一哥了。
3: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铺首，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4: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铺首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6: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5: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7: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6: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凑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4: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

0: 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1: 我们开发了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六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哦，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0: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1: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距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2: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3: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4: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5: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1: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像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0: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6: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7: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墓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2: 这尊四神纹玉箍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0: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

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新彩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嗯、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啊嗯，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嗯，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呢？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嗯，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嗯，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携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身。
1: 交颈携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冰琴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走，
0: 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甘主任，哎，
3: 星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玉，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

0: 在一起，
1: 手动锁死了，
2: 锁在一起。
1: 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3: 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4: 有你，我就不怕。
2: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0: 对啊，手柄是一只蜂鸟的造型，蜂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蜂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1: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蜂鸟的爱情的
2: 见证人。爱情见证
0: 者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2: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1: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0: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都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掏膛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2: 其实对于我们金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1: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5: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2: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5: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形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6: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5: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场景。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会会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造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0000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教授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3: 角度不同，
4: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

0: 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1: 嗯，也是炫技。
0: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1: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嗯，
2: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也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
1: 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0: 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
0: 放开！帝国军人需要有杀生成人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
1: 嗨，
0: 目前战况已成了胶着，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裁员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0: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嘿，兄弟，撑住！撑住！别杀！别杀！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救救他！
1: 还有消炎药吗？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2: 对不起，
0: 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1: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0: 站住！不许动！
1: 你要干什么？
0: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3: 住手！
4: 放下，走开！别逼我开枪。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就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3: 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4: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3: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4: 我已经没事了。
0: 给伤员用。好，准备手术。
4: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0: 求求你，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别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5: 你快起来啊，起来！
0: 救救我们！
6: 救救我们！
0: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2: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3: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2: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3: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

0: 再逞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1: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0: 遵命。那我等着你回来。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
3: 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4: 一战区，
0: 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5: 好。

0: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1: 又是鬼子腹地，
2: 果爷，
1: 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一早。

0: 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你们呢？饿呀！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
0: 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干了，你们两个跟我走。

身上。快，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快点。老马，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了。
0: 老马。

0: 子和你
1: 治不了你。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5: 听着，听着。

0: 怎么样，钱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车，是，兄弟们，是，来。钱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劫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啊。

0: 是不够啊，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1: 是，
0: 林英到，带几个人跟我走。
2: 是，
3: 去哪儿啊？陆安，
0: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3: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0: 哎，好嘞，走。
2: 사과드립니다. 사과드립니다.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你们是？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1: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那咱们就来点时候了。什么意思？
2: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3: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
2: 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利的支援。
4: 老大，
2: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是，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5: 情况怎么样？
6: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5: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应急呀。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哎，
2: 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3: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哎，
4: 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
5: 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0: 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0: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了一番啊，那可是神仙国的日子。
2: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哎，
1: 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2: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2: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2: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2: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2: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2: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记事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磺胺。
0: 磺胺？不好意思，二位，磺胺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但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呢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的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5: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

0: 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呀、啊。
1: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说。

0: 等等吧，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快，哎，
0: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行。快点，待会儿快点啊，快点快点。

0: 孙掌柜，
1: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0: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1: 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父亲送来了。
1: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
1: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3: 定了？谁定的？
1: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3: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1: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3: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1: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这么少？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总，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露出来。
3: 明白。
4: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帮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走，站住！你们想去哪儿啊？带过来。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壮骨头，拦住他！
1: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是炸弹！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3: 三爷，要有下一根鬼子拼了吧？
2: 好，哎，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
2: 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
2: 反正啊，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3: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嗨，
4: 二哥，还等啊？
5: 老三，啊，走。
4: 好，走。
5: 等等，
4: 陈兄弟。
5: 等等。

0: 怎么了？
1: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2: 陆安
1: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着开着？

0: 快，老三，大哥，先上车。
1: ，
2: 隊に連絡しろ。出入りの道をすべてすぐ封鎖するんだ。通う人間と車両を検査しろ。
3: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
4: 天注定的缘分。
1: 大哥，我不是做梦吧？
5: 不是在做梦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6: 怎么？我们老钱是你的大哥？
1: 那我亲大哥呀，入下包换。哎，
5: 老三，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6: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5: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
6: 这样，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
7: 弃车？队长，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6: 布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二哥，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啊？
4: 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6: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4: 好，
8: 强子，停车。
6: 强子，
9: 哎，
6: 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
9: 明白。
6: 好，二哥，哎，走。
10: 大佐阁下，
11: 人追到了吗？
10: 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11: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
10: 嗨，
11: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10: 嗨，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11: 现在有多少了？
10: 大概8000多匹。
11: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我前线。
10: 嗨，走。

0: 华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大，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那您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老钱。 菲儿，你们先休息。
0: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来吧，这么多年，辛苦了。
2: 这可是大哥呀！
3: 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要替四姐的爹娘清理门徒。放开！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

0: 爹娘为他担心，为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都不瞑目。
1: 白娥，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0: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 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口，你就不能放人少根绳吗？啊！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爹夫，
1: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0: 你不能。
2: 让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3: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2: 够了，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3: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4: 老钱，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对呀，大佐，您在想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大佐，您的意思是？你不觉得？ 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5: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
4: 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5: 嗨，大佐英明。
2: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 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那怎么办？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6: 怎么抢？
2: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 我相信用不了两天，他们就。

0: 拉着这批物资并往前线。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岸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2: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2: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3: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4: 明天一早出发。
3: 嘿。

0: 白蛙，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好嘞。

0: 吗？
1: 先等等，
0: 还等？
2: 怎么了，田芳？有问题？
1: 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3: 二哥，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
0: 是啊，是有点轻松。怎么了，兄弟？
1: 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0: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
1: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0: 啊，好，注意隐蔽。好了。
4: ここの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5: はい。
6: 前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0: 对，
1: 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兄弟，
0: 打还是不打？
1: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0: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1: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0: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6: 再等等。

0: ち伏せがなさそうですね。
1: まさか待ち伏せの余裕がないのか。
0: では今どうしますか。

0: 二哥，真走了，打了他。
1: 让一下，柴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0: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1: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我说的。
0: 好。
1: 菲尔哥，有魄力，你要是打了他，把老三给你还。
0: 谁稀罕？
1: 别人。

0: 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
0: 还想和你别动，对，
1: 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3: 天亮了，
0: 天亮你个头，鬼子来了！
3: 在哪儿？
1: 老三，啊，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0: 好嘞。

0: 銃声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はい、はい、はい。

0: 看看前面这辆车，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二哥，哎，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
1: 我亲自来。
2: 走了，
0: 珠子，
3: 啊，
0: 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
3: 好。
1: 二三，
0: 二三，
3: 二三，
0: 来。 带着菲尔他们，把步宇送进山里。朱子，
4: 啊，
0: 腾子，哎，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
5: 哎，
4: 那你呢？
6: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5: 这可太危险了。
0: 但是值啊，辆车不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
4: 好，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嗯，放心吧。
4: 我也要去，
0: 服从命令。这辆车部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
5: 哎，
7: 二哥，
0: 哎，
7: 怎么兄弟？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
0: 哎，
7: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0: 好，
7: 老钱，
0: 嗯，
7: 上车走吧。
0: 啊，你保重啊，
7: 百万，保重。
0: 去，
5: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2: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这小鬼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
1: 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0: 那还用说，兄弟们，大刀战场，
2: 好。

0: 装死二哥，
1: 给我看看还有没有装死的。
2: 老三，
1: 敢打老子黑枪！
2: 老三，人已经死了。
0: 老三，打得过瘾吗？
1: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赶快嚣张了。
0: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1: 当然，那还用说？
2: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2: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方子，姑娘，好家伙，钱大哥，坐，快进来，快进来，
1: 快坐，快坐。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2: 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尔他们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0: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2: 那咱们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陈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笑>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笑>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3: 我……哦，
0: 哎，这回咱们怎么打？老三。
4: 这回能不打就不打。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炙普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炙普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我天天换着花样。

0: 是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0: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咱们怎么打？
6: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5: 为什么呀？
7: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你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8: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7: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不打他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1: 万万，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
1: 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
0: 30华里，陈天方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斤斤计千匹布。
1: 大总，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1: 嗨。
0: 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
2: 从现在开始只许哼哼，不许说话。

0: 怪我は連覇。世界連覇。世界連覇。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1: 見てあげる。
0: すみません。
1: どこら辺？

0: 兄弟，拿多少？
1: 全部。
0: 吴朝南，
1: 抓紧时间。

来西了，来西了。

0: 你什么人？
1: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

0: 头，鬼子围上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他是谁？
2: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
0: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卫。
2: 你们怎么也来了？
0: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2: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
0: 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陈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3: 二哥，好了吗？
4: 早就准备好了，
0: 抓紧时间，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
3: 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0: 我留下，我会日语。
2: 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兄弟，你一个人留下，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0: 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2: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3: 快走。
0: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1: 好，
0: 撤。
3: 扉を開けろ
4: 開けろ、
3: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進展法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대사각가
1: どうした?
2: 拳銃にひどく撃たれました。

0: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1: はい。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0: 跟他紧着手。
1: 小鬼子，有本事弄死我！
2: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3: 嗨，

0: 个！
1: 报告大佐，药品被血一空了。
2: 什么？时间把所有的药物运上车。

0: 何してるんだ。
1: 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2: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1: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包饺子的。

你没事吧？没事吧？我你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魏小日的嘴子。

0: 咱们这次真的要一桌里翻船了！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你说了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坏的不算，好的算。
3: 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
2: 陈忠，你说该怎么办？
3: 我跟疯子一样无你一个老婆，你在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
2: 说什么呢？我陈老板是那种人吗？

0: 车到哪了？
1: 啊，没事。
2: 没事吧？
3: 没事。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2: 别瞎说。
4: 到哪了？
5: 伯伯，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3: 老钱呢？
2: 他说今晚不用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3: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2: 好。
5: 大哥，
6: 坚持住。
2: 啊！百万，哎，
6: 媳妇，你怎么来了？
2: 来找你呗。你怎么了？这是。
6: 什么来了？
0: 疼。
3: 子弹把小偷给打穿了，去见子怡，给他包扎。
2: 是。
6: 来，给我，给我。
2: 哎，你一边去。
3: 怎么样了，疯子？
6: 还不行。
7: 谢谢二位姑娘。牡丹花下三，
8: 做鬼
7: 也风流。我见老三，这辈子
8: 也算命。哦，白活。
2: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给我闭嘴吧你！什么时候了？
0: 好了，
9: 橙子柱子，清理路障。
10: 是，
9: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6: 怎么样了？
2: 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
6: 快走，
2: 快走，
6: 快走！
9: 有鬼子迎宾！柱子，快点撤！
2: 撤！
9: 滚！
11: 全员到此给给。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2: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像往年您这个季节过来的话呢，小朋友他基本上是坐不上去这个王莲的，因为他这个王莲它是季节性的嘛，天冷以后呢，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就

0: 枯萎长不大了。然后像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莲叶啊，它这个是我们园里边的植物学家们自己重新培育出来的个新种。
1: 导游口中的植物科学家们，就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园艺中心主任吴福川和他的研究团队。
2: 吴老师就通过自己的这种研究，培育出了这种更耐寒的王莲，啊，也是我们中国首个在世界上获得新品种登陆的一个王莲品种。
3: 我们最大它是2.3米的直径，像我体重差不多有82公斤嘛，我今年就上去了，体验了一把。这个是大王莲的叶子的背面结构，这个叶柄的分这个生长点是个黄金分割点。承重更强一些的，这种即使破坏掉了，其他的仍然保存完整。
4: 因为它这个中间这都是好多空腔，对，可以充满空气，所以它浮力也可以增大很多。
1: 吴福川是山东鄄城人，本科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2008年，吴福川进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园林园艺中心工作，主要从事植物引种、驯化和景观展示维护等工作。后来，吴福川被聘为园内的硕士生导师和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在植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传、科技助农等方面大展拳脚。被西双版纳州政府授予雨林工匠称号。
3: 像这种叶子发皱的啊，长得比较慢的也要重点关注。这个密了，有点弱了。这些实验材料每天都要看一下，是吧？
5: 刚刚换土重新栽了吧？
3: 没有移栽的吗？
5: 被老鼠吃了什么？有没有浇水不当？
3: 要移栽先移栽这种，嗯，是要经过给它营养。
5: 数据都跟不上了，
3: 每一种都要充分利用起来。
5: 没有活的赶紧把清掉了。这些实验材料你要自己用心点。
6: 第一次见吴老师的时候没认出来，第二次也没认出来，甚至第三次都没认出来。他很和农民比较贴切吧，就是他干活然后就会晒得黑黢黢的，就是每天都在地里忙活。我一直以为他是园林园艺部的其他职工，然后你就很难看出来，嗯，这是导师。
3: 我赶紧趁开花的时候还没结实的时候要消除它呢。
7: 它也是迟了一种的，
3: 跟你直接砍掉应该根不会发的。
7: 根不发？
3: 不，根不发，就是它种子会产生好多好多种子。如果是传播到农田里面，这个会产生很大的危害的，所以要尽快消灭它，不让它接种。它没有天敌，再就是没有竞争，它生长势特别强，所以短时间内可以霸占好多地方。种子非常小，非常多。你看这个花枝里面果汁里面结了果的话，应该是几千粒没问题的。
8: 怎么来的呢？
3: 现在随着那个国际交流的频繁，有些是人带过来的，有些是那个随着风啊这种飘过来的，或者鸟这种。小心点，别掉在里边。这个品种是几年前登陆的一个，那个叫粉月亮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叫粉月亮？它就是晚上开花，是吧？那个是白色的花瓣，嗯。

0: 植物的国际登陆认证，类似于人类社会的身份证登记。植物新品种有了这样一张身份证，相当于获得了国际园艺体系的认可，建立了属于该品种的标准名称和档案，以便在今后的研究、生产、推广和流通中有据可循。
1: 好多种业都是我们受制于国外的，国外他们发达国家就是不如的很早的进行资源种植资源创新。其实我们植物也很多，但是就是之前的开发力又不够，它作为这个种业方面的一个新

0: 制生产力的一个突破点。新品种它主要是还是提高生产力嘛，这种包括它的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都会提高一个新的高度。
1: 近年来，吴福川团队通过不断收集西番莲原生种，开展了大量的人工杂交育种工作。
2: 对对，结实的开发了。
1: 2021年8月，吴福川团队培育的版纳红西番莲成为我国首个获得国际权威认证的西番莲新品种。时隔两年，他们培育出的八个西番莲新品种又成功获得国际登陆认证。迄今为止，吴福川带队研发培育园林园艺植物新品种20个，其中国家级新品种9个，国际登陆新品种11个。
0: 就是一般都没有3-5年很难培育出一个新品种的。它那个种子杂交后代，出现的一些新的形状，就像开盲盒，不可预测性。搞了3-5年，可能一点也没有收获，这种很正常的，我觉得真的。
3: 不是，这个就是观赏为主。
4: 哦，
3: 它的可食性不太强。
0: 就是它的花梗可以多菜用，那它这种把那个皮表皮可以撕一下下来，可以凉拌做腌菜，也可以炒着吃。海南它进入菜篮子工程了。
5: 就是说可以大量的种植，然后
0: 对对对，可以售卖的，对对。
6: 这两个人，
7: 哎，这个还真，
5: 还可以，我举起来。
1: 园林园艺中心是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最大的部门。作为部门负责人，吴福川管理着200多人，主要负责园区中植物栽种、培养、育种和修剪。人数虽然看起来不少，但植物园的面积近17000亩，仅植物就有13000多种，甚至还有一片面积约250公顷的热带雨林。可以想见，吴福川和团队的日常工作量会有多大。
8: 他一直都这么忙碌，是每天都能看到他在专利园啊，就不同园子之间，然后进行他的那些新品种的培育，然后或者就是在苗圃不同的实验地之间奔波。然后我们一般刚开始的时候就跟着他做这些事，就完全跟不上，就得小跑跟着他的快走。
2: 对，这地方都是嘛，我们下来了。
7: 好冻。
1: 下午，吴福川带着学生去观测野外回归的茴香杀人种苗。
0: 里边的那些，我慢慢下去啊。我趟开一个路，你们再下。这个是下面一个比较深的沟。
9: 哦，那个长长的镰刀是吧？
1: 据估计，茴香杀人在野外的总体数量可能低于200株，处于濒危的状态。几个月前，吴福川和同事们把全国首批人工种子扩繁的茴香杀人苗进行了野外回归。野外回归是生态保护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指将人工繁育或救助的野生动植物重新放归自然栖息地，使其恢复野外生存能力。
0: 它在野外能这个结了种子是吧，结了果实以后又接种，种子如果能自然萌发在这个地方都算比较成功的了。
1: 野外回归被认为是拯救濒危物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能起到恢复和重建种群的作用。
0: 这个不是了，这一颗不是，你看，哎呦，非常像了，这个是前种植过程中没有清干净的，这些都要去掉。对它，
7: 哎呦，
9: 我很好。
0: 它那个种茎也特别发达
9: 一点。
7: 我现在能一眼看出来它是
0: 什么。你不靠鼻子闻？
7: 我靠了，现在鼻子算什么？
0: 它区别就是这个走茎比较长一些，这繁殖力特别强，所以如果不清理了，逛一年半载都是，对，就满山遍野都是了。这个
10: 果然濒危是有濒危的原因，它就竞争不过这个。
0: 对，
1: 因为市场价格的低落，西双版纳地区大量的橡胶林被弃割，蕉农损失惨重。吴福川主动请缨，带领团队研发适合橡胶林下生长的经济价值高的耐阴植物，并取得初步成效。

0: 还是有少量的虫害发生。
1: 这种植物叫蜂巢姜，现在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实验，表明这种姜科植物在湘江林下面表现还可以。你看已经开花了，这一朵就可以作为鲜切花。我们在苗圃那一块儿那个遮阴棚下边种了100多平米嘛，平均呢一丛嘛，就是一株可以产17朵花。我们今年也小规模投入市场了，批发价是5块钱一支嘛，从规模上，从产量上面，保守估计是5000块钱以上的。
2: 这存了好久了，
0: 这几丛这一块比较难走。这个抗性比较强的苗子，你种在这个得病最厉害的最严重的地方试验一下先。
3: 3月份可以种了吗？
0: 可以。
4: 作为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吴福川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送去农科知识，并为当地培训了大量技能型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0: 希望这不开花是吧？
1: 果树修剪很重要的，它见不到阳光，它果实也不会太好。
0: 你们如果不放心这修剪了，你们可以对比试验一下，我把这个修剪比较重，到时候它对比一下，看出结实率什么，看看跟修剪的轻的有什么区别。这种
3: 胡老师给我们这个基地提供技术，含有病虫害防治，含有这个品种的选择，今年每个月都来，给我们指导。每次他说要来，干下都很高兴嘛。
0: 干这个份工作必须要去来田间地头，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就我们知道，那个农村种地不容易，投入大量的精力啊，还包括人力物力都投入这上面去。我觉得能自己的技术能对这个农民种植有帮助，这个也是非常欣慰的。
4: 从育苗基地到植物园的角角落落，再到农户的田间地头，吴福川不知疲倦地奔走着，他每天沉浸在新品种研发和育苗的科研工作中，乐此不疲，很少在意物质和名利。
1: 我心目中我不认为我自己是科学家，通俗说了就是养花种草的，再就高大上一些就是叫园艺学家都行。
5: 他本人比较低调啊，就是说但是他这些成果可以说都是写在了大地上。
4: 时光的褶皱里，吴福川与他的团队用双手架起暮色与晨曦，在草木的基因谱系中拨动改写植物命运的齿轮。植物新品种的培育过程虽然艰辛而漫长，但这些看似缓慢的基因重组，其实正在为整个生态系统编织着安全网。吴福川团队默默地付出，在为人们提供更丰富的花卉水果新品，增加品种多样性的同时，更是在用多样性浇筑的防波堤，化解着病虫害对农业文明的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就想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

0: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周日，农历4月15。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2: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城建施工图，预计将撬动10万亿级投资。山东进入汛期备战状态，各地排查隐患，备足物资，织密防汛安全网。今天是世界无烟日，控烟宣传进校园，引导青少年拒吸第一支烟。临清环卫夫妻巧手翻新旧玩偶，让温情在指尖流转。中超联赛第15轮，山东3支球队2负1平。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华北、黄淮一带正在经历这个时节典型的干热炙烤天气，预计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覆盖到东北的大部地区。预计明天开始，东北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加上后续还有冷涡的影响，6月初这一带都会阴雨频繁，炎热也将会明显缓和。而纵观全国，今后10天，我国的降雨最集中的区域依然是南方。近期3天，南方的降水总体较弱，华南局地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预计6月3号开始，雨水将迅速发展加强。再来关注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鲁西北和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鲁中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请看城市预报。
3: 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22到35度。聊城多云，22到32度；泰安晴，20到34度；菏泽多云，22到。

25度。枣庄阴转多云，21到33度。西路油漆提醒您：济宁阴转多云，23到33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0度。日照多云，19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20到24度。烟台晴转多云，20到30度。威海晴转多云，20到29度。潍坊阴，23到33度。淄博晴转多云，21到34度。滨州晴转多云，23到34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哪些产业将面临新机会呢？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1: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层面上这种综合系统的这个更新规划，比如说从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的角度，那从这种老旧住房的这种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的改造和这种完整社区的建设，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整，以及像这种公园绿地啊，这种公共空间的这种提升，其实都会改善我们这种生活品质。
2: 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城市更新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能够盘活存量空间的资源，培育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包括一些新的发展模式，通过这种功能的置换和升级包括植入一些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文旅等新产业和新业态。
0: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1: 智能建造啊，绿色低碳啊，装配室啊，相关的投资也好，产业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对于我们推动这种消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生产性服务业或者说是生活性服务业，这些产业也同样的会受益。
2: 老旧小区、老旧的厂房和这种低效的工业园区办公楼宇的这种更新改造，也会催生一些新的业态，会促进我觉得智慧型的这种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产业的一个发展。“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万亿。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

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

0: 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
1: 要打造出特色的工业旅游项目，要充分利用和链接这项目周边的一些资源，可以不仅仅是这一个老工厂的这个工业产业，甚至是产业集群的产业链，不只是工业旅游点，甚至形成了工业旅游线路。
0: 通知要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
2: 从工业文化的挖掘到工业遗产的利用，再到工业旅游的一个全面的布局，不仅仅是遗产游，还有工厂游，还有这个智慧游，还有研学游，基本上就是把这条这个相应的这个路径啊全部打通了。
0: 通知还鼓励打破单一的旅游模式，构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支持工业旅游场所发展主题商业、沉浸式体验、特色市集等业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场景。
2: 实际上对于这个消费的拉动呢是非常明显的，消费者到了工业旅游的地方呢，他看了生产的过程、生产的环节，建立起了对国货的一个自信，他立刻就去买了，把生产端和这个消费端无缝对接。
0: 绿色金融是国家金融发展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山东开展法人金融机构投融资碳核算工作，帮助银行优化信贷投向。企业碳排放做得越好，融资成本就越低。
3: 裕能电子材料位于滨州市北海新区，企业主打的锂电池制造核心容器产品 NMP 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基于在化学容器领域积累的技术基础，他们决定向更高附加值的半导体行业拓展，而转型投入需要近9000万元。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配套建设的氢气回收项目意外打开了一扇绿色融资窗口。
4: 氢气综合利用可以减少天然气的这个燃料，可以减少碳排放。跟汽车银行沟通以后，3000万贷款很快就到位了，应该不到1个月的时间吧。一般的企业融资贷款就1年期，但他呢就一起步就3年期，这个是有优势。
3: 这笔贷款不仅来得快、期限长，方式也很新颖，是一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利率和碳排放表现直接挂钩，减排做得越好，利率就越低。
5: 简单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设定一个标准，在这个本年度完成情况，它的氢气回收量越大，模拟考核得分率越高，所以说我们给它的定价优惠越多。
3: 然而，碳排放挂钩贷款的落地并非一蹴而就。滨州是传统工业重镇，有6大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6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及38个省级产业集群。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企业群体，如何确保碳排放数据监测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为此，当地推动多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建成涵盖336家企业、208个项目的城产融绿色低碳转型主体库，为金融机构投融资碳核算提供数据底座。
6: 设立1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项引导额度，引导金融机构向有色、石化、化工、纺织、农业等重点领域投放转型贷款12亿元，推动金融机构将碳核算要求嵌入信贷审批、风险定价、贷后管理全流程，构建覆盖多产业、多集群转型金融产品谱系。
3: 在此基础上，齐鲁银行也对业务流程做了针对性升级，把碳效管理全面融入了信贷风控的各个环节，贷前评估企业碳效，贷中明确核算要求，贷后跟进减排数据，并根据绩效调整利率，形成绿色信贷闭环。
7: 以往做信贷业务更多的看重的是企业的财务报表、抵押物，现在我们转向重点关注企业的绿色技术、碳效水平、低碳转型前景，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和差异化定价能力。
3: 近年来，山东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引导省内部分法人城商行进行年度碳核算，目前已创新推出10余款碳表现挂钩贷款，让减碳直接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8: 我们将加强与发改、生态环境等部门协同配合，推动更多银行把碳核算的结果嵌入客户准入、额度测算、

0: 风险管理等信贷业务全流程，用碳核算这把绿色标尺，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助力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1: 长期以来，非电网直供电小区因供电环节多、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居民用电体验不佳。山东探索治理改造路径，提升民生供电服务水平，相关改造升级经验被国家能源局在全国推广。
2: 最近，济南市槐荫区镇海机械小区刚刚完成电动自动车充电站和汽车充电桩建设，小区居民充电方便不少。而在几年前，别说给车充电，家庭用电都难以保证。
3: 是夏天，就是用电高峰，就是咱这空调，有时候这个线路不行跳闸，有时候也有咱小区的也有突然，你像变压器啊，也有突然停电的那种情况。
2: 镇海机械小区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共有31栋居民楼，1096户居民。由于历史原因，小区一直处于非电网直供电状态，居民用电需要经过物业等中间环节，户均容量不足1000瓦，不仅供电没有保障，买电也不方便。
3: 原来吧，小区的自己售电，售电吧就是每周就是星期二一天，周四下午售电，很多不方便，上了班哪有空去买电啊？
2: 像这类非电网直供电小区，山东有2万多个，涉及600多万户家庭。为解决居民用电难题，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能源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全省非电网直供电小区供配电设施改造升级实施方案》，提出政府主导、电网主动、多方参与、分类施策的思路。
4: 坚持地区一策，因地制宜，集约化设计，盘活历旧设施，减少公共空间占用。在电力保供上，我们建立排查、预警、处置闭环机制，组织供电企业及时排查整改隐患，实时监测负载率。
2: 2025年，山东已累计完成超3000个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05万户，小区户均供电容量大幅提升，停电抢修复电时间明显下降。
5: 2026年，我省计划再改造100万户以上，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用电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6月1号起，山东将进入汛期，各地早谋划、早部署，落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织牢汛期安全网。
6: 在济南玉福河，一场防汛应急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上游提闸泄洪，玉福河橡胶坝下游水位迅速升高，防汛值班人员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阻挡河水倒灌。
7: 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各个工位的协调处置能力，以及这个在冲坝过程中，你像潜水泵啊、离心泵啊出现故障的应急处置能力。
6: 济南市还聚焦水库、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提前优化防洪调度方案，预留行洪空间。德州市多部门近日联合举行了防汛防台风技能比武，共设置8个实战科目，以技能比武的形式磨合队伍协同作战能力，聚焦黄河隐患排查、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聊城举行黄河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全力以赴筑牢黄河渡汛安全屏障。
8: 我们时刻做好准备，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靠得住，守护黄河安澜。
6: 城市防汛备汛也在紧锣密鼓进行，各地加强供水、供气、雨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巡查防护，对广告牌、行道树等高空构筑物及易倒浮物进行加固或拆除。青岛近日举行城市防汛暨排水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水务、交警等多部门围绕汛中处置、排水突发事件应对等环节开展实景推演，防范极端天气。
9: 有效强化了一线人员处置突发汛情险情的协调能力，夯实应急保障基础。
6: 目前，全省已累计落实事件防汛行政责任人338人，水库、河道、山洪灾害防御等重点部位防汛责任人3.9万人次，落实专业防汛队伍1.2万人。
10: 聚焦实战，突出实训，进一步锤炼队伍专业技能，提升极端天气应对水平，为保障全省水旱灾害防御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凌晨，维肃高铁跨京沪高速连续梁顺利合龙，标志着这一全线重难点。

0: 节点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维速高铁跨京沪高速连续梁位于临沂市郯城县，全长 297.6 米，上跨车流密集的京沪高速公路，施工空间受限，控制精度要求严苛。项目团队创新采用下城市智慧造桥机，实施悬臂浇筑，通过智能装备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实现高速公路不中断通行，桥上施工双向安全受控。中跨合龙段为全桥最后施工阶段，团队抓住凌晨气温稳定时段浇筑，压低温度应力影响，最终以毫米级精度完成对接。维速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沪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山东半岛与长三角的高铁连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山东港口青岛港日前开通今年第二条美国航线，周班常态化直达洛杉矶、奥克兰等美国西海岸主要港口。今年以来，青岛港已新增13条外贸航线，覆盖东南亚、非洲等关键经贸区域，外贸航线总数近240条，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0: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专家提醒，青少年时期是身体发育的关键阶段，吸烟不仅损伤大脑和肺部，更会影响一生健康。
1: 一、损伤大脑发育，影响智力与性格。青少年大脑要到25岁左右才完全发育成熟，尼古丁会损害大脑神经发育，导致记忆力、专注力和反应速度下降，学习效率明显降低，同时还容易使人变得冲动、暴躁、叛逆、情绪不稳，增加焦虑、抑郁、易怒等心理问题。二、严重伤害呼吸系统，埋下肺病隐患。烟草中的焦油有害物质会直接刺激呼吸道，频繁引发咳嗽、咽炎、支气管炎和哮喘。吸烟还会导致肺功能提前衰退，肺活量下降，运动耐力变差。年轻时开始吸烟，成年后患上肺癌、慢阻肺的风险将大幅增加。三、损害心血管，埋下猝死和慢性病风险。尼古丁会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加重心脏负担，容易诱发心慌胸闷。长期吸烟会明显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心梗和中风的风险。同时，由于血液循环长期受影响，手脚容易冰凉，整体免疫力下降，孩子更容易感冒生病。四、破坏颜值与外形，加速身体衰老。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吸烟会导致皮肤暗沉、长痘、粗糙，加速衰老，还会影响骨骼发育，使身高增长变慢。五、社交行为危害，容易误入不良圈子。对青少年来说，吸烟往往伴随着逃课、早恋、打架、沉迷网络等不良行为，一旦染上烟瘾，更容易结交不良同伴，沾染其他恶习，严重影响学习和成长。
0: 连日来，山东多地把控烟课堂搬进校园，通过科普宣讲、集体签名等形式，引导学生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1: 在菏泽市定陶区第一实验中学，一场特殊的烟雾实验正在进行。老师指导学生利用矿泉水瓶搭建装置，模拟肺部吸入烟雾的过程。随着香烟燃烧，瓶内原本清澈的水迅速变得浑浊泛黄，直观展示了焦油等有害物质对身体的侵蚀。
2: 今天的实验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亲眼看到香烟燃烧产生这么多有害物质，我才真正明白吸烟的危害有多大。我以后不仅自己绝对不碰香烟，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烟草。
1: 随后，全体学生有序在禁烟横幅上郑重签名，立下远离烟草、珍爱生命的誓言。
3: 相较于传统的口头宣讲，沉浸式的实验教学更适合青少年学生的认知特点。看得见、 摸得着。

0: 条的直观危害，能彻底打破学生对吸烟的好奇心和神秘感，共同营造洁净、文明、健康的无烟校园氛围。
1: 枣庄市薛城区围绕无烟校园健康同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除了专家讲座，师生们还自编自演了控烟短剧，并在现场发起绿植换烟头行动。学生们手持绿植，向过往市民耐心讲解吸烟危害，用一盆盆绿植换取市民手中的卷烟，呼吁大家摒弃吸烟陋习。
2: 通过本次活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吸烟不仅损害自身的健康，二手烟更加危害身边的人群。作为中学生，我们更应自觉远离烟草，用实际行动守护健康校园。
1: 在新泰市，控烟宣传还与急救技能培训相结合，现场开展的模拟吸烟实验同样让同学们触目惊心。在科普香烟危害的同时，医护人员现场教授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从拒绝第一支烟到掌握一项救命技能，这种健康科普加急救实训的模式，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安全屏障。在聊城临清，一对从事环卫工作的年轻夫妻用温柔与善意让垃圾车上散落的旧玩偶重获新生，满载玩偶的垃圾车成了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与印象中灰扑扑的车厢不太一样，车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玩偶，仿佛移动的童话世界。日常清运过程中，不少被主人丢弃的毛绒玩偶会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看着这些外观尚可、只是蒙尘破旧的玩偶，夫妻俩心生不忍，决定将它们捡拾收集起来。
3: 我俩干这工作一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了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1: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找到了新的归宿，也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
4: 近日，山东省日照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解译沂蒙山生态质量综合站五莲山站点的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一只体态健康、斑纹清晰的猫型动物在镜头前悄然穿过。
5: 这是五莲山站点首次记录到此类动物，我们立即联系了生物专家，经鉴定确定为豹猫。
4: 据了解，豹猫喜欢栖息在山地林区、郊野灌丛等地。五莲县境内山地广布，且森林覆盖率较高，十分适宜豹猫栖息生存。沂蒙山生态质量综合站五莲山站点获辟以来，红外相机陆续捕捉到亚洲狗獾、蒙古兔、黄鼬等野生哺乳动物影像。
1: 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中超联赛第十五轮昨天继续进行，三支山东球队表现不佳，收获两负一平的战绩。山东泰山客场挑战成都蓉城，第十四分钟，成都队利用定位球机会头球破门，泰山队0-1落后。克雷桑因伤无法坚持，陈仆上半场末段将其换下。下半场，泰山队加强进攻，但始终没能改写比分。中场前，双方发生摩擦，各领一张黄牌。最终，泰山客场0-1不敌成都蓉城。青岛海牛客场对阵深圳新鹏程，深圳外援维斯利独进三球，海牛靠洋葱的远射和埃朱马的点球扳回两城，但仍以2-3告负。另一场比赛，青岛西海岸主场2-2战平上海申花，西海岸两度领先，两度被追平，目前西海岸已连续11轮联赛保持不败。中国足协官方近日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足集训大名单，其中3人来自山东。除了泰山队的刘洋和谢文能之外，青岛西海岸队的年轻门将李浩也首次入选。
6: 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与上一期集训相比，泰山队本次仅有刘洋和谢文能2名球员入选。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青岛西海岸队年轻守门员李浩也首次入选成年国家队。此外，因伤长时间缺席的吴磊也在顺利回归，并有望实现在国家队的白

0: 场里程碑。根据计划，中国男足将于6月5日赶赴客场与新加坡队展开较量，随后在6月9日返回浙江金华，主场对阵泰国队。
1: 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来给大伙儿接着说。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欢迎回来，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30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海事安全中心5月30号发布通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呼吁所有船舶、船员及渔民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3: 俄罗斯外交部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夏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
4: 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同一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4国总统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
3: 5月30号，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表示，柬埔寨正在加强军事能力建设，以保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泰国军方表示，泰国与柬埔寨边境多个口岸仍然维持关闭，通行处于严格管控之下。
4: 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表示，柬埔寨当前阶段的军事能力建设是为了加强国防能力，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柬方无意侵略邻国或发生军事对抗，而是致力于合作。迪西哈指出，军事冲突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只会带来损失。因此，柬埔寨继续高度重视维护和平与稳定，寻求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另据泰国媒体5月30号消息，泰国海军发布了坚竹汶府和达勒府3个边境口岸的实时画面，确认这些口岸目前仍然维持关闭。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

0: 敢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观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只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10个人。
6: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看你这两天精神头明显不足啊，脸色也不如往常那么红润呢、透亮。
0: 这么明显吗？
1: 是啊，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没休息好啊？哎
0: 呦，不瞒您说呀，我最近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儿啊，天天早出晚归呀，饭也经常是随便对付两口，晚上好不容易到家了吧，躺下又睡不着了，这满脑子都是那个工作，熬到后半夜一两点。还眯那么一会儿，结果这不一吹风就中招了。哎呀，鼻塞，嗓子疼，浑身发软，没力气。我都吃了好几天药了，这才慢慢的缓过来。哎呦，用东北话来说，真的老遭罪喽。
1: 老遭罪。
2: 这个事儿我好像也发现了哈，就是说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状态，就是平时吧，你可能看着好好的，可是一变天儿。一累着，
0: 哎，对啊，
2: 或者是身边有人感冒了，立马他就被传染，哎，
0: 对对对啊，
2: 然后感冒啊、咳嗽啊，反反复复的，就是总也断不了根儿，有的人呢，他那个。

0: 胃肠还跟着闹毛病，然后吃点东西呢就吐气拉肚子，这整个人吧看上去就是蔫头大脑的，就是干什么都提不起来精神，这样的人好像特别多现在。
1: 哎呀，你说的就是我呀。
2: 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太常见了，就是大家呀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儿。说白了这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防疫系统也叫免疫力在给我们亮了一个红灯，它在发求救信号。就现如今的生活节奏大家也都知道，压力大不大啊，天天熬不熬夜呀，吃饭是不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3: 没规律，
2: 没规律。哎，他就说了暴饮暴食。再加上我不说别人嘛，就说你们俩运动不运动啊？
1: 哎呀，很少啊，
2: 是不是啊？像我们老头老太太的这些人，我们还晚上走个三四十分钟的，你们呢在家里就玩上手机了，对不对？再加上你看你们不运动，你们的免疫防线就会越来越薄弱，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一座没有人看守的这个城门，那么病菌呀病毒啊这些个坏蛋趁虚而入，他抓你们一抓一个准儿，然后呢你们的身体就扛不住了，就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毛病，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累呀、啊、就全找上门来了。
1: 哎呀，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次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免疫力差真的是遭罪啊。哎，平时看着还行吧，人高马大的，一有点风吹草动立马就倒下了，自己难受不说吧，关键耽误工作呀。我还怕传染给你呢，对吧？
2: 是。
1: 哎呀，我现在就想问问你，我得吃点啥、喝点啥呀，能慢慢把我这个免疫力它给补回来呀？
0: 不是，你可真行啊。你说啥你到最后都能拐到这个吃喝上。
1: 哎呀，那你说不靠吃那靠啥呀？我这叫找对路子了吧。既吃饱又喝好，哎，又把身体给养回来了，一举多得，多划算呢。
2: 你这个话呢是真说到这个点子上了。老话怎么说呀，说药补不如食补，调理身体呢还得靠咱们日常吃的这些东西，想增强一下免疫力真不用死磕那些个贵的吓人的补品。就咱们餐桌上它就有一样不起眼的，但是呢被我们很多人忽略的平民免疫高手。
0: 平民免疫高手？不是，他这么接地气啊。啥呀，啥好东西？
2: 就是我经常给你们俩做汤放在里边给你们吃的香菇啊。
1: 啥香菇啊？阮老师你可别逗我了，这香菇满大街都是啊，那菜市场几块钱买一大兜子。
0: 对，
1: 这家常的东西真能对免疫力有这么大的作用？
2: 我没跟你开玩笑，香菇啊虽然普通，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一点都不普通。就这个香菇里边含有一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叫做香菇多糖。那这个成分呢可是香菇的一个灵魂，我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记又形象的名字，叫身体里的免疫侦察兵。
0: 侦察兵？还是免疫侦察兵？这名起的挺好，挺威风哈。但是您得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免疫侦察兵香菇多糖它是怎么帮我们补这免疫的。
2: 我跟你说吧，就这香菇多糖你这么一吃，进入你的人体以后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侦察队伍，全天候在你的身体里值守巡查毫不松懈，一旦发现什么病毒啊病菌啊一些有害物质立刻启动免疫预警，激活你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等一些免疫细胞快速的集结精准的出击，将它彻底清除。同时呢它还能增强我们免疫细胞活性跟战斗力，让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啊更加灵敏，保护更加持久，实现早发现早阻断早清除，从根源上减少就你说的生病啊，降低反复的这个概率。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香菇里呀还含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叫麦角甾醇，虽然说它这个知名度啊，我一说你们俩都是耳声，对吧？不太听见，它这个知名度不高，但是它这个作用十分的实用。这个麦角甾醇，它经过阳光这个户外的晾晒，就可以转化为人体必

0: 需要的维生素 D
1: 哦。
0: 而这个维生素 D 呢，不仅仅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让我们的骨骼更加强健硬朗，还可以辅助我们增强免疫力。它跟这个香菇多糖，它们俩强强联合，就为我们人体的免疫机构双重的进行防护，那么守护呢也就更加全面，更加稳固。
1: 原来这小小的香菇还有这么多的好处啊！
0: 啊，
1: 那我这以前是小瞧人家了
0: 啊！
1: 那以后炒菜炖菜多放几片香菇，又能解馋，又能补这个免疫，一举两得吗？
0: 免疫力低下从来都不是小问题，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的健康。等到这个症状明显了，你自己感觉严重了，这事儿往往呢已经积攒出一些大问题了。那么想要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真正的强大稳固，抵抗力充足，就要把植物营养跟这个动物营养把它们合理的搭配，做到一攻一守，内外同补，这样我们的免疫力呢才能稳步的提升，真正的筑牢我们的健康防线。
2: 嗯，但是阮老师啊，您得给我们支招。
0: 嗯，
2: 就是说我们平时哈，你像在家里头咱吃点什么东西能最实在又能好好的调养我们的免疫力呢？
0: 嗯，这么一个问题你别急，今儿趁着这个机会我就给你们安排一道专门守护免疫力的家常好小菜。
2: 好，
0: 我今天做的这一道好小菜啊，叫做羊奶香菇炖鸡块。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干香菇，切好的新鲜鸡腿块，纯羊奶200毫升，生姜一块，大蒜两瓣，葱段适量，生抽适量，蚝油适量，料酒适量，盐稍许，白糖稍许。首先呢，把泡发好的干香菇去蒂，对半把它切开。鸡腿呢，加一勺料酒，腌制个5分钟。随后，锅里放稍许的油，油热后下入姜、蒜、葱段，小火炒出香味儿。再把鸡腿块放到锅中，中火翻炒，直到鸡腿块的表面变色，微微的发黄。接下来再倒入香菇，一起翻炒1分钟。随后再加入生抽、蚝油、稍许的白糖，翻炒均匀后，让食材入味，然后加点清水，水量刚好没过食材就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把这个鸡肉和香菇炖到软烂入味。等到汤汁收到一半时，再倒入200毫升的纯羊奶，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个味儿，中火呢再炖3分钟，让浓郁的奶香和这个菌香、肉香充分的融合，最后再撒上点葱花点缀。今天的这道鲜香滋补的好小菜就完成了。
1: 嗯，太香了，光闻这个味儿我就能吃两大碗米饭的。
2: 是，这个看着就好吃。张老师，我得问问您哈。
0: 说
2: 您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小的窍门在里头？
0: 有啊，有3个关键的小窍门。
2: 3个。
0: 哎，首先这个羊奶你也看到了，一定要最后放，千万不能一开始你就加这个奶去炖。出锅前3分钟倒入是最合适，这样呢既能锁住羊奶的营养，又不会让这个奶香挥发掉，而这个口感呢更加温润不腥。鸡腿呢你也看到了，只用料酒腌了5分钟，给它去去腥就行了，不用提前加这个姜片，避免这个姜味过重啊压住那个香菇的菌香和奶香，让这个味道呢更加纯粹鲜香。而且一定要炖到这个汤汁收掉一半以后

0: 这个时候再倒入羊奶，因为这个时候浓度是刚刚好，奶香肉香菌香才能完美的融合，汤汁浓稠不腻，滋补又好喝。
1: 这做法讲究还真不少啊！我看您在这道菜里边加上了这个羊奶呀，这么搭配着炖，肯定是有说法吧？
0: 这个问题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这个不是我随意搭配就行的，恰恰就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植物营养再加动物营养。一攻一守，内外同补。那么这个香菇呢，它属于植物类的免疫营养，其中的香菇多糖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身体站岗放哨，及时的预警的那个卫士一样。而这个羊奶呢，它是优质的动物蛋白的来源，它的性质温和，特别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能够修复我们肠胃黏膜，牢牢地守住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然后我再搭配鸡肉，温中补气，三者一同炖煮，在营养上更加是属于强强联合，既能增强免疫，强健我们的体质，又能养护我们的肠胃，温和好消化，明白了？
1: 明白了，阮老师，这道菜看着确实特别的滋补啊。不过我对羊奶心里还是有点犯醋啊。
0: 又怎么了？
1: 这个平时喝一点牛奶都容易这个胀气拉肚子，对这个奶制品我一直不太感冒啊。
0: 羊奶跟牛奶呀可是大不一样。牛奶呢，乳糖的含量高，它的分子也大，那肠胃里乳糖酶不足的人，你吃这个牛奶你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不就胀肚子啊，拉肚子。但是羊奶它的乳糖含量更加低一些，乳糖的分子呢也更加细小，而且特别好消化吸收。就算是哪位朋友乳糖不耐受，乳糖酶不足的话，也能轻松地驾驭它，基本上不会出现喝了羊奶还胀气呀、腹泻啊这些情况。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下回吃我就放心了。
0: 羊奶不仅性质温和、好消化、不伤肠胃，它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十分的出众，尤其是里边添加了初乳的那种羊奶，这个营养就更加丰富全面，还有助于加固咱们身体的防疫屏障。
2: 初乳啊，老听这初乳这个词，这初乳到底是啥呀？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0: 初乳呢，指的是什么呢？咱们拿牛羊来打个比方，就是牛羊等等那些哺乳动物，它产下幼崽以后，最开始7天内分泌的那个珍贵的乳汁儿，被誉为是液体黄金。它是大自然赐予新生幼崽最最珍贵的营养屏障，里边富含多种的免疫活性物质，能为这个小幼崽呢筑起第一道坚实的健康防护，就像我们人类的宝宝离不开妈妈的初乳一样。所以这一份营养是极为珍贵的，能够给孩子或者是动物的幼崽提供周全的免疫呵护。而且这个初乳中呢，它还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上皮细胞生长因子、核苷酸等等一些核心的营养成分，这个不仅有助于修复呼吸道与肠道黏膜，而且呢能够更加牢牢地筑牢身体的免疫防线，如同呢给我们的身体呢穿上一层坚固的防护衣，减少病菌的侵扰，让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呢更加健康，恢复方面呢也更加顺畅，人的精气神呢那不就更加充沛了吗？也正因为如此，添加了初乳的羊奶，它的营养价值自然而然它就更上一层喽。
2: 懂了。这么一说啊，我就全明白。这不就是给我们的身体上了一个双重的防护吗？
0: 对对对，
2: 就是一边哈、你看激活身体自身的免疫力，另外一边呢是牢牢的守住健康的屏障。这两样一搭配，这个保护力啊直接就翻倍了。
0: 没错。
2: 既然咱们今儿聊的都是这免疫力啊，那我现场给大家编一段这个顺口溜。我想一想啊，初乳羊奶筑防线，香菇激活免疫源，

0: 来就能从根源上减少那些我们感觉到的不适啊等等一些情况，还能提升我们的体质。日常的调理呢，我觉得你需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饮食清淡啊，软烂，避开寒凉、油腻、辛辣刺激，还有少食多餐。每餐呢，我们年纪大了，别吃个十分饱，来个七八分饱足矣，这样减轻我们肠胃负担。然后在吃的那些食材方面，我们多搭配一些，比方说啊，山药，记着啊，山药、南瓜，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香菇，还有胡萝卜，还有呢，北方人特别流行吃的小米。啊，小米这些养胃的食材，吃的时候呢别急，咱也没什么事儿，都退休了，对不对？咱们细嚼慢咽，帮助消化吸收。还有一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肠胃调理，它是贵在坚持，我们不用追求一蹴而就，每天呢我们一点点的改变，这个身体呢就会给您一个正向的反馈。您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好像不怎么胀了，好像也不怎么拉了，好像这胃口也好了，人呢也更加有精神了，你自己也会感觉到免疫力明显提升。天阴下雨降温，你不容易感冒，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轻松很多。
1: 太贴心了阮老师啊，只有这个肠胃好了，哎，营养才能啊补进去，免疫力啊才能够提升上来，身体啊才能更健康。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奋斗的老王他发的。
3: 袁老师您好，哎，我今年45岁，自己经营着小生意，每天呢早出晚归，早晨常常来不及吃早饭，中午啊就在外边随便吃份那个盒饭对付，晚上呢应酬又多，喝酒是成事儿，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最近这一年吧，明显感觉自己也是体力大不如前，白天开会犯困不说吧，腰酸背痛那更是成了常态了。更麻烦的是啊，这个办公室只要有人感冒，我必定第一个被传染，而且一病啊就得拖上一周多，连生意都受影响。我想问问袁老师啊，像我这种长期劳累啊，应酬多，免疫力差的情况，喝羊奶能改善这个调理吗？只是我经常出差，在车上和办公室待的时间还长，这个新鲜羊奶呀不方便保存，请问有没有更方便的替代方法？
0: 从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您的脾胃功能呢已经明显受损了，免疫力呢也是处于严重透支的这个状态。您提到了羊奶，羊奶的性质它温和，亲和我们的肠胃，又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里边富含优质蛋白跟免疫球蛋白，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呢补充能量，帮助我们修复处在疲劳状态的一个免疫系统。它对您的肠胃偏弱啊，或者你平时的工作应酬多，或者作息不规律等等的情况，都是挺适合的。您说到经常出差，经常坐办公室，这个鲜羊奶呢不方便保存，我建议您呢选择添加了初乳的那种配方羊奶粉，它这个免疫活性更高，温水一冲泡马上就能喝，而且呢没有膻味儿。你说你出差也好，旅游也好，方便你携带，也特别容易让你储存，你车上带点行，办公室桌上搁一桶行，出差途中随时随地你都能可以喝上一杯，所以它是特别适合您这样忙忙碌碌奔波的一个节奏。而且这个优质的配方羊乳粉，它这个营养配比要比鲜羊奶更加全面，也更加有针对性，它在纯羊奶的基础上特别强化添加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初乳啊，最好呢再添加一些益生菌，什么多种维生素以及高钙等等营养成分。这个呢就对于我们经常出差呀，作息紊乱呢，长期奔波的人群来说，其实比咱们去喝鲜羊奶更加实用，也更加贴合我们的日常需求。这位老王朋友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哎，我的自身的免疫力好像有所提升啊，好像我这个人精神头也开始有了， 所以我真心的劝你一句，事业它再重要也